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3: 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日本民众举行学习会，反思侵略历史，反对政府扩军备战。
1: 哈马斯宣布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以色列外长称哈马斯此举意在避免被解除武装。
0: 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美总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将继续进行。
1: 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举行，创纪录的防务投入无法换取北约内部团结。
0: 中国社会组织亮相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传递中国人权声音。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纳米比亚总统访华，经贸合作再提速。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1-0绝杀葡萄牙晋级八强。

0: 来关注一组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讨论此事。我认为我们将让它结束。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六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里亚布科夫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务卿卢比奥保持着口头和书面联系，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里亚布科夫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五号晚至六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
1: 据美国方面六号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至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据法国媒体六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法国外交部同时表示，布基纳法索的外交人员必须在六号晚之前离开法国。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六号通报，本月3号在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发生的山洪及次生灾害已造成9人死亡。根据最新统计，此次灾害还造成9人失踪，38人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失踪人员包括萨莫拉钦奇佩省省长伊沃内潘奇。
0: 7号，法国国民议会未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国总理勒克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这项不信任动议于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未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8决赛中，西班牙队在补时阶段进球，1-0绝杀葡萄牙队，挺进8强。西班牙队在1/4决赛中的对手将在美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产生。
0: 国内方面，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六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19时至23时。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6号23点左右，此次强对流天气已造成8人死亡，1人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号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据气象预测，7月6号至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6号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
0: 六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报道。
2: 六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布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该机构。 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当前负责加沙地带行政治理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是2023年巴以爆发大规模冲突后，由加沙当地行政当局联合民事与社会救援力量建立的临时应急机制。在冲突期间，主要负责调度医疗、分配救援物资以及维持基本民生运转。当天，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负责人阿里沙斯通过其个人社交账号表示，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已做好全面准备，一旦具备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和保障，将立即履行其国家职责。阿里沙斯表示，确保该委员会顺利履职的基本前提包括建立单一的权力机构，设立拥有明确参考权责的统一法律体系，以及组建接受该权力机构管理的单一武装力量。
3: 六号，在哈马斯宣布解散加沙地带战时紧急管理机构，并表示已完成向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移交行政管理职责的各项准备工作后，哈马斯和以色列方面各自发表声明。继续来听记者王银的报道。
2: 当地时间六号晚间，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迈出积极一步，以落实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强调，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辞职，仅保留纯粹的技术和行政团队以继续处理相关事务，这一决定是出于国家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消除以色列方面的借口。卡西姆指出，自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以来，各方曾提出多种以民族共识和协商一致方式管理加沙地带的方案，最终形成了在埃及开罗达成一致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方案，但以色列至今仍未允许该委员会进入加沙开展工作。卡西姆称，希望这一决定能够为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入加沙并履行职责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六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哈马斯此举的真正目的是避免自身被解除武装。萨尔称，哈马斯试图在加沙复制所谓的黎巴嫩真主党模式，即由技术官僚政府负责垃圾清运等市政公共服务，而哈马斯则继续保留其作为当地主要武装力量的地位。萨尔重申，以色列的核心原则包括解除哈马斯及其他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全面非军事化。
0: 来关注俄乌局势。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的进展，俄方六号称

0: 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特朗普称，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终结这场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认为，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向媒体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将分析煽动乌克兰冲突延续的各方在实际作战中的参与程度。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六号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和欧盟国家正试图将美国拉到自己的一边。欧盟关于愿意与俄罗斯对话的声明只是分散注意力的伎俩。在俄方看来，欧洲国家的军事化是对俄军事侵略的准备。他指出，俄方仍记录到美国通过协调乌军行动直接参与冲突，俄方对此绝不接受，已就此向美方传达立场。与此同时，俄方的出发点是高层接触仍应继续。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俄行程仍在外交议程当中，俄方将关注美方后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2: 据日本读卖新闻六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设立全新的海外统筹局，该部门的设立预计将对日本海外相关防卫事务的协调统筹运作产生直接影响，后续相关职能配置、人员安排等具体细节还有待日本官方进一步对外公布。
0: 日本设立全新的海外统筹局实际目的是什么？此举暴露了日本在海外扩张方面怎样的野心？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3: 海外统筹局它是防卫省设置的新的职能局，它直属呢日本防卫省，是日本首个专门统筹海外防卫事务的协调部门。海外统筹局它的实际目的呢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对日本的海外的防卫事务啊进行统一的规划、统一的调度，从呢制度上呢对海外防卫活动啊进行管理，以及呢使呢海外防卫活动常态化。第二个呢，它是嵌入美国啊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一步，它呢主要的任务就是衔接美国的战略部署，更好的呢配合美国在地区打造防卫合作体系。第三个呢，就是突破日本的专属防卫的框架啊，把日本的这个海外的防卫事务啊从临时的辅助工作升格为呢核心的战略业务，为日本未来啊更大规模的进行海外的军事扩张提供了制度保障。海外统筹局它暴露了日本呢在海外扩张的两个方面的野心。第一个呢是放弃本土的被动防御，试图呢对地区呢展开常态化的军事威慑。第二个呢是日本呢想要这个摆脱战败国的身份枷锁，谋求呢区域性的军事大国地位。这个海外统筹局啊，它可以呢自主的规划日本的全球防务合作，可以呢批量的向呢地区、向全球呢输出杀伤性武器啊，这样呢可以加速摆脱呢日本历史上是这个战败国身份的这么一个身份束缚，对标呢欧美拥有完整的海外军事投放能力的国家的这么一个身份标准。
2: 近年来，日本的在军事化一再突破和平底线，将给地区局势和全球安全带来哪些隐患？继续来听孟晓旭的解读。
3: 日本的在军事化一再呢突破和平底线，它对地区局势啊和全球安全呢具有负面影响。第一个呢，它会打破地区的力量平衡，诱发呢军备竞赛。今天呢，日本再次设立专职的海外防卫统筹机构，会呢加大呢在地区的安全影响。这样呢难免会使周边国家对日本的这个安全动向表达担忧，会倒逼呢各国呢加快的提升自身的防卫能力，加强呢海上力量建设，加剧呢地区的对立。第二个呢，它会严重的冲击二战后的战后国际秩序。因为我们知道二战胜利的成果的这个核心底线呢，它就是要约束战败国日本，防止呢日本军国主义呢死灰复燃。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新设海外统筹局无疑是系统性的颠覆战后军事约束的关键一步。从长远看呢，它必然会影响全球的安全呢与稳定。

0: 当地时间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委内瑞拉近日发生的强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升至16740人，共有6462人被救出，86794个家庭受到救助，17854人无家可归。
1: 据当地媒体6号报道，在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发生近12天后，救援队于7月5号夜间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瓦列达建筑废墟中救出4名被困人员，2名儿童及其父母均幸免遇难。志愿救援组织、民防部门和国际救援队仍在现场部署，继续搜寻生命信号。
0: 7月6号上午8点50分左右，我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当天上午8点50分左右，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包机降落在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那此次运抵的首批救援物资呢，总重约80多吨，包括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那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呢，出席了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的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呢，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委内瑞拉外长希尔表示感谢中国对委内瑞拉的帮助。
3: 今天7月6日，我们在这里接收来自中国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在6月24日委内瑞拉发生两次强震后，中国送来委内瑞拉急需的救灾物资，这对我们委内瑞拉来说是最重要的帮助，对此我们衷心表达感谢。首先我们要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习近平主席还有王毅外长的协调联络。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习近平主席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不仅如此，今天我们还收到了中国专机送来的85吨急需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里面有大量的帐篷可以供受灾群众临时安置，还给我们送来了汽油和柴油发电机，还有太阳能发电照明装置。这批物资是中国政府给我们委内瑞拉人民伸出的援手，我们对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因为中国真真切切地帮助了委内瑞拉，这也是中国和委内瑞拉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有力例证。就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样，中国来帮助委内瑞拉渡过难关，所有的委内瑞拉人民都亲眼见证了中国人在收容灾民、帮助震后救援。在委内瑞拉的中国人跟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是兄弟，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支持和帮助有目共睹。
2: 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来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救援援助物资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委内瑞拉在政府的领导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重建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盛佳迪，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1: 据法国媒体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法国外交部同时表示，布基纳法索的外交人员必须在6号晚之前离开法国。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的报道。
4: 布基纳法索政府6月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布方认为，布法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法国外交部6月26号发布公报说，法国对这一敌对且毫无根据的决定表示遗憾，这反映了布基纳法索当局的倾向，令人担忧。
0: 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玛丽舒杰达六号发表声明说，一枚爆炸装置五号在柬埔寨与泰国边境地区爆炸，造成四名柬埔寨巡逻士兵受伤。泰国军方当天发表声明，否认是其所为。来听本台记者傅新日发回的报道。
5: 柬埔寨国防部的声明表示，当地时间五号12:35，一支柬埔寨巡逻队在奥多棉吉省边境地区执行任务时，遇到在泰方设置的边境铁丝网外侧巡逻的泰军。相遇后不久，一枚爆炸装置在柬巡逻队后方爆炸，造成四名柬方士兵被弹片击伤。声明说，目前受伤士兵已被送医治疗，柬方前线指挥部和专家组正在调查爆炸事件。泰国陆军第二军区5号晚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当天12:45，泰军巡逻部队听见爆炸声，但爆炸地点位于柬埔寨管控区域，事发时泰方未在该区域采取任何行动，泰军无人员伤亡，装备亦无损毁。事发后，网络流传的三名柬方伤员照片显示，伤口集中在下肢，其特征更符合触雷伤情。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六号在位于英国伦敦的该组织总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解救目前仍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的报道。
6: 多明格斯当天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期间表示，这44名海员分别是扣押在三艘船上。这三艘船是今年4月到5月期间在索马里沿海以及亚丁湾海域呢先后被海盗劫持。他说，被扣押的船员目前人道主义处境非常的严峻，食品和饮用水严重的短缺，并持续受到暴力的威胁。那么这些事件再次表明，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对于海员构成的威胁并未消退，国际社会仍然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加强协调与合作。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过去的3个月，红海和亚丁湾海域共发生了24起海盗与海上武装抢劫未遂或既遂事件，袭击者使用的武器更加的危险，针对海员的暴力行为也不断的升级。多米克斯表示，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与船旗国、沿海国家、地区组织以及航运业密切的合作，推动有关海员安全释放，并敦促船东和船舶运营商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在通过高风险海域前要做好全面的风险评估。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7月6号至10号在伦敦举行，海上航运通道的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以及反海盗行动是本届会议的重要的议题。
0: 六号，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公布下月原油售价将面向亚洲卖家的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大幅下调。来听总台记者李超发回的报道。
7: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六号公布的价目表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1.50，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 18.8 万桶，至此这7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4月至7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升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1: 阿根廷政府五号表示，短期内不会将阿根廷与美国签署的互惠贸易和投资协定提交国会批准。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阿根廷政府今年2月5号宣布与美国签署互惠贸易和投资协定。根据阿根廷宪法，阿政府与他国及国际组织缔结的条约需经国会批准。据阿根廷媒体 TN 电视台报道，阿根廷政府表示，美国最高法院2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未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一裁决限制了美国总统通过行政命令兑现有关关税和市场准入的承诺，从而影响到阿美互惠贸易和投资协定中涉及市场准入的部分条款。阿根廷政府因此决定，该协定近期不会进入立法议程。
9: 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9: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9: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9: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4: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9: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9: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0: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9: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 杨帆你好。
1: 眼下这个时节，强降水、高温还有台风的影响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那先和我们说说未来全国天气最新的趋势和动态吧。
2: 好的，未来呢，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还将会助力季风气流继续北上，打开水汽的输送通道，强降雨会从广西一路向北波及到山东一带。而北方呢，目前还有冷涡影响，所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国像广西的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湖北的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吉林的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在广西的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像安徽的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有12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辽宁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河南南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那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还是超强台风级别，今明两天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但之后可能会趋向台湾以东洋面，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留意最新临近的预报预警，咱们提前要做好应对。那气温上的话，由于受到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共同的影响，未来3天我国像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重庆、陕西还有浙江、福建等地都可能会有高温现身，大家还是要多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杨帆，
1: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2: 那我们来说说一下欧洲，这里也有高温需要大家特别警惕。那今明两天呢，欧洲降水会继续维持东多西少的这种格局，像北欧、中欧、东欧、巴尔干半岛等地有冷涡南落的影响，会被阴雨覆盖，小雨为主。那么今天在挪威的北部、芬兰北部，明天在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一带可能会有中雨，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弱雷电，多雨也会让中欧、东欧、北欧等地的气温持续偏低，北欧、俄罗斯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不到20度，德国、波兰很多地方不足25度，体感清凉。而在欧洲的西部，在副热带高压与大陆高压连通，以及北非撒哈拉沙漠这个干热气团北上的影响，综合起来会让这一带的降水稀少、晴热发展的愈演愈烈。像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地高温广泛，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可能会有4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马赛、马德里就都是如此，天气很酷热，身处这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哈马斯宣布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以色列外长称哈马斯此举意在避免被解除武装。
1: 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美总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将继续进行。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日本民众举行学习会，反思侵略历史，反对政府扩军备战。
1: 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举行，创纪录的防务投入无法换取北约内部团结。
0: 中国社会组织亮相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传递中国人权声音。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1-0绝杀葡萄牙晋级8强。
0: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近日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相关学习会，围绕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强征劳工等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展开学习与讨论。参加者表示，应正视日本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3: 学习会上，参加者共同学习了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强征劳工等日本侵略中国历史，并围绕战争历史与战后和平主义展开交流。 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田中宏表示，希望通过举办学习会让更多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了解侵略历史，铭记战争教训。
4: 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七七事变，都是日本侵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应进行

0: 思考反省。
1: 我是小学三年级时战争结束的那一代人，所以对战争时期的事情多少还有一些记忆。如今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并不了解这段历史，因此我认为举办这样的集会是有意义的。
2: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表示，日本作为战争加害方，曾对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日本社会应正视侵略历史，认真反省战争责任，将历史真相传承给下一代，并以实际行动推动日中关系的改善。
3: 当时はね、そんなの分からず、何でも日本が仕掛けてましたから。
4: 那时的人们并不了解实情，日本当时无所不作，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中国卢沟桥旁边有纪念馆，我也和大家一起去参观过。日本一直都是加害的一方，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如此。而日本县政府不仅不道歉，还总是回答说不知道。我觉得这实在令人无奈。至少我们作为普通民众，应当把这些历史继续传承下去，告诉后人。
5: 归根结底，高市政权实在太糟糕了，他们首先就缺乏反省，这一点完全缺失了，所以必须从反省开始。错了就是错了，该道歉的就应该道歉，应该认真学习历史，弄清楚究竟错在哪里。我认为日本当年所做的一切是错误的，因此必须深入学习这一点。
2: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表示，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备武，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其一系列政策令人担忧。他们呼吁更多民众站出来，发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声音，防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6: 我认为这简直太离谱了。我觉得日本县政权所考虑、所推进的事情几乎都不对，所以只要有这样的会议集会，我都会尽可能参加。
2: 总台记者李卫兵、林博汉、黄健，日本东京报道。
7: 2026年北约峰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随着欧洲承诺履行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的防务投入，预计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将借此在峰会上竭力塑造同盟团结且有实力的对外形象。但6号多家外媒发表的深度报道戳破了北约团结推进防务升级的假象。这场被寄予北约欧洲化厚望的峰会，从一开始就深陷多重矛盾的裹挟之中。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尤佳的报道。
8: 路透社6号的报道指出，高位的防务投入承诺已让北约欧洲国家预算不堪重负。报道说，在美国压力下，北约在去年峰会上达成共识，计划到2035年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5%， 这一数值是2025年欧洲成员国及加拿大整体国防开支水平的两倍有余。而 5% 的比例对不少饱受财政与政治压力的欧洲国家来说难度太大。报道援引布鲁盖尔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贡特拉姆·沃尔夫的话称，举例来说，英国就做不到，法国不行，意大利也不行。以意大利为例，由于明年全国大选临近，提升军事开支的举措并不受多数选民欢迎。预计意大利承诺的2026年新增国防支出中绝大部分将流向警务职能等国内安全相关领域。法国今年4月公布的详细计划显示，将在2030年底前把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重从当前约 2% 提升至 2.5%。 与此同时，法国还试图让整体财政赤字符合欧盟要求，但在明年总统大选临近的节点，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预算目标。而除了做不到的，还有不愿做的。西班牙政府始终拒绝将国防开支占比提升至 GDP 的 2.1% 以上。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欧洲国家的承诺能否兑现值得怀疑。
9: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6号发表的文章则指出，持续发酵的信任危机不仅将导致跨大西洋伙伴渐行渐远，甚至完全有可能抵消欧洲新增防务承诺为北约带来的所有利好。来听尤佳的报道。
8: 文章称，当欧洲大陆正践行数届美国政府数十年来一直要求的事项，为自身防务承担更多责任，从而让华盛顿得以将资源投向其他战略方向。但与此同时，欧洲各国领导人正对美国不愿与盟友开展协商的行事风格日益感到不满。 特朗普公开宣称要夺取格陵兰岛的言论遭到了欧洲方面的强烈敌视，格陵兰岛相关争端在欧洲民众间催生了大量反美情绪。由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委托于2026年5月在15个欧洲国家开展的民调显示，目前有四分之一的欧洲民众将美国视作竞争对手甚至敌对国家，且这一占比仍在持续上升。文章还指出，美国或许会持续缩减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规模，但任何撤军行动或部署调整都必须经过审慎的协同对接。如果美国领导人继续将撤军作为惩罚手段突然公布，这只会进一步坐实双方关系不对等的印象，持续侵蚀互信基础，而这种信任危机完全有可能抵消欧洲新增防务承诺，本可为北约联盟带来的所有利好。欧洲新闻台在6号的报道中指出，鉴于欧洲与加拿大做出的创纪录防务投入承诺，北约秘书长吕特或将在安卡拉举办的峰会上将本次会议标榜为北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并将其视为北约欧洲化的序幕。尽管吕特在对外宣传所谓北约 3.0 全新时代的过程中竭尽全力塑造北约同盟团结且有实力的对外形象，但美国逐步抽身退出欧洲安全事务的阴影仍如悬顶之剑般挥之不去。正如一名北约外交官所言，北约内部过去数月的剧烈动荡将成为贯穿本届峰会全程的核心基调。
7: 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预算草案显示，2027年政府支出、国防支出和新增债务规模均将进一步增加。请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0: 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新增净举债预计为1187亿欧元，连同基础设施、气候综合及联邦国防军等专项基金新增债务在内，2027年新增债务总规模预计超过2000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预算草案提出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至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三分之一。此外，包括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在内，德国2027年国防和安全相关支出预计将超过1500亿欧元，并计划到2030年增至1900亿欧元以上。与此同时，预算草案还提出通过调整部分财政支出，削减部分财政补助和支持项目，优化气候与转型基金资金安排，以及提高部分酒类和烟草税等措施，缓解财政压力。预算草案下一步将提交联邦议院审议。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德国工业界认为预算支出和债务规模增长过快，财政规划缺乏稳健性。部分环保组织则批评政府调整气候与转型基金资金安排，认为此举将削弱对气候保护的支持。
9: 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6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将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弥合人工智能鸿沟、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来听本台记者易欣发回的报道。
1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人工智能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问题在于我们是要共同驾驭它，还是任由它驾驭我们。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首次让每个国家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古特雷斯表示，希望这一对话能成为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的平台，使人工智能更安全、更公平、更易获取、更符合伦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根据联合国大会2025年通过的一项决议设立，是联合国大会创立的首个全球性国际平台，旨在让联合国193个会员国政府以及私营部门、学术界、民间团体等利益攸关方能够齐聚一堂，就构建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共同路径开展对话。据介绍，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为期2天，由高级别会议、 专题会议和编会组成，将聚焦四大优先事项：人工智能的机遇与影响、能力建设与人工智能领域的鸿沟、安全可信的人工智能，以及人权与人类监督。
7: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于6月15号至7月7号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等多家中国社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参会并发言，分享中国在民生保障、性别平等、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人权实践。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的报道。
11: 在与健康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互动对话中，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张谦介绍了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健康保障理念与实践，呼吁各国加强医疗领域国际合作，共享医疗资源，完善偏远地区医疗设施，携手推进全民健康事业发展。在保障妇女权益的专题讨论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代表、全国妇联香港地区代表金玲结合香港地区妇女工作实践，介绍当地常态化开展免费法律咨询、职业技能培训、心理健康帮扶等公益服务，切实保障基层妇女合法权益的经验案例，分享香港妇女权益保障的真实发展成果，呼吁国际社会正视香港地区妇女权益的真实进步，落实包容普惠的妇女发展政策。在体育赋能妇女女童发展专题讨论环节，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代表文章达分享了体育对促进性别平等、助力女性发展的重要价值。他以冬奥冠军杨洋的公益实践为例，介绍其深耕难民、妇女儿童帮扶、特殊儿童体育教育、女性体育学术研究等领域的积极探索，表示中促会将持续联动社会各界，依托体育民间交流平台，助力全球妇女女童事业与可持续发展。此外，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会、中国联合国协会、北京中康联公益基金会等中国社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也以现场或视频形式进行发言。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北京国际交流协会、陕西省妇女体育协会等提交的书面发言入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议程。
9: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7月5号抵达广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总统府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以下领域的合作：贸易与投资、工业化与矿产、增值加工、可再生能源与绿色氢能、农业与农产品加工、教育科学技术、人文交流以及卫生、住房和基础设施。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深化纳中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并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重点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社会领域及其他国家战略发展优先事项。纳米比亚正在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支持其发展议程。因此，恩代特瓦此访还将参观中国领先的制造工厂、创新中心和工业企业。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报道说，此次访问是在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圆满成功的背景下进行的。在那次峰会上，两国重申了致力于深化互利合作的承诺。恩代特瓦总统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此外，预计两国企业间的对接活动、展示纳米比亚产品和投资机会的展览以及交流研讨环节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商业联系。报道还注意到，纳米比亚与中国保持着强劲的贸易往来，中国长期稳居纳米比亚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为纳米比亚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双方在矿业、制造业、基建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尤为丰硕。
7: 当地时间7月4号，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艾克斯经济论坛上，法国两大能源巨头的掌门人同时表示，在脱碳电气化这场竞赛中，与中国工业界合作已经势在必行。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13: 法国电力集团首席执行官贝尔纳·丰塔纳刚刚结束一次中国之行，专程考察中国核电产业的发展。他说，法国与中国在核能领域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而这次实地走访让他对中国的建造效率印象深刻。
14: 他们对我说，你看，你有一个 A 部件，一道焊缝，一个 B 部件，如果你事先不做好规划，你会把 A 部件外包给一家企业，把 B 部件外包给另一家企业，你们要花2年才能把它们拼到一起，再在核电站里用很复杂的方式把它焊起来，而我们，你看，一周就完成了，做完还能拍张照给你看。所以他们给我们的帮助是方法层面的。
13: 道达尔能源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扬内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同样刚刚访华归来，让他感到震撼的是中国的执行力。
15: 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是中国人的执行力，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这一切让我不断回想，我试着去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每月建成一座反应堆的，以及在2年里建起一座座全新的工厂。中欧两个体系之间有一个真正的差异，就在于监管和审批许可。在中国，他们一旦决定建一座新工厂，2年之内就能推进，产业用地被腾空，随即开工，一路向前。
13: 两位能源巨头掌门人都主张，欧洲与其筑起壁垒把中国挡在门外，不如主动请中国企业进来，因为欧洲需要中国，否则就会落后。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16: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上演伊比利亚德比，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第91分钟的绝杀，以1-0淘汰葡萄牙队，挺进八强。葡萄牙队41岁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就此走完个人最后一届世界杯征程。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嘉毅对这场比赛的点评。
17: 在这场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都使用了4-2-3阵型。41岁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作为葡萄牙队的首发中锋出场，西班牙队则由19岁的右边锋亚马尔领先。上半场，西班牙队的控球率是55%，稍微占优，双方都获得了不错的破门机会，但两队的门将也都表现出色，力保城门不失，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葡萄牙队表现出色的左边后卫努诺·门德斯因伤退场，打破了两队之间的平衡，西班牙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并在第91分钟打破了僵局。当时西班牙队快发任意球，费兰·托雷斯送出一记手术刀般的直塞球，下半场替补登场的中场球员梅里诺获得单刀机会，稳稳将球推入近角，西班牙队取得了1-0的领先，并且将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成功晋级世界杯八强。至此 ，C 罗正式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在过往的6届世界杯里 ，C 罗出场27次，取得了11个进球和2次助攻。他是世界杯史上唯一一位在6届比赛进球的球员，也是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和最年长淘汰赛进球球员。西班牙队在晋级的同时继续保持零丢球，他们成为首支单届世界杯前5场比赛零丢球的球队。而西班牙队门将乌奈·西蒙把自己的世界杯连续不丢球记录延长到609分钟。
7: 北京时间7号早晨8点，美国队作为目前本届世界杯唯一一支未被淘汰的东道主队伍，在西雅图体育场迎战比利时队，角逐8强席位。目前呢，两队已经结束了上半场的争夺，比利时队2-1暂时领先美国队。
9: 本场比赛首发出场的美国前锋巴洛贡所引发的红牌风波仍备受争议，他此前因踩踏对手吃到红牌，本应无缘参加与比利时的1/8决赛，国际足联却在5号暂缓处罚。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证实曾为此事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比利时足协已于6号提出申诉，但却在开赛前夕得到了国际足联不予受理的正式答复。
7: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

0: 二，进入关键 Home appliances Appliance 电器 Home appliances 则是家用电器。中国空调在欧洲的炎炎夏日中一机难求，成为了近期热门话题。目前中国家电品牌在全球智能家电市场的市场份额已达到 40%。 那本次欧洲空调需求大爆发，既是验证也是开始。在东南亚市场，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品牌早已成为当地消费者的刚需。据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等61个主要家电品类的市场份额达到21%。消费者对于中国产品最硬核的评价是好用不爱坏。选择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的理由还包括设计好看、智能化等。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讨论此事。我认为我们将会让俄乌冲突结束。北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 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二零

0: 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吕特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态。吕特还说，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里亚布科夫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6号表示，亚方有意愿同俄罗斯进一步发展关系，并对继续参加欧亚经济联盟的活动抱浓厚兴趣，希望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同俄方之间的问题。阿尔及利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6号公布初步统计结果，阿尔及利亚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2号举行的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中领先，在共计407个席位中获得90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补时阶段的进球，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7月5号抵达广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1周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总统府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以下领域的合作：贸易与投资、工业化与矿产、增值加工、可再生能源与绿色氢能、农业与农产品加工、教育科学技术、人文交流以及卫生、住房和基础设施。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深化纳中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并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 重点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社会领域及其他国家战略发展优先事项。纳米比亚正在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支持其发展议程。因此，恩代特瓦此访还将参观中国领先的制造工厂、创新中心和工业企业。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报道说，此次访问是在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圆满成功的背景下进行的。在那次峰会上，两国重申了致力于深化互利合作的承诺。恩代特瓦总统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此外，预计两国企业间的对接活动、展示纳米比亚产品和投资机会的展览以及交流研讨环节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商业联系。报道还注意到，纳米比亚与中国保持着强劲的贸易往来，中国长期稳居纳米比亚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为纳米比亚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双方在矿业、制造业、基建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尤为丰硕。
2: 7月5号，南华早报刊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管理创新学教授马克·格里文的文章。作者认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前沿阵地正从模型开发转向围绕模型构建生态系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飞的综合报道。
5: 首先，中国的制造业全球领先，拥有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全球第一。2025年全球出货的约 1.3 万至 1.6 万台人形机器人中，约 90% 由中国制造商提供。其次，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工厂和仓库来训练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国目前约有200万台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规模约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 4.5 倍。在此，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广泛采用开源策略，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修改和适配特定的行业任务需求，进而让模型更快进入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文章说，上述因素共同赋予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中的强大优势，其他经济体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复制这些优势。由此，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机器人有望成为中国下一个出口成功的案例，就像过去十年中国成功出口电动汽车和电池一样。文章总结说，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想要加速创新和保持竞争力，就应向中国学习，主动寻求与中国在技术、软件、工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而不是假装忽视中国。
3: 今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多位日本有识之士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呼吁，日本政府应铭记历史，深刻反省，珍爱和平。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刘耀红、杨红霞发回的报道。
6: 尽管日本政府多年来企图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在日本民间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不断通过战争亲历者的证言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过去犯下的战争罪行，并且反思战争带来的危害。今年二月，78岁的日本作家花屋贼康凡通过整理侵华日军士兵的亲笔回忆录，自费出版了《前宪兵土屋方雄现身赎罪的一生》一书，希望通过战争加害者的证言，让日本社会能够深刻反思侵略罪行。花屋贼康凡是土生土长的日本山形县人，自他记事以来，他的父亲就从未摆脱过战争的阴影和良心的拷问。
7: 我父亲曾在中国太原当过宪兵，后来回到了日本。比如说，父亲对于我母亲的压迫，醉酒发疯的可以说是精神上留下了影响吧。虽然从战争中回来了，但可能是因为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一直留在意识之中。我想他大概是那种状态，所以晚上睡不着。
6: 因为自己父亲曾经作为战争加害者的特殊经历，花屋贼康凡从小就通过各种机会了解战争的真相。上个世纪70年代，花屋贼康凡在一次历史主题活动上认识了曾经的侵华日军宪兵队队员土屋方雄。 土屋方雄关于战争罪行的证言，让包括花屋贼康凡在内的不少人都被战争的残酷和罪恶所震惊。
7: 土屋方雄说自己曾是宪兵，只要看到中国人就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抓捕，然后强迫他们认罪，但是他们都不认罪。为了立功，宪兵会进行拷问，最后不拷问了就把人杀掉。土屋方雄在那个时候官位已经逐渐升高，所以抓捕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接着又下达命令用枪决射杀的方式处理

0: 所以一次就把五六个不肯认罪的中国人杀掉了，我听后感到非常震惊。
1: 晚年的土屋芳雄通过在日本各地公开演讲，详细讲述了他在中国实施的战争加害行为，他希望以此警醒日本社会，不再重蹈战争覆辙。花屋贼康凡曾经整理土屋芳雄的文稿，出版过《人类的良心》等书籍，而今年二月他再次重新整理出版土屋芳雄的回忆录。花屋贼康凡认为，近年来日本加快走上再军事化的道路，让他感受到了危机感和紧迫感，希望寻求和平，希望现在的日本社会通过了解像土屋芳雄一样的战争加害者的经历，反思历史，避免重走战争的老路。
0: 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按捺不住了，也就是说正在接近战争。日本正在推进的法律修改不只是安保相关，还有各种法律都是通向战争的做法，但太多人并不了解战争，因为经历过战争的人正在逐渐离世，所以我希望日本人都能坚定立场，发出停止战争的声音，否则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情，我希望大家都能理解这一点。
1: 西里福永子作为一位日本媒体人，四十余年来持续追寻侵华战争真相，希望用采访和记录还原历史原貌。原本与中国并无交集的他，却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参与外国电视台有关731部队纪录片的采访工作，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从那时起，他开始持续关注731部队、细菌战以及日军侵华战争历史。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西里采访了大量战争亲历者和731部队相关人员。在众多采访对象中，一名原侵华日军士兵给西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方曾在战后公开为日军的侵略罪行作证，并向他讲述自己参与侵华战争期间的暴行。那些迟来的忏悔与令人震惊的细节，让西里更加意识到公开历史真相的重要性。然而，令西里忧虑的是，作为加害国的日本，在战后却没有真正的进行反思。西里认为，日本社会对近代战争历史的记录与教育仍然不足。记录历史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战争的残酷，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2: だからジャーナリストとして取材を続け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
3: 我并不是活动家，我是记者，所以我只是以记者的身份持续进行采访。如果问我为什么坚持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因为反战，归根结底就是反战。战争绝对不能发生，我认为有必要基于事实记录战争究竟有多么残酷，多么可怕，并把这些事实传达出去。日本这个国家在国家层面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记录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重要性。日本或许会学习原子弹爆炸、东京大轰炸等内容，但日本军队做过什么，在中国做过什么，在菲律宾如何对待平民，慰安妇制度究竟是什么，这些几乎完全不教。那些没有学过这些历史的人，如今已经成为父母，他们的孩子同样没有机会学习历史，就这样长大成人，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1: 日本政府近期持续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等防卫相关政策，不断突破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方针，加快部署远程攻击型导弹，并持续扩充军备，强化日美联合军事演习。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对此表示，高市政权目的已超出所谓专守防卫范围，值得高度警惕。
4: 射程1000キロ超える長射程ミサイルを、これまで日本の
5: 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因过去日本政府和自卫队一直坚持这种专守防卫方针，一直没有拥有此类攻击性武器。今年三月已在熊本部署相关导弹，今后还将继续推进部署。同时，日本还进入了射程2000至3000公里导弹的研发和量产阶段，并不断扩建弹药库，推动民用机场港口供美军和自卫队军事使用。目前正在九州冲绳举行的联合军演。
1: 吉田敏浩表示，日本曾通过日中四个政治文件承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然而高市政权执政以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不断强化军事安全政策，日本保守势力扩军备武动向令人担忧，日本有再次走向战争道路的危险。吉田敏浩还表示，日本当前不断推进扩军备战，并试图推动修改宪法第9条，扩大集

0: 体自卫权适用范围，这将进一步削弱日本和平宪法理念，不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我认为应当停止当前这种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扩军备战行为，也绝不能允许修改宪法第九条，使日本能够全面行使集体自卫权，对此必须坚决反对。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当地时间7月6号至7号，由联合国大会授权举办的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首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来自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各界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合作、能力建设等议题展开交流，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发回的报道。
5: 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科技企业代表汇聚在瑞士日内瓦国际会展中心，共同探讨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全球治理如何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近年来，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安全、算法偏见、虚假信息、数字鸿沟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已经超越国界，仅依靠单个国家难以有效应对相关风险，加强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这是联合国首次面向全体会员国搭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对话平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
6: 人工智能已经在改变我们的世界，问题在于我们是要共同塑造这场变革，还是任由这场变革来塑造我们。而今天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在这场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上得到了答案。这是第一次每个国家都拥有一席之地。
5: 作为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日内瓦汇聚了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众多国际机构，在数字治理、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具有独特优势，也因此成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回答总台记者提问时，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联合主席莱因·塔姆萨尔表示，希望以此次全球对话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为完善联合国框架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7: 的确，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快于任何人能够做出反应的速度。坦率地说，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开启一场全球层面的有意义的讨论，搭建一个平台，并共同探讨一些重要问题。当前，全球治理格局确实十分碎片化，无论是在区域层面、国家层面，还是其他层面，都存在着分散的知识、经验和实践。我们的目标可以说就是尽可能减少这种碎片化，与此同时努力推动不同体系、不同机制之间实现互操作性。我认为就此而言，现在正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
5: 与会人士认为，人工智能既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需要建立相应的国际规则，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此次对话除了关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还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共享等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表达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开源的欢迎和赞赏，希望让更多国家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在开幕式上，中方代表团团长、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表示，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呼吁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于人类。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不断弥合智能鸿沟。中方愿共同促进公平普惠发展，积极协助各国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愿共拓开源创新、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愿共同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 联合国人工智能国际科学小组、中国专家代表等在相关议题中发言，体系化宣介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治理经验和国际贡献。总台记者薛静萌，瑞士日内瓦报道。
8: 当地时间7月4号，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艾克斯经济论坛上，法国两大能源巨头的掌门人同时表示，在脱碳电气化这场竞赛中，与中国工业界合作已经势在必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9: 法国电力集团首席执行官贝尔纳·丰塔纳刚刚结束一次中国之行，专程考察中国核电产业的发展。他说，法国与中国在核能领域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而这次实地走访让他对中国的建造效率印象深刻。
10: 他们对我说，你看，你有一个 A 部件移到焊缝，一个 B 部件，如果你事先不做好规划，你会把 A 部件外包给一家企业，把 B 部件外包给另一家企业，你们要花两年才能把它们拼到一起，再在核电站里用很复杂的方式把它焊起来，而我们，你看，一周就完成了，做完还能拍张照给你看。所以他们给我们的帮助是方法层面的。
9: 道达尔能源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扬内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同样刚刚访华归来，让他感到震撼的是中国的执行力。
11: 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是中国人的执行力，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这一切让我不断回想，我试着去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每月建成一座反应堆的，以及在两年里建起一座座全新的工厂。中欧两个体系之间有一个真正的差异，就在于监管和审批许可。在中国，他们一旦决定建一座新工厂，两年之内就能推进，产业用地被腾空，随即开工，一路向前。
9: 两位能源巨头掌门人都主张，欧洲与其筑起壁垒把中国挡在门外，不如主动请中国企业进来，因为欧洲需要中国，否则就会落后。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2026赛季国际汽联 TCR 世界巡回赛法国站在法国保罗里卡德赛道落下帷幕，中国品牌赛车连续登上领奖台，成为本站赛事的一大亮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TCR 世界巡回赛本赛季共设八个分站，法国站为第三站。在5号进行的两个正式比赛回合中，中国品牌赛车连续登上领奖台，获得两个亚军与一个季军，展现出不断提升的竞技水平。法国车手杨·埃尔拉谢说，
12: 今天中国赛车很好地应对了高温带来的挑战，这里的天气非常炎热，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赛道温度更是超过了60摄氏度，因此高温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考验。我真的非常期待到中国再次与中国车迷见面，大家给予我们的支持非常巨大，也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动力，让我们能够继续为中国品牌赛车赢得更多冠军和奖杯。
8: TCR 世界巡回赛创始人 WSC 集团总裁马尔切洛·洛蒂表示，
13: 我必须说，中国汽车在赛车开发方面完成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同时在整个赛事期间的团队运营和管理也做得非常到位。这个锦标赛竞争非常激烈，没有高水平的团队管理和充分的准备，很难取得领奖台成绩，而他们每一站比赛都能够站上领奖台，这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祝贺他们。
8: TCR 世界巡回赛是国际汽联认可的重要国际房车赛事，参赛车辆均以量产车型为基础打造，不仅考验赛车性能和可靠性，也被视为全球汽车制造商展示技术实力、验证产品性能的重要平台。随着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向新能源、智能化、高端制造方向发展，越来越多中国品牌开始参与国际高水平赛事，中国汽车产业也通过各类赛车运动加强与国际车队、车手和技术团队的合作，在实战中积累经验，推动技术迭代，并不断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
4: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广西、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或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阴，31到22度；上海阴转小雨，36到27度；天津雷阵雨，31到24度；重庆多云，37到27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9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0亿千米，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任玉。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讨论此事。我认为我们将会让俄乌冲突结束。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里亚布科夫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问俄。据乌

0: 克兰官方6号晚发布的消息，5号晚至6号凌晨，俄军对该国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共造成至少24人死亡，另有106人受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两枚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6号在阿曼湾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暂无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迹象。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至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至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三分之一。据法国媒体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法国外交部同时表示，布基纳法索的外交人员必须在6号晚之前离开法国。7号，法国国民议会未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国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这项不信任动议于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未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国内方面，记者从7月6号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宇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0: 现在我国全面进入了主汛期，那近期呢，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我们说什么是厄尔尼诺，对我国的主汛期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请听报道。
3: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很多地方的天气异常，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却高温干旱。
4: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
5: 今年的5月呀，受到的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6月上旬的前两周啊，更是分别达到了1.31度。和1.51度，同时呀，这个海温还是持续的升高，预计呢，今年的夏秋季啊，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这个事件，秋冬季呢，会达到顶峰，一直要到明年的春天呢，才会慢慢的减弱。
3: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加上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方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发大水。预计长江下游、珠江流域汛情较重，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也有较大洪水压力。台风来得早，盛夏北上，影响东部沿海的可能性也大。
4: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
5: 降水的时间、地点，它分布呢更不均匀了，像四川呐、重庆呐、湖北呀、陕西呀、新疆北部等地呢，可能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可能是先旱后涝。比如说像滦河流域啊，今年降水就偏多两成，可能会发生大洪水，同时也要防旱涝的急转。
3: 同时，北方防汛压力突然增大，全球变暖让我国雨带北移趋势明显，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东北到华北东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雨增多。
4: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我们应注意什么？给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带来哪些挑战？一起来看。
3: 主汛期是暴雨集中、江河来水猛增的关键时期，也是洪涝灾害高发期。叠加厄尔尼诺，极端强降雨极易造成水位暴涨，引发洪水险情。在此期间，应盯紧水利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
4: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
5: 这个预警呢，分为蓝、黄、橙、红四级。蓝色预警的时候你就别去河道了、山沟了；黄色的预警呢，要做好转移的准备；橙色和红色就必须立即撤离了。收到通知后啊，不犹豫，不观望，服从指挥，马上就走。
3: 如果遇到山洪，不要顺着水流跑，要垂直于水流方向向两侧高地撤离，来不及转移就爬屋顶、上大树，暂时避险，等待救援。洪水湍急时，不要轻易下水游泳逃生。面对今年严峻防汛形势，水利部依托全国200余部测雨雷达、13万余个水文测站，实时监测雨水情。
4: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
5: 水利部启动了24小时的值班，汛前呢全面的排查水库、堤防，还有穿堤的建筑物的等一些关键的部位，加快修复呢水毁的设施，提前腾空防洪库存，实施呢联合的调度，同时呢还是旱和涝同防，保障供水。
2: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因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普遍不高。需求之下，中国企业研发的移动式空调受到欢迎。除了移动式空调，中国多家企业常规式空调销量在欧洲也出现大幅增长。高温之下，中国空调何以热销欧洲？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中国空调热销欧洲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
6: 我觉得有这个需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深耕市场的中国产业的这种创新的一个积累。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融合了这个分体式空调和我们说移动式空调的这个两种类型空调的一个优点。那么我们空调呢，我们这个传统上分类呢，有这个窗式空调、分体式空调，还有移动式空调。移动式空调是在欧美这个用的比较多。那分体式空调呢，它因为分室内机和室外机，所以它呢需要这个专业的安装。那么这回呢，这个欧洲的这个高温天气呢，像之前呢，很多消费者就会选择风扇呀、移动空调。但是移动空调呢，它也有它的问题。它比如说它这个，一个是它需要一个排管，它就这个跟户外去连接。还有呢，它的这个制冷的效果呢，并不如分体式空调。另外，它有一定的噪音。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室内呢是一个移动空调的一个这个设计，而室外呢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安装的一个这个分体式空调的一个室外机。所以这完美的，我觉得解决了现在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不但是说可以提升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它还为消费者这个节省下来这个安装的这个费用。 用。那我们说实际上也是这个一开始说到的，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我们企业这些年来深耕这个产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结合欧洲的这种消费者的这个消费特点，这个设计的这种产品。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中国这个产供链的这个优势啊。我那个先说这个，就是这个产业上从规模上来讲，我们现在我们空调的这个产量呢占据这个全球的80%，包括这个像空调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心脏啊，就这个压缩机，我们的产量都占据全球的90%。那么我们是这个产业优势是这个在全球现在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可以说是这种敏捷的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那现在在家电行业呢，就是说从这个订单的这个下单啊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那你像今年欧洲啊，它是热，我们之前这个很专家呀，包括这个市场也预测它会热，但大家没想到这么热，它这种都是爆发式的需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种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的话，那你可能就接不住这次这个爆发的需求。
4: 中国空调热销释放两个重要信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7: 我有两点关注。那么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空调的火爆或者说爆单，它不是一个个案，或者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制造强大的这样一个韧性，以及我们完整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完备度，特别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工业基础的规模。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实际上从空调的这个火爆可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业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特别是从空调本身而言，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占据全球空调的这个产能的80%以上。那么每年呢，比如说我们2025年我们的空调的这个销售量是达到2亿台，而就欧盟的这个产能来看是300多万台。所以在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发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的这种冲击，那么中国的制造做出了一个快速的反应，包括调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游这种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配欧盟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的这种竞争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也从这个背后能够看到，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或者是摩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空调的火爆，我觉得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战胜了安全的逻辑。可以说在更大意义上来讲，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来自于市场最深处这也是我观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4: 对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哪些积极影响？
7: 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过去这个5年左右，实际上中欧之间的这样一个经贸关系或者经贸结构，实际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的升级，我们在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在不断的迈进，所以这也造成了中欧之间出现了一些贸易的摩擦包括欧盟近期出台对华的一系列的这个针对性的这种法律法规包括相应的政策工具，包括像工业加速器法案等等。那么这些呢，也给这个双边贸易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冲击。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现在中欧有更大的意愿来去通过协商和磋商来解决我们相互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通过贸易战和贸易冲突来解决问题。那么现在这个中欧建立的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来去长期和制度性的解决中欧问题的这样一个制度框架也为中欧摩擦建立了一个制度护栏。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正视问题比如说把我们现在关切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出口管制的问题、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些带来双方原来有分歧的，我们都纳入到谈判的轨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承认中欧之间是有竞争性的，所以我们的经贸合作与经贸安全也同步进行，特别是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透明的可核查的这样一种机制，避免我们双方的这样一种误判所以也增强了政策的可预期性减少政策的这种外溢。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必须要迈过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从这个制造业规模本身来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我们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是对于我们在 标准、规则、规制、法律方面，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短板。而欧盟一直以这个布鲁塞尔效应为著称啊，特别是欧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当中，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标准的这样一个经贸规则啊，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

0: 我们都知道今年的月份欧盟正式这个实施了这个欧盟的这样一个 CBAM， 也就是边境调节税机制。那么这个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出口包括我们未来适应国际规则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规则的这种挑战。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不断的通过创新来向高端迈进，但是我们应该更大的这力度去推动我们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适应高标准要求，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产业创新把我们的竞争优势转化成我们的规则优势比如说我们在数字领域，我们在绿色领域，其实中国可以跟欧盟共同的去推动一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在绿色领域那么相应的比如说碳减排、碳金融我觉得这是很好能够推动中欧合作的这个领域这也是我觉得是中国产业提升和竞争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接下来看，上月底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先导索过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媚苗的报道。
2: 这里是狮子洋大桥建设现场，我现在正站在342米高的大桥西塔之上，一根直径约2毫米、长约3公里、重达4.8公斤的先导索，现在正在无人机的牵引之下从塔顶起飞。那它正在跨越主桥2180米的主跨，飞向对岸的东塔。现在呢，技术人员正在实时的监控数据，调整飞行的姿态。飞机还在飞行呢，我们也和大家解释一下先导索是做什么用的哈。来看，它相当于是一根引路绳，也像我们平常缝衣服的时候穿过针孔的第一根细棉线。那为什么需要它呢？刚刚也提到，两个主塔之间2公里多左右的距离，如果是拉这样一个长距离的钢丝绳是很重的，没有办法拉得动，所以呢，就需要它来先开路。现在我们用一根细绳模拟这个2毫米粗的先导索已经连接起了大桥的东西两塔。那工作人员会模拟它接下来的工序，再结合施工设备，用小绳拉大绳的办法，从2毫米逐步换到4毫米、8毫米、16毫米直径的绳子。每一次变化呢，绳子的直径不能过大，设备和绳索的受力才能够承受得住。等到绳子足够结实的时候呢，再换成16毫米的一个粗钢丝，就像我们模拟的这样一个道具。那随之呢，同样的道理继续给它置换成更粗的钢丝，直到用42毫米粗的钢丝绳来牵引起猫道，也就是图片上这样一条临时的空中走廊，工人们呢可以在上面行走。有了猫道，后续的主缆架设、钢梁吊装才能够稳稳的开干。所以说呢，先导索就是整个桥面工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那一个起笔。现在无人机已经抵达东塔了，施工人员是正在慢慢的接住自动抛下的先导索，并且迅速的对它进行锚固。东西双塔已经成功实现云端牵手。先导索过江后，猫道也就是临时的高空施工便道，力争年底前架设完成，项目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狮子洋通道将成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珠江口车辆的通行能力也将大幅提升。
3: 先导索过江只是狮子洋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的开始，要建成世界最大跨境双层悬索桥，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与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跟随记者探访狮子洋通道建设中更多的硬核科技。
2: 这里是狮子洋通道项目的智慧粮场之一，现场预制好的这些箱粮整齐排列，就像是一个个积木块一样。截至目前呢，全线大约21000片的预制箱粮已经预制任务过半了。在现场我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你看每一片粮片上都贴有像这样的二维码。那扫了之后呢，包括这个粮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等的全流程的生产数据都可以看得到，相当于每一片粮片都有了身份证。而这背后依托的是粮场的最强大脑智慧中控平台。
3: 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
4: 智慧粮场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桥梁的乐高工厂，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振导密实度会更高，成品箱梁呢 送入我们那个真氧雾化舱进行养护，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 SPA， 防止它开裂。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是国内首条公路箱梁柔性智慧生产线。
2: 而走进这个实验室啊，我们看到的就是狮子洋大桥1:1还原的主缆截段，它的直径呢可以达到1.5米粗，这也是世界上目前直径最大的桥梁主缆。再来带大家看一些细节哈，主缆由374根锁骨捆扎而成，那每骨呢总共含有127根钢丝，每根只有6.1毫米的直径，和筷子差不多的粗细。大桥主缆的横截面啊，就包含了4.75万根钢丝，这些力紧紧结合在一起，那么未来能够承担起整个大桥10几万吨的拉力，就像我们女孩子绑头发的皮筋一样。那整个大桥的锁夹呢，也是通过像这样的螺栓紧紧地夹住主缆，未来呢还将通过吊索来拉起整个双层桥面。
3: 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总工程师张泰科：
5: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锁夹滑移机理、锁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2: 除了主缆力学试验外，项目还联合多所高校完成了多轮风洞和抗火实验，通过风洞模拟珠江口强台风的情况，优化桥梁的抗风震能力，同时依托1100摄氏度明火燃烧复现车辆起火的场景，研发双层桥梁的防火体系。今后啊，还将开展主缆除湿、智慧锁骨验证以及新型紧缆缠丝一体机、钢横梁缆载吊机等自研装备样机测试。项目累计开展近40项科技攻关，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7项。这座超级工程还在持续建设、持续攻关。
3: 近日，2025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大会揭晓2025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共有206项获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韵发回的报道。
6: 2025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中，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的高等级奖项占今年特等奖及一等奖的比例逐年攀升。近年来，上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前沿科学问题，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探索以选题为基础的选人机制，深入推进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为形成高价值成果奠定基础。本年度有21项成果荣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与前两年相比数量稳步增加，重大成果不断涌现。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代表性论文275篇，其中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或其子刊上的论文49篇，涉及24项成果，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一批有组织科研攻关项目取得突破，彰显上海使命担当。18项技术发明高等级奖项项目均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致力于解决关键技术难题。获授权发明专利972个，平均每个成果有54项原创性发明得到专利保护。
7: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周一至周五，资讯导航仪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

0: 扩散，以安徽泾县为代表的宣paper
1: 宣纸文化发源地，逐渐进入国际文化的视野。中国园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让世界有机会透过一张纸看见中国文化更为细腻的层次和温度。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情，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10年前， 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It was
8: a dream，
9: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8: Ten years ago，
7: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0: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Part
8: of the same world。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15: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出席活动时声称， 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讨论此事。我认为我们将会让俄乌冲突结束。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 吕特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态。他还说，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韩国警方6号说，该国社交媒体当天出现针对总统李在明的死亡威胁，警方已就此发起调查，但现阶段尚未锁定嫌疑人。 韩国

0: 国总统府青瓦台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6号表示，亚方有意愿同俄罗斯进一步发展关系，并对继续参加欧亚经济联盟的活动抱浓厚兴趣，希望能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同俄方之间的问题。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当地时间6号表示，在即将于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斯洛伐克不会参与任何涉及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资金承诺。同一天，斯洛伐克外长布拉纳尔表示，俄乌冲突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斯洛伐克将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谈判和对话。阿尔及利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6号公布初步统计结果，阿尔及利亚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2号举行的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中领先，在共计407个席位中获得90席。根据阿尔及利亚选举程序，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仍需经宪法法院审查，并由宪法法院宣布最终结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大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预计豫江贵港水文站断面将于7号23点左右出现 47.5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 6.3 米。据贵港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会商研判并报贵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决定于2026年7月7号8时将贵港市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防台风城市防洪一级应急响应。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近期披露的史料一次次以铁证揭示了侵华日军的暴行，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详细记录了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为这段不容篡改的历史增添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4: 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这篇报告在这里面呢，也呈现的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
3: 资讯有故事，捍卫历史真相，这些铁证揭开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近日公开的这份档案记录了哪些信息呢？身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也是日本官方保留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该档案起初由日本留守业务部负责登记与核准，后转为厚生劳动省负责。2000年后，该档案由厚生劳动省移交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管，后陆续解密。
4: 这份资料呢，它的原件保存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档案馆。我们馆呢，在2023年赴日本跨国取证期间检索到的，最终呢征集回馆。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
3: 本次整理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108人信息，包括军属判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尉、 军属用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群体，记载了姓名、籍贯、家族情报、兵种、登陆上岸时间地点、官等级、战前所属部队、被解除武装的时间地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履历等详细信息。在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中，一名叫南博的队员信息引起了研究人员注意。金世成介绍，既往研究是通过战犯供述印证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731部队、100部队存在毒气实验等业务协作，而身上申告书中南博的履历信息清晰表明，他作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前往100部队教育部开展兽医业务培训等，进一步固化了516部队与100部队存在密切的合作体系。
4: 以往呢，我们知道731部队与516部队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731部队呢与100部队也有这样的人员流转。这次呢，我们发现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三支生化战部队是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和调动的，也有这样的合作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的三支生化战部队，他们是一个生化战的体系。
3: 不仅是部队之间的人员往来，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还显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其中提到的习志野学校是日本陆军专门培养化学战人才的秘密军事学校。侵华日军中大部分化学战人员均毕业于此。金世成介绍说，
4: 通过对身上申告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很多人呢来自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来自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来自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来自日本习志野学校，他们都同516部队呢有这样的人员调转、业务合作与业务互动。这些机构呢同516部队形成了一个研发、实验、训练的完备体系。
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表示，军队、研究机构、医学学校之间如此深度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协作，仅凭一支部队自身的力量无法达成，这背后是国家的统一主导与协调，
1: 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3: 作为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先后研制了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日军在东北野外地区多次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以检验毒气的杀伤力。这份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海拉尔地区参与毒气实验。金世成介绍说，
4: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3: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说，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之所以反复选择海拉尔，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与苏联接壤，且气候条件相近，便于模拟对苏作战的实战环境。
5: 在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他们进行了浩瀚的这样的实验，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3: 据本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侵华日军第516部

0: 队滞留在中国的有55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的有49人，未显示轨迹的有4人。值得注意的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成员在苏联羁押期间，并未像731部队、100部队成员那样受到专门的罪行排查、讯问与审判，其化学战罪行未得到及时清算。不久前，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刊载这篇报告的杂志原件。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号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说，
1: 他这里说的是作为集血源是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5个种类。输血方法呢是用10%的聚原酸，要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在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
0: 报告提到，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报告的作者军医斋藤琴则主张输入动物血，对23名战俘进行输注动物血实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一过性，最终全部存活。谭天说，
1: 他这里呢把其他各种那个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啊，比如说干燥血液啊，比如说保存血过期问题啊，他这里最后呢，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表示，
2: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呢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0: 今年7月1号，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再现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的全过程。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所有战犯当庭认罪。展览现场，起诉书、判决书、证人证词、庭审记录等法律文书与历史档案集中展出，系统呈现了从罪证调查、法庭审判到战犯改造的全过程，让观众既直观感受战争暴行的深重，也理解中国以法理与人道双重路径伸张正义的历程。观众张小敏说，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实生来进行的审判，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和平一面。
0: 本次展览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联合主办，内容上构建了罪行实证、改造过程、审判实践、和平回响的全链条叙事体系，用大量一手档案、证人证词展现正义的事实基础。多数受审战犯在审判前经过数年思想改造，在确凿证据面前主动认罪。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2: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见证了日本侵华的开端，是民族苦难记忆起点的坐标，而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则见证了日本侵华反人类暴行的升级。同时呢，沈阳也是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主审地，这样呢，就通过日本侵华的开端、反人类暴行的升级以及正义审判，串联起了东北抗战

0: 史以及战后审判史的整体性叙事。
1: 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到来之际，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书《黑河731》在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该书深刻揭示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其中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系首次公开。该书由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执笔，以历史纪实与文学叙事交融的笔法，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罪恶碎片拼合成完整图景，从黑河秘密、诺门坎暗影到特别移送与人体实验，基于解密档案还原真相，结合作者30余年跨国取证与建馆实践，重构证据链，锁定战犯与罪行，进而聚焦遗属诉讼、化武受害者等遗留问题，记录中外学者共寻真相、守护和平的历程。1946年5月3号至1948年11月12号，美国、中国、英国、苏联等11国在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又称东京审判。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今年4月底，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批珍贵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其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首次披露，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尘封80载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亲笔日记跨越太平洋，回到他们理应被阅读的地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者邹德怀说，
2: 这批东西一定要让更多的国人看见，甚至让全世界人看见，告诉全世界80年前这场审判为什么说是一场正义的审判，那90年前那场屠杀是怎么样的惨绝人寰。
1: 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前后，51岁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受命2度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并重点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系统取证。在多方努力下，东京审判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日本侵略罪行，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法理清算。作为最早到南京等地调查的国际检察局成员之一，萨顿正是起诉链条中的关键一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专家杨夏明介绍说，
3: 3月份到中国来，当时他们好几个人的人，他但主要工作他很勤勉，回去写了5份报告，来自中国的报告，南京报对政治评论暴行、西宁站针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贩毒，还有一个就是德国和日本在这个合作，他是一直出庭，然后这个6月份又来带证人走，6月份他又到南京来，大概10几天，把那个美国大使馆那个一个档案带回去审，都是重要，是非常重要证据，在法庭上宣读，然后他出庭，就非常忙。
1: 6本由萨顿亲笔书写的日记，记录下他在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诸多细节。星期6，3月9号，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星期2，4月2号，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星期5，5月3号，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一份65页的庭审记录，呈现了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据，一份长达70页的庭审法律文件，标题为暴行摘要，指控日军在1937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犯下了各种大规模反人类罪行。 捐赠者邹德怀表示，
2: 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他也是萨顿先生找到的，然后并且提交了非常关键的南京大屠杀的一手的一些见闻，包括在萨顿先生档案里面也提到，威尔逊医生当时救治过一个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体被日本人给刺穿了。当这个萨顿档案的实物在这展出的话，就会让人知道当年提交的这些呈堂证供铁证如山，而且历史的真相就在眼前。
1: 将这份封存80年的历史证言带回南京的邹德怀是一名历史影像及文物收藏者，长期通过不同渠道搜集散落于海内外的二战史料。2025年11月，邹德怀在美国一家专营军事文物的专业拍卖网站上偶然发现了这批与萨顿有关的珍贵档案，并最终以远超预算的近10万美元买回。从竞拍筹款再到将档案成功带回国，每一个环节都令邹德怀难以忘却。这份旅程中有艰难，有坚守，更有众人接力守护的感动。
2: 所以那时候真的很感人，我问了10多个朋友，跟他们讲了萨顿检察官是谁，这批东西为什么这么贵，他和南京大屠杀和东京审判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联系。所以他们听完这个之后非常受打动，非常慷慨，都不需要我再多说多解释，一句话他们直接就把钱转过来了。最后有的人还问我说够不够，需要拉到别的朋友。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东京审判是一个正义的审判，这是11个国家的法官在全世界的有目共睹之下的一场审判，像宋景石跟南京大屠杀的这种元凶，还有包括东条英机这种元凶，最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正义审判？这些档案太重要了。
1: 从2015年起，10多年间，邹德怀搜集了大量与中国抗战有关的相册、档案、刊物与书籍，一件件收藏，定格下山河破碎，更记录着侵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2: 这个是来自侵华日军的陆军的内部的，相当于报纸，相当于那种内参，这里面提到了日本陆军的在南京的各种指定的慰安所，比如说像这个满月园、满月楼、清富士楼、浪花楼。有些人说比如慰安所是民间自发的等等等等，这其实可以证明这是日本陆军指定的。
1: 随着收藏的不断丰富，邹德怀对于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他将自己的收藏整理成册，出版抗战史主题书籍，并在中国、美国、德国等地集中展出。从对历史真相的好奇到对捍卫真相的笃定，对邹德怀而言，每一份珍贵的历史史料都是对抗谎言与遗忘的基石，时刻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
2: 用这些档案，用这些铁证展示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怎么样的罪行，对全人类来说是一个警示。你看这些档案的时候，你没法想象同样也是一支人类组成的军队能犯下这么大的这么恐怖的罪行，你根本想象不到。我可以相信，就是但凡有良知的日本人看过这些萨顿档案，看过这些资料，他们会坚定不移地相信在南京发生了怎样的一场屠杀，对中国未来的年轻人，对日本未来的年轻人，对美国未来年轻人，我们要告诉他们历史的真相。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守护和平的来之不易，和平的代价有多么惨重。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7月6号夜间至7号，广西、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或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阴，31到22度。上海阴转小雨，36到27度。天津雷阵雨，31到24度。 重庆多云，37到27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9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0亿千米，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1: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昨天，黑龙江多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 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联合主席塔姆萨尔在回答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希望以此次全球对话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为完善联合国框架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奠定坚实基础。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把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6号在阿曼湾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迹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罗斯导弹方面表现不佳。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6号通报，本月3号在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发生的山洪及次生灾害已造成9人死亡。据最新统计，此次灾害还造成9人失踪，38人受伤。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失踪人员包括萨莫拉钦奇佩省的省长伊沃内潘奇。当地时间5号，英国廉价航空公司易捷航空宣布原则上同意美国城堡湖公司发出的第5次收购邀约。受此利好消息的影响，6号开盘之后，易捷航空的股价上涨 1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7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比利时4-1战胜美国晋级八强。在今天凌晨结束的另一场1/8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补时阶段进球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8: 刚刚过去的六月，一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超级热浪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从巴黎到柏林，从罗马到伦敦，欧洲多地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历史最高，首次突破，刷新记录，成为欧洲媒体新闻报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16: 我最近居家办公，确实天气很热，我的脑子都快融化了。
17: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40 Grad.
18: 对于莱茵地区来说，这样的天气确实非常
19: 少见。接
16: 下来，我们和消防员现场煎蛋，直观地展示波兰当下的酷热程度，以及这场热浪对气候造成的影响。
8: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从联合国官员到气候领域科学家都发出警告，全球必须加快应对气候挑战的进程。资讯有故事，欧洲多国遭受热浪袭击，应对气候变化迫在眉睫。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从六月末到七月初，一场被称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席卷欧洲，多地气温突破历史极值。一家媒体在描述欧洲持续肆虐的热浪时这样说，打开欧洲气象图，你会看到大片大陆被染成深红色，仿佛一场熊熊烈火正在燃烧。6月28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有1.5亿欧洲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 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德国位于

0: 欧洲中部是从温带海洋性气候向温带大陆性气候过渡的地带。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德国夏季气候总体较为温和，但今年这个气温很少大起大落的国家，夏天也迎来了热浪炙烤。德国气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26号，德国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6月27号，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测得 41.5 摄氏度高温，6月28号，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连续三天德国三刷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一名德国记者在报道高温天气时这样说道，
1: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手里没有拿麦克风，而是拿着一个风扇。天气确实很热，酷暑难耐，而且这还不是将要达到的最高温度，因为气温还将上升到42摄氏度。
0: 这其中6月27号创下高温记录的默肯德雷维茨是德国东部的一个气象观测点，原本在德国知名度并不高，最近因为创下高温记录迅速家喻户晓。居住在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位当地居民对记者表示，这样炎热的天气非常罕见。
2: 现在真的特别热，对于莱茵地区来说，这样的天气确实非常罕见。这里的房屋并不是按照应对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来建造，可能只有2%的房子有空调。如果气温真的超过40摄氏度，对老年人来说可能会非常难熬。
0: 德国气象局6月末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表示未来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柏林警方罕见地出动了防爆水炮车，在市中心喷洒水雾为民众消暑。一名正在柏林旅游的爱沙尼亚游客感叹，没想到德国居然这么热。
3: 今天实在太难熬了，我不停地买水喝，现在已经喝了3升水，还跑到喷泉往脸上头上泼水降温，实在扛不住高温。
0: 德国轨道和公路交通均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多家德国铁路运营商表示，该国铁路基础设施正因高温承受巨大压力，建议乘客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和跨市出行。由于高温造成路面受损，德国数条主要高速公路已采取封闭和限速措施。德国隔壁的法国高温记录也不断被刷新。从目前情况看，法国是欧洲此轮受极端高温天气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从6月22号开始的一周，法国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温。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6月23号刚刚成为自1947年有全国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6月24号就打破了这个记录。这一天，法国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超过6月23号测得的29.9摄氏度。6月25号，热浪持续，法国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在36至40摄氏度之间，局地甚至达到41摄氏度。6月25号这一天，巴黎晚上10点多，气温仍在33摄氏度徘徊，当地居民不得已将白天热浪入室而紧闭的窗户纷纷打开。第二天，人们纷纷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
4: 我8:45就到这儿了，明明10点才开门，别人是这么跟我说的，工作人员说早点来才能买到，结果我们现在只能在这儿干等。
0: 法国公共卫生署6月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从年龄结构看，死亡人数增加涉及所有年龄段。 不过，在监测到的死亡病例中，85%涉及65岁及以上人群。从死亡地点看，医院、养老院和

0: 和居家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在巴黎以南埃松省的一家私立医院里，最近最受欢迎的地方是候诊室。这家医院的院长马克西姆向媒体记者介绍说，
1: 这个房间里还有电视、游戏、书籍、桌上足球，有你需要的一切，可以在回到外面的大烤炉之前停下来喘口气。
0: 这家医院的大部分区域都没有空调，医护人员和病人只能用电风扇降温。为了减少散热，走廊和无人房间都熄了灯，医院顶部还加装了遮阳棚。可是这些手段在极端高温面前根本无济于事，病人的房间十分闷热，护士只能不间断地在病人身上喷水。
2: 病房里很闷很潮湿，即使不动也会出汗，稍微用一点力你就觉得要晕倒了。对病人来说其实比我们更难熬，毕竟我们在病房里待的时间不长。
3: 我尽量待在风扇前面少出汗，因为这天气实在太难受了，吹吹风扇能让我凉快一点，有助于我保持头脑清醒，不然有时候我会感到缺氧。
0: 前段时间法国政府宣布为全国医院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首批的几千台空调目前已经安装到位。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但随着今年极端高温提前到来，叠加明年4月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空调之争已经演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法国政府当前更倾向于采取多元化的气候适应战略，认为应该从建筑、城市规划、公共服务、能源系统等多个层面同时推进。但在极右翼看来，法国政府对安装空调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他们的观点是，无论如何，先把空调装上再说。而在这一轮极端高温之下，法国急诊接诊人数不断增加，消防部门出警次数大幅上升，铁路运输减班，部分地区出现停电，学校停课或调整上课时间，甚至部分核电站也因核水温度过高不得不降低发电功率。法国媒体认为，这场热浪正对法国社会运行带来全方位冲击。
4: 我现在是在意大利罗马的街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强烈的阳光直晒下，晒的是让人有些睁不开眼。天气预报显示呢，这样的高温天气还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5月中旬以来，高温是一天一天的积累，36摄氏度的今天也只是这场漫长热浪中普通的一天而已。很多的意大利民众呢也是感到有些吃不消。
0: 刚刚您听到的是6月24号总台记者殷欣从罗马街头发回的报道。意大利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会超过意大利的历史气象极值。一些生活在罗马的老年人表示，炎热的天气让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习惯。
5: 这几天我都尽量早点出门，然后就待在家里，要么吹风扇，要么开空调。
3: 说实话真的挺难熬的，但饮食得注意，而且尽量趁不太热的时候走动，因为走一会儿就得休息。
0: 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成为夏季避暑的必需品了。
6: 气候肯定是变化，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日子太难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0: 持续的高温天气也使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多次被刷新，继六月24号和25号，包括英国最大两座城市伦敦和伯明翰在内，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创下高温记录之后，英国萨福克郡6月26号的气温达到37.3摄氏度，再次刷新记录。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高温天气让很多英国民众很难适应，伦敦居民抱怨户外简直像烘烤一样。
1: 我最近居家办公，确实天气很热，我的脑子都快融化了。
2: 你如果选择去办公室，那就有空调，但就得一路忍着热过去，要么干脆待在家里，但是可能要洗5次澡。欧洲各地的天气都异常，而且不只是欧洲。
1: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能如何阻止气候变化，但我们肯定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它。
0: 瑞士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位于北部城市巴塞尔的宾宁根气象站6月27号测得39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打破六月最高气温记录。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当天测得37.1摄氏度，也打破了此前36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
3: The heat wave will spread over large parts of We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Europe.
4: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现在才六月，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
0: 刚刚您听到的是国际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6月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关于欧洲热浪的一段表态。之后，热浪果然开始从西向东挺进。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6月27号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40.8摄氏度，刷新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6月27号，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波兰西南部城市弗罗茨瓦夫当天的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1: 波兰当下正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弗罗茨瓦夫阴凉处的气温已达40摄氏度。
0: 这名波兰记者和消防员将一个平底锅放在露天停放的一辆汽车上，热成像设备显示车身温度超过了76摄氏度。
1: 接下来我们和消防员现场煎蛋，直观地展示波兰当下的酷热程度以及这场热浪对气候造成的影响。本轮高温必将刷新历史气温记录。
0: 6月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同一天，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6月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协调员约翰·肯尼迪表示，欧洲本轮热浪完全符合气候变暖带来的预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热浪期间，欧洲多地夜间气温异常偏高，这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2: 本轮热浪正是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典型现象。随着全球变暖持续，极端高温会来得更频繁，持续更久，强度更大，日间高温广受关注，但本轮热浪期间夜间气温同样异常偏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多地夜间气温持续高于20摄氏度，房屋无法散热，室内环境极易危及人体健康，城市受建筑环境影响，气温尤其是夜间温度会比其他地方更高，会进一步加剧高温带来的健康危害。
0: 高 温之下，欧洲降温产品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空调在欧洲各大商场迎来销售热潮。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中国企业推出了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它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放在户外地上，也可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近日，这款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今年巴黎入夏后，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一机难求，门店缺货。中国移动空调在热浪袭击的德国、奥地利等其他欧洲国家也出现脱销。
5: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0: 最近，总台记者顾欣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的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6: 天气非常炎热，几乎所有人都来买风扇和空调，但我们的库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比利时所有商店都面临同样情况。
0: 一位欧洲气候研究专家表示，虽然人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使热浪更加频繁与强烈，但欧洲今年的热浪仍然疯狂到令人难以置信。那这一轮热浪的成因到底是什么？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撰文认为，与以往多次热浪一样，此次热浪是由大气环流模式触发。这种环流将赤道地区的暖空气输送到寒冷的北极地区。尽管科学界尚未完全弄清楚这一大气环流机制，但部分研究人员认为，目前观测到的情况是，当北大西洋海水表面温度下降，来自北非和撒哈拉沙漠的炎热空气就更容易在欧洲上空滞留，从而导致热浪形成。法国气候学家让·茹泽尔认为，随着全球变暖持续，热浪会越来越强，越来越频繁，全球升温将导致更多热浪。虽然不一定每年都会出现极端高温，但从趋势看，未来十年热浪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将高于现在，高温记录还会继续被刷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米雷·阿塔拉最近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尽可能避免新的排放；二是把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清除出去。看来，面对更频繁的极端高温，最终还是要从根源入手，减排并控制全球升温幅度。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home appliances， appliance 电器 ，home appliances 则是家用电器。中国空调在欧洲的炎炎夏日中一机难求，成为了近期热门话题。目前，中国家电品牌在全球智能家电市场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0%。那本次欧洲空调需求大爆发，既是验证，也是开始。在东南亚市场，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品牌早已成为当地消费者的刚需。据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等61个

0: 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6号在联大通过人权理事会地位重审决议草案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人权，不能以别的国家标准来衡量，更不能搞双重标准，甚至把人权当作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工具，将联合国平台变为施压对抗的场所。据乌克兰官方6号晚发布的消息，5号晚至6号凌晨，俄军对该国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共造成至少24人死亡，另有106人受伤。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几个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学习会，围绕77事变、南京大屠杀、强征劳工等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展开学习。参加学习会的日本民众表示，日本作为曾经的战争加害国，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巨大伤害，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立陶宛总统努瑙塞达6号批准由总理明

0: 岛加斯、新克维丘斯领导的新一届内阁名单。鲁吉尼埃内政府6月23号宣布辞职，现为看守政府。苏丹矿产资源公司6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北部一座废弃金矿坍塌，造成矿工15人死亡，1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7号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以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突出抓好6方面工作：一要做好广西洪水灾害防御；二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三要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四要强化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五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六要做好珠江、太湖、东南诸河、长江、淮河、海河、松辽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are su gree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5: 各位上午好，我是葛鹏。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5: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6: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7: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16: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4: 据彭博社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来了解一下。
16: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八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15: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颖的报道。
4: 6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布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该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当前负责加沙地带行政治理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是2023年巴以爆发大规模冲突后，由加沙当地行政当局联合民事与社会救援力量建立的临时应急机制。在冲突期间，主要负责调度医疗、分配救援物资以及维持基本民生运转。当天，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负责人阿里沙斯通过其个人社交账号表示，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已做好全面准备，一旦具备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和保障，将立即履行其国家职责。阿里沙斯表示，确保该委员会顺利履职的基本前提包括建立单一的权力机构，设立拥有明确参考权责的统一法律体系，以及组建接受该权力机构管理的单一武装力量。
14: 6号，在哈马斯宣布解散加沙地带暂时紧急管理机构，并表示已完成向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移交行政管理职责的各项准备工作后，哈马斯和以色列各方各自发表声明。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银的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晚间，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迈出积极一步，以落实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强调，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辞职，仅保留纯粹的技术和行政团队以继续处理相关事务，这一决定是出于国家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消除以色列方面的借口。卡西姆指出，自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以来，各方曾提出多种以民族共识和协商一致方式管理加沙地带的方案，最终形成了在埃及开罗达成一致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方案，但以色列至今仍未允许该委员会进入加沙开展工作。卡西姆称，希望这一决定能够为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入加沙并履行职责创造更广阔的空间。6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哈马斯此举的真正目的是避免自身被解除武装。萨尔称，哈马斯试图在加沙复制所谓的黎巴嫩真主党模式，即由技术官僚政府负责垃圾清运等市政公共服务，而哈马斯则继续保留其作为当地主要武装力量的地位。 萨尔重申，以色列的核心原则包括解除哈马斯及其他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全面非军事化。
15: 近日，加沙地带持续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内，简陋的帐篷难以抵挡酷热。有流离失所者表示，白天他们只能反复用本就稀缺的清洁用水给孩子们降温。
18: 白天我们把孩子们放进水里，用硬纸板给他们扇风，但他们还是不停地哭喊。尤其是晚上，我们无法为他们做任何事，只能不断把他们挪到凉快一点的地方，并继续给他们扇风，但是到处都很热。
19: 你只能整天把孩子放在塑料洗澡盆里，想获取清洁用水本身也是一种困难。要是没有卡车送水，我们根本没有清洁的水可用，我们只能自己带几个桶去打水。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没有墙，也没有遮蔽的地方，没有风扇，也没有电。
14: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的进展，俄方六号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0: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特朗普称，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终结这场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认为，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向媒体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将分析煽动乌克兰冲突延续的各方在实际作战中的参与程度。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六号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和欧盟国家正试图将美国拉到自己的一边。欧盟关于愿意与俄罗斯对话的声明只是分散注意力的伎俩。在俄方看来，欧洲国家的军事化是对俄军事侵略的准备。他指出，俄方仍记录到美国通过协调乌军行动直接参与冲突，俄方对此绝不接受，已就此向美方传达立场。与此同时，俄方的出发点是高层接触仍应继续，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俄行程仍在外交议程当中，俄方将关注美方后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15: 当地时间六号，俄乌双方都对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目前救援和善后工作仍在继续。泽连斯基称，俄军此次共发射了68枚导弹，其中包括大量弹道导弹，并发射350多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他表示，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基辅以及基辅州。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了俄方的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主要原因是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此外，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发布的通报，乌军打击了俄罗斯位于亚罗斯拉夫尔州、列宁格勒州、鄂姆斯克州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为了回应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方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通报同时表示，7月5号夜间到6号凌晨，乌军对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以外的俄方目标发动集群攻击，主要打击目标是俄罗斯各地区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其物流环节。重点遭袭地区包括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肖夫六号表示，当天凌晨，库尔斯克核电站2期在建2号发电机组的冷却塔被击中，初步认为是无人机攻击。此外，5号夜间到6号凌晨，列宁格勒核电站和斯摩棱斯克核电站区域附近也记录到了乌军袭击。 针对乌方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当局在北约安卡拉峰会前夕发动袭击，意在向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资助者展示自己愿意用西方的资金和武器从乌克兰境内直接打击俄罗斯纵深民用设施。作为回应，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境内目标的还击力度。
14: 俄乌冲突爆发已有近1600天，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都表示希望进行谈判，但与此同时，俄乌又不断下手痛击对方软肋，双方都承受着巨大苦难。俄乌为何此时再度升级冲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0: 最近一段时间的应该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那么应该说是最近半年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我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都想利用好啊目前这个节点来谋求对自己更有利的这种安排。那么首先呢，应该说过去几个月啊，美国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和伊朗的这个冲突之上，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这种冲突啊最激烈的阶段应该说已经过去了。尽管说目前的谈判的存在一种反复，但是短期内我认为很难啊恢复到过去的那种激烈对抗的阶段。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啊有可能重新的来回到俄乌的这个问题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啊，他调节俄乌冲突的这个策略啊，实际上是倾向于向强者来妥协，那么更多向弱者去施压。所以呢，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啊都希望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那么争取更多的这个战果，从而呢让美国的政策朝对自己更有利的这样一方啊来这个偏移。那么其次呢，北约峰会马上要召开，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希望影响这个峰会的进程。那么乌克兰呢是主动的加大力度，那么发起了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对俄罗斯腹地加码这种打击，实际上是希望在北约峰会前拿出更多的战场的战果，推动峰会的这个议程啊更多的来讨论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种计划。那么俄罗斯呢也是使用了大量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基辅等等这样一些关键的这个城市，那么实际上目的啊也是要抬高北约各国啊尤其是欧洲盟国援助乌克兰的这种代价，那么传递出一种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只会让欧洲陷入没有意义的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种信号，从而呢试图来分化北约内部的共识。所以我想啊，目前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双方啊都希望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来抢占一个博弈的先手。
15: 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当地时间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本次峰会主要议题包括国防开支计划和乌克兰问题。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
14: 6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根据2025年6月发表的北约峰会宣言，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就未来军费支出目标达成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 5%。 然而北约内部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一直存在分歧。
15: 不只是军费问题，北约峰会还没召开，各成员国之间就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援助乌克兰、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关系等问题吵成一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带来的记者观察。
21: 再过不到24小时，北约峰会就将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北约创始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 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作为盟内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力量，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总台记者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14: 当地时间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委内瑞拉近日发生的强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升至16740人，17854人无家可归。
15: 当地时间7月6号上午8:50左右，我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80多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受灾群众安置工作。
14: 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强震后，多地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如今强震过去10多天了，依靠海滩与餐饮营生的当地小商户的生计前景未卜。来听报道。
1: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的大堂，心里很担忧，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
3: 我们全靠卖吃食、卖鱼谋生。我们一辈子守着这间小店，除了做旅游相关的营生，别的什么都不会。
1: 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办法尽可能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
22: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不能坐以待毙，我不会等着政府发放救济。
1: 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然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23: 有些人房屋被毁，有些人还有家可回，我们都失去了很多，但我们绝不会失去的就是希望。
2: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15: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见。
24: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7月6号夜间至7号，广西、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或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阴，31到22度；上海阴转小雨，36到27度；天津雷阵雨，31到24度；重庆多云，37到27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9到26度。
2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
5: 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0: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6号在联大通过人权理事会地位重审决议草案后的解释性发言中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中国6次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始终是全球人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倡导者、推动者。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推动人权理事会更好履职尽责。以色列外长萨尔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哈马斯当天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另据以色列国土报6号消息，关于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谈判草案文本
0: 显示哈马斯将放下武器，这与之前交出武器的措辞有所不同。预计哈马斯不会直接向以色列交出武器，而是将其移交给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巴勒斯坦机构。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六号在位于英国伦敦的该组织总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解救目前仍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六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1048次余震。日本总务省七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5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6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5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4%。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8决赛中，比利时队4-1战胜美国队，晋级8强。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此前因踩踏对手吃到红牌，本来无缘参加本场比赛，但在美国政府施压之下，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这一决定引发了巨大争议。虽然巴洛贡在对比利时队的比赛中首发出战，但未能取得进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30: 聆听天下大事。
4: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0: It is very worrying.
11: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30: 追踪新闻热点。
12: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4: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3: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6: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30: 纵览全球动态。
17: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9: Andare su in China.
3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5: 各位好，我是葛鹏。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5: 今天是77事变89周年纪念日，近期全国多地举行活动，追忆烽火岁月，凝聚奋进力量。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1: 国殇永不忘，吾辈当自强。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回望烽火岁月，感悟厚重的抗战精神，在缅怀历史的过程中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厚植爱国情怀。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馆内珍贵历史影像、抗战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
14: 六号，黑龙江多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一件件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实地实景中接受红色教育。 在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跟随讲解员沉浸式研学，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实景实物中上了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政课。下一步，黑龙江多地还将持续盘活本土红色资源，创新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与红色进校园活动，让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少年心中扎根传承。
15: 近日，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相关学习会，围绕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强征劳工等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展开学习与讨论。参加者表示，应正视日本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1: 学习会上，参加者共同学习了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强征劳工等日本侵略中国历史，并围绕战争历史与战后和平主义展开交流。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田中宏表示，希望通过举办学习会，让更多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了解侵略历史，铭记战争教训。
2: 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七七事变，都是日本侵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应进行思考反省。我是小学三年级时战争结束的那一代人，所以对战争时期的事情多少还有一些记忆。如今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并不了解这段历史，因此我认为举办这样的集会是有意义的。
1: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表示，日本作为战争加害方，曾对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日本社会应正视侵略历史，认真反省战争责任，将历史真相传承给下一代，并以实际行动推动日中关系的改善。
3: 那时的人们并不了解实情，日本当时无所不作，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中国卢沟桥旁边有纪念馆，我也和大家一起去参观过。日本一直都是加害的一方，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如此。而日本县政府不仅不道歉，还总是回答说不知道。我觉得这实在令人无奈，至少我们作为普通民众，应当把这些历史继续传承下去，告诉后人。
5: 归根结底，高市政权实在太糟糕了，他们首先就缺乏反省，这一点完全缺失了，所以必须从反省开始。错了就是错了，该道歉的就应该道歉，应该认真学习历史，弄清楚究竟错在哪里。我认为日本当年所做的一切是错误的，因此必须深入学习这一点。
1: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表示，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备武，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其一系列政策令人担忧。他们呼吁更多民众站出来，发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声音，防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7: 我认为这简直太离谱了，我觉得日本县政权所考虑所推进的事情几乎都不对，所以只要有这样的会议集会，我都会尽可能参加。
1: 总台记者李卫兵、林博汉、黄健，日本东京报道。
14: 当地时间7月6号至7号，由联合国大会授权举办的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首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来自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各界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合作、能力建设等议题展开交流，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的报道。
8: 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科技企业代表汇聚在瑞士日内瓦国际会展中心，共同探讨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全球治理如何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近年来，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安全、算法偏见、虚假信息、数字鸿沟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已经超越国界，仅依靠单个国家难以有效应对相关风险，加强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这是联合国首次面向全体会员国搭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对话平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
6: 人工智能已经在改变我们的世界，问题在于我们是要共同塑造这场变革，还是任由这场变革来塑造我们。而今天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在这场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上得到了答案。这是第一次每个国家都拥有一席之地。
8: 作为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日内瓦汇聚了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众多国际机构，在数字治理、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具有独特优势，也因此成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回答总台记者提问时，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联合主席莱因·塔姆萨尔表示，希望以此次全球对话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为完善联合国框架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9: 的确，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快于任何人能够做出反应的速度。坦率地说，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开启一场全球层面的有意义的讨论，搭建一个平台，并共同探讨一些重要问题。当前，全球治理格局确实十分碎片化，无论是在区域层面、国家层面，还是其他层面，都存在着分散的知识、经验和实践。我们的目标可以说就是尽可能减少这种碎片化，与此同时努力推动不同体系、不同机制之间实现互操作性。我认为就此而言，现在正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
8: 与会人士认为，人工智能既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需要建立相应的国际规则，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此次对话除了关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还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共享等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表达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开源的欢迎和赞赏，希望让更多国家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在开幕式上，中方代表团团长、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表示，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呼吁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于人类。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不断弥合智能鸿沟。中方愿共同促进公平普惠发展，积极协助各国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愿共拓开源创新、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愿共同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联合国人工智能国际科学小组、中国专家代表等在相关议题中发言，体系化宣介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治理经验和国际贡献。总台记者薛静萌，瑞士日内瓦报道。
15: 上周末席卷全美的大范围热浪导致美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5号晚10点左右，美国全国约有70.4万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其中停电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美国东北部。而就在美国独立日当天早些时候，停电用户总数一度超过95万户。据美媒报道，停电导致部分地区交通信号灯失灵，店铺关闭，高温加停电令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21: 受停电影响的当地居民，这天气实在无法忍受，根本无法正常生活，我只能出门待一会儿，家里实在热得不行，根本没法待。
22: 我去学校接完孩子后就带他去了商场，那里有空调，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会儿。
10: 事实上，在独立日到来之前，美国电网已经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上周，美国最大电网运营机构 PJM 联合电网公司已经连续发布多项紧急警报。该电网为华盛顿特区及美国13个州约6500万用户提供电力服务。对此，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布了能源紧急警报，下令要求 PJM 联合电网公司所有发电机组，包括备用电源在内，均以最大负荷运行，以防范停电风险。
23: 当地居民，这条路上大概有7辆工程车来回穿梭，
0: 正在铺设电线。
10: 美媒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供应瓶颈，核心原因在于电力需求结构的巨变。在经历了20年需求平稳期后，受整体电气化趋势以及极端高温引发的空调负载激增等因素影响，美国电力需求正重回快速增长轨道。美国国家气象局上周统计，全美有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而电力系统也正因需求激增而不堪重负。随着闷热天气持续，制冷需求可能会再次飙升。在用电需求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发电厂或其他关键设备发生故障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14: 6号，法国国民议会未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国总理勒克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这项不信任动议于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获得132票赞成，未达到289票这一不信任动议通过门槛，即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6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他们还批评政府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持续升高以及日益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投票前，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指责动议发起者利用热浪受害者，称这次不信任动议是为了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进行的政治操作，并表示政府将提出一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法案，以回应部分议员的诉求。
15: 当地时间7月4号，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艾克斯经济论坛上，法国两大能源巨头的掌门人同时表示，在脱碳电气化这场竞争中，与中国工业界合作已经势在必行。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4: 法国电力集团首席执行官贝尔纳·丰塔纳刚刚结束一次中国之行，专程考察中国核电产业的发展。他说，法国与中国在核能领域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而这次实地走访让他对中国的建造效率印象深刻。
11: 他们对我说，你看，你有一个 A 部件，一道焊缝，一个 B 部件，如果你事先不做好规划，你会把 A 部件外包给一家企业，把 B 部件外包给另一家企业，你们要花2年才能把它们拼到一起，再在核电站里用很复杂的方式把它焊起来，而我们，你看，一周就完成了，做完还能拍张照给你看。所以他们给我们的帮助是方法层面的。
4: 道达尔能源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扬内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同样刚刚访华归来，让他感到震撼的是中国的执行力。
0: 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是中国人的执行力，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这一切让我不断回想，我试着去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每月建成一座反应堆的，以及在2年里建起一座座全新的工厂。中欧两个体系之间有一个真正的差异，就在于监管和审批许可。在中国，他们一旦决定建一座新工厂，2年之内就能推进，产业用地被腾空，随即开工，一路向前。
4: 两位能源巨头掌门人都主张，欧洲与其筑起壁垒把中国挡在门外，不如主动请中国企业进来，因为欧洲需要中国，否则就会落后。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14: 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预算草案显示，2027年政府支出、国防支出和新增债务规模均将进一步增加。请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12: 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新增净举债预计为1187亿欧元，连同基础设施、气候中和及联邦国防军等专项基金新增债务在内，2027年新增债务总规模预计超过2000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预算草案提出，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至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1/3。此外，包括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在内， 德国2027年国防和安全相关支出预计将超过1500亿欧元，并计划到2030年增至1900亿欧元以上。与此同时，预算草案还提出通过调整部分财政支出，削减部分财政补助和支持项目，优化气候与转型基金资金安排，以及提高部分酒类和烟草税等措施，缓解财政压力。预算草案下一步将提交联邦议院审议。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德国工业界认为，预算支出和债务规模增长过快，财政规划缺乏稳健性。部分环保组织则批评政府调整气候与转型基金资金安排，认为此举将削弱对气候保护的支持。
15: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相关消息。北京时间7月7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比利时队4-1战胜美国队，晋级8强。
14: 而在今天凌晨结束的另一场1/8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补时阶段的进球，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记者高嘉义的报道。
13: 在这场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都使用了4-2-3阵型。41岁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作为葡萄牙队的首发中锋出场，西班牙队则由19岁的右边锋亚马尔领先。上半场西班牙队的控球率是55%，稍微占优，双方都获得了不错的破门机会，但两队的门将也都表现出色，力保城门不失，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葡萄牙队表现出色的左边后卫努诺门德斯因伤退场，打破了两队之间的平衡，西班牙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并在第91分钟打破了僵局。当时西班牙队快发任意球，费兰托雷斯送出一记手术刀般的直塞球，下半场替补登场的中场球员梅里诺获得单刀机会，稳稳将球推入近角，西班牙队取得了1-0的领先，并且将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成功晋级世界杯8强。至此 ，C 罗正式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在过往的6届世界杯里 ，C 罗出场27次，取得了11个进球和2次助攻。他是世界杯史上唯一一位在6届比赛进球的球员，也是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和最年长淘汰赛进球球员。西班牙队在晋级的同时继续保持零丢球，他们成为首支单届世界杯前5场比赛零丢球的球队。而西班牙队门将乌奈西蒙把自己的世界杯连续不丢球记录延长到609分钟。
15: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收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说：“
16: 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14: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再会。
17: The world in a minute。
1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Xuan paper，paper 纸 ，Xuan paper 则是宣纸。近日美国媒体关注到现实题材作品《终末缘》在中国播出，文章写道，这些作品以 Xuan paper 宣纸制作技艺为核心线索，通过影像化方式呈现一项千年工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延续与新生。 美国媒体认为，钟墨元不仅在讲述一个关于宣纸的故事，更在于它与当下非遗传播趋势的契合。文化不再只是被展示，而是在被体验、被理解、被再次创造。随着相关影视内容的传播和扩散，以安徽泾县为代表的 Xuan Paper 宣纸文化发源地逐渐进入国际文化的视野。钟墨元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让世界有机会透过一张纸看见中国文化更为细腻的层次和温度。
2: 从耳边到指尖，
19: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9: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

0: 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时
4: 充满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8: 下载关注
0: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8: 环球资讯广播。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1: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2: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1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1: 今年七月七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应当深刻反思历史，不能再走上战争之路。
12: 关注国际热点，乌克兰称基辅市和基辅州遭空袭，死亡人数升至24人。俄罗斯方面表示，将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
11: 加拿大推进原油管道项目，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2: 高温叠加干旱，欧洲多国野火肆虐，法国政府应对高温不利，不信任动议未获通过。
1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播出，英国媒体关注中国企业正在攻克机器人领域最难课题。
12: 体育方面，西班牙绝杀葡萄牙进八强， C 罗结束六届世界杯征程。美国红牌特赦球员上场仍输球，比利时4-1强势晋级八强。

0: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多位日本有识之士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呼吁，日本政府应铭记历史，深刻反省，珍爱和平。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刘耀红、杨红霞发回的报道。
1: 尽管日本政府多年来企图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在日本民间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不断通过战争亲历者的证言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过

0: 去犯下的战争罪行，并且反思战争带来的危害。今年二月，78岁的日本作家花屋贼康凡通过整理侵华日军士兵的亲笔回忆录，自费出版了《前宪兵土屋芳雄现身赎罪的一生》一书，希望通过战争加害者的证言，让日本社会能够深刻反思侵略罪行。花屋贼康凡是土生土长的日本山形县人，自他记事以来，他的父亲就从未摆脱过战争的阴影和良心的拷问。
1: 我父亲曾在中国太原当过宪兵，后来回到了日本。比如说父亲对于我母亲的压迫、醉酒发疯等，可以说是精神上留下了影响吧。虽然从战争中回来了，但可能是因为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一直留在意识之中。我想他大概是那种状态，所以晚上睡不着。
0: 因为自己父亲曾经作为战争加害者的特殊经历，花屋贼康凡从小就通过各种机会了解战争的真相。上个世纪70年代，花屋贼康凡在一次历史主题活动上认识了曾经的侵华日军宪兵队队员土屋芳雄。土屋芳雄关于战争罪行的证言，让包括花屋贼康凡在内的不少人都被战争的残酷和罪恶所震惊。
1: 土屋芳雄说自己曾是宪兵，只要看到中国人就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抓捕，然后强迫他们认罪，但是他们都不认罪。为了立功，宪兵会进行拷问，最后不拷问了就把人杀掉。土屋芳雄在那个时候官位已经逐渐升高，所以抓捕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接着又下达命令用枪决射杀的方式处理，所以一次就把5-6个不肯认罪的中国人杀掉了。我听后感到非常震惊。
0: 晚年的土屋芳雄通过在日本各地公开演讲，详细讲述了他在中国实施的战争加害行为，他希望以此警醒日本社会不再重蹈战争覆辙。花屋贼康凡曾经整理土屋芳雄的文稿，出版过《人类的良心》等书籍，而今年二月他再次重新整理出版土屋芳雄的回忆录。花屋贼康凡认为，近年来日本加快走上再军事化的道路，让他感受到了危机感和紧迫感，希望寻求和平，希望现在的日本社会通过了解像土屋芳雄一样的战争加害者的经历，反思历史，避免重走战争的老路。
1: 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按捺不住了，也就是说正在接近战争。日本正在推进的法律修改，不只是安保相关，还有各种法律都是通向战争的做法，但太多人并不了解战争，因为经历过战争的人正在逐渐离世，所以我希望日本人都能坚定立场，发出停止战争的声音，否则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情。我希望大家都能理解这一点。
0: 西里福永子作为一位日本媒体人，40余年来持续追寻侵华战争真相，希望用采访和记录还原历史原貌。原本与中国并无交集的他，却因上世纪80年代参与外国电视台有关731部队纪录片的采访工作，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从那时起，他开始持续关注731部队、细菌战以及日军侵华战争历史。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西里采访了大量战争亲历者和731部队相关人员。在众多采访对象中，一名原侵华日军士兵给西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方曾在战后公开为日军的侵略罪行作证，并向他讲述自己参与侵华战争期间的暴行。那些迟来的忏悔与令人震惊的细节，让西里更加意识到公开历史真相的重要性。然而，令西里忧虑的是，作为加害国的日本，在战后却没有真正的进行反思。西里认为，日本社会对近代战争历史的记录与教育仍然不足。记录历史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战争的残酷，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2: だからジャーナリストとして取材を続け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
3: 我并不是活动家，我是记者，所以我只是以记者的身份持续进行采访。如果问我为什么坚持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因为反战，归根结底就是反战。战争绝对不能发生。我认为有必要基于事实记录战争究竟有多么残酷、多么可怕，并把这些事实传达出去。日本这个国家在国家层面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记录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重要性。日本或许会学习原子弹爆炸、东京大轰炸等内容，但日本军队做过什么，

0: 在中国做过什么，在菲律宾如何对待平民，慰安妇制度究竟是什么，这些几乎完全不教。那些没有学过这些历史的人，如今已经成为父母，他们的孩子同样没有机会学习历史，就这样长大成人，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1: 日本政府近期持续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等防卫相关政策，不断突破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方针，加快部署远程攻击型导弹，并持续扩充军备，强化日美联合军事演习。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对此表示，高市政权目的已超出所谓专守防卫范围，值得高度警惕。
2: 射程1000キロ超える長射程ミサイルを
3: 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因过去日本政府和自卫队一直坚持这种专守防卫方针，一直没有拥有此类攻击性武器。今年3月已在熊本部署相关导弹，今后还将继续推进部署。同时，日本还进入了射程2000至3000公里导弹的研发和量产阶段，并不断扩建弹药库，推动民用机场港口供美军和自卫队军事使用。目前正在九州冲绳举行的联合军演。
1: 吉田敏浩表示，日本曾通过日中四个政治文件承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然而高市政权执政以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不断强化军事安全政策，日本保守势力扩军备武动向令人担忧，日本有再次走向战争道路的危险。吉田敏浩还表示，日本当前不断推进扩军备战，并试图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扩大集体自卫权适用范围，这将进一步削弱日本和平宪法理念，不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我认为应当停止当前这种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扩军备战行为，也绝不能允许修改宪法第九条，使日本能够全面行使集体自卫权，对此必须坚决反对。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7月6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的互信和友谊为双边关系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挪关系保持发展势头。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挪威继续为促进南北合作发挥典范作用，中方也将积极推进南南合作，双方共同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挪威外交大臣艾德举行了会谈。
5: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6号在联大通过人权理事会地位重审决议草案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人权，不能以别的国家标准来衡量，更不能搞双重标准，甚至把人权当作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工具，将联合国平台变为施压对抗的场所。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推动人权理事会更好履职尽责。
5: 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多方消息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 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还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4: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6号表示，亚方有意愿同俄罗斯进一步发展关系，并对继续参加欧亚经济联盟的活动抱浓厚兴趣，希望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同俄方之间的问题。
5: 韩国警方6号说，该国社交媒体当天出现针对总统李在明的死亡威胁，警方已就此发起调查，但现阶段尚未锁定嫌疑人。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4: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7号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突出抓好6方面工作：一、要做好广西洪水灾害防御；二、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三、要突出抓好水库安全督汛；四、要强化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五、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和在建工程安全督汛；六、要做好珠江、太湖、东南诸河、长江、淮河、海河、松辽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

0: 来关注俄乌局势。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消息，4号至6号，乌克兰对俄罗斯多地的能源设施等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罗斯方面6号空袭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和能源设施。
1: 据乌克兰官方6号晚发布的消息，5号晚至6号凌晨，俄军对该国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共造成至少24人死亡，另有106人受伤。
0: 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的进展，俄方6号称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特朗普称，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终结这场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认为，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向媒体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将分析煽动乌克兰冲突延续的各方在实际作战中的参与程度。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6号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和欧盟国家正试图将美国拉到自己的一边。欧盟关于愿意与俄罗斯对话的声明只是分散注意力的伎俩。在俄方看来，欧洲国家的军事化是对俄军事侵略的准备。他指出，俄方仍记录到美国通过协调乌军行动直接参与冲突，俄方对此绝不接受，已就此向美方传达立场。与此同时，俄方的出发点是高层接触仍应继续。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俄行程仍在外交议程当中，俄方将关注美方后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1: 此外，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6号表示，在即将于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斯洛伐克不会参与任何涉及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资金承诺。
0: 同一天，斯洛伐克外长布拉纳尔表示，俄乌冲突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斯洛伐克将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谈判和对话。
1: 2026年北约峰会定于当地时间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0: 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根据2025年6月发表的北约峰会宣言，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就未来军费支出目标达成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 5%。 然而，北约内部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一直存在分歧。
1: 不只是军费问题，北约峰会还没召开，各成员国之间

0: 就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援助乌克兰、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关系等问题吵成一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稍早前从安卡拉带来的记者观察。在今天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 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北约创始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梅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痛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 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利益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盟。作为盟内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力量，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 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
1: 当地时间6号，德国联邦内阁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 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 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 值得注意的是， 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至约1097亿欧元， 较2026年增长约三分之一。
2: 这份预算草案引发多方的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德国工业界认为，预算支出和债务规模增长过快，财政规划缺乏稳健性。部分环保组织则批评政府调整气候与转型资金基金资金安排，认为此举将削弱对气候保护的支持。
1: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报道。
3: 6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布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该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当前负责加沙地带行政治理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是2023年巴以爆发大规模冲突后，由加沙当地行政当局联合民事与社会救援力量建立的临时应急机制。在冲突期间，主要负责调度医疗、分配救援物资以及维持基本民生运转。当天，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负责人阿里沙斯通过其个人社交账号表示，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已做好全面准备， 一旦具备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和保障，将立即履行其国家职责。阿里沙斯表示，确保该委员会顺利履职的基本前提包括建立单一的权力机构，设立拥有明确参考权责的统一法律体系，以及组建接受该权力机构管理的单一武装力量。
2: 6号，在哈马斯宣布解散加沙地带暂时紧急管理机构，并表示已经完成向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移交行政管理职责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哈马斯和以色列方面各自发表声明。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银的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晚间，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表示，
2: 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迈出积极一步，以落实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强调，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辞职，仅保留纯粹的技术和行政团队，以继续处理相关事务。这一决定是出于国家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消除以色列方面的借口。卡西姆指出，自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以来，各方曾提出多种以民族共识和协商一致方式管理加沙地带的方案，最终形成了在埃及开罗达成一致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方案，但以色列至今仍未允许该委员会进入加沙开展工作。卡西姆称，希望这一决定能够为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入加沙并履行职责创造更广阔的空间。6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哈马斯此举的真正目的是避免自身被解除武装。萨尔称，哈马斯试图在加沙复制所谓的黎巴嫩真主党模式，即由技术官僚政府负责垃圾清运等市政公共服务，而哈马斯则继续保留其作为当地主要武装力量的地位。萨尔重申，以色列的核心原则包括解除哈马斯及其他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全面非军事化。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欢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
3: 迪亚里克说，联合国方面欢迎任何有助于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以及促进实现相关安理会决议目标的步骤。联合国将继续支持推动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通报，有商船在阿曼湾遇袭并起火。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对外发布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通航数据。这份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
3: 据美国方面6号的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至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8: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3: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3: 你好，星辰。
13: 接下来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强降雨、台风和高温。那先请和大家说一说全国最需要大家关注的天气吧。
3: 好的，我们最需要关注的还是南北方都有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主要呢是台风美沙克残留环鱼结合了西南季风云系，还有呢北边是有东北冷涡在北方盘踞。那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东北地区、华北、黄淮都是多阵雨、雷阵雨的状态，而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降水也很强势，而且也都需要我们警惕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是 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的双重预警。那尤其是今天午后，江苏的中北部部分地区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有10级以上。安徽的中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那江苏的中北部还可能会有小时雨量，在50毫米以上，最大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那再往南，重点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提到的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结合之后给华南多地带来的强降雨，尤其是广西过去几天多地出现了极端的降雨。那今天呢，广西的东南部依旧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广西的东部和南部沿海有大暴雨，后天呢是中雨为主，而且今天呢，像广西的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这种短时强降水，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降水的致灾性，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我们还要说一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呢距离我们国家比较远，是朝向台风。那今明两天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是不存在的，之后呢它会逐渐的向这个台湾以东洋面靠近，在周四到周日这段时间，离我们国家东部、南部沿海海域可能会受到它的影响。当然，因为这个预报的时效也比较长，巴威的路线还有登陆地点、时间都存在比较大的这种调整的可能性，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关注各地临近的这个预报预警情况，做好提前的应对。清晨，
13: 好，那么说完了降雨，再说一说气温需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3: 好的，气温上今明两天西北一带仍然是多高温天气，大多比较干热，但陕西中南部体感上比较闷热。那之后随着高空槽东移，高温会自西向东减少，比如说兰州、银川、西宁，周四之后气温都会有明显的下滑。此消彼长，华北黄淮一带高温会发展增多，属于闷热性。郑州最低气温预报甚至可以达到28、29度，石家庄也是28度上下。那周末的时候呢，东北的闷热度也会有加大。长春报了周日的时候最低气温可以达到26度。那南方四川盆地一带，包括像重庆、成都，高温仍然比较频繁，以闷热为主。另外呢，浙江、福建一带会有持续的高温，并且随着降水减弱，周四开始江南、华南随着降水减弱之后呢，高温也会有这个比较大范围的这种扩张，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清晨，
13: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详细介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3: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9: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应当深刻反思历史，不能再走上战争之路。
13: 乌克兰称基辅市和基辅州遭空袭，死亡人数升至24人。俄罗斯方面表示将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
19: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播出英国媒体关注中国企业正在攻克机器人领域最难课题。
13: 加拿大推进原油管道项目，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9: 高温叠加干旱，欧洲多国野火肆虐，法国政府应对高温不利，不信任动议未获通过。
13: 体育方面，西班牙绝杀葡萄牙进8强， C 罗结束6届世界杯征程。美国红牌特赦球员上场仍输球，比利时4-1强势晋级8强。
19: 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委内瑞拉近日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升至16740人，共有6462人被救出，86794个家庭受到救助，17854人无家可归。
13: 据当地媒体6号的报道，在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发生近12天之后，救援队于7月5号夜间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瓦列达建筑废墟当中救出4名被困人员，2名儿童及其父母均幸免于难。志愿救援组织、民防部门和国际救援队仍在现场部署，继续搜寻生命信号。
19: 当地时间7月6号上午8:50左右，我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0: 当天上午8:50左右，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包机降落在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那此次运抵的首批救援物资呢，总重约80多吨，包括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那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呢，出席了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的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呢，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委内瑞拉外长希尔表示感谢中国对委内瑞拉的帮助。
21: 今天7月6日，我们在这里接收来自中国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在6月24日，委内瑞拉发生2次强震后，中国送来委内瑞拉急需的救灾物资，这对我们委内瑞拉来说是最重要的帮助。对此，我们衷心表达感谢。首先，我们要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习近平主席还有王毅外长的协调联络。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习近平主席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不仅如此，今天我们还收到了中国专机送来的85吨急需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里面有大量的帐篷可以供受灾群众临时安置，还给我们送来了汽油和柴油发电机，还有太阳能发电照明装置。这批物资是中国政府给我们委内瑞拉人民伸出的援手，我们对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因为中国真真切切地帮助了委内瑞拉，这也是中国和委内瑞拉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有力例证。就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样，中国来帮助委内瑞拉渡过难关，所有的委内瑞拉人民都亲眼见证了中国人在收容灾民、帮助震后救援。在委内瑞拉的中国人跟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是兄弟，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支持和帮助有目共睹。Su amor
20: por Venezuela. 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来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救援援助物资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委内瑞拉在政府的领导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重建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盛佳迪，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13: 英国卫报6号发文称，随着人工智能 AI 的飞速发展，中国的一些 AI 公司相信他们即将攻克机器人领域最后一个也是最棘手的难关，最终制造出灵巧的机械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2: 文章说，人类的双手是灵巧充满神经的肢体，也是人体骨骼中最灵活的部分，许多人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完成任务，例如系鞋带或扣衬衫纽扣，实际上完成这些任务都需要一套复杂的神经指令和精确的动作协调。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机器能够真正复制人类最伟大的、最基础且复杂的劳动工具。而如今，一批新的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正在利用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以及具身人工智能的热情，来制造完全灵巧的机械手，从而扩大人形机器人的使用场景。文章援引中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的话说，制造机械手比制造人形机器人难100倍，它的灵巧度是其他身体部位的10倍，但体积却只有其他身体部位的1/10。得益于低成本、高效率且灵活的制造供应链，中国企业在硬件领域正迅速崛起。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催生了众多能够大规模生产机器人所需零部件的企业，从锂电池到微型电机无所不包，这些为人工智能企业生产机械手提供了硬件条件。文章援引中国企业家的话说，就数据收集而言，灵巧操作中最根本的两大问题是捕捉人类的运动方式以及人类触摸或感受到的事物。 这些问题极其复杂，尚未得到解决。但中国的企业家们坚信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企业家表示，我们制造机器人不是为了取代劳动力，而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好更富裕的生活。
19: 六号，加拿大爱伯塔省和安大略省政府联合提议修建一条全长3300公里、跨越4个省份的原油管道，旨在增强该国的能源自主，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4: 这一原油管道项目名为北方之盾能源走廊，计划将原油从爱伯塔省哈迪斯地输送至位于安大略省萨尼亚的炼油中心。预计该管道日原油输送量约为50万桶，并具备将日输送能力提升至80万桶的扩展潜力。修建这一能源走廊的提议是基于此前安大略省、爱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之间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承诺，为保护工人利益，可由3省共同确定包括新建能源和贸易基础设施在内的合作领域。同时，3省将继续合作推进核能开发，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7月2号，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卡尼当天还表示，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将吸引直接投资，并产生大量新增就业岗位。
5: 加拿大政府今天宣布的这个项目将催生超2000亿加元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同时还将在全国创造超过17.5万个新的就业岗位，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4: 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将沿用现有的跨山输油管道线路，将原油从爱伯塔省输送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海。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项目落地后将彻底改变加拿大能源出口格局，打破原有贸易局限，开辟直达亚洲市场的全新能源输送通道，有效降低本国经济和能源贸易对美国的单一依赖。爱伯塔省省长丹尼尔·史密斯当天表示，
7: 今天是爱伯塔省和加拿大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在爱伯塔省的土地之下，蕴藏着价值超过9万亿加元的石油。这一资源财富将为我们的国家带来无限机遇。
4: 目前，美国仍是加拿大原油的主要买家。卡尼去年10月曾表示，加拿大计划未来10年内将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额翻一番，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13: 近期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南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多国爆发大规模野火，持续干旱与大风不断，加剧祸情。山林、民居与工业设施相继遭大火侵袭，数万民众被迫紧急撤离。
19: 据气象和科研机构研判，气候危机是今年夏季欧洲极端高温的核心诱因。预报显示，本周气温将再度升高，部分区域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欧地区火情风险居高不下，俨然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来听详细报道。
22: 自7月1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森林火灾，导致人员疏散，多条交通干道关闭。其中，毗邻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区火情最为严重。截至6号上午，过火面积达5000公顷，约10000人被疏散。当地官员称，今年野火季较往年提前至少3周来临，防火压力巨大。瑞士游客丹尼尔：
5: 近距离直面火情实在令人恐惧，这和新闻画面带来的感受不太一样。身处火场周边时，人会手足无措，一旦火势蔓延或是风向突变，我们将直接被困，无路可逃。
22: 7月3号夜间，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爆发大规模山火。据相关通报，本次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赫罗纳省近10000人被迫疏散或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截至5号，当地火情仍未彻底扑灭，持续高温加上多处零星复燃点，大幅提升灭火作业难度。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遭山火持续肆虐，已损毁约1.3万公顷土地。
7: 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存在高风险火点。当地居民阿松桑·阿尔梅达，眼下我们的日子十分难熬，熊熊烈火与漫天浓烟让人难以忍受，我们每天都担心一觉醒来家园化为焦土，周边聚居着不少住户，我家虽距离起火点稍远，但四周全是林地，自火情发生以来我们便一直深陷煎熬。7月4号夜间，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突发野火，当地政府组织居民紧急疏散。居民查理斯·阿纳斯塔西亚迪斯，
6: 我亲眼见证火灾发生的那一刻，起初我们以为火势能够快速被压制，可如今火情已经四处蔓延开来。
9: 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欧盟委员会已经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成员国提供紧急援助，全力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在欧洲多国引发的严峻火灾。
19: 欧盟民事保护机制为遭受重大灾害的成员国提供协调支援平台，当成员国因森林火灾等重大灾害面临应对压力时，可通过该机制申请救援。
9: 6号，法国国民议会未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国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2: 这项不信任动议于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获得132票赞成，未达到289票这一不信任动议通过门槛，即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6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他们还批评政府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持续升高以及日益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投票前，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指责动议发起者利用热浪受害者，称这次不信任动议是为了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进行的政治操作，并表示政府将提出一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法案，以回应部分议员的诉求。
19: 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7月3号说，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 29.1%。
9: 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9: 7月6号，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宣布启动新一轮全球业务重组，即刻裁撤4800个工作岗位，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 2.1%。 本次裁员重点聚焦表现不及预期的 Xbox 游戏业务，其中 Xbox 板块及时削减1600个岗位，公司将对游戏业务开展深度架构重整，优化整体经营效率。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23: 微软在面向全体员工的内部通知中确认了此次裁员计划，表示此举是为顺应科技行业的快速变革，精简整体运营架构。公司补充说明，本次裁员主要涉及商业销售部门以及 Xbox 游戏业务板块。微软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人力资源官埃米·科尔曼在内部信中表示，随着技术迭代与用户需求飞速变化，企业业务模式随之调整，组织架构也必须适配新的发展形势。他特别强调，本次裁员并非人工智能替代人力所直接导致。微软表示，将为受裁员影响的员工提供离职补偿金、医疗保障福利以及职业转型相关帮扶。 该公司同时提到，今年早些时候推出的自愿退休计划有效缩减了本轮裁员的整体规模。眼下各大科技企业一边大手笔布局人工智能业务，一边严控经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微软此次人员精简正是行业大背景下的又一例举措。根据年报数据，截至2025年6月，微软在全球共有全职员工约22.8万人。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0-1不敌西班牙。葡萄牙队41岁老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告别世界杯舞台。
19: 此外，在今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1/8决赛中，比利时队4-1大胜美国队晋级8强。有关比赛的更多情况，马上为您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妍媛。妍媛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19: 来给我们点评一下比利时与美国的这场比赛。
8: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比利时队充分的发挥出了他们应有的一个实力，而美国队的实力我觉得一半都没有发挥出来啊。那么对比利时队来讲的话呢，由于他们赛前受到了场外因素的很严重的一个干扰啊，所以这场比赛他们最终能够4-1赢下来，是一场无可争议的这样的一个胜利，他们也是无可争议的一个赢家。那么这场比赛应该说比利时队他们在进攻方面，包括在整体战术方面是非常清晰，而且执行力非常的高。上半场他们采取了就是反抢美国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抢开局的这样一种方式，通过中场的这种非常强的强度的这样一种拼抢了，来获得这个整体比赛的一个主动权，能够很快的推进到对手的这样的一个禁区里面去。那么从这个他们进球的情况来看呢，上半场就进了2个球，而且第9分钟就进球，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这一套战术是非常成功的。而下半场呢，他们在领先的情况之下呢，又稍微放松了一点这种逼抢的强度。

0: 让对手攻出来啊，寻找反击的机会。那么这个战术同样是非常成功的，所以他们最后能够获得一个4-1的一个大胜。而反观美国队呢，说实在话，他们经历了这个红牌暂缓执行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全队实际上在士气上是受到影响的，因为这确实是会使得美国队失去他们在足球运动当中最宝贵的那种团队运动的荣誉感了。所以我们看全场比赛，其实美国球员除了一方面确实技术能力和这个战术不如比利时队，另一方面呢，他们也都踢得心事重重，球员和球员之间的这个差距非常的大，包括一些关键的位置也会出现重大的一个失误。所以呢，这场比赛应该说美国队他们的实力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展现出来的那种进攻的那种能力其实并没有打出来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场比赛对美国队来说是他们以一种不想要的方式被写到了这个足球的这个历史里面去啊。而且呢，这场比赛应该说还有很多的场外的一个余波啊。那么包括由于这个巴卢贡的这个红牌禁赛暂缓的一个事件呢，已经引发了一些连锁反应，包括英格兰队还有法国队都有可能针对他们的红黄牌的这样的一个判罚去向国际足联进行的这样的一些申诉啊。这本身是对规则底线的一种挑战啊，因为规则底线已经因为这个红牌禁赛暂缓的事件被击破了。那未来会有一个更多的怎样的一个发展，我觉得是所有关心足球运动的人啊应该会去关注的，因为这对足球运动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来说，它恐怕会产生更多的令大家不想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不管怎么样，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已经是获胜了，那么接下来他们要面对西班牙队啊，本届杯赛的两大夺冠热门，也是这个当今足球的两支非常具有实力的这个队伍啊，就将在八强赛当中相遇了啊。所以这场比赛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继续关注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严源带来的介绍。
2: 值得注意的是，本场比赛首发出场的美国前锋巴洛贡所引发的红牌特赦风波仍然备受争议。他此前因踩踏对手吃到红牌，本应无缘参加与比利时的1/8决赛，但是在美国政府施压之下，国际足联5号却宣布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一年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证实曾为此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然而结果却是，虽然背负争议的巴洛贡在对比利时的比赛当中首发出战，但是整场未能进球。
1: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尚宇，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home appliances， appliance 电器 ，home appliances 则是家用电器。中国空调在欧洲的炎炎夏日中一机难求，成为了近期热门话题。目前，中国家电品牌在全球智能家电市场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0%。那本次欧洲空调需求大爆发，既是验证，也是开始。在东南亚市场，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品牌早已成为当地消费者的刚需。据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等61个主要家电品类的市场份额达到21%。消费者对于中国产品最硬核的评价是：好用不爱坏。选择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的理由还包括设计好看、智能化等。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环境

0: 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8: Miss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10: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12: 现在
13: 是北京时间13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其他方面，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学习会，围绕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强征劳工等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展开学习。参加学习会的日本民众表示，日本作为曾经的战争加害国，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巨大伤害，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罗斯导弹方面表现不佳。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吕特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态。吕特还说，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当地时间6号表示，在即将于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斯洛伐克不会参与任何涉及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资金承诺。同一天，斯洛伐克外长布拉纳尔表示，俄乌冲突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斯洛伐克将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谈判和对话。以色列外长萨尔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哈马斯当天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另据以色列国土报6号报道，关于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谈判草案文本显示，哈马斯将放下武器，这与之前交出武器的措辞有所不同。预计哈马斯不会直接向以色列交出武器，而是将其移交给一个双方认可的巴勒斯坦机构。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 罗德里格斯六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

0: 1048 次余震。英国廉价航空公司易捷航空5号宣布，原则上同意美国城堡湖公司发出的第五次收购邀约。受此利好消息影响，6号开盘后，易捷航空股价上涨 10%。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苏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1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又是一年毕业季，每到这个时候，大学校园里面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就是毕业生们拎着大包小包，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对着满屋子的东西发愁，扔掉吗？可惜，带走吗？又带不走，怎么办呢？今年有一个叫做绿色离校的公益活动，在全国超过300所学校同步展开，毕业生把带不走的书籍、衣物、生活用品留下来，通过跳蚤市场、图书漂流、爱心捐赠的方式传递给学弟学妹，或者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有学校回收了1600多册图书，有学校一次活动就回收了3276公斤废纸。在兰州理工大学，毕业生们还会在旧书里面加上亲手写的便签，分享他们的备考经验。有毕业生说，马上要离校了，能在操场上和这么多同学一起赶集，感觉大学圆满了。两位都在校园里面生活，我们今天可以来聊一聊绿色离校的经历。你们应该见过不少毕业季的场景吧？在清迈大学有没有类似的毕业市集的传统？小冰冰，
11: 我们以前的时候，在我那个读大学的那会儿，其实距离的差不多快20年了。那时候呢，我还记得，就是每到要毕业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小小的集市，然后大家来摆摊。
3: 嗯，
11: 然后我特别喜欢，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可以买到很多便宜的东西。
3: 对，从已经离校的毕业生们手里接过来那些他们不要的旧物就很便宜。
1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学长学姐，如果是比较熟的话，他们要把很多书啊，还有笔记啊，都送给我们，因为本来课就差不多嘛。如果我们是同专业的，然后呢，他们就摆在地上，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拿那些书过来，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学长学姐，他们特别可爱，他们就把整套的书都装好了，直接拿来送给你。因为我们学校就是有那个如果是在自己的专业里面，每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都会有学长学弟的一条
3: 脉络是吧？
11: 对对对对，差不多是这样的。然后
3: 也是有传承的，
11: 对对对对对，就是传承，它就是一代传给一代的，所以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不用买那些书。
3: 尤其学习资料啊、笔记啊，这些都是有学长学姐们传给学弟学妹们这样的一个传统，是吧？这也挺好。
11: 对对对。
3: 但是你说那个是20年前啊，那现在的清迈大学呢？
11: 现在的话，基本上我们都会发到那个有一个平台，就是社交媒体上面的一个主页。然后呢，我们专门有那个谁想要什么什么，然后就发到那里，或者直接有那个我们叫 marketplace。就是有一个小的在线上的市场，然后呢把它卖掉，这个 也很方便，
3: 就变成线上的市集了，但是线下这种摆摊的场景就不多见
11: 了
3: 是吧、哦、
11: 所以 我还是比较挺怀念的，因为除了清迈大学以外，我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就是硕士的时候毕业，我就去学校里面逛，正好那个中国学生的宿舍他们就是摆摊嘛、嗯、然后呢、哦、就在那逛，我买了好多台灯啊、小桌子呀、碗筷啊什么都在那里买，就真的就是特别喜欢，因为有很多好看的东西他们不用、
3: 那个是在当年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时候也是有这种市集。
11: 对对对 对
3: 觉得这种线下的市集会比较有温度一点，因为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如果线上的话
11: 的
3: 可能有的人很早早的第一时间就把它给预定走了，就轮不着你了是吧。
11: 对，甚至有的时候你去那个摊位完了之后呢，当你知道你是同系的，或者说你学的是同一个东西的，或者看到了就很有缘的感觉、嗯、那他直接就送你了啊，你拿走吧，或者说你便宜给你，就是他会有那种环节让你感觉到享受在那种环境，就是乐在其中。
3: 没错、哦、就像刚才我念的那位毕业生说马上要离校了，在操场上和这么多同学一起赶集，感觉大学圆满了，这也是属于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嗯、是吧。不管是你刚入校的时候去别人的摊位上淘宝，还是你自己要离开的时候把你的宝贝放到那个集市上去给别人，也是一样的一个循环。米莱有这样的经历吗？浙江大学有没有这样的传统？
4: 你只要是在中国读过书肯定是有这样的经历的。我本科的时候在浙江科技大学嘛，然后当时是这个留学生会主席，然后当时呢我们有一个东西叫 book drive， 就是一个书籍捐赠的一个活动、嗯、我们就是会让那些毕业生你有什么书捐赠给我们这个留学生会，然后呢完了之后我们自己弄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图书馆，就是在这个国际教育学院里面、哦、谁要书你就到那边去借可以用，然后用完了你需要还给我们、嗯、因为这个书呢我们也需要再给下一届的同学，嗯，对，大家共用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慢慢的，我们的那个小的这个图书馆就是慢慢的这么变大了、嗯、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在技术做这个东西，嗯，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意义，因为有一些同学呢他毕业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些书应该放在哪呢，嗯，你有时候卖不一定有人买，如果你是送的话他很能接受，但是你上哪去送你不知道谁是对吧，你自己专业的同学啊什么的，除非你自己啊这么多个朋友你去给他们送，但是大家捐给我们这个留学生会，我们再给大家打造这么一个空间、嗯、谁想用你就过来拿，
3: 对，
4: 当时就觉得很有意义对吧，因为我们今天在讲的更多的是中国同学，但是我发现了留学生我们也有一些群，嗯，就是二手交易的，所以它是有两种做法，一个呢是交易二手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在那些群里面大家也会就是反正就是给，比如说我在这四年用了一个冰箱，我就说啊，我要走了，我不可能背着这个冰箱回津巴布韦了。我就说，谁要你过来拿啊。然后还有像什么自行车啊、电动车，你也没有办法带走这些东西。你现在到了很多的一些中国的高校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些自行车已经放在那儿放了很久。学校过来一段时间只会清理的。所以还不如把这些东西捐赠给有需要的人。
3: 对对。
4: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浙江大学它经常也搞类似的活动的。还有比如说书啊小家电啦、啊、还有一些像这种自行车、电动车呀，这些都有。
3: 其实不管是这种二手物品的交换，线下的集市也好，还是线上的平台也好，现在都已经非常的成熟。甚至连我们小区，我前两天还在楼道里面看到有人贴了一个布告，就除了业主群要通知事务以外，有这个邻居自己组了一个群，说我们这个邻居们平时有什么好物分享啊，或者是旧物流通啊，都可以在这个群里面。所以你看，就是现在大家交流的平台是很方便，但是在高校 毕业生们离校的这个尤其是线下的这种市集，我还是觉得它有它特别的这种意义在里面。就像米莱说，我们不是再见，而是希望能够未来见，然后把我青春的美好回忆留一部分在这个校园里面。像那个新闻里面报道说，兰州理工大学的十亿市集，十是那个捡拾的十，亿是回忆的亿，十亿市集，名字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就很多人就把青春的美好的记忆放在这里，是吧？毕业生们呢，出让物品的时候，常常会附上一张亲手写的便签，或者是叮嘱，或者是写有他们心得的一些纸条，夹在那个书里面，或者他要送给别人或者卖给别人的那些物品里边。然后有一些学弟学妹们来买他们的考研书籍的时候，摊主们总是会主动的分享他们自己的备考的经验。你看这个环境，它不仅仅是一本旧书，还夹着一个人四年的故事。
11: 我觉得它的形式就好像我们要毕业的时候，大家不是交换写一些卡片，写一些我们叫 friendship，就是那本纪念册嘛。
3: 对，现在还泰国的同学还会这样吗？
11: 没有，真的。
3: 你小时候是吧？
11: 是以前小时候我们是专门每个人要准备毕业的时候都会买一本 friendship 那本。
3: 对，
11: 然后呢让朋友来写一写，然后呢各种叮嘱，各种寄托，各种祝福，各种什么话。
3: 对，
11: 每次打开看的时候有很多不想让人看的也有，看了很暖心的也有，很让人怀念的也都有。
3: 对，
11: 然后呢除了那本书以外呢，就是大家在毕业的时候，可能因为以后我们就不，因为我们泰国本身就有制服嘛，所以他们准备毕业的时候，高中毕业我们就换另外一种服装，就是大学的那个制服。所以很多高中高三的学生他们都愿意让朋友们写很多祝福的话，送给你，写一些祝福的话在衣服上面。
3: 哦，直接写在衣服上，然后衣服就再也不洗了，就挂起来留念。
11: 再也不洗就挂起来说，哎，这个是满满的回忆，都会留在这里。所以说这种校园的感觉嘛，每次你回去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温馨，有充满回忆在里面。
5: Hello，Bonjour，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as？
1: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2: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你现在是清迈大学的老师，看着现在的孩子们他们毕业离校的这种方式跟你以前不太一样，你现在会有什么感受呢？
11: 不太一样，我觉得有一些遗憾，说实话。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喜欢独处，喜欢自己跟自己小团队玩啊。我们以前是更偏向那种大家大群体的一群人，整个班级的人来，我们都是交流，还有那个相处的非常密切，就相处的非常好。但现在很多学生孩子他们都比较喜欢独立，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遗憾。开始当老师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到说，哎，我们要想让他们有什么办法，让他们能够团结在一起。然后呢，像我们中文系每一年都有五六十个学生，那五六十个学生他们怎么有那种凝聚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我就想说，我想给他们留很多很多美好的印象，就像我们以前为什么我那么爱学校，我毕了业，我去了中国，去了好大圈好多年，最后我还是回来我自己的本科的母校，那就是因为我对他有太多太多深刻的回忆和想念，所以我才回来。然后呢，我也想让很多学生每一届他们大一进来的时候，我都要抢着麦克风去跟他们说，你们是最幸福最荣幸的，因为你们是清迈大学中文系。然后就把我那个当时的美好的感情告诉他们，传递给他们。现在我今年我就想到了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第一年他们进来的时候让他们有一个大合照，就是让他们穿成那种很青春刚刚上大学的那种照片，然后那个照片我要自己保管着，到他们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们毕业了以后要隔一年才回来拿毕业证嘛，就是颁发毕业证的那种典礼。比如说我今年的三月份毕业了，要等到明年的一月份才回来领那个毕业证嘛，就是有一个毕业典礼。所以我就想说，当他们回来参加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我要把那张一年级一起拍的照片裱个框，然后就送给他们一人一个，这样的话就是会 满满的你刚进来大学到现在你准备离开走入社会的那种变化还有回忆都送给你。哎，
3: 真用心啊，彭老师，真好真好。说真的，因为现在的孩子就像你说，确实更多的生活是在线上，所以同学跟同学之间的来往也不会有那么的多。你看连二手物品流通也是在线上，就冷冰冰的就完成了，是吧？不像这种市集的感觉，大家可以聊天啊。

0: 也可以送或者是卖，都有一个交流的一个过程，这种人情味肯定会受到一些损失，所以你要想各种办法来留住那个人与人之间的温度，是吧？
1: 没错，都是为他们好。
0: 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津巴布韦的这种大学校园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独特的这种毕业离校的时候的一种文化现象？
2: 我觉得蛮多一样的。我自己的这个缺点在于我自己都没有在津巴布韦读过书的。
0: 嗯，
2: 其实我弟现在是津巴布韦大学那边刚毕业的，是前几天也在跟大家交流，感觉和中国也是差不多的。
0: 嗯，
2: 然后我另外一个觉得值得提的，因为我们刚才在讲，其实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这种情感的一种传承下去的。我们在前段时间就是，应该是去年嘛，记得是在聊一个，就是说有在宿舍里面留下了一个纸条。后来我发现了，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做法，就是很多的宿舍里面，就是很多学校，他们会比如说他把那个卫生打扫好，整理非常的干净，然后就留下了一张纸条。这纸条比如说，哎，我是在这个宿舍里面生活了4年，都有这样的美好的回忆，希望你能够把这种温暖传递下去，就是看到了很多这种类似的东西，或者是说他会去留给那个宿管阿姨，就是说，哎，我是每天去上学，回来都能够就是看到你们在这里打扫卫生，或者是怎么说，虽然我们没怎么这个交流过，但是呢，就是感觉只是你们让我在这个校园里面过得这么美好。这些故事呢是非常的感人，它不一定给你留下来一个东西，但是这张纸条确实是足够能够鼓励你好好的学习，在这个校园里面享受一切。嗯，
0: 真的是，就像小冰冰刚才说，他的这些孩子们入校的时候，小冰冰会以非常自豪的语气跟他们说，你们是最幸福的，能够在清迈大学里面开展4年的校园生活。我觉得就这种，尤其是在你毕业的时候离开自己的母校的时候，除了依依不舍之外，也会有一种对于母校的骄傲的感觉想要传递给后来的人们，是吧？这里是我度过4年青春的地方，也是你们梦想开始的地方。这种对于母校的感情会让他把这种深沉的情感非常自然地表达出来，并且流传下去，
3: 也很骄傲，对啊，
0: 也很骄傲的。是，
3: 对啊，包括我们去了北大，我们也说，老师都说我们都是北大人，我们是 PKU2
0: PKU2 是，所以有人就说，像现在这种跳蚤市场啊，早就已经突破了所谓的二手交易的这种属性，它是物品的流通，也是知识传承的纽带，更是情感连接的桥梁。
2: 我自己除了留下来一些东西，我后来做到的一个点是说，我大概每个学期我都会回我的那个本科的母校，我经常是会去跟那个我的这些学弟学妹就是去分享一些东西，然后那母校呢经常也邀请我嘛，就是尤其是比如说就是新生到的时候呢，去给他们一个做一个分享，所以确实我觉得就是这里有一个情感的连接，我对那个母校的这个感情，有时候呢我只要经过那个方向，我确实就是会自然的走进那个校园里面稍微看一看，我就觉得哎呀，就是这个我是对这个地方是很有这个感情的。
0: 对，而且米莱说到毕业以后又回到母校来给新的学弟学妹们，不管是讲座也好还是分享也好，那这个传递的概念时间跨度就更长。
2: 像在我们津巴布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些做法呢，我刚刚想到，我觉得和这个我们今天在聊的这件事情是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点。比如说你生活在一个村里面，可能会有一个人就说，哎，我当年买的一个自行车，可能他那一年是算，一个很就是能够买到一个自行车是一个 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他把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分给一个他看到的有需要的一个，在这个村里面的一个年轻人。当然了，每天因为你知道，在津巴布韦的很多的农村，有一些学校离你住的地方稍微远，所以天天看到这个小朋友天天走路去上学，然后他也是很用功，他就觉得，哎，我把我的这个自行车我捐给你，想给你一种鼓励，希望你不好好的学习。那么长大以后呢，可能到时候那个自行车已经坏了或者怎么，但是这种精神是既得传递下去。所以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可能我的前辈他是给我捐了一本书，但是我这书呢，可能读着读着有些东西已经是有变化了。等我要传给我下面的人，我不一定是要给他这本书，我可能需要别的东西，可能只是一张纸条，可能只是分享我在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些经历、一些知识，就是最重要的，在这里面的是这个情感的链接，也是这个精神本身，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精神传递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我非常赞同米莱的说法。其实这种绿色离校也好，或者是你说的，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物品的传递也好，重要的永远不是物品的流转，其实更重要的是爱的传递，或者像米莱说的精神的一种传递或者传承，是吧？就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毕业生离校的时候，毕业生举行这样的市集，这种形式呢，它之所以火，不只是因为它环保，更是也是因为毕业生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告别的过程。有句话说，旧物不毕业，青春不散场。那些带不走的东西呢，他们会代替你换一种方式留在校园里面，陪伴下一群人。好了，那我们今天关于毕业市集的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cap， 来这个 my cap。
0: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 Tino Tenda Tino Onana。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沿赴热带高压边缘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同时，在西南季风继续影响下，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依然暴雨如注。明天上述地区强降雨明显缩减，趋于结束。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0亿千米，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6: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7: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7: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为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烈，今天在辽宁省本溪市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的序厅内，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近200人参加了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纪念活动。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7号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说，从6号傍晚至7号清晨6时，飞向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其中大部分已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媒体统计，本次针对莫斯科的无人机袭击企图是近2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多家日本媒体和各界人士近日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国会审议及答辩情况提出批评，质疑其轻视国会。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截至6号，高市在本届国会出席集中审议8次，累计29小时36分钟，仅为过去5年间前首相菅义伟、岸田文雄、石破茂平均出席时间的40%左右。此外，根据日本朝野2025年达成的协议，在四月至六月例行国会会期内，应每月举行一次党首讨论。但高市仅在今年5月出席过一次。韩国外汇市场6号启动新的交易机制。根据新机制，韩国外汇市场韩元对美元交易将从首尔当地时间周一上午6时连续运行至周六上午6时，实行工作日全天候交易。这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外汇市场运行机制的一次重大改革。韩国政府表示，启动新机制是为了吸引更多海外资金进入境内外汇市场，增强韩元国际竞争力。不过，不少分析人士表示，在韩元对美元汇率维持弱势、外资持续流出的背景下，改革未必能如愿取得成效，甚至可能带来汇率短期波动风险。受持续热浪影响，5号至6号，西班牙发生多起山火并蔓延，其中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逾40000人受影响。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此前提示，今夏第二波热浪自5号开始影响西班牙多地，高温天气将显著增加森林火灾风险，公众应避免丢弃烟头、遗留垃圾等可能引发山火的行为。 法国媒体6号援引当地检方消息称，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的拉利克博物馆5号清晨遭遇入室盗窃，共计被盗走价值超450万欧元的27件展品。第57届阿尔勒国际摄影节6号在法国南部城市阿尔勒开幕，本届摄影节展期将持续至10月4号。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精神不息，从1921年嘉兴南湖一叶红船扬帆起航，到如今新时代巨轮劈波斩浪，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源头，穿越105载岁月洗礼，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短短32字凝结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信仰，也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回望百年征程，先辈们在白色恐怖中点燃真理火种，放眼神州大地，如今无数普通党员扎根各行各业，将红色精神融入岗位日常。那么，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内核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落地生根、代代相传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精神的时代回响》。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一艘按照原样复刻的中型画舫静静停泊在湖面之上，船长16米，宽3米，木格花窗古朴雅致，中舱一张8000桌，数把木椅，完整还原了百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场景。这份实景复刻搭配馆内珍藏的一大代表回忆手稿、会议相关文献、历史照片，共同拼凑出1921年那个盛夏的隐秘瞬间，也记录下伟大建党精神诞生的最初模样。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召开，因遭到租界密探突袭，会议被迫紧急转移。在李达夫人王惠悟的提议与周密安排下，代表们分批乘坐火车抵达嘉兴，登上南湖画舫，继续完成大会全部议程。当日从上午近11点到傍晚6点，7个小时的湖上会议，没有喧嚣锣鼓，没有公开宣告，10余位平均年龄仅有28岁的革命者，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之上，压低声音通过党的纲领与决议，全局产生中央领导机构，最后齐声低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就是这短短数小时的秘密集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也孕育出贯穿百年的伟大建党精神。翻开中央档案馆馆藏的党史文献，结合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晚年口述记录，可以发现建党之初环境极端险恶，北洋军阀与租界当局联手镇压革命活动，共产党人时刻面临被捕牺牲的风险，但这群青年革命者没有退缩，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真理，在黑暗中坚守，在危难中前行。这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笃定、为民族解放挺身而出的担当，以及严守秘密、忠于信仰的品格，共同构筑起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核。105年来，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淬炼出一系列红色精神，形成了完整的红色精神谱系。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13: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精神、太行精神、解放战争时期的西柏坡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再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丝路精神，一脉相承，同源共生。所有红色精神都延续着红船之上的初心与风骨，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战场的生动演绎。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红船点燃的信仰之火，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暗淡。建党铸就的精神丰碑，始终屹立在中华大地。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风险挑战依旧存在。百年前先辈们坚守的信念、扛起的使命，如今交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手中。红船一脉的精神基因跨越时空，落地生根，在各行各业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重内核便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回望建党初期的岁月，这份坚守显得尤为沉重。中央档案馆中留存着大量早期党员书信、地下工作密档与思想论战文稿，真实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20世纪20年代初，各种思潮纷纭杂沓，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轮番登场，与马克思主义展开激烈交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先驱直面舆论围攻，撰文论战，深入群众，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拒绝向错误思潮妥协。彼时的共产党人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安稳的环境，甚至连公开宣传真理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躲在租界阁楼、乡村茅舍，手写传单，秘密传阅进步刊物，哪怕遭到当局追捕、牢狱威胁，也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时代变迁，硝烟散尽，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追求，始终是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变的底色。在科研一线，无数党员工作者以毕生精力追逐科学真理，用攻坚克难诠释理想担当。河南小麦育种专家茹振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一名老党员，他深耕农业育种领域数十年，把让国人吃饱吃好当作毕生理想。曾经他培育的小麦品种遭遇极端天气大面积减产，4年时间里，他深陷自我怀疑与科研困境，身体也因长期劳顿出现损伤。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初心，坚信农业科技能够改变现状，牵头搭建国内首个小麦根系走廊与模拟风洞，反复试验，不断攻关，最终培育出高产抗疫的小麦新品种矮抗58，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用科学真理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在教育与理论传播领域，退休教师孙春成同样在用行动践行信仰。退休之后，他没有选择安享晚年，而是开启立体教学长征型公益之路。6年间走遍全国23个省份、116个革命老区，走访42处长征历史旧址，开展300多节义务课程、100余场公益讲座。他带着红色史料、革命故事走进山区校园，一边传授教学知识，一边宣讲革命真理，无偿分享教研成果，捐赠教学书籍，让红色理想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他看来，传播真理、传承信仰是一名党员终身不变的责任。从革命年代坚守主义信仰的先驱，到新时代深耕科研、传播真理的从业者，岗位不同，环境不同，但那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坚守高度一致。信仰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选择。 真理也从不是遥远的理论，而是指引前行的明灯。红船之上点燃的

响之火，在新时代的沃土上依旧熊熊燃烧。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不变的执政底色。翻开近代民生档案，晚清至民国时期，地主盘剥，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层层加码，广大工农群众挣扎在生死边缘，这也是建党之初无数革命者立志救民于水火的根本原因。早期工运农运的相关卷宗清晰记载，彭湃、毛泽东、韦拔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苏兆征等工运英烈之所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因为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百年流转，初心不改，昔日救民于水火的使命，如今转化为富民于当下、安民于日常的责任。千千万万基层党员扎根乡村社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难题扛在肩上，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贵州遵义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是扎根深山为民谋福的标杆。当地群山环绕，缺水严重，世代村民常年饮水困难，庄稼也因缺水连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峭壁之上一锤一凿挖出一条近万米的大发渠。悬崖擦耳岩地段垂直落差近300米，放炮作业危险重重，每一次施工都直面生死。年复一年，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终于让清冽的山渠水流进村庄，流进农田，彻底解决了当地千年缺水的困境。如今已是九旬老人，他依旧心系乡里，时常沿着水渠巡查，守护着这条生命之渠。他用一辈子的坚守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祉。在广袤乡村，还有无数像黄大发一样的驻村干部。安徽90后党员彭春燕放弃城市白领的舒适生活，回到家乡担任扶贫专干。初入岗位时，他从零学起，白天走村入户，摸排民情，记录群众诉求；夜晚挑灯整理扶贫档案，完善帮扶资料。7年时间里，他扎根山村，帮扶40余户困难家庭，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用耐心与真诚拉近和村民的距离，带领乡亲们稳步增收，过上好日子。新疆基层党员钱斌主动投身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2年间走访近2000户群众，细致梳理群众生活难题，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专项扶贫方案，用心用情解决患病群众就医、困境儿童上学等实际问题，在边疆大地书写为民担当。城市社区里，基层党员同样坚守在服务一线，邻里纠纷、便民服务、特殊群体帮扶、常态化基层治理，看似琐碎的小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间社区服务室就是一处为民阵地。从革命年代解救劳苦大众，到新时代服务全体人民，党的初心始终如一。红船起航时立下的为民誓言，在城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得到了生动践行。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红船精神淬炼出的英雄风骨，也是百年党史中最动人的精神底色。查阅早期革命档案，建党初期的斗争环境异常残酷，北洋政府、租界当局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屡屡遭到血腥镇压，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献出宝贵生命。那时的斗争是直面枪林弹雨的生死对决，牺牲二字是每一位革命者随时可能面对的结局。
步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斗争从未消失。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各类风险挑战接踵而至，新时代的战场不再是枪林弹雨，却同样考验着勇气、担当与牺牲精神。消防救援、应急抢险、疫情防控、边防守护，无数党员挺身而出、逆向而行，延续着先辈们英勇斗争的风骨。在中哈边境萨尔布拉克草原，86岁的老党员魏德友扎根边疆60余载。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放牧为名履行巡边职责，每日行走在边境线上，累计巡边里程达20多万公里。茫茫草原，人烟稀少，冬季严寒刺骨，夏季蚊虫肆虐，孤独与危险常年相伴。他和妻子放弃安稳生活，坚守在祖国边境一线，成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这份无畏与执着正是英勇斗争精神在边防一线的传承。每当重大灾害、突发险情来临，党员永远是冲锋在前的主力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数基层党员、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主动放弃假期，全员坚守防控一线。黑龙江驻村干部丁铁刚此前常年扎根乡村帮扶群众，疫情来袭后，他又主动投身夹口执勤，每班坚持12个小时，连续多日吃住在一线，最终因劳累过度倒在了抗疫岗位上，用生命践行了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消防救援队伍中的党员指战员更是常年与险情为伴，火灾、洪涝、地质灾害现场，他们逆向冲锋，直面烈焰与洪水，用血肉之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每一次出警都是一场斗争，每一次坚守都彰显无畏。斗争的形式在变化，但不畏艰险、敢于拼搏、舍身为民的英雄本色从未改变。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到新时代的逆行坚守，红船孕育的英勇风骨，穿越百年，历久弥坚。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落脚点，也是全体共产党人最纯粹的政治品格。百年前，红船上的革命者立下誓言，忠于党的信仰，忠于革命事业，忠于人民群众。在白色恐怖的威逼利诱之下，无数党员严守党的秘密，坚守政治立场，哪怕身陷囹圄、慷慨赴死，也绝不背叛信仰、出卖同志。这份绝对忠诚是幼年政党能够在险境中存续的根本保障。百年之后，忠诚二字依旧是新时代党员刻在心底的准则。各地红色教育基地、党史研学场馆如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忠诚品格的重要阵地。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红色场馆常年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其中不乏大批党员与青少年。一份份研学记录、党建活动台账显示，各地党组织常态化组织党员走进红色旧址，回望革命历史，感悟先辈忠诚，在实地学习中筑牢思想根基，强化忠诚意识。红色精神的传承关键在青年。百年前开创伟业的是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如今传承薪火的同样是一代代新时代青年党员。走进校园、企业、乡村、军营，年轻的党员们活跃在各个岗位，青年理论宣传员走村串巷讲述红船故事，青年科研人员扎根实验室攻坚克难，青年志愿者奔走在基层服务群众，青年边防战士驻守国土捍卫安宁。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却主动接过精神火炬，以青春之力续写忠诚与担当。从白发老者
到青春青年，从革命先辈到新时代建设者，百年大党的忠诚品格一脉相承，对党忠诚使坚守信仰不动摇，不负人民使牢记使命不松懈。红船一脉的精神力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传承中愈发厚重，愈发昂扬。一叶红船起航百年，一脉精神回响今朝。从1921年嘉兴南湖那声低沉的呐喊，到如今神州大地处处昂扬的奋斗姿态，伟大建党精神跨越105载风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照亮前路的不灭信仰。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扎根人民的永恒情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直面风雨的不屈风骨。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矢志坚守的纯粹本色。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精神薪火相传。红船承载的初心从未改变，先辈铸就的精神永放光芒。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将继续循着红船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每一份坚守，每一次奋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宣paper， paper 纸，宣paper 则是宣纸。近日，美国媒体关注到现实题材作品《终末缘》在中国播出。文章写道，这些作品以 宣paper 宣纸制作技艺为核心线索，通过影像化方式呈现一项千年工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延续与新生。美国媒体认为，《终末缘》不仅在讲述一个关于宣纸的故事，更在于它与当下非遗传播趋势的契合。文化不再只是被展示，而是在被体验、被理解、被再次创造。随着相关影视内容的传播和扩散，以安徽泾县为代表的宣 paper 宣纸文化发源地逐渐进入国际文化的视野。终末缘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让世界有机会透过一张纸看见中国文化更为细腻的层次和温度。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

0: 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在例行记者吹风会上表示，联合国方面欢迎哈马斯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联合国将继续支持推动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迪亚里克当天还通报称，以军5号在约旦河西岸卡兰迪亚难民营开枪打死一名16岁的巴勒斯坦孩子，此外还有2名儿童下肢中枪。迪亚里克表示，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众，特别是儿童的安全依然令人担忧，必须依法保护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并追究做出违法行为肇事者的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出席活动时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国准备在俄方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基础上采取行动，那么冲突确实有可能很快得到解决，但美方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国家正试图利用这一点，英法德以及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这加剧了冲突紧张局势。里亚布科夫还表示，即便如此，俄方也不会中断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阿尔及利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6号公布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初步结果，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全部407个席位中获得90席，位居第一。根据阿尔及利亚选举程序，初步结果仍需经宪法法院审查，并由宪法法院宣布最终结果。韩国三星电子7号发布数据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 89.4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8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1810%， 单季营业利润已超过去年全年的两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边走边看，欢迎收听。
1: 文化成就大美，

0: 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来到长江之滨泰兴大地，在这里一枚枚扇形银杏叶承载着三亿年的生命传奇。作为与恐龙同期的古老物种，银杏在第四纪冰期幸免于难，成为中国独存的孑遗植物。而泰兴正是这植物活化石最富生命力的家园。千年来，泰兴人以敬畏之心与匠心智慧驯化选育银杏，构建起涵盖嫁接、人工授粉、高效套种的完整栽培系统，让这棵古树在岁月中焕发勃勃生机。这里的银杏藏着抵御水患的生态密码，在这里银杏庞大的根系能够固结水土，成为当地人守护家园的天然屏障。从《本草纲目》中鸭脚到银杏的得名，从祈福纳祥的民俗传统到田间地头的农耕实践，银杏早已融入泰兴人的生活血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泰兴的银杏叶，探寻人工授粉的精巧，嫁接育苗的神奇，套种共生的智慧，看泰兴人如何让三亿年的古老物种成为滋养一方水土、传承一方文化的生命之树，品味这份沉淀在岁月中的自然馈赠与农耕匠心。
2: 一枚银杏叶镌刻着千年时光的脉络，一颗银杏果蕴藏着远古生命的密码。银杏树作为现存最古老的物种之一，是古代银杏类植物在地球上存活的唯一品种，最早出现于三亿年前，是与恐龙属于同时代的生物。当第四纪冰期的严寒席卷北半球，万千物种在冰川下长眠，银杏却在中国山川的庇护下奇迹般守住了生命的火种，成为中国独存的银杏类孑遗植物。历经岁月洗礼，这种植物界的活化石在长江之滨的泰兴找到了它最富生命力的家园。泰兴人以世代匠心，在这片土地上编织了一片银杏森林，并经过一代代人的精心驯化和选育，逐渐形成了包括银杏嫁接、人工授粉和高效套种在内的一整套完善的江苏泰兴银杏栽培系统。江苏泰兴古老的银杏树下正在举行一场祈福活动，将银杏树作为避灾祈福的平安树，是当地流传已久的风俗。每逢重要节日或秋收之时，人们会把写有心愿的红布条寄于古银杏树的枝干，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为全家带来好运。泰兴的气候虽然适宜农耕，但它作为长江冲击形成的沙洲平原，在历史上也常受到水患困扰。
3: 银杏呢，它这个庞大的根系啊和这个深层的这个扎根系统，它有利于它固结保护一方水土，所以说人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在

0: 我们泰兴当地大规模的种植。
1: 银杏与文人墨客的缘分自古便镌刻在字里行间。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追溯其名，原生江南，叶似鸭掌，因名鸭脚，宋初始入贡，改呼银杏，因其形似小杏而褐色白也，今名白果。一千多年前，当地百姓便展现出卓越的生态智慧，他们通过种植银杏树来科学地保持水土，经过千百年的栽培，银杏逐渐在泰兴这片土地上得以生存，并发展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物种之一，形成了古银杏、四旁树、围庄林、泰兴人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银杏种植体系。如今泰兴银杏种植核心区的总面积达到了25.14平方千米，银杏围庄林面积20多万亩，成为全国重要的银杏生产基地。最近正值银杏的自然授粉期，但是前几天的一场大风让刘兆明夫妻俩担心自家的几棵银杏树授不上粉，影响银杏果的收成。虽然已经过了最佳的授粉期，但夫妻俩决定还是用人工的方式给银杏树补一次授粉。银杏是雌雄异株，雄树负责授粉，雌树负责结果。每年三四月间，雄树上开始长出一朵朵形似桑葚的雄球花。虽然名为花，但实际上作为裸子植物的银杏，它的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花，雄球花是它的繁殖器官，由一个细长的花托和螺旋状着生在其上的许多小孢子叶构成。当雄球花成熟，借助风的力量，微小的花粉随风飘荡，传播着生命的种子。在自然条件下，风媒授粉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导致了银杏的授粉率很低，此时就需要人的干预才能保证银杏树的结果率。低处用手摘，高一点的地方就必须借助工具，将打下来的雄球花收集起来。随后这些雄球花被倒入水中，老人将手浸入其中，开始不停地揉搓，雄球花中残留的花粉被悉数洗了出来，这样能够避免干搓时粉末飞扬的浪费。农人用最朴素的方法解决了自然授粉中最关键的难题，确保了每一棵雌树都能获得足量的花粉，从而实现高产。老人将混合着花粉的水装入高压喷雾器里，仔细地把花粉水喷洒到雌树的每一处花穗上，这个时机很重要。银杏雌株开花时，短枝上会长出雌球花，雌球花由花柄、株托和胚株三部分组成。正常情况下，每根花柄上会发育出两颗银杏，但偶尔也会结出三颗或更多。当银杏的雌球花发育成熟后，胚株顶端的授粉口会分泌出授粉滴，用来捕获空气中的花粉。但这滴液体只能存在短短几天，如果在这关键的几天里没有足够的花粉恰好到来，授粉机会就会因此错过，导致当年无法结果。而人工授粉恰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几个月之后，春天精密的授粉操作将在这片银杏林中化为满枝金黄的硕果。张有发老两口想趁着这几天天晴，赶紧把树上的银杏果打下来。农家的智慧在于物尽其用，一根竹竿，一个弯钩，这些最寻常的物件经过三两下捆绑，便能组合成解决眼前问题的最佳工具。这看似随意的组合，凝结的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将长杆伸向树冠，看准那果实累累的枝头，用杆顶的铁钩稳稳勾住，随即手腕发力，顺势一拉一抖， 缀满枝头的银杏果便应声而落。银杏果在植物学上其实并非果实，而是银杏树的种子。一颗完整的银杏种子结构精巧，从外至内可分为三层。首先是肉质的外种皮，富含油脂和有机酸，气味刺鼻，对皮肤有刺激性。去掉这层外种皮后，露出的白色硬壳是中种皮，即通常所说的白果壳，壳内还包裹着一层棕色的薄膜状内种皮，最核心才是可食用的果仁。刚从树上打下的银杏果，必须去除那层黄色的外种皮，方能长期保存。对此，果农们自有代代相传的妙招。先将银杏果倒入大缸，并注入清水，以刚好淹没为最佳。随后盖上木盖，任其在时光中静静发酵。数日后，外种皮经过水的浸泡，会逐渐软化。用木棍轻锤这些浸泡数日的银杏果，大部分的果皮会逐渐剥离，还有一小部分尚未剥皮的，则需要借助一件特制的农具。这件底部用竹片组成的木框，堪称去皮的核心利器。由于银杏果的外种皮有毒，对皮肤具有刺激性，因此在处理时必须戴上手套，通过双手的揉搓，使果实在竹片上来回滚动摩擦，这样既能快速搓掉软化的外皮，又能让剥离的皮渣和污水顺利漏下。这件看似简单的农具完美解决了银杏果的去皮难题。当白果褪去坚硬的外壳，便走入了泰兴人家的厨房，成为点睛之笔。任何的菜式都能加上一些白果作为点缀，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白果的药用价值。在《本草纲目》中对它的药物功能做了记载，熟食温肺益气，病喘嗽，缩小便，止白浊。作为上等的滋补保健食品，白果曾经一度远销到东南亚的国家，而且价格昂贵。于是泰兴人民开始大面积种植可结果的雌银杏树。然而银杏树的生长缓慢，通常10到20年才能开花结果，要想快速获得收益，必须缩短银杏树的生长周期。泰兴的广大果农经过长期探索，率先在全国应用嫁接技术繁殖银杏，并成功实现了品种优化。从最初的龙眼选育出了更为优良的大佛指品种。龙眼银杏果皮过厚，出核率较低，故而产量不高。通过嫁接的大佛指银杏不仅产量高，果实硕大，种仁饱满，而且口感甘甜糯滑，耐贮藏。这一系列实践使泰兴成为中国银杏嫁接技术应用最早、嫁接树数量最多的地区，并获得中国银杏之乡的称号。然而谁能想到，如今满大街随处可见的银杏其实是我国的濒危植物。当前城市中常见的银杏多为人工繁育，在自然环境中野生银杏因个体数量极其稀少，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这也是它被定义为濒危植物的根本原因。如今银杏作为经济作物的价值虽已不如从前，但凭借着绚丽的秋叶以及良好的生态适应性，银杏已经成为城市绿化中的重要元素。泰兴人抓住这一机遇，利用当地古老的嫁接技艺，培育专门用于观赏的金叶银杏，为这一古老树种赋予了新的经济价值。泰兴银杏的嫁接技艺以枝接为主，首先选取1至3年生的金叶银杏的枝条，而枝条年龄的密码就藏在这样的牙鳞痕里。用刀将这根枝条的基部削成光滑的长斜面，然后选择一根嫁接用的针木， 在砧木顶端劈开一道两厘米深的切口，老师傅将削好的枝条小心翼翼地插入砧木的切口，枝条的切面与砧木的切口必须完全贴合，这样才能保证砧木的水分和营养能够输送给枝条，保证它的生长。对接完成后，嫁接的老师傅用薄膜将接口紧紧缠绕密封起来。古法嫁接技术改变的不仅仅是银杏果的接果时间，还改变了银杏的品种。嫁接成功的金叶银杏将极大延长银杏的黄叶生长期，一削一接之间延续的是生命的无限可能。在这年复一年的枝接中，银杏蔚然成林，而在它的脚下，另一场生命的盛宴正悄然铺开。这是中国人独有的空间智慧。泰兴银杏协会的戴国华正在与农户确认菊花的采摘时间。银杏是高大的落叶乔木，为了保证它的枝叶能够尽情舒展开，因此每颗银杏之间的间距和行距都留出了8米的距离。林下大片的空间该如何利用？于是当地人开始在银杏树下套种菊花。一个星期后，农户们如期开始采摘。银杏与菊花之间无需外界的干预，就能完成一场无声的养分循环。勤劳而聪慧的泰兴人民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逐渐领悟了与自然协作的密码。他们不仅创造了银杏与菊花的套种模式，还探索出银杏与麦冬、银杏与小麦等多元共生的林农复合栽培模式。这是中国传统农耕智慧的生动体现，万物和谐共生，资源高效利用。每天江玲都会亲自为农场里的鸡群调配饲料，在鸡饲料里加入银杏果，是独属于这些鸡群的美食。拓展银杏果的使用领域是江玲与南京林业大学展开的一项课题研究。
2: 看起来不是那么饱满，那这种我们就把它采集回来作为鸡饲料了。小果子以后它就有两个产业方向，一个是作为饲料添加，第二个呢就作为生鲜食材。
1: 在金融的助力下，一个以银杏果为内核、银杏鸡为特色、银杏种植为基础、银杏木加工为延伸的产业链正在泰兴大地上蓬勃生长。物尽其用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银杏果成为餐桌上美食，银杏叶制作成了茶叶，而这些废弃的银杏木也即将被再次利用，成为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用具。银杏木砧板的制作看似简单，实则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劳动人民的智慧。银杏木富含天然油脂，加之特有的修复功能，能够愈合刀痕，这是它能够从众多制作砧板的木料中脱颖而出的天然优势。顺着砧板上的木纹方向刨削，一气呵成。这种顺着木纹打磨出来的表面，会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天然保护层，让细菌无处藏身。最后一道工序是将砧板浸入盐水中，这看似简单的步骤，却是防止砧板开裂的关键。盐水能深入木纤维，为木头补充适度水分，让砧板在日后的使用中保持稳定，不易变形或开裂。从承载着烟火气息的砧板，到即将绽放的艺术生命，银杏木正迎来它最浪漫的蜕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孙红岩正在用银杏木雕刻一枚银杏叶艺术品。在匠人的手中，银杏木的生命又一次绽放。在与银杏共生的过程中，泰兴人将对银杏的喜爱化作非凡的智慧与巧思。他们用双手证明，银杏对于泰兴人来说从不限于食用，更是他们情感和心灵的依托。如今泰兴人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让古银杏的文化根脉在岁月的更迭中传承下去。 中国是银杏的故乡，大约1300年前，银杏传入朝鲜和周边的其他国家，18世纪相继传入欧洲、美洲，进而遍布全世界。而在中国泰兴，当地百姓用千年农耕智慧，将源于防风固沙之用的银杏运用到了极致，他们用双手谱写了一曲传承千年的银杏之歌。秋阳正好，又是一年银杏黄，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收获都源于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珍重。泰兴古银杏公园内游客慕名而来，这些飘落在地的金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那些在岁月长河里沉淀下来的银杏文化，将作为这座城市的地标，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下去。
3: 这里的每一棵银杏都镌刻着顺应自然、敬畏土地的农耕哲学，每一项技艺都传承着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生存智慧。从《本草纲目》的文字记载，到祈福纳祥的民俗传统，从单一的生态物种到多元的产业链条，泰兴银杏的成长正是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泰兴的银杏林依旧生机盎然，这枚穿越亿万年的活化石不仅见证了地球的沧桑变迁，更承载着泰兴人的乡愁与希望。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农耕探文明，一会儿见。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沿副热带高压边缘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同时在西南季风继续影响下，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依然暴雨如注，明天上述地区强降雨明显缩减，趋于结束。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0亿千米，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 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军，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六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希望这一对话能成为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的平台，使人工智能变得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更符合伦理。他还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4项优先事项，即保障安全、尊重人权、能力建设和增进透明。中方代表在开幕式上表示，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不断弥合智能鸿沟。77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给中华文明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大量中国文物在战争期间被掠夺流失日本，至今仍在提醒世人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近日，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通报，有商船在阿曼湾遇袭并起火。另据美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此前对外发布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号喊话美国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型隐形战斗机，也不要出售适配土耳其国产隐形战机的美制发动机，理由是这样做将威胁以军在中东的空中优势。本次北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安卡拉举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尽管韩国三星电子当天发布报告显示，该公司今年第2季度营业利润超过去年全年的2倍，创下单季最高纪录，但受半导体相关大盘股集体走弱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仍出现下跌。2026中国四川莫桑比克微笑行活动近日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开展，由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专家组成的中方专家团队与马普托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紧密协作，为当地患儿进行免费筛查和公益修复手术，帮助治疗唇腭裂等面部发育畸形。马普托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阿塔纳西奥说，中国专家团队展现出高度专业精神，与莫方医护人员紧密协作，已完成的手术取得良好效果。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7: 就大美。

0: 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湘西武陵山脉深处，湖南永顺的群山间绵延的古油茶林郁郁葱葱，承载着跨越千年的农耕传奇。这里中亚热带山地湿润气候赋予的四季分明、与热同济的天然禀赋，加之立体起伏的地形，为油茶生长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乾隆年间永顺府志的文字记载，到如今完整的林农复合生产体系，永顺人用勤劳与智慧让油茶林成为山地可持续农业的鲜活典范。在这片山多地少的土地上，永顺人孕育出极致的生存智慧。油茶林间套种梅茶，3到4米的合理株行距既为梅茶提供散射光，又避免两者争肥。林下养殖鸡鸭牛，动物粪便化作天然有机肥，杂草被有效清除，形成良性生态循环。农历7、8月的中耕除草，遵循着顺天应时的农谚，松土保水，以草肥田，是传统精耕细作的生动实践。传统从未止步于守旧，科技为古老油茶产业注入新活力，高阶换关技术让低产老茶树焕发新生。寒露时节，人工采摘挂满枝头的茶果，送往百年古油坊，经传承千年的榨油技艺，最终流淌出被誉为东方橄榄油的金黄茶油，香气弥漫山间。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永顺的油茶林，探寻林间套种的共生智慧，古法榨油的传承匠心，感受科技赋能下的产业新生，品味这抹穿越千年的醇厚油香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内涵。
2: 盛夏时节，湖南永顺的群山之间绵延起伏的古油茶林郁郁葱葱，宛如一部用绿色写就的生态史诗，默默见证着武陵山地区跨越千年的农耕传奇。历史的长河缓缓流淌，倒映着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勤劳身影。他们依山而居，平林而坐，在年复一年的开垦与收获中，逐步构建出一套完整的林农复合生产体系。这不仅是生存的智慧，更是与自然共生的哲学，也使得古老的油茶林成为山地可持续农业的不朽典范。永顺地处湘西云贵高原东侧，武陵山脉绵延其境，受亚热带季风和险峻山势的叠加影响，当地形成中亚热带山地湿润气候，并赋予了遗产地四季分明、与热同济、夏无酷暑、冬少严寒的天然禀赋。垂直差异悬殊的地形也使得当地立体气候特征明显，小气候效应显著，这一切为油茶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7月，武陵山的油茶树已挂满果实，在湿热空气的催发下，它们开始进入果实膨大期。油茶林中一种被当地人称为神仙草的植物

也伸展出细长茎叶，静待农人采收。天刚蒙蒙亮，刘运国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前一天采摘的新鲜茎叶，经过杀青、揉捻、发酵等工序，茎叶细胞中所含的黄酮活性成分已渗透至表面，形成一层白霜，看上去像发霉一样。因此当地人取霉的谐音，将它称之为霉茶。霉茶又名青霜古藤茶，是一种生长于武陵山脉的小叶种咸齿舌葡萄植物。永顺地区的野生霉茶多生于海拔500至1200米的沟谷、山坡林下及灌木丛中。刘运国家的霉茶却种在油茶林中。在油茶林中套种霉茶，这堪称武陵山乡民的智慧结晶。这不仅能克服山多地少的制约，也能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收益。然而油茶与霉茶种属不同，习性相异，如若种植不当，非但不能增加收益，反而会互相影响。为了让油茶与霉茶和谐共生，当地油茶农将油茶的株距控制在3至4米，行距控制在4米左右，在两行油茶间堆起两条高约40厘米、宽约80厘米的垄，在垄上种植霉茶。合适的行距既可以避免霉茶受到阳光直晒，为其提供生长所需的散射光，又可以防止霉茶攀援，影响油茶生长。同样是利用土地，武陵山的油茶农们还另辟蹊径，在林下养殖鸡、鸭、牛等乡土物种，创造出另外一种综合种养的方法。面对地形制约，勤劳智慧的武陵山乡民取法自然，于方寸山林间构建林间套种、林下养殖的生命循环。这不仅是土地的集约利用，更是以生生不息的哲学，将油茶林点化为可持续增收的绿色银行。阳峰村，永顺油茶种植核心区之一，承载着深厚的油茶管理传统。农业生产讲究顺天应时，历经千年传承，武陵山乡民总能根据相应物候精准地把握农时。上午8点，忙完家中活计，肖家武匆匆走出家门。此时正值油茶果实膨大和油脂转化期，对油茶进行必要的管护，关乎茶油的品质和一年的收成。阳峰村有近1000亩油茶林，树龄大多已逾100年。村民们不仅继承了先辈留下的珍贵油茶古树资源，也继承了宝贵的油茶管理经验。按照祖辈的传统，每年农历7月和8月，油茶农都要对茶园进行除草松土。油茶又称茶籽树、白花茶，是山茶科山茶树油用树种的统称，通常为常绿小乔木或乔木。在长期种植生产过程中，受人力踩踏或其他因素影响，园中土壤容易板结，而8月湿热的气候也容易滋生杂草，这不仅会影响茶树生长，也会影响茶果的品质。这种油茶管理方式又称中耕除草，是中国传统农业中精耕细作的重要技术，其核心在于通过物理操作改善土壤性状并清除杂草，尤其在每年农历7、8月实施，效果最佳。先民们还将这项技术总结成脍炙人口的农谚。

在武陵山区世代相传，为后世管理茶园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传统的恪守并不意味着抱残守缺，在今天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武陵山农人还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科技的赋能。 也正是这种开放包容，成就了永顺油茶长达千年的国泰传承。由于传统油茶培育技术欠发达，永顺地区部分老油茶林品种杂乱，树龄偏大，亩产茶油不足10公斤。为解决长期困扰油茶产业发展的品种和管理难题，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当地政府因势利导，逐渐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高阶宦官技术是一种通过改变低产油茶大树的树冠结构，实现快速改良品种的技术手段。这项技术主要利用植物形成层结合原理，把两种穗条削切后嫁接到不同品种的砧木枝条上， 通过分泌愈伤组织实现砧木和接穗的融合，从而使得新品种的优良性状能够迅速在树冠部位体现出来。除了掌握正确的嫁接时机和方法，高阶宦官技术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接穗品种。传统油茶栽培主要通过种子繁育的方式进行， 受制于母本与父本的性状，这种有性繁殖的方式往往导致油茶品质和产量不稳定。从2019年开始，李泽所在团队开展了一项革新性实践，他们利用自主选育的华硕、华金、华新三个良种作为接穗，应用高阶宦官技术成功改造低产林。这种良种加良法的综合手段， 成为驱动油茶产业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老树发新枝，低产变丰产。这场破局求变的嫁接，不仅让古老农耕智慧在当地重焕光彩，更让千年农业文化遗产在产业化浪潮中实现了质的飞跃。寒露时节， 武陵山区暑热渐退，秋意渐浓，历经寒来暑往的考验，油茶树的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全修国承包的800亩老油茶林也丰收在即。当丰硕的茶果承载着武陵山农人的希冀即将离开枝头，洁白的油茶花次第开放，新的生命 正在悄然孕育。这是油茶花的生存策略。油茶的花型较大，色泽洁白，因此又被称为白花茶。长达2个月的花期，为昆虫们提供着取之不竭的花粉和花蜜，也为自身的繁衍生息留下了足够的时间窗口。油茶生长在低山丘陵，大型机器不便进入， 花果同株的现象也使得震荡式采摘设备没有用武之地，只能依靠人工采摘。哦，你看，你看，不过这丝毫难不倒武陵山农人。高处的茶果或攀援上树，或就地取材。用带叉的木棍勾住枝条，将果实轻轻摘下。 随着永顺油茶产业日益兴盛，大大小小的油茶加工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全市父子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得益于科技赋能，油茶产量越来越高，品质越来越好，价格也自然水涨船高，油茶农的收益也随之增加。交易简单实在， 透露着坦诚与信任。当辛勤的劳作换来丰厚的回报，新鲜饱满的茶果也将开始踏上一段新的旅程。长光村百年古油房不仅保

0: 经岁月风霜，也见证了湘西无法榨油技术体系的世代传承。今天这座古老的油坊即将迎来收获季的第一榨，精心筛选的塔子粒粒饱满，经小火烘烤一天一夜，烘干其中多余水分。作为湘西榨油坊代表性传承人，肖长国深谙其中每一个步骤，千年记忆早已沉淀于手，领会于心，宛如一场古老的仪式，沉静而庄严。刻着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沉重的木锤应声起落，金黄透亮的茶油在木栓的挤压下缓缓渗出，不仅染亮了油槽，更让传承千年的馥郁香气瞬间弥漫了整个油坊。茶油与橄榄油、棕榈油、椰子油齐名，位居世界四大木本食用油之列。劳作间歇是肖长国和榨油工人最期待的时光，舀一勺新榨的茶油，倒进热气腾腾的米饭。这种颇为粗犷的吃法是榨油工匠承袭多年的传统，浓郁油香伴着清新米香，既是来自记忆深处的味道，也是对辛勤劳作的犒赏。油茶堪称浑身是宝，不仅可以用来榨油，即便榨进油脂的茶枯也自有诸多妙用。
1: 茶枯的用处可多了，可以洗衣服、洗头，以前你怎么洗衣粉呀、肥皂这些东西都没有嘛，更不要说洗发水了，我们就用这个茶枯洗。
0: 茶枯又称茶麸，油茶籽经压榨后留下的饼渣，因其富含天然茶皂素，具有药用与去污的双重功效，世居于此的人们便将其化入日常，使之成为传承千年的天然洗发秘方。当古老山寨飘起馥郁的茶油香，人们便自然而然开始一场温暖的邀约，这是沉淀在丰收里的记忆。

0: 无论是鲜嫩爽脆的时蔬，还是沉香醇厚的腊肉，每逢这个时节，茶油是当地菜肴必不可少的灵魂。当茶油在铁锅中泛起细密涟漪，高达220摄氏度的烟点让它从容应对土灶的烈火，在煎炒烹炸间瞬间锁住食材本味，让每道菜肴既保留了山野的醇香，又平添了几分健康的底蕴。
1: 来，老哥。

0: 馥郁的油香还未散尽，浑厚的鼓点已经敲响，能歌善舞的人们围起圆圈，跳起了传承千年的白手舞。
1: 就是因为土家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就通过这种舞蹈的形式，然后口口相传，口手相传。像那个茶树，我们要把那个捡来的那个种子要种下去，然后把那个干的树枝也给砍掉，然后把那个草要除掉，这些都是来源于劳动和生活。
0: 这些源自劳作的动作历经千年仍鲜活如初，这不是简单的歌舞，而是土家族人用身体书写的无字史书，是流淌在血液里的集体记忆。如今作为首个被纳入国家粮油安全战略的经济林树种，油茶正肩负起生态富民与健康中国的双重使命。当地政府也借此东风，以政策主导，金融护航，将这片植根于大山的瑰宝转化为驱动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
2: 收茶喽，快点！
0: 从林间套作的智慧，到科技赋能的新篇，从古法榨油的传承到白手舞的欢腾，这片由武陵山先民用勤劳双手写就的农耕传奇，犹如一部活的生态史诗。它见证着人与山的对话，诠释着过去与未来的交融。这抹醇厚的茶油香，连同这深厚的文化根脉，必将在这片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0: 穿行于永顺的古油茶林，我们读懂了一部镌刻在武陵山间的生态农耕史诗。从千年传承的林农复合体系，到科技赋能的产业升级，这抹醇厚的茶油香承载着永顺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存智慧，更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追求。这份沉淀千年的农耕智慧，既守护着生态的平衡，也滋养着民生的幸福。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home appliances，appliance 电器 ，home appliances 则是家用电器。中国空调在欧洲的炎炎夏日中一机难求，成为了近期热门话题。目前，中国家电品牌在全球智能家电市场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0%。那本次欧洲空调需求大爆发，既是验证，也是开始。在东南亚市场，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品牌早已成为当地消费者的刚需。据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等61个主要家电品类的市场份额达到21%。消费者对于中国产品最硬核的评价是好用不爱坏。选择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的理由还包括设计好看、智能化等。
2: 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这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6号，联合国大会召开全体大会审议《保护责任与预防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议题。伊朗代表在发言中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伊朗代表在会上表示，尽管美以罪行严重，但仍未被追究责任。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纵容和协助美以侵略伊朗。国际社会应坚持现有国际法框架，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司法，保护无辜平民免于成为严重罪行的受害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称，以军5号在约旦河西岸卡兰迪亚难民营开枪打死一名16岁的巴勒斯坦孩子，此外还有2名儿童下肢中枪。迪亚里克表示，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众，特别是儿童的安全依然令人担忧，必须依法保护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并追究做出违法行为肇事者的责任。埃及国足主教练霍萨姆哈桑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让巴勒斯坦人民活下去，他希望借助世界杯这个契机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存权利，所有民族都能和平地得到公平对待。丹麦马士基航运集团6号宣布，将与德国赫伯罗特公司依托2大航运企业组建的双子座合作网络，让旗下部分船只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航线。马士基说，2大航运巨头此番商定重启苏伊士运河航线，是对红海地区安全局势开展全面评估后的结果，双方均已制定应急预案，一旦红海局势恶化，航行方案将随时调整。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6号宣布，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首选供应商。加方同时表示，若与德国供应商的谈判未能成功，加拿大可能会指定韩国韩华海洋公司为下一轮谈判的首选供应商。韩国三星电子7号发布数据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8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810%，单季营业利润已超过去年全年的2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近期披露的史料一次次以铁证揭示了侵华日军的暴行，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详细记录了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为这段不容篡改的历史增添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4: 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这篇报告在这里面呢，也呈现的是日本的医学界

0: 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
1: 资讯有故事，捍卫历史真相，这些铁证揭开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近日公开的这份档案记录了哪些信息呢？身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也是日本官方保留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该档案起初由日本留守业务部负责登记与核准，后转为厚生劳动省负责。2000年后，该档案由厚生劳动省移交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管，后陆续解密。
0: 这份资料呢，它的原件保存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档案馆。我们馆呢，在2023年赴日本跨国取证期间检索到的，最终呢征集回馆。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
1: 本次整理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108人信息，包括军属判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尉、军属用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群体，记载了姓名、籍贯、家族情报、兵种、登陆上岸时间地点、官等级、战前所属部队、被解除武装的时间地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履历等详细信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中，一名叫南博的队员信息引起了研究人员注意。金世成介绍，既往研究是通过战犯供述印证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731部队、100部队存在毒气实验等业务协作，而身上申告书中南博的履历信息清晰表明，他作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前往100部队教育部开展兽医业务培训等，进一步固化了516部队与100部队存在密切的合作体系。
0: 以往呢，我们知道731部队与516部队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731部队呢与100部队也有这样的人员流转。这次呢，我们发现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是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和调动的，也有这样的合作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他们是一个生化战的体系。
1: 不仅是部队之间的人员往来，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还显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其中提到的习志野学校是日本陆军专门培养化学战人才的秘密军事学校。侵华日军中大部分化学战人员均毕业于此。金世成介绍说，
0: 通过对身上申告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很多人呢来自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来自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来自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来自日本习志野学校，他们都同516部队呢有这样的人员调转、业务合作与业务互动。这些机构呢，通过516部队形成了一个研发、实验、训练的完备体系。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表示，军队、研究机构、医学学校之间如此深度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协作，仅凭一支部队自身的力量无法达成，这背后是国家的统一主导与协调，
2: 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 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1: 作为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先后研制了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日军在东北野外地区多次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以检验毒气的杀伤力。这份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海拉尔地区参与毒气实验。金世成介绍说，
0: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1: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说，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之所以反复选择海拉尔，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与苏联接壤，且气候条件相近，便于模拟对苏作战的实战环境。
3: 在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他们进行了浩瀚的这样的实验，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1: 据本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滞留在中国的有55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的有49人，未显示轨迹的有4人。值得注意的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成员在苏联羁押期间，并未像731部队、100部队成员那样受到专门的罪行排查、讯问与审判，其化学战罪行未得到及时清算。不久前，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刊载这篇报告的杂志原件。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号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说，
4: 他这里说的是作为集血源，是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5个种类。输血方法呢，是用10%的聚源酸，要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在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
1: 报告提到，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报告的作者军医斋藤琴则主张输入动物血，对23名战俘进行输注动物血实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一过性，最终全部存活。谭天说，
4: 他这里呢把其他各种那个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啊，比如说干燥血液啊，比如说保存血过期问题啊，他这里最后呢，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表示，
0: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呢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1: 今年7月1号， 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

0: 韩日本战犯史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再现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的全过程。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所有战犯当庭认罪。展览现场、起诉书、判决书、证人证词、庭审记录等法律文书与历史档案集中展出，系统呈现了从罪证调查、法庭审判到战犯改造的全过程，让观众既直观感受战争暴行的深重，也理解中国以法理与人道双重路径伸张正义的历程。观众张小敏说，
1: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进行的审判，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和平一面。
0: 本次展览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联合主办，内容上构建了罪行实证、改造过程、审判实践、和平回响的全链条叙事体系，用大量一手档案、证人证词展现正义的事实基础。多数受审战犯在审判前经过数年思想改造，在确凿证据面前主动认罪。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2: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见证了日本侵华的开端，是民族苦难记忆起点的坐标，而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则见证了日本侵华反人类暴行的升级。同时呢，沈阳也是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主审地，这样呢，就通过日本侵华的开端、反人类暴行的升级以及正义审判，串联起了东北抗战史以及战后审判史的整体性叙事。
0: 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到来之际，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书《黑河731》在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该书深刻揭示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其中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系首次公开。该书由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执笔，以历史纪实与文学叙事交融的笔法，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罪恶碎片拼合成完整图景，从黑河秘密、诺门坎暗影到特别移送与人体实验，基于解密档案还原真相，结合作者30余年跨国取证与建馆实践，重构证据链，锁定战犯与罪行，进而聚焦遗属诉讼、化武受害者等遗留问题，记录中外学者共寻真相、守护和平的历程。1946年5月3号至1948年11月12号，美国、中国、英国、苏联等11国在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又称东京审判。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今年4月底，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奈尔逊·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批珍贵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其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首次披露，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尘封80载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亲笔日记跨越太平洋，回到他们理应被阅读的地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者邹德怀说，
3: 这批东西一定要让更多的国人看见，甚至让全世界人看见，告诉全世界80年前这场审判为什么说是一场正义的审判，那90年前那场屠杀是怎么样的惨绝人寰。
0: 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前后，51岁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受命2度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并重点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系统取证。在多方努力下，东京审判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日本侵略罪行，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法理清算。作为最早到南京等地调查的国际检察局成员之一，萨顿正是起诉链条中的关键一环。

0: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专家杨夏明介绍说，
1: 三月份到中国来，当时他们好几个人的人，但是主要工作他很勤勉，回去写了五份报告，来自中国的报告，南京报对政治平原暴行、西宁站，针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贩毒，还有一个就是德国和日本在那个合作，他是一直出庭，然后这个六月份又来带证人走，六月份他又到南京来，大概十几天。把那个美国大使馆那个一个档案带回去烧，都是重要，是非常重要证据，在法庭上宣读，然后他出庭，就非常忙碌。
0: 六本由萨顿亲笔书写的日记，记录下他在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诸多细节。星期六，3月9号，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星期二，4月2号，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星期五，5月3号，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一份65页的庭审记录，呈现了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据，一份长达70页的庭审法律文件，标题为《暴行摘要》，指控日军在1937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犯下了各种大规模反人类罪行。捐赠者邹德怀表示，
2: 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他也是萨顿先生找到的，然后并且提交了非常关键的南京大屠杀的一手的一些见闻，包括在萨顿先生档案里面也提到，威尔逊医生当时救治过一个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体被日本人给刺穿了。当这个萨顿档案的实物在这展出的话，就会让人知道当年提交的这些呈堂证供铁证如山，而且历史的真相就在眼前。
0: 将这份封存80年的历史证言带回南京的邹德怀是一名历史影像及文物收藏者，长期通过不同渠道搜集散落于海内外的二战史料。2025年11月，邹德怀在美国一家专营军事文物的专业拍卖网站上偶然发现了这批与萨顿有关的珍贵档案，并最终以远超预算的近10万美元买回。从竞拍筹款再到将档案成功带回国，每一个环节都令邹德怀难以忘却。这份旅程中有艰难，有坚守，更有众人接力守护的感动。
2: 所以那时候真的很感人，我问了10多个朋友，跟他们讲了萨顿检察官是谁，这批东西为什么这么贵，他和南京大屠杀和东京审判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联系。所以他们听完这个之后非常受打动，非常慷慨，都不需要我再多说多解释，一句话他们直接就把钱转过来了。最后有的人还问我说够不够，需要拉到别的朋友。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东京审判是一个正义的审判，这是11个国家的法官在全世界的有目共睹之下的一场审判，像宋景石跟南京大屠杀的这种元凶，还有包括东条英机这种元凶，最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正义审判？这些档案太重要了。
0: 从2015年起，10多年间，邹德怀搜集了大量与中国抗战有关的相册、档案、刊物与书籍，一件件收藏，定格下山河破碎。更记录着侵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2: 这个是来自侵华日军的陆军的内部的相当于报纸，相当于一种内参，这里面提到了日本陆军的在南京的各种指定的慰安所，比如说像这个满月园、满月楼、清富士楼、浪花楼。有些人说比如慰安所是民间自发的等等等等，这其实可以证明这是日本陆军指定的。
0: 随着收藏的不断丰富，邹德怀对于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他将自己的收藏整理成册，出版抗战史主题书籍，并在中国、美国、德国等地集中展出。从对

0: 对历史真相的好奇，到对捍卫真相的笃定，对邹德怀而言，每一份珍贵的历史史料都是对抗谎言与遗忘的基石，时刻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
1: 用这些档案，用这些铁证展示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怎么样的罪行，对全人类来说是一个警示。你看这些档案的时候，你没法想象同样也是一支人类组成的军队能犯下这么大的这么恐怖的罪行，你根本想象不到。我可以相信，就是但凡有良知的日本人看过这些萨顿档案，看过这些资料，他们会坚定不移地相信在南京发生了怎样的一场屠杀，对中国未来的年轻人，对日本未来的年轻人，对美国未来的年轻人，我们要告诉他们历史的真相。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守护和平的来之不易？和平的代价有多么惨重？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沿附热带高压边缘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同时，在西南季风继续影响下，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依然暴雨如注。明天上述地区强降雨明显缩减，趋于结束。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1000米，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0: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六号在联大通过人权理事会地位重审决议草案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人权，不能以别的国家标准来衡量，更不能搞双重标准，甚至把人权当作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工具，将联合国平台变为施压对抗的场所。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推动人权理事会更好履职尽责。据俄新社七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当天表示，波罗的海国家听命于北约和欧盟，将本国领土用于支持反俄行动，这是在玩火。此前，俄方多次称乌克兰无人机飞入波罗的海国家领空，并利用这三国领土攻击俄罗斯，而波罗的海国家坚称并未授权乌克兰利用其领土攻击俄罗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七号报道，一些消息源称，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斯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报道说，这一消息目前尚未得到伊朗官方证实。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通报，一艘邮轮六号在阿曼湾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暂无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迹象。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六号在位于英国伦敦的该组织总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解救目前仍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多明格斯当天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期间表示，这44名海员分别被扣押在三艘船上，这三艘船今年4月至5月间在索马里沿海及亚丁湾海域先后遭海盗劫持。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地方官员7号说，该省一处警察设施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导致9名警察死亡，目前安全部队正在事发地区展开清剿行动。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6号批准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该草案，明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今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明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至约1097亿欧元，较今年增长约三分之一。这份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德国工业界认为预算支出和债务规模增长过快，财政规划缺乏稳健性。部分环保组织批评政府调整气候与转型基金资金安排，认为此举将削弱对气候保护的支持。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 7.57 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9: 刚刚过去的六月，一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超级热浪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从巴黎到柏林，从罗马到伦敦，欧洲多地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历史最高，首次突破，刷新记录，成为欧洲媒体新闻报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10: 我最近居家办公，确实天气很热，我的脑子都快融化了。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40 Grad.
11: Es ist also sehr ungewöhnlich hier in Rheinland. Die Häuser sind...
12: We can now share some eggs with the firemen.
2: 接下来，我们和消防员现场煎蛋，直观地展示波兰当下的酷热程度，以及这场热浪对气候造成的影响。
9: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从联合国官员到气候领域科学家都发出警告，全球必须加快应对气候挑战的进程。资讯有故事，欧洲多国遭受热浪袭击，应对气候变化迫在眉睫。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从六月末到七月初，一场被称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席卷欧洲，多地气温突破历史极值。一家媒体在描述欧洲持续肆虐的热浪时这样说，打开欧洲气象图，你会看到大片大陆被染成深红色，仿佛一场熊熊烈火正在燃烧。6月28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有 1.5 亿欧洲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是从温带海洋性气候向温带大陆性气候过渡的地带。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德国夏季气候总体较为温和，但今年这个气温很少大起大落的国家，夏天也迎来了热浪炙烤。德国气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26号，德国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6月27号，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测得 41.5 摄氏度高温，6月28号，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连续三天，德国三刷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一名德国记者在报道高温天气时这样说道，
13: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手里没有拿麦克风，而是拿着一个风扇。天气确实很热，酷暑难耐，而且这还不是将要达到的最高温度，因为气温还将上升到42摄氏度。
9: 这其中6月27号创下高温记录的默肯德雷维茨是德国东部的一个气象观测点，原本在德国知名度并不高，最近因为创下高温记录迅速家喻户晓。居住在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位当地居民对记者表示，这样炎热的天气非常罕见。
10: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40 Grad.
11: 对于莱茵地区来说，这样的天气确实非常罕见。这里的房屋并不是按照应对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来建造，可能只有2%的房子有空调。如果气温真的超过40摄氏度，对老年人来说可能非常难熬。
9: 德国气象局六月末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表示未来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柏林警方罕见地出动了防爆水炮车，在市中心喷洒水雾为民众消暑。一名正在柏林旅游的爱沙尼亚游客感叹，没想到德国居然这么热。
14: For me, it's very hard today because I need to buy lots.
15: 今天实在太难熬了，我不停地买水喝，现在已经喝了三升水，还跑到喷泉，往脸上、头上泼水降温，实在扛不住高温。
14: So I'll not get warmed up. It's very hard for me.
9: 德国轨道和公路交通均受到高温天气影响。 多家德国铁路运营商表示，该国铁路基础设施正因高温承受巨大压力，建议乘客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和跨市出行。由于高温造成路面受损，德国数条主要高速公路已采取封闭和限速措施。德国隔壁的法国高温记录也不断被刷新。从目前情况看，法国是欧洲此轮受极端高温天气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从6月22号开始的一周，法国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温。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6月23号刚刚成为自1947年有全国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6月24号就打破了这个记录。这一天，法国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超过6月23号测得的29.9摄氏度。6月25号，热浪持续，法国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在36至40摄氏度之间，局地甚至达到41摄氏度。6月25号这一天，巴黎晚上10点多，气温仍在33摄氏度徘徊。当地居民不得已将白天热浪入室而紧闭的窗户纷纷打开。第二天，人们纷纷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
16: 我8:45就到这儿了，明明10点才开门，别人是这么跟我说的，工作人员说早点来才能买到，结果我们现在只能在这儿干等。
9: 法国公共卫生署6月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从年龄结构看，死亡人数增加涉及所有年龄段。不过，在监测到的死亡病例中，85%涉及65岁及以上人群。从死亡地点看，医院、养老院和居家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在巴黎以南埃松省的一家私立医院里，最近最受欢迎的地方是候诊室。这家医院的院长马克西姆向媒体记者介绍说，
17: 这个房间里有
18: 音响，还有电视、游戏、书籍、桌上足球，有你需要的一切，可以在回到外面的大烤炉之前停下来喘口气。
9: 这家医院的大部分区域都没有空调，医护人员和病人只能用电风扇降温。为了减少散热，走廊和无人房间都熄了灯，医院顶部还加装了遮阳棚。可是这些手段在极端高温面前根本无济于事，病人的房间十分闷热，护士只能不间断地在病人身上喷水。
19: 病房里很闷很潮湿，即使不动也会出汗，稍微用一点力你就觉得要晕倒了。对病人来说其实比我们更难熬，毕竟我们在病房里待的时间不长。
20: 我尽量待在风扇前面少出汗，因为这天气实在太难受了，吹吹风扇能让我凉快一点，有助于我保持头脑清醒，不然有时候我会感到缺氧。
9: 前段时间，法国政府宣布为全国医院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首批的几千台空调目前已经安装到位。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但随着今年极端高温提前到来，叠加明年4月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空调之争已经演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法国政府当前更倾向于采取多元化的气候适应战略，认为应该从建筑、城市规划、公共服务、能源系统等多个层面同时推进。但在极右翼看来，法国政府对安装空调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他们的观点是，无论如何，先把空调装上再说。而在这一轮极端高温之下，法国急诊接诊人数不断增加，消防部门出警次数大幅上升， 铁路运输减班，部分地区出现停电，学校停课或调整上课时间，甚至部分核电站也因核水温度过高不得不降低发电功率。法国媒体认为，这场热浪正对法国社会运行带来全方位冲击。
1: 我现在是在意大利罗马的街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强烈的阳光直晒下，晒的是让人有些睁不开眼。天气预报显示呢，这样的高温天气还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五月中旬以来，高温是一天一天的积累，36摄氏度的今天也只是这场漫长热浪中普通的一天而已。很多的意大利民众呢也是感到有些吃不消。
9: 刚刚您听到的是6月24号总台记者殷欣从罗马街头发回的报道。意大利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会超过意大利的历史气象极值。一些生活在罗马的老年人表示，炎热的天气让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习惯。
13: 这几天我都尽量早点出门，然后就待在家里，要么吹风扇，要么开空调。
20: 说实话真的挺难熬的，但饮食得注意，而且尽量趁不太热的时候走动，因为走一会儿就得休息。
9: 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成为夏季避暑的必需品了。
18: 气候肯定是变化，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日子太难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9: 持续的高温天气也使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多次被刷新，继6月24号和25号，包括英国最大两座城市伦敦和伯明翰在内，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创下高温记录之后，英国萨福克郡6月26号的气温达到37.3摄氏度，再次刷新记录。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高温天气让很多英国民众很难适应，伦敦居民抱怨户外简直像烘烤一样。
13: 我最近居家办公，确实天气很热，我的脑子都快融化了。
21: 你如果选择去办公室，那就有空调，但就得一路忍着热过去，要么干脆待在家里，但是可能要洗5次澡。欧洲各地的天气都异常，而且不只是欧洲。
13: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能如何阻止气候变化，但我们肯定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它。
9: 瑞士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位于北部城市巴塞尔的宾宁根气象站6月27号测得39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打破六月最高气温记录。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当天测得37.1摄氏度，也打破了此前36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
22: The heat wave will spread over large parts of We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Europe。
13: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现在才六月，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
9: 刚刚您听到的是国际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6月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关于欧洲热浪的一段表态。之后，热浪果然开始从西向东挺进。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6月27号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40.8摄氏度，刷新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6月27号，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
4: 波兰西南部城市弗罗茨瓦夫当天的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19: 波兰当下正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弗罗茨瓦夫阴凉处的气温已达40摄氏度。
4: 这名波兰记者和消防员将一个平底锅放在露天停放的一辆汽车

0: 上，热成像设备显示车身温度超过了76摄氏度。
1: We can now share some eggs with the firemen.
2: 接下来我们和消防员现场煎蛋，直观地展示波兰当下的酷热程度，以及这场热浪对气候造成的影响。本轮高温必将刷新历史气温记录。
0: 6月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同一天，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6月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协调员约翰·肯尼迪表示，欧洲本轮热浪完全符合气候变暖带来的预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热浪期间，欧洲多地夜间气温异常偏高，这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3: 本轮热浪正是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典型现象。随着全球变暖持续，极端高温会来得更频繁，持续更久，强度更大，日间高温广受关注，但本轮热浪期间夜间气温同样异常偏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多地夜间气温持续高于20摄氏度，房屋无法散热，室内环境极易危及人体健康，城市受建筑环境影响，气温尤其是夜间温度会比其他地方更高，会进一步加剧高温带来的健康危害。
0: 高温之下，欧洲降温产品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空调在欧洲各大商场迎来销售热潮。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中国企业推出了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它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放在户外地上，也可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近日，这款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今年巴黎入夏后，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一机难求，门店缺货。中国移动空调在热浪袭击的德国、奥地利等其他欧洲国家也出现脱销。
4: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0: 最近，总台记者顾欣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的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5: 天气非常炎热，几乎所有人都来买风扇和空调，但我们的库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比利时所有商店都面临同样情况。
0: 一位欧洲气候研究专家表示，虽然人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使热浪更加频繁与强烈，但欧洲今年的热浪仍然疯狂到令人难以置信。那这一轮热浪的成因到底是什么？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撰文认为，与以往多次热浪一样，此次热浪是由大气环流模式触发。这种环流将赤道地区的暖空气输送到寒冷的北极地区。尽管科学界尚未完全弄清楚这一大气环流机制，但部分研究人员认为，目前观测到的情况是，当北大西洋海水表面温度下降，来自北非和撒哈拉沙漠的炎热空气就更容易在欧洲上空滞留，从而导致热浪形成。法国气候学家让·茹泽尔认为，随着全球变暖持续，热浪会越来越强，越来越频繁，全球升温将导致更多热浪。虽然不一定每年都会出现极端高温，但从趋势看，未来10年热浪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将高于现在， 高温记录。

还会继续被刷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米雷阿塔拉最近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尽可能避免新的排放；二是把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清除出去。看来，面对更频繁的极端高温，最终还是要从根源入手，减排并控制全球升温幅度。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an Paper。 Paper 纸， Sean Paper 则是宣纸。近日美国媒体关注到现实题材作品《终末缘》在中国播出，文章写道，这些作品以 Sean Paper 宣纸制作技艺为核心线索，通过影像化方式呈现一项千年工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延续与新生。美国媒体认为，《终末缘》不仅在讲述一个关于宣纸的故事，更在于它与当下非遗传播趋势的契合。文化不再只是被展示，而是在被体验、被理解、被再次创造。随着相关影视内容的传播和扩散，以安徽泾县为代表的 Sean Paper 宣纸文化发源地逐渐进入国际文化的视野。终末缘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让世界有机会透过一张纸看见中国文化更为细腻的层次和温度。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卢旺达非中评论网站近日刊登评论文章指出，中国使数亿人口摆脱绝对贫困，这是现代史上对人类发展的最重要贡献之一。这一进程不仅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注重长期规划与有效执行的治理模式，也为面临贫困挑战的非洲提供了重要启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七号发生连环爆炸，目前伤亡情况不明。媒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爆炸地点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下榻酒店附近。电视直播画面显示，大马士革市内有建筑冒出浓烟。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官员七号说，该省一处警察设施六号晚遭恐怖分子袭击，导致九名警察死亡。该省季亚拉特地区专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目前安全部队正在事发地区展开清剿行动，有关部门已开始对事件展开调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七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全球经济已因西方国家对俄制裁而受到严重冲击。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六号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这22个州均由民主党人主政。英国剑桥大学近日发布公报说，通过对锂电池施加适当且稳定的物理压力，即可让其使用寿命提高1倍。这一成果有望延长电动汽车电池寿命，减少电池报废和关键矿产开采带来的环境压力。目前，该技术仍处于实验室验证阶段，未来还需进一步扩大规模，并应用于商业化电池系统。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英国《自然能源》杂志上。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民生是时代最温暖的底色，也是百年征程最厚重的答卷。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旧中国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苦难岁月，到如今华夏大地五谷丰登、江河安澜、万家安乐，沧海桑田的巨变被一页页尘封档案、一组组鲜活影像完整记录，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拼搏，用实干

善回应百姓期盼，用坚守践行初心使命，在中华大地上书写了跨越世纪的民生传奇。那么在旧中国，昔日的百姓究竟要承受多少苛捐杂税与天灾人祸？是什么力量终结了千年饥荒与连年水患？百年风雨里，这份民生答卷又承载着怎样不变的初心？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大党的民生福祉录》。翻开中央档案馆各地文史馆收藏的晚清至民国民生档案，泛黄的纸页间满是旧中国百姓的苦难悲歌。封建盘剥、军阀混战、天灾频发三重枷锁牢牢禁锢着亿万民众，民不聊生四个字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官僚手中，清代赋役全书、民国田赋单据等原始档案清晰记载，占人口不足一成的统治阶级占有全国70%以上的良田，普通农民辛苦耕耘一整年，50%至70%的收成要作为地租上交地主。除此之外，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田赋不断预征，有的地区甚至提前征收十几年后的赋税。河南、山东、淮河流域等地的府志与民间诉状记录，农民缴纳正税之外，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附加税，一两正税往往伴随一两半以上的额外摊派，不少农户为完税变卖耕牛、拆除房屋，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人祸之外，天灾更是雪上加霜。近代中国水旱蝗灾交替上演，且连年不绝。据清代河工史料与水利档案记载，在清朝200余年的统治里，黄河重大决口多达48次，尤其晚清时期，河道淤积日益严重，更是到了积无岁不绝、无岁不数绝的地步，水患连年不断。每次洪水漫过堤坝，万顷良田瞬间沦为泽国，屋舍损毁，人畜伤亡不计其数。道光年间爆发的癸巳大水，仅官方可统计的财政损失就超过137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全国年收入的1/3。进入民国，灾害并未缓解。1927年至1929年，山东连续遭遇水旱蝗灾，全省多数村庄收成不足20%，不少县域颗粒无收。1938年花园口决堤，人为造成巨大蝗泛区，波及豫、皖、苏三省，近1000万民众受灾，89万人死于洪水、饥荒与瘟疫。1942年河南大饥荒，旱灾蝗灾叠加，驻军强征粮饷，千里中原饿殍遍野，数百万百姓背井离乡。这段惨痛历史被大量影像与文字档案永久留存。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经济掠夺进一步加剧乡村破产。20世纪20-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洋货大肆倾销，农产品价格暴跌，大量依靠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纷纷破产。战乱、盘剥、天灾、外患交织在一起，让近代农民陷入反抗、失败、再挣扎的死循环。回望建党前夕的工农运动史料，彭湃、毛泽东、韦拔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施扬等工运英烈，正是目睹了底层民众的无边苦难，才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救民于水火，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最朴素、最坚定的初心。亿万百姓期盼着一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力量，期盼着山河安定、衣食无忧的新生活，而这份期盼也成为百年民生奋斗之路的起点。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民生之本，温饱是百姓最基本的愿望。近代中国常年缺粮，饥荒反复上演，吃饱饭曾是无数国人遥不可及的梦想。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彻底扭转粮食危局，让中国人牢牢端稳了自己的饭碗。这份跨越百年的转变被一摞摞仓储档案、农业报表、田间记录完整记录。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满目疮痍的农业基础，党首先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展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从根源上打破封建剥削。历代长平仓残破不堪，近代仓储体系近乎崩溃，国家迅速重建全国粮食储备体系，统筹粮食生产、收购、调配，保障城乡基本口粮供应。历经数十年艰苦奋斗，我国逐步告别粮食短缺的困境，而农业科技的不断突破更是让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在华夏广袤的田野上，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田间，以毕生心血钻研良种，用科技抵御饥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生追逐禾夏乘粮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杂交稻不断迭代，大幅提升水稻亩产，数亿人因此远离饥饿。小麦育种专家李振生年少亲历饥荒，目睹乡亲以树皮、野菜果腹，从此立志培育高产抗病小麦品种，扎根西北30余年，培育出小眼系列粮种，筑牢北方粮食防线。谢华安培育的善优63一度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再生稻技术实现一种两收，让有限的土地产出更多粮食。河南育种专家如振刚经历过挨饿的岁月，深知一粒粮食的分量，数十年坚守试验田，反复攻关，培育出矮抗58等高产抗逆小麦品种，即便遭遇极端天气，麦田依旧稳产丰收。如今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从旧时谷贱伤农、灾年绝收，到如今粮种遍地、农机驰骋、仓储充盈，从四处逃荒、挖菜充饥，到三餐丰盛、丰衣足食，遍布全国的现代化粮仓、连片的高标准农田、穿梭的现代农业机械，构成了新时代丰收图景。在乡村一线，还有无数基层干部、种粮大户、农技人员默默坚守，他们走村入户传授种植技术，排查农田隐患，落实惠农政策，守护每一寸耕地、每一季收成。百年风雨，昔日饿殍遍野的惨状彻底远去，如今五谷丰登，粮安民泰，党用百年坚守兑现承诺，让吃得饱、吃得好的朴素愿望成为亿万百姓日常的幸福。水滋养万物，也曾祸患一方。翻阅历代治水奏折、灾情实录、河道卷宗，近代中国十年九涝、三年大旱是常态。黄河、淮河、长江等江河常年泛滥，堤坝残破，水系紊乱，官府治理无力，百姓只能被动承受灾难。治水安民成为百年民生大业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旧时代治水多是临时修补，治标不治本。河工史料记载，清代修河徭役繁重，数万民夫饥寒交迫，还遭受官吏盘剥，不少人累死饿死在工地，而偷工减料修建的堤坝往往洪水一来便轰然倒塌。民国时期战乱不休，河道常年失修，水患愈演愈烈，一处决口便是千里受灾。改变千年水患格局、建立系统完备的水利体系，成为共产党人的又一重大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水利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规模兴修水库、加固堤防、疏浚河道、修建跨流域调水工程，一场场治水兴邦的战役在全国打响。从守护局部河道到建设世纪工程，一代代水利人接续奋斗，用汗水与智慧驯服江河。贵州遵义草王坝村老支书黄大发是基层治水人的杰出代表，
旧时代的草王坝群山阻隔，常年缺水，村民吃水要走数里山路挑水，农田因干旱年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绝壁上一锤一凿开凿出近万米水渠，水过不去拿命来扑，这句朴实的誓言支撑他闯过无数险段，最终让清泉流进村庄，流进农田，彻底终结当地千年缺水的历史。这条生命渠至今仍滋养着一方百姓。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一线，更是群英荟萃，水利专家张光斗毕生与江河为伴，80多岁仍拄着拐杖深入三峡工地，在高温下检查工程质量，90岁还伏案修改水利规划，一生坚守水利要为民造福的初心，破解三门峡水库泥沙等诸多难题，守护两岸百姓安宁。南水北调作为世纪工程，连通南北水脉，千里清水北上，有效缓解华北缺水困境，让沿线上亿群众用上优质水源。淘岔管理处等一线团队日夜值守，保障输水安全，沿岸搬迁群众住进新居，生活环境焕然一新。湖北漳河水库一家三代人接力守护水利设施，从第一代女民工参与建库，到后代寻渠护水，智慧管水，67年初心不变，守护30多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如今，大江大河堤防稳固，水库星罗棋布，跨流域调水工程纵横交错，旱能灌，涝能排成为现实。曾经肆虐的水患被牢牢管控，江河安澜，碧水长流。从惧怕洪水到依靠江河，从缺水求生到亲水宜居，百年治水之路见证着党始终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的为民担当。百年民生变迁不止于温饱与安澜，教育、医疗、交通、城乡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组组新旧档案，一张张对比老照片，一项项统计数据，串联起百姓生活从凋敝落后到富足便捷的全方位蝶变。近代中国教育极度落后，1949年全国80%以上人口为文盲，普通农家子弟几乎没有读书机会，私塾寥寥无几，新式学堂集中在少数城市，贫困儿童只能世代目不识丁。新中国大力普及教育，扫盲运动在城乡全面开展，幼儿园、中小学逐步覆盖乡村。从1950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仅 0.4%， 到如今超90%幼儿入园，从寥寥无几的学校到遍布城乡的教学楼，9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昔日读书是奢望，如今人人有学上，知识改变命运，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医疗卫生领域同样实现历史性跨越，近代疫病横行，鼠疫、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肆虐，缺医少药是普遍现状，偏远地区百姓生命只能听天由命。1957年，顾方舟临危受命，带领团队在艰苦条件下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甚至以自己的孩子试药，一颗小小的糖丸护佑几代中国儿童远离瘫痪病痛，让我国顺利实现无脊灰目标，他也因此被称为糖丸爷爷。新中国建立城乡三级医疗网络，推行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全民医保体系。如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室全覆盖，分级诊疗落地，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持续缓解，百姓健康保障不断增强。交通出行的变迁直观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道路简陋，铁路里程短，机车老旧，城市公共车辆不足，百姓出行主要依靠步行、人力车，偏远地区十里不同路，百里难出行。
七十余载建设，高速公路纵横全国，高铁飞驰千里，地铁民航四通八达，农村水泥路通村入户，从徒步赶路到日行千里，从闭塞隔绝到互联互通，便捷的交通拉近了城乡距离，也让百姓的生活半径不断扩大，居住环境更是今非昔比。旧中国普通民众住土坯房、茅草屋，风雨飘摇，如今乡村民居整洁漂亮，城市楼宇错落有致，保障性住房、宜居社区不断建成，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推进，垃圾分类、污水治理、绿化美化落地，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桩桩民生小事汇聚成时代巨变，教育点亮希望，医疗守护健康，交通连通城乡，居所安放幸福。百年间，百姓的生活从生存挣扎转向品质追求，民生福祉不断加码，而这一切改变都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不变初心。回望百年民生之路，从近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到如今国泰民安、万家安乐，这份沉甸甸的答卷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初心浇灌，用实干铸就。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初心。革命战争年代，党带领农民分田地、抗苛税，带领工人反压迫、争权益，一切斗争都是为了让劳苦大众摆脱苦难。建设时期，面对一穷二白的家底，党员干部带头开荒拓土、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医院，勒紧腰带改善民生。改革开放以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完善民生保障体系。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补齐民生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百年历程中，民生工作的具体内容不断变化，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未动摇。面对粮食危机，无数农业工作者扎根田野；面对水患威胁，一代代水利人坚守江河；面对教育医疗短板，无数基层从业者默默奉献。他们中有功勋卓著的院士专家，有扎根一线的基层干部，有平凡普通的乡村教师、乡村医生，身份不同，岗位不同，却有着共同的追求，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百姓的期盼作为奋斗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民生改善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粮食安全、水利发展、教育提质、医疗优化、城乡建设等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百年大党依旧步履不停，始终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需求，在增进民生福祉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百年山河换新颜，一卷答卷见初心。从解决温饱到追求富足，从抵御灾患到乐享生活，百年民生变迁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怀。这份跨越世纪的民生答卷还将在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温暖每一个寻常日子。百年时光流转，山河旧貌彻底换新颜。曾几何时，饥荒、水患、病痛、闭塞压在亿万百姓心头，如今苍林充实，江河安澜，书香满园，健康相伴，出行便利，居所安稳，幸福融入寻常烟火。一份跨越105年的民生答卷，记录着时代巨变，更镌刻着百年大党始终不变的为民初心。建党以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民生重任扛在肩头，以实干破解难题，以坚守守护幸福。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增进民生福祉的脚步永不停歇，更续为民情怀，接续奋斗前行，我们必将书写出更加精彩的民生新篇，让幸福之光照亮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沿赴热带高压边缘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同时，在西南季风继续影响下，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依然暴雨如注。明天上述地区强降雨明显缩减，趋于结束。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0亿千米，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回答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相关问题时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向罗德里格斯代总统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了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援助。中国红十字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了3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昨天，首批80余吨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已经通过包机抵达委内瑞拉，
10: 中方还向美方提供了灾区卫星图像，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向美方提供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和食品。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的发展，继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针对美国在委内瑞拉震后仍继续对其进行制裁的记者提问，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我们呼吁美方尽早全面取消对委内瑞拉的非法单边制裁，为委内瑞拉灾后重建创造有利条件。据俄新社7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当天表示，波罗的海国家听命于北约和欧盟，将本国领土用于支持反俄行动，这是在玩火。此前，俄方多次称乌克兰无人机飞入波罗的海国家领空，并利用这三国领土攻击俄罗斯，而波罗的海国家坚称并未授权乌克兰利用其领土攻击俄罗斯。巴基斯坦西南部比卢支省地方官员7号说，该省一处警察设施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导致9名警察死亡，目前安全部队正在事发地区展开清剿行动。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6号在位于英国伦敦的该组织总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解救目前仍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秘鲁中央储备银行行长胡利奥·贝拉尔德6号宣布，应当选总统藤森庆子请求，他将继续担任央行行长一职。分析人士认为，此举释放出秘鲁新政府将延续现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号，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白宫南草坪将新建一处直升机停机坪，用于起降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特朗普说，这一项目预估费用最高约$6,000,000，由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制造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下属的西科斯基飞机公司承担。美联社指出，这是特朗普主导的最新一项白宫大型改造工程。特朗普推进的部分白宫改造项目虽宣称由私人资金承担费用，实际上仍动用了公共资金。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2: 哎，我看到你了。
13: 我也看到你了。
1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4: Hello，
15: bonjour，
16: hola，
17: konnichiwa，
18: comment ça va，
19: comment estas？
1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1: 索尼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22: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2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又是一年毕业季，每到这个时候，大学校园里面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就是毕业生们拎着大包小包，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对着满屋子的东西发愁，扔掉吗？可惜，带走吗？又带不走，怎么办呢？今年有一个叫做绿色离校的公益活动，在全国超过300所学校同步展开。 毕业生把带不走的书籍、衣物、生活用品留下来，通过跳蚤市场、图书漂流、爱心捐赠的方式传递给学弟学妹，或者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有学校回收了1600多册图书，有学校一次活动就回收了3276公斤废纸。在兰州理工大学，毕业生们还会在旧书里面加上亲手写的便签，分享他们的备考经验。有毕业生说，马上要离校了，能在操场上和这么多同学一起赶集，感觉大学圆满了。两位都在校园里面生活，我们今天可以来聊一聊绿色离校的经历。你们应该见过不少毕业季的场景吧？在清迈大学有没有类似的毕业市集的传统？小冰冰，
22: 我们以前的时候，在我那个读大学的那会儿，其实距离了差不多快20年了。那时候呢，我还记得，就是每到要毕业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小小的集市，然后大家来摆摊。
20: 嗯，
22: 然后我特别喜欢，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可以买到很多便宜的东西。
20: 对，从已经离校的毕业生们手里接过来那些他们不要的旧物就很便宜。
22: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学长学姐，如果是比较熟的话，他们要把很多书啊，还有笔记啊，都送给我们，因为本来课就差不多嘛。如果我是同专业的，然后呢，他们就摆在地上，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拿那些书过来。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学长学姐，他们特别可爱，他们就把整套的书都装好了，直接拿来送给你。因为我们学校就是有那个如果是在自己的专业里面，每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都会有学长学弟的一条
20: 脉络，是吧？
22: 啊，对对对对，差不多是这样的。然后
20: 呢，你是有传承的，
22: 对，就是传承，它就是一代传给一代的，所以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不用买那些书。
20: 尤其学习资料啊、笔记啊，这些都是有学长学姐们传给学弟学妹们这样的一个传统，是吧？这也挺好。
22: 对，
20: 但是你说那个是20年前啊，那现在的清迈大学呢？
22: 现在的话基本上我们都会发到那个有一个平台，就是社交媒体上面的一个主页。然后呢，我们专门有那个谁想要什么什么，然后就发到那里。或者直接有那个我们叫 marketplace，就是有一个小的在线上的市场，然后呢把它卖掉，这个也很方便，
20: 就变成线上的市集了。但是线下这种摆摊的场景就不多见
22: 了，
20: 是吧？
22: 所以我还是比较挺怀念的。因为除了清迈大学以外，我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就是硕士的时候毕业，我就去学校里面逛，正好那个中国学生的宿舍他们就是摆摊嘛，然后呢就在那逛，我买了好多台灯啊、小桌子呀、碗筷啊，什么都在那里买，就真的就是特别喜欢，因为有很多好看的东西他们不用。
20: 那个是当年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时候也是有这种市集。
22: 对，
20: 觉得这种线下的市集会比较有温度一点，因为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如果线上的话，可能有的人很早早的第一时间就把它给预定走了，就轮不着你了，是吧？
22: 对，甚至有的时候你去那个摊位完了之后呢，当你知道你是同系的，或者说你学的是同一个东西的，或者看到了就很有缘的感觉，那他直接就送你了，你拿走吧，或者说你便宜给你，就是他会有那种环节让你感觉到享受在那种环境，就是乐在其中。
20: 没错，就像刚才我念的那位毕业生说，马上要离校了，在操场上和这么多同学一起赶集，感觉大学圆满了，这也是属于青春记忆的一部分，是吧？不管是你刚入校的时候去别人的摊位上淘宝，还是你自己要离开的时候把你的宝贝放到那个集市上去给别人，也是一样的一个循环。米莱有这样的经历吗？浙江大学有没有这样的传统？
13: 你只要是在中国读过书，肯定是有这样的经历的。我本科的时候在浙江科技大学嘛，然后当时是这个留学生会主席，然后当时呢我们有一个东西叫 book drive， 就是一个书籍捐赠的一个活动。
20: 嗯，
13: 我们就是会让那些毕业生，你有什么书捐赠给我们这个留学生会，然后呢，完了之后我们自己弄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图书馆，就是在这个国际教育学院里边。
20: 哦，
13: 谁要书你就到那边去借，可以用。然后用完了你需要还给我们，因为这个书呢，我们也需要再给下一届的同学。
20: 嗯。
13: 对，大家共用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慢慢的，我们的那个小的这个图书馆就是慢慢的这么变大的变大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在继续做这个东西。
20: 嗯，
13: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意义，因为有一些同学呢，他毕业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些书应该放在哪呢。
20: 嗯，
13: 你有时候卖不一定有人买，如果你是送的话，他很能接受，但是你上哪去送，你不知道谁是，对吧？你自己专业的同学啊什么的，除非你自己啊这么多的朋友，你去给他们送。
20: 对，
13: 但是大家捐给我们这个留学生会，我们再给大家打造这么一个空间，
20: 嗯，
13: 谁想用你就过来拿。
20: 对，
13: 当时就觉得很有意义，对吧？因为我们今天在讲的更多的是中国同学，但是我发现了留学生，我们也有一些群，
20: 嗯，
13: 就是二手交易的，所以它是有两种做法，一个呢是交易，二手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在那些群里面，大家也会就是反正就是给，比如说我在这四年用了一个冰箱。我就说啊，我要走了，我不可能背着这个冰箱回津巴布韦了。我就说，谁要你过来拿啊。然后还有像什么自行车啊、电动车，你也没有办法带走这些东西。
20: 嗯，
13: 你现在到了很多的一些中国的高校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些自行车已经放在那放了很久。
20: 嗯，
13: 学校过来一段时间只会清理的。所以还不如把这些东西捐赠给有需要的人。
20: 对对。
13: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20: 嗯，
13: 浙江大学它经常也搞类似的活动的。
20: 嗯，
13: 还有比如说书啊，小家电啦，啊，还有一些像这种自行车、电动车呀，
20: 嗯，
13: 这些都有。
20: 其实不管是这种二手物品的交换，线下的集市也好，还是线上的平台也好，现在都已经非常的成熟。甚至连我们小区，我前两天还在楼道里面看到有人贴了一个布告，就除了业主群要通知事务以外，有这个邻居自己组了一个群，说我们这个邻居们平时有什么好物分享啊，或者是旧物流通啊，都可以在这个群里面。所以你看，就是现在大家交流的平台是很方便，但是在高校毕业生们离校的这个尤其是线下的这种市集，我还是觉得它有它特别的这种意义在里面。就像米莱说，我们不是再见，而是希望能够未来见，然后把我青春的美好回忆留一部分在这个校园里面。像那个新闻里面报道说，兰州理工大学的十亿市集，十是那个捡拾的十，亿是回忆的亿，十亿市集，名字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就很多人就把青春的美好的记忆放在这里，是吧？毕业生们呢，出让物品的时候，常常会附上一张亲手写的便签，或者是叮嘱，或者是写有他们心得的一些纸条，夹在那个书里面，或者他要送给别人或者卖给别人的那些物品里边。然后有一些学弟学妹们来买他们的考研书籍的时候，摊主们总是会主动的分享他们自己的备考的经验。你看这个环境，它不仅仅是一本旧书，还夹着一个人四年的故事。
21: 我觉得它的形式就好像我们要毕业的时候，大家不是交换写一些卡片，写一些我们叫 friendship，就是那本纪念册嘛。
20: 对，现在还泰国的同学还会这样吗？
21: 没有，真的。
20: 你小时候是吧？
21: 以前，小时候我们是专门每个人要准备毕业的时候都会买一本 friendship 那本。
20: 对，
21: 然后呢让朋友来写一写，然后呢各种叮嘱、各种寄托、各种祝福、各种什么话，每次打开看的时候有很多不想让人看的也有，看了很暖心的也有，很让人怀念的也都有。然后呢 除了那本书以外呢，就是大家在毕业的时候，可能因为以后我们就不，因为我们泰国本身就有制服嘛，所以他们准备毕业的时候，高中毕业我们就换另外一种服装，就是大学的那个制服。
20: 嗯、
21: 所以很多高中高三的学生，他们都愿意让朋友们写很多祝福的话。送给你，写一些祝福的话在衣服上面。
20: 哦，直接写在衣服上，然后衣服就再也不洗了，就挂起来留念。
21: 再也不洗就挂起来说、哎，这个是满满的回忆，都会留在这里。所以说这种校园的感觉嘛，每次你回去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温馨，有充满回忆在里面。
14: Hello,
15: bonjour,
16: hola,
14: konnichiwa,
15: comment ça va,
16: comment estás?
17: 外国人的视角，
18: 你好，
15: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0: 你现在是清迈大学的老师，看着现在的孩子们，他们毕业离校的这种方式跟你以前不太一样，你现在会有什么感受呢？
21: 不太一样，我觉得有一些遗憾，说实话。
20: 嗯，
21: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喜欢独处，喜欢自己跟自己小团队玩啊。我们以前是更偏向那种大家大群体的一群人，整个班级的人来，我们都是交流，还有那个相处的非常密切，相处的非常好。但现在很多学生孩子他们都比较喜欢独立，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遗憾。开始当老师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到说，我们要想让他们有什么办法，让他们能够团结在一起。然后呢，像我们中文系每一年都有五六十个学生，那五六十个学生他们怎么有那种凝聚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我就想说，我想给他们留很多很多美好的印象。就像我们以前，为什么我那么爱学校，我毕了业，我去了中国，去了好大圈好多年，最后我还是回来我自己的本科的母校，那就是因为我对他有太多太多深刻的回忆和想念，所以我才回来。然后呢，我也想让很多学生每一届他们大一进来的时候，我都要抢着麦克风去跟他们说，你们是最幸福最荣幸的，因为你们是清迈大学中文系。然后就把我那个当时的美好的感情告诉他们，传递给他们。现在我今年我就想到了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第一年他们进来的时候让他们有一个大合照，就是让他们穿成那种很青春刚刚上大学的那种照片，然后那个照片我要自己保管着，到他们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们毕业了以后要隔一年才回来拿毕业证嘛，就是颁发毕业证的那种典礼。比如说我今年的三月份毕业了，要等到明年的一月份才回来领那个毕业证嘛，就是有一个毕业典礼。所以我就想说，当他们回来参加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我要把那张一年级一起拍的照片裱个框，然后就送给他们一人一个。这样的话就是会满满的你刚进来大学到现在你准备离开走入社会的那种变化还有回忆都送给你。
20: 真用心啊，彭老师，真好真好。说真的，因为现在的孩子就像你说，确实更多的生活是在线上，所以同学跟同学之间的来往也不会有那么的多。你看连二手物品流通也是在线上就冷冰冰的就完成了，是吧？不像这种市集的感觉，大家可以聊天啊，也可以送或者是卖，都有一个交流的一个过程，这种人情味肯定会受到一些损失，所以你要想各种办法来留住那个人与人之间的温度，是吧？
21: 没错，都是为他们好。
20: 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津巴布韦的这种大学校园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独特的这种毕业离校的时候的一种文化现象？
13: 我觉得哪都一样的。我自己的这个缺点在于我自己都没有在津巴布韦读过书的。就我弟现在是津巴布韦大学那边刚毕业的，是前几天也在跟他交流，感觉和中国也是差不多的。然后我另外一个觉得值得提的，因为我们刚才在讲，其实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这种情感的一种传承下去的。我们在前段时间就是应该是去年嘛，记得是在聊一个，就是说有在宿舍里面留下了一个纸条，
22: 后来我发现了，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做法，就是很多的宿舍里面，就是很多学校，他们会比如说他把那个卫生打扫好，整理非常的干净，然后就留下了一张纸条，这纸条比如说说，哎，我就在这个宿舍里面生活了4年，都有这样的美好的回忆，希望你能够把这种温暖传递下去，就是看到了很多这种类似的东西，或者是说他会去留给那个宿管阿姨，就是说，哎，我是每天去上学，

0: 回来都能够就是看到你们在这里打扫卫生，或者是怎么说。虽然我们没怎么这个交流过，但是呢，就是感觉只是你们让我在这个校园里面过得这么美好。这些故事呢是非常的感人，它不一定给你留下了一个东西，但是这张纸条确实是足够能够鼓励你好好的学习，在这个校园里面享受一切。
1: 真的是，就像小冰冰刚才说，他的这些孩子们入校的时候，小冰冰会以非常自豪的语气跟他们说：“你们是最幸福的，能够在清迈大学里面开展4年的校园生活。”我觉得就是这种，尤其是在你毕业的时候，离开自己的母校的时候，除了依依不舍之外，也会有一种对于母校的骄傲的感觉，想要传递给后来的人们，是吧？这里是我度过4年青春的地方，也是你们梦想开始的地方。这种对于母校的感情，会让他把这种深沉的情感非常自然地表达出来，并且流传下去，
2: 也很骄傲，对
1: 也
2: 啊，
1: 很骄傲的，
2: 对啊，包括我们去了北大，我们也说，老师都说我们都是北大人，我们是 PKUer，PKUer
1: 是，所以有人就说，像现在这种跳蚤市场啊，早就已经突破了所谓的二手交易的这种属性，它是物品的流通，也是知识传承的纽带，更是情感连接的桥梁。
0: 我自己除了留下来一些东西，我后来做到的一个点是说，我大概每个学期我都会回我的那个本科的母校，我经常是会去跟那个我的，这些学弟学妹就是去分享一些东西，然后那母校呢经常也邀请我嘛，就是尤其是比如说看，就是新生到的时候呢，去给他们一个做一个分享，所以确实，我觉得就是这里有一个情感的连接，我对那个母校的这个感情，有时候呢，我只要经过那个方向，我确实就是会自然的走进那个校园里面，稍微看一看，我就觉得哎呀，就是这个我是对这个地方是很有这个感情的。
1: 对，而且米莱说到毕业以后又回到母校来给新的学弟学妹们，不管是讲座也好，还是分享也好，那这个传递的概念，时间跨度就更长。
0: 像在我们津巴布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些做法呢，我刚刚想到，我觉得和这个我们今天在聊的这件事情是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点，比如说你生活在一个村里边，可能会有一个人就说，哎，我当年买的一个自行车，可能他那年是算，一个很，就是能够买到一个自行车是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他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捐给一个他看到的有需要的一个，在这个村里面的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每天，因为你知道，在津巴布的很多的农村，有一些学校离你住的地方稍微远，所以天天看到这个小朋友天天走路去上学，然后他也是很用功，他就觉得，哎，我把我的这个自行车，我捐给你，想给你一种鼓励，希望你过好好的学习。那么长大以后呢，可能到时候那个自行车已经坏了或者怎么，但是这种精神是既得传递下去。所以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可能我的前辈他是给我捐了一本书，但是我这书呢，可能读着读着有些东西已经是有变化了。等我要传给我下面的人，我不一定是要给他这本书，我可能需要别的东西，可能只是一张纸条，可能只是分享我在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些经历、一些知识，就是最重要的，在这里面的是这个情感的链接，也是这个精神本身，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精神传递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我非常赞同米莱的说法。其实这种绿色离校也好，或者是你说的，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物品的传递也好，重要的永远不是物品的流转，其实更重要的是爱的传递，或者像米莱说的，精神的一种传递或者传承，是吧？就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毕业生离校的时候，毕业生举行这样的市集，这种形式呢，它之所以火，不只 是因为它环保，更是也是因为毕业生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告别。

0: 别的过程。有句话说，旧物不毕业，青春不散场。那些带不走的东西呢，他们会代替你，换一种方式留在校园里面，陪伴下一群人。好了，那我们今天关于毕业市集的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Cap， 来这个 My Cap。
2: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 Tino Tenda Tino Onana。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Home appliances， appliance 电器， Home appliances 则是家用电器。中国空调在欧洲的炎炎夏日中一机难求，成为了近期热门话题。目前中国家电品牌在全球智能家电市场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0%，那本次欧洲空调需求大爆发既是验证也是开始。在东南亚市场，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品牌早已成为当地消费者的刚需。据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等61个主要家电品类的市场份额达到21%。消费者对于中国产品最硬核的评价是好用不爱坏。选择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的理由还包括设计好看、智能化等。
5: 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0: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0: 咿咿呀呀
9: 学说话声嘛。
10: 希望
9: 当洒水车
10: 奏着
9: 兰花草那首歌，
10: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9: 就会很开心。
1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3: 让我安心。
8: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0: 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其他方面，北约秘书长敦促成员国提高军费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专家认为，北约提高军费面临内部分歧及美国施压等挑战。
0: 联大召开全体大会，审议保护责任与预防种族灭绝议题。伊朗代表指责美以犯下战争罪。
1: 加拿大推进原油管道项目，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今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日本民众举行历史学习会，认为反省应从道歉开始，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英国媒体关注中国企业正在攻克机器人领域最难课题。
0: 高温叠加干旱，欧洲多国野火肆虐，法国政府应对高温不利，不信任动议未获通过。
1: 体育方面，世界杯1/8决赛明日继续，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16强新秀埃及，瑞士哥伦比亚上演风格对冲大战。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7号上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发生两起爆炸，地点靠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四季酒店，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等消息。事发后，法国爱丽舍宫表示马克龙安然无恙，并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行程。马克龙于6号晚抵达大马士革，并于7号与叙利亚领导人举行会谈。这是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西方大国领导人首次访叙。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号通报称，以色列军队5号在约旦河西岸卡兰迪亚难民营开枪打死一名16岁的巴勒斯坦孩子，此外还有2名儿童中枪。迪亚里克表示，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众，特别是儿童的安全依然令人担忧，必须依法保护当地巴勒斯坦。

0: 勒斯坦人，并追究违法者责任。
1: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七号通报说，从六号傍晚至七号清晨，飞向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其中大部分已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另有36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媒体统计，本次针对莫斯科的无人机袭击企图是近两年来的规模最大的一次。
0: 丹麦马士基航运集团六号宣布，将与德国赫伯罗特公司依托两大航运企业组建的双子座合作网络，让旗下部分船只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航线。马士基说，两大航运巨头此番商定重启苏伊士运河航线，是对红海地区安全局势开展全面评估后的结果。一旦红海局势恶化，航行方案将随时调整。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六号视察上月在地震中严重受损的麦克迪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宣布将启用一条平行跑道，尽快恢复这座主要机场的国内国际商业航运航班运营。
0: 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六号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这22个州均由民主党人主政。

0: 北约秘书长吕特六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吕特表示，期待成员国此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
1: 吕特当天还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根据2025年6月发表的北约峰会宣言，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就未来军费支出目标达成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 5%。 然而北约内部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一直存在分歧。
0: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吕特的表态反映出北约正试图将军费增长转化为实际能力建设，从而可以更好地应对外部压力。
2: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今年作为对北约持续的进行能力建设的具体的推进，所以如何把军费开支的提升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的提升，我想这是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在这次峰会之前呢，欧美呢也都释放出一些信号，一方面啊，对美国来说要督促欧洲方面落实去年提出的军费开支目标，同时对欧洲国家来说呢，它也需要解决一旦提高了军费开支以后，这一部分开支投向什么方向，以及能够产出什么样的成果，以此呢来实现一种所谓能力提升。当然同时呢，我想也是为了应对来自美国方面持续施加的压力。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下，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啊既要抓这个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把军费开支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对北约来说，如果实现这样一种从军费投入向能力提升的转化的话，才真正可以建立一种无论是给美国交差也好，还是针对俄罗斯建立可信威慑也好，能够真正的实现能力上的提升，也才能够树立一个可信的所谓的安全提供者的形象。
1: 对于提高军费占比的问题，欧洲国家目前都面临着哪些分歧和困境？我们继续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2: 尽管北约方面呢有一个相对乐观的表态，认为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呢是可以在增加军费开支而且进行能力建设方面呢有所作为，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在北约内部，尤其是欧洲国家内部呢，现在围绕几个问题呢实际上仍然是有比较大的分歧。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提高军事投入，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

0: 在承诺之外，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欧洲内部呢并没有共识，体现出一些相对富裕的国家、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重点产出的产品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了军费开支的投入，有了军工能力的建设之后，最终的重点应该投向什么样的方向？尽管现在啊，俄乌冲突看上去仍然是欧洲安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威胁，但是与此同时，中东地区以及欧洲的其他一些周边地区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安全的隐患。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各国其实都有想要增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考虑，但是呢，僧多粥少，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的利益也非常的纠结。
1: 在北约欧洲成员国提高军费占比的过程当中，美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北约在防务问题上的前景如何？我们再来听崔洪建的观点。
0: 在北约国家增长军费这个过程中啊，美国呢在不同的阶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首先呢，美国呢是这一轮呢北约国家，尤其是欧洲成员国啊，不得不增加军费开支的一个始作俑者，或者说一个最主要的施压者。实际上，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方面呢，为了实现所谓的向亚太实现战略中心转移的目标呢，就提出过要求欧洲国家呢要更多的分担和美国的防务责任，要更多的增加军费开支。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说欧洲国家呢，往往是采取软磨硬泡的方式呢应付过去，而且对欧洲国家来说，安全威胁呢也并不急迫。但是从特朗普的任期到现在啊，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在增加军费开支问题上呢是持续加码。实际上，这个后面的考虑呢，就是美国呢希望通过和欧洲国家实现在北约框架内的某种责任分担，来进一步减轻自己的负担，然后更好的服务于它的全球战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呢，美国呢又试图成为北约军费开支增长的一个主要的受益者。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啊，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能否帮助美国实现它的战略目标转移，实际上也仍然不放心。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安卡拉峰会以及其后啊，美国会发挥的作用上，我想美国会继续扮演一个监督者，而且美国会继续扮演施压者的角色，而且最终的目标呢是不仅成为欧洲安全的最终的主导者，还想成为在全球战略领域啊最终的获益者。
2: 当地时间7月6号，联合国大会召开全体大会，审议保护责任与预防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议题。伊朗代表在发言中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来听详细报道。
3: 伊朗代表指出，自2025年审议该议题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等方面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2026年2月进一步升级。美国和以色列自2026年2月以来对伊朗发动无端且蓄意的侵略战争，造成数千平民死亡，尽管没以相关罪行严重，但仍未被追究责任。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纵容和协助美以侵略伊朗。伊朗代表在会上表示，国际社会应坚持现有国际法框架，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司法，保护无辜平民免于成为严重罪行的受害者。
4: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6号，加拿大艾伯塔省和安大略省政府联合提议修建一条全长3300公里、跨越4个省份的原油管道，旨在增强该国能源自主，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5: 这一原油管道项目名为北方之盾能源走廊，计划将原油从艾伯塔省哈迪斯地输送至位于安大略省萨尼亚的炼油中心。 预计该管道日原油输送量约为50万桶，并具备将日输送能力提升至80万桶的扩展潜力。修建这一能源走廊的提议是基于此前安大略省、艾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之间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承诺，为保护工人利益，可由三省共同确定包括新建能源和贸易基础设施在内的合作领域。同时，三省将继续合作推进核能开发，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7月2号，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卡尼当天还表示，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将吸引直接投资，并产生大量新增就业岗位。
6: 加拿大政府今天宣布的这个项目将催生超2000亿加元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同时还将在全国创造超过17.5万个新的就业岗位，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5: 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将沿用现有的跨山输油管道线路，将原油从艾伯塔省输送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海。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项目落地后将彻底改变加拿大能源出口格局，打破原有贸易局限，开辟直达亚洲市场的全新能源输送通道，有效降低本国经济和能源贸易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艾伯塔省省长丹尼尔·史密斯当天表示，
7: 今天是艾伯塔省和加拿大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艾伯塔省的土地之下，蕴藏着价值超过9万亿加元的石油。这一资源财富将为我们的国家带来无限机遇。
5: 目前，美国仍是加拿大原油的主要买家。卡尼去年10月曾表示，加拿大计划未来10年内将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额翻一番，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2: 7月6号，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宣布启动新一轮全球业务重组，即刻裁撤4800个工作岗位，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2.1%。本次裁员重点聚焦表现不及预期的 Xbox 游戏业务，其中 Xbox 板块及时削减1600个岗位，公司将对游戏业务开展深度架构重整，优化整体经营效率。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8: 微软在面向全体员工的内部通知中确认了此次裁员计划，表示此举是为顺应科技行业的快速变革，精简整体运营架构。公司补充说明，本次裁员主要涉及商业销售部门以及 Xbox 游戏业务板块。微软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人力资源官埃米·科尔曼在内部信中表示，随着技术迭代与用户需求飞速变化，企业业务模式随之调整，组织架构也必须适配新的发展形势。他特别强调，本次裁员并非人工智能替代人力所直接导致。微软表示，将为受裁员影响的员工提供离职补偿金、医疗保障福利以及职业转型相关帮扶。该公司同时提到，今年早些时候推出的自愿退休计划有效缩减了本轮裁员的整体规模。眼下各大科技企业一边大手笔布局人工智能业务，一边严控经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微软此次人员精简正是行业大背景下的又一例举措。根据年报数据，截至2025年6月，微软在全球共有全职员工约22.8万人。
1: 英国卫报6号发文称，中国的一些 AI 公司相信他们即将攻克机器人领域最后一个也是最棘手的难关，最终制造出灵巧的机械兽。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9: 文章说，人类的双手是灵巧充满神经的肢体，也是人体骨骼中最灵活的部分。许多人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完成任务，例如系鞋带或扣衬衫纽扣，实际上完成这些任务都需要一套复杂的神经指令和精确的动作协调。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机器能够真正复制人类最伟大的、最基础且复杂的劳动工具。而如今，一批新的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正在利用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以及具身人工智能的热情，来制造完全灵巧的机械手，从而扩大人形机器人的使用场景。文章援引中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的话说，制造机械手比制造人形机器人难100倍，它的灵巧度是其他身体部位的10倍，但体积却只有其他身体部位的10分之一。 得益于低成本、高效率且灵活的制造供应链，中国企业在硬件领域正迅速崛起。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催生了众多能够大规模生产机器人所需零部件的企业，从锂电池到微型电机无所不包，这些为人工智能企业生产机械手提供了硬件条件。文章援引中国企业家的话说，就数据收集而言，灵巧操作中最根本的两大问题是捕捉人类的运动方式以及人类触摸或感受到的事物，这些问题极其复杂，尚未得到解决，但中国的企业家们坚信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企业家表示，我们制造机器人不是为了取代劳动力，而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好更富裕的生活。
2: 再来关注天气，近期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南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多国爆发大规模野火，持续干旱与大风不断加剧火情。根据研判，气候危机是今年夏季欧洲极端高温的核心诱因。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自7月1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森林火灾，导致人员疏散，多条交通干道关闭。其中毗邻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区火情最为严重，截至6号上午，过火面积达5000公顷，约10000人被疏散。当地官员称，今年野火季较往年提前至少3周来临，防火压力巨大。瑞士游客丹尼尔：
10: 近距离直面火情实在令人恐惧，这和新闻画面带来的感受不太一样。身处火场周边时，人会手足无措，一旦火势蔓延或是风向突变，我们将直接被困，无路可逃。
7: 7月3号夜间，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爆发大规模山火。据相关通报，本次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赫罗纳省近10000人被迫疏散或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截至5号，当地火情仍未彻底扑灭，持续高温加上多处零星复燃点，大幅提升灭火作业难度。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遭山火持续肆虐，已损毁约1.3万公顷土地。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存在高风险火点。当地居民阿松桑·阿尔梅达：
11: 眼下我们的日子十分难熬，熊熊烈火与漫天浓烟让人难以忍受。我们每天都担心一觉醒来家园化为焦土，周边聚居着不少住户。我家虽距离起火点稍远，但四周全是林地。自火情发生以来，我们便一直深陷煎熬。
7: 7月4号夜间，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突发野火，当地政府组织居民紧急疏散。居民查理斯·阿纳斯塔西亚迪斯：
12: 我亲眼见证火灾发生的那一刻，起初我们以为火势能够快速被压制，可如今火情已经四处蔓延开来。
1: 6号，法国国民议会未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国总理勒克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3: 这项不信任动议于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获得132票赞成，未达到289票这一不信任动议通过门槛，即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6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他们还批评政府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持续升高以及日益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投票前，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指责动议发起者利用热浪受害者，称这次不信任动议是为了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进行的政治操作，并表示政府将提出一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法案，以回应部分议员的诉求。
2: 法国公共卫生署7月3号说，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6: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9: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3: 这里的居住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9: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8: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9: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9: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18: 你好星辰。
9: 近来我国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会有一些强降雨，那先请和大家说一说全国降水的最新趋势吧。
18: 好的，今天白天呢，受到季风云团的影响，广西南部、广东珠三角一带雨下的很大。那在冷漠南部、份儿的高压北侧的黄淮南部、江淮北部雨也不小。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的不少地方降雨的时候还伴有短时强降水，比如说江苏灌云、安徽的凤阳雨都下得又大又急，有短时强降水现身。那另外呢，在天津东部、河北东北部，也是出现了一些强降雨，其中像河北的曹妃甸，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就出现了8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这个降雨仿佛倾泻而下。 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全国大的趋势是不变的，北方呢从东北到华北，东部华北再到黄淮都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那附近的高压边缘的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还是有强势的强降雨，而且还要特别警惕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强对流天气双重的预警。那么再往南，华南一带大家重点要关注的还是广西。那明天广西东部、南部沿海还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等到后天中雨为主。那整体来看的话，今后三天广西的雨势是会有减弱的这种态势，但是致灾性依旧强，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高度警惕。那要说到台风的一些影响，那我们要特别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呢它距离我们国家还比较远，但是是超强台风，今明两天它就对于我们国家是没有影响的，之后呢它会向台湾以东洋面靠近，在周四到周日我国东部、南部沿海海域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个预报的时间比较长，巴威路径、登陆的时间、地点都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但是这个台风它个头大，影响力也巨大，波及面很大。不仅是东南沿海大家要严阵以待，像华东等内陆的一些地方同样也是不可忽视它的影响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各类预报预警，咱们提前做好应对。清晨，
9: 那么了解完了降水，再请介绍一下气温方面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18: 好的，气温上的话，今明两天西北一带还是多高温天气，大多数都是比较干热的状态，但是像陕西中南部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闷热的天气。但之后呢，随着高空槽东移，西北一带的高温自西向东就会减少减弱了，比如说兰州、银川、西宁周四之后气温都会有明显的下滑。此消彼长，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会发展增多，而且属于那种闷热的状态，像郑州最低气温预报了可能会达到28-29度，石家庄最低也会有28度上下。那这个周末东北的闷热度也会上来，长春报周日的时候最低气温可能会有26度，所以也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南方呢主要是四川盆地一带，包括了像重庆、成都高温都比较频繁，天气也是比较闷热的。此外在浙江、福建一带可能有持续高温闷热的天气，大家要多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清晨，
9: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详细介绍。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9: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其他方面关注了北约秘书长敦促成员国提高军费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专家认为北约提高军费面临内部分歧及美国施压等挑战。
10: 联大召开全体大会审议保护责任与预防种族灭绝议题，伊朗代表指责美以犯下战争罪。
9: 加拿大推进原油管道项目，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日本民众举行历史学习会，认为反省应从道歉开始，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9: 体育方面，世界杯1/8决赛明日继续，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16强新秀埃及，瑞士、哥伦比亚上演风格对冲大战。
10: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烈，今天上午在辽宁省本溪市的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近200人参加了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上午8:50，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现场，将人们的记忆带回那段共赴国难的烽火岁月。在陈列馆的序厅正面和侧面的墙壁

0: 壁上镶嵌着东北抗联英烈的群体浮雕，浮雕中抗联英烈手挽手肩并肩塑造出保家卫国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高大形象，社会各界代表向抗联英烈敬献花篮肃穆默哀，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还饱含深情地朗诵了诗歌《松花江上抗联英雄》。通过讲述赵尚志、周保中、冷云、李兆麟、杨靖宇等抗联将士与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再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起反抗的勇气和决心。本溪市民张云溪：
1: 在抗战年代，我们本溪县的山林里全是抗联战士走过的脚印，也留下过他们与鬼子厮杀的痕迹，吃着这片土地上的粮食长大。今天的幸福生活绝不能忘记和我们今天安稳的日子。
0: 同时，陈列馆还在今天安排了多项特色教育活动，吸引公众广泛参与。在展厅内，以林海雪原抗联英雄为主题，以东北抗联重要事件、人物、战斗为线索，通过大量的史料、照片、图表、文物以及现代化展示手段，全面、真实、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14年艰苦抗战历史。其中一件珍贵的文物吸引了人们纷纷驻足沉思，那就是杨靖宇将军在战斗时用过的一把马刀。1938年，在率部离开辽东山区转战长白山时，杨靖宇将随身征战多年的这把马刀赠予了帮助过抗联队伍传递情报、运送物资、打击叛徒的猎户蒋国恩，以此感谢他们全家人的抗日义举。这把马刀不仅见证了杨靖宇将军奋勇杀敌，同时也是东北抗联与老百姓鱼水情深的真实写照，以此原创出了抗联题材情景剧《血刃长歌》，由陈列馆的馆员来扮演角色出演，重现辽东大地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军民同心浴血浴敌的烽火岁月，深受当地市民和国内外参观游客的欢迎。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馆长温玉国：
2: 我们不仅仅通过传统的展陈形式来传播东北抗联精神，也通过一种创新的形式，比如我们利用我们馆里面的镇馆之宝杨靖宇的一把马刀，活化利用，以艺术化、年轻化的打开方式，向全民来传播我们伟大的抗战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
0: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千余件珍贵的文物和历史照片，完整再现了东北抗日联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热情讴歌了抗联将士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宁死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生动诠释了以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基本内涵的东北抗联精神。本溪市青年职工赵文强：
3: 今天来到了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中，让我真真正正地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青年兴则国家兴，我认为我们青年一代都应该将我们的个人奋斗融入到国家的命运当中，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的繁荣富强。
4: 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学习会，围绕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强征劳工等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展开学习。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参加学习会的日本民众表示，日本作为曾经的战争加害国，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巨大伤害，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田中宏说：
6: 南京大屠杀之梦，
7: 我们一直与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组织者保持合作，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七七事变，都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我们对这段历史都进行了思考和反省。今天参加学习会的人基本和我一样都上了年纪，对侵华战争的历史还保有一些记忆，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并不了解这段历史，我认为举办这样的学习活动非常有意义。
5: 学习会参加者们纷纷表示应当把历史传承下去。
8: 高市政権

0: 根结底，高氏政权实在太糟糕了。他们首先是极度缺乏反省，完全逃避了这个环节。必须先从反省开始，错了就是错了，该道歉就应该道歉。不从这里开始，其他的根本无从谈起。
1: 卢沟桥旁边有纪念馆，我也和大家一起去参观过。日本一直都是加害的一方，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如此。可日本政府不但不道歉，甚至还声称不知道，这令人费解。我认为我们作为普通民众，应当把这些历史传承下去，告诉后人。
2: 近来高氏政权不断推进扩军备武，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日本民众对此表示非常担忧。他们呼吁更多日本民众站出来，发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声音，防止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1: 我认为简直太离谱了，我觉得现政权推进的事情太不正常了，所以只要举行这样的会议集会，我都尽可能参加，哪怕声音再微小，我们也要发出反对的呼声。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的报道。
4: 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 3D 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和往年相比，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不管是业内专家还是青年开发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交流对接渠道。今年大会首次创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据了解，本届大会由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与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5: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6: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宣布，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的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气候专家称，本年度厄尔尼诺强度或将远超往年。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伴随着气候异常。季度气候预测显示，本轮强厄尔尼诺将呈现出典型且强烈的气候紊乱特征。受其影响，在季风季节，南亚及东南亚部分区域将面临干旱少雨的威胁。英国雷丁大学气候风险与韧性学教授利兹·斯蒂芬斯表示，
7: 我们研究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时，通常会关注各国典型雨季及其受扰情况。印度的雨季恰逢6月至9月，所以眼下我们能最先最清晰地观察到厄尔尼诺在当地的影响。整体来看，西太平洋区域气候将趋于干旱，波及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干旱影响还会连锁发酵，干燥天气极易诱发野火。
0: 利兹·斯蒂芬斯表示，非洲多国雨季同样难逃厄尔尼诺现象影响， 东西非地区将分时段迎来不同灾害风险，而南美区域将集中面临暴雨洪水威胁。
7: 非洲各地雨季同样会受到干扰。东非每年十至十二月的雨季通常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如果叠加印度洋同类气候波动，影响会更加明显。预计从十月起，东非将遭遇洪涝灾害。南部非洲雨季为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同样难逃厄尔尼诺冲击。南美洲也存在典型受涝区域，秘鲁北部与厄瓜多尔常因厄尔尼诺爆发洪水，洪涝多集中在十二月至次年二月。这段时期当地降水本就偏多，巴西南部及毗邻巴拉圭一带同样多雨。历史上该区域曾多次因厄尔尼诺遭遇特大洪水。
0: 利兹·斯蒂芬斯强调，厄尔尼诺改变全球环流，各地降水分布发生偏移，直接影响民众生计。
7: 今年厄尔尼诺后续发展走向将深刻影响各地民众生活。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大量居民将被迫撤离，生计会遭到重创。尤其是依靠土地耕作谋生的人群，因农田欠收将承受沉重打击。
0: 利兹·斯蒂芬斯还指出，全球变暖会进一步放大厄尔尼诺带来的旱涝灾害。全球长期升温呈现上行态势，近些年每次厄尔尼诺过后，地球平均气温都难以回落，极端天气频发趋势或将持续加剧。
8: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来聚焦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零点到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由阿根廷队和瑞士队分别与埃及队和哥伦比亚队展开争夺。那么这两场比赛各有哪些看点？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分析。
9: 那么在这个比赛日，我们将迎来本届杯赛十六强淘汰赛的最后两场对决，那么就是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以及这个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这两场比赛。那么当然，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面对埃及队的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双方有共同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们就要看看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他们共同的问题就在于两队在之前一轮就是三十二强的这个淘汰赛当中都经历了一场鏖战。那么阿根廷队呢，是和这个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啊，也是本届杯赛最励志的这样的一支队伍，是展开了一场120分钟的大战，最终是3-2涉险过关。这场比赛就给阿根廷队整体年龄偏大的这个阵容是带来了这种体能上的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同时也是使得他们某一些伤病问题它就会有恶化了这样的一个倾向。但是埃及队这边其实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占据多少优势，因为他们在32强淘汰赛里面也是打了一场鏖战那么和澳大利亚队是踢到点球大战才获胜的。对于他们面对阿根廷队的这样的一场对决呢，它就会产生一些不利的一个因素了。另外这两支队伍呢，他们对于自己的核心球员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依赖那如果这两队的核心球员他们出现一些状态不好，或者因为之前的鏖战出现这种体能上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的话呢，那么在这场对决当中这两队的发挥都可能由此打折扣所以这场比赛阿根廷队当然在纸面实力上面，在整体的这个经验上面要比这个埃及队要更强，但是呢在具体的状态方面说不上有特别明显的一个优势只是希望他作为一个卫冕冠军，作为整个的这个足球世界的传统的强队，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另外一场就是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这个比赛了。这两队呢也是有一点这个不同风格的对撞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瑞士队呢是以他们的铁血防守，以他们的这个非常强的这种战术纪律而这个闻名的。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出来的，确实也是这种非常严密的一个防守体系以及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种战术的一个执行。而这个哥伦比亚队呢，则是这种属于非常快速的、非常灵巧的，同时技术也非常细腻的这种进攻体系了。因此这两个队伍的一个碰撞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有观赏性的。从两队的状态来讲的话呢，那么瑞士队稳定性非常强，而且攻防两端表现非常的平衡。哥伦比亚队呢， 防守非常的出色啊，同时呢，他们在进攻方面呢，或许并没有完全释放自己的实力，所以在这场面对瑞士队的比赛里面呢，这个哥伦比亚队

0: 是否在这方面能够做得更好，也会变成一个重大的一个看点。对两队来讲呢，应该说这场比赛都是他们能够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面去争取凭自己的历史最佳战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会啊。从所有的这个具体环节来看的话呢，还是一个五五开的一个局面。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国际足联的多项赛事相关决定惹争议。英国首相斯塔默6号暗示，国际足联在英国政府的干预下更改了英格兰队与墨西哥队的1/2决赛开球时间。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2: 在当地时间7月5号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英格兰队3-2战胜东道主墨西哥队，挺进8强。这场比赛原定于当天下午6点开球，由于天气预报显示届时将有雷暴，国际足联此前曾打算将比赛提前6个小时举行。这一提议随即遭到了参赛双方的强烈反对。英格兰足球总会和墨西哥足协均指出，临时改时间将严重破坏球队的备战计划，并对球迷的出行造成极大干扰。墨西哥队主教练哈维尔·阿基雷公开抨击该提议，称国际足联的方案简直离谱到让人震惊。而英国方面，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称，英国首相斯塔默亲自介入，迫使国际足联未能提前英格兰对阵墨西哥的开球时间。最终，国际足联维持了原定的比赛时间，但开球时间还是因为天气原因被迫推迟了1个小时，在当天晚上7点开始举行。斯塔默6号在首相官邸花园招待会上对来宾表示，我们不得不与英足总据理力争，才改回了原定开球时间，这原本是不需要争执的事情。据了解，英国政府的这次干预行为最早是由《太阳报》披露的。该媒体报道称，首相斯塔默曾指示官员们在英格兰足球总会的支持下进行交涉，坚称比赛应当保持在原定的时间段进行。干预的原因是英国方面担心将开球时间提前会缩减英格兰队适应高海拔环境的时间，毕竟这场比赛的场地是在位于墨西哥城海拔2240米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则与英国驻墨西哥大使进行了对话，要求英国外交官提出抗议，以确保3000名远征的英格兰球迷不会因此错过这场比赛。
3: 今天是小暑节气，此时节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小暑节气的相关知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小暑英文译为 minor heat，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1，也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每年公历的7月6日、7日或8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05度时，小暑节气便到来了。暑是热的意思，小暑呢，就是指天气开始炎热，却尚未达到极致。小暑时节的天气特点是气温较高，雨水丰富，日照充足。平均而言，7月是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最高的一个月，全国平均气温约24.9摄氏度，超一半地区都步入了炎热的夏季。而作为全年降水量最多的节气，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节先后结束，华北、东北地区则进入多雨季节，南方大部地区将迎来雷暴季，台风活动也会愈加频繁。农事方面，全国大部地区的夏秋作物此时都进入了生长旺盛时期，农民们大多忙于夏秋作物的田间管理。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正值收割冬春小麦等作物的时段。小暑期间，由于光热资源丰富，十分有利于水稻、棉花和玉米等秋熟作物的生长发育。不过这段时期旱涝、风雨虫等灾害也时有发生，因此要做好防治病虫、抗旱防涝的充分准备。民俗方面，民谚有云，夏至三更属头伏，于是小暑便常被看作是入伏的标志。今年的头伏从7月15日开始，我国北方地区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说法。另外，我国民间还有小暑食新的风俗，也就是品尝新米和新酒以庆祝丰收。农历6月初6通常都在小暑节气前后，我国民间则有6月6晒红绿的习俗，也就是在当天晾晒书画或衣物以避免虫蛀。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Xuan paper， paper 纸 ，Xuan paper 则是宣纸。近日，美国媒体关注到现实题材作品《终末缘》在中国播出。文章写道，这些作品以 Xuan paper 宣纸制作技艺为核心线索，通过影像化方式呈现一项千年工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延续与新生。美国媒体认为，《终末缘》不仅在讲述一个关于宣纸的故事，更在于它与当下非遗传播趋势的契合。文化不再只是被展示，而是在被体验、被理解、被再次创造。随着相关影视内容的传播和扩散，以安徽泾县为代表的 Xuan paper 宣纸文化发源地逐渐进入国际文化的视野。终末缘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让世界有机会透过一张纸看见中国文化更为细腻的层次和温度。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1: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5: 爸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6号，联合国大会召开全体大会审议《保护责任与预防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议题。伊朗代表在发言中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耶朗代表在会上表示，尽管梅姨罪行严重。

0: 签署两项总统令，正式生效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此前通过的新一轮制裁决定。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军工供应链企业、俄宣传人员以及部分俄罗斯组织和个人。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也就是贸发会议，7号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说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 较上年增长 6% 至 1.6 万亿美元，结束了此前两年连续下滑势头，但是复苏面窄，脆弱且不均衡。国际刑警组织6号发布声明说，今年6月，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的59个国家和地区约4万名执法人员协同发起一项打击人口贩卖的跨国协同行动，历时5天，逮捕1024名嫌疑人，识别2070名受害者，并发起465起相关调查。受持续热浪影响，5号到6号，西班牙发生多起山火并蔓延，其中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逾4万人受影响。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此前提示，今夏第二波热浪自5号开始影响西班牙多地，高温天气将显著增加森林火灾风险，公众应避免丢弃烟头、遗留垃圾等可能引发山火的行为。法国媒体6号援引当地检方消息称，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的拉利克博物馆5号清晨遭遇入室盗窃，共计被盗走价值超450万欧元的27件展品。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破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
7: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
1: 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7: 陪伴你一路向前。
8: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二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9: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8: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9: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今天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们一起来聆听祖孙接力讲述七七事变烽火记忆的故事。
8: 静观两山，焕新辽东湾，班海豹保护实现闭环。
9: 燃情世界杯，我们的前方记者高佳为您梳理今日比赛。比利时队4-1击败美国，西班牙1-0淘汰葡萄牙。再见 C 罗，再见青春。
8: 今日是小暑节气，吃三样，喝三样。小暑养生，我们给大家一份健康指南。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

0: 又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2: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抵抗，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今天，让我们重回宛平城，铭记那段充满硝烟的历史，守护今日的和平。
3: 北京西郊永定河畔，有着380多年历史的宛平城静静矗立，城墙上密密麻麻的弹孔和弹坑诉说着89年前那场战斗的惨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夜空，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严词拒绝后，日军悍然开枪并炮轰宛平城。
4: 爷爷说当时他就从睡梦中惊醒，他的母亲就跟他说不行，咱们得逃亡，然后他就跟母亲顶着锅盖连夜就逃难了。
3: 家园被毁的战争场景，郑然从小就常听爷爷郑福来讲起。北平沦陷，年仅6岁的郑福来随家人逃难，百姓流离失所，侵华日军滥杀无辜，这些苦难在郑福来心底刻下深深烙印。亲历烽火岁月的郑福来深知和平的来之不易，新中国成立后，他经常到卢沟桥为来往游客义务讲解抗战历史，这一讲就是73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4: 爷爷跟我说过，其实讲历史就是不是说为了让大家延续这个仇恨，其实他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中华民族就是要自强，也要告诉后辈一定要奋发图强，成为国家有用的人。
3: 2024年，孙女郑然接棒爷爷的义务讲解，那段属于卢沟桥与宛平城的烽火记忆经由青年一辈讲述，生生不息。
4: 每一场讲解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我也看到了大家对历史对这种抗战精神的感动。
3: 如今的宛平城早已褪去硝烟，重回往日的祥和安宁。城中心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聆听英雄事迹，青年学子从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中汲取力量，守护和平。
5: 我们当然是要牢记历史，但是牢记历史它不等于牢记仇恨，我们牢记历史是为了让国家更强大，这种悲剧不能重演。
6: 了解历史最大的原因是我们要向前走，要承载着这份沉甸甸的重量继续向前行。
0: 侨批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抗战期间，当故国家园深陷危难，侨批也成为传递烽火和家国讯息的重要信使，见证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抗战历史。我们一起来了解。
7: 这是上世纪30年代旅居印尼的广东梅州大普及华侨林史晨寄给国内的侨批。
8: 他们家族的侨批90多件，这个时间跨度呢，就刚好跨越了全民族抗战的8年，很完整的记录了他不断的捐赠、捐款、抗日救国。他有一封批信里面写到，就是1938年的时候，南榜的华侨他们就捐赠了有10多万印尼盾。这个林史晨呢，按月公司捐100吨，自己个人捐10吨，坚持到抗战胜利。
7: 1939年，华侨林史晨在写给儿子的批信中写道，自七七事变起2年多时间里，当地抗日救国募捐10回之中，他主导的就有9次。
8: 父思，就是他对他儿子就说，我思量啊，对于救国事务不敢懈怠，表达了当地华侨华人对于抗日救亡这么一种强烈的心愿。
7: 这是一封写自1939年5月8日的侨批，印尼爪哇岛泗水的华侨在给广东梅县叔叔的批信里记录了侵华日军的暴行。 重庆于本月4日遭无道德之日机轰炸，死伤不下5000之众。潮汕近日亦遭轰炸。
8: 这里提到的是1939年5月34日的日本侵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炸死平民百姓不下5000之众，同时呢也轰炸了潮汕地区，也死伤无数。这些信息体现的是日本侵略者残暴毫无人性，也反映了海外的华侨华人对国内抗战局势的关切。
7: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一封特殊的回批吸引游客驻足。这是1938年9月21日由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驻粤办事处代表潘汉年、廖承志联合至澄海吕泰青年侨领苏军谦和他的同乡郭子刚、黄毅三人的复函。文中写道，清代收到抗大捐款200元，当遵命转交该校当局。先生等关怀祖国抗战人才之养成，爱国热忱，书刊亲近。
9: 爱国青年侨领为了支持当时的抗日主张，所以他们捐了钱来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建设。但是当年他们为了保密，并没有通写一封批出来，也就是没有来批的，而是通过口批的形式去寄的钱，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凭代号、密码等信息取到这笔款之后，辗转再送到了八路军武汉的办事处。这封侨批它体现到的就是我们当年华侨爱国爱乡的一种赤子情怀。
10: 抗日战争时期有很多华侨都捐资啊，来支援国家，所以我看完以后觉得呢很受启发。我来参观看了这些侨批以后，也感觉到自己也增加了很多力量。
1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更多的内容。每年的初春，斑海豹会在我国的辽东湾海域生产，母海豹依靠海冰抚育幼崽，气温回暖后，海冰消融碎裂，还未掌握生存技能的小海豹极易搁浅，陷入生存危机。
0: 辽宁省海科院的工作人员悉心照料这些走散的宝贝，经过人工喂养、野化训练，顺利毕业的小海豹会被放归大海，重返自然。放归以后，还有卫星设备对他们持续追踪。离别时刻，饲养员含泪叮咛，你要是游错地方了，老爷就把你们接回家。如今沿海岸线湿地恢复，生态好了，海水清了，鱼虾多了，斑海豹保护实现了闭环，种群数量也在回升。我们一起来听听。
13: 又到了一年一度毕业季，你知道吗？海豹也有毕业这一说。
14: 在岸上定位了，你要是游错地方了，老爷去把你们接回家。
13: 从2022年开始，每年4月16日，大连辽东湾都会迎来一批特殊的毕业生，完成训练考核的斑海豹就此告别人工养护，重回蔚蓝大海。而这些顺利回归大海的毕业生，曾经都是搁浅遇险被救助回来的小海豹。
15: 我们最开始救助的海豹啊，基本上都是幼崽，因为海冰它是不确定因素嘛，它可能就碎了之后就飘到岸边了。
13: 每年初春，辽东湾是斑海豹的产崽海域，母海豹依靠海冰抚育幼崽，气温回暖后，海冰消融碎裂，还未掌握生存技能的小海豹极易随浮冰飘至岸边，和母海豹走散后独自搁浅，陷入生存危机。这时就需要专业人员救助。
15: 刚出生的海豹还比较认奶瓶，但是好多刚来的是一些那个已经吃过母乳的，它不太认奶瓶，就只能插胃管，胃流食。
13: 小家伙们经过2个多月的悉心照料和野化训练，体重达标至25公斤，便会在4月下旬统一回归大海。
15: 其实野化训练里边最最重要的是训练它捕捉活鱼，然后我们人类去看它捕捉活鱼能力是不是真正进步的。
13: 辽宁省海科院首次人工繁育的小海豹传承也在按部就班参与训练，静待自己的毕业之日。
15: 啊，这头海豹小传承啊，在3月9号晚上，在我们单位出生的啊，你看啊，现在已经长得非常胖了。这头幼崽呢，其实出生的还是比较坎坷的，它妈妈是全盲，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属于弃养了。我们当时取名叫传承，虽然它的爸妈啊没有重返自然， 也是希望他的孩子啊能够传承爸妈的这个未了的心愿吧，重返自然。
13: 海豹奔向大海，守护从未中断。工作人员借助卫星设备持续追踪监测，实时关注这些毕业生的行踪与生存状况。曾经近海生态遭到破坏，海豹们生存压力增加。改变始于2015年，辽宁启动辽河口湿地生态修复，以退氧还湿为重点，恢复湿地8.59万亩，成为海豹们不会融化的新家园。同时随着沿海岸线的生态修复，海水清了，鱼虾多了，斑海豹种群数量也在回升。
16: 我们最初的时候参与斑海豹的救助呢，是发现很多海豹有疾病，失去野外生存能力，等他们逐渐恢复健康以后呢，公众们近距离观赏和了解海豹，随之产生的收益呢，我们会每年拿出来进行投入斑海豹的这个一个保护工作。
13: 辽东湾斑海豹种群数量的回升是这片海生态向好的最有力证明。绿水青山不是封存起来的风景，而是源源不断汇集人与万物的长久财富，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接续传承。
2: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广受青睐，参观博物馆成为了许多人铭记历史、开阔眼界、提升素养的重要方式。在这里我们感受着历史的厚重，倾听着往昔的回响。而如今遍布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在古时又是怎样的存在呢？他们又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而来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百家讲坛的精彩讲述。嘿，博物馆，博物千年。
17: 清代的皇帝对于汉文化都是比较喜爱的，所以啊，从清代前期开始就非常注重内府的收藏，从唐宋元明历朝遗存下来的珍贵文物、都尽收内府。那到了乾隆皇帝时期，到达了一个高潮，收藏的文物数量相当的多，甚至能和宋徽宗的宣和时代相媲美。那乾隆呢，也像宋徽宗一样，他给自己收藏的这些文物啊，编了个目录，叫做《拾取宝籍》。大家听了这个词儿，是不是有点熟啊？这不就是仿照西汉的皇家档案馆《拾取阁》吗？《拾取宝籍》啊，是乾隆十年时候编的，一共有44卷。那到了乾隆58年呢，收藏的东西又多了，于是又做了一个续编。那乾隆驾崩之后啊，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也继续了这个工程，又搞了一个3编。加在一起啊，一共收录了藏品近1万件。乾隆皇帝是不是特别喜欢给这个古画上盖章，对吧？那凡是在拾取宝籍当中收录的，都会被盖上两个章，一个叫做乾隆御览之宝，一个叫做拾取宝籍。同时呢，还有一个殿名章。那这个殿名章呢，就是表明这个作品收藏在什么地方。那这个乾隆的章啊，也确实是真多。据说啊，他一生的印章就有1800多枚，难怪在很多古画上都盖了这么多的印。比如啊，《拾取宝籍》当中啊，收录了一件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全文啊其实只有28个字，但是乾隆爷却盖了170多个章，真是一个妥妥的盖章达人。乾隆皇帝驾崩之后啊，他所收藏的这些文物啊，都被集中放在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叫做建福宫。那建福宫的位置呢，是在故宫的西北角，本来呢是4、5所当中的第4所和第5所。那因为呢，乾隆在11岁的时候啊，就在圆明园拜见了爷爷康熙，那康熙呢对这个孙子特别的喜爱，哎，就将乾隆收入内廷来抚养，直到乾隆17岁大婚，他都没有搬出去当过，而是住在了4、5所当中的第2所。后来呢，乾隆继位之后啊，他就将自己曾经住过的4、5所重新装修。第一所呢，就是著名的漱芳斋，第2所是重华宫，第3所是重华宫厨房，而4、5所合并成了建福宫及花园。乾隆皇帝驾崩之后啊，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将他生平收藏的这些珍宝全部都封存，就堆放在这个建福宫里面了。然后啊，没想到的是，之后的历代皇帝也都把这里当成了存放文物珍宝的秘密仓库。那这里边的古玩、字画、瓷器等珍奇异宝啊，真的是数不胜数啊。 其实啊，我国历朝历代的帝王对于文物艺术品的收藏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视，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藏现象。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古代历史的文物艺术品收藏现象，我觉得大致可以总结出三点。第一点，古籍文书均属珍藏。从商周开始啊，收藏现象其实就存在了。从商代殷墟的甲骨遥穴，再到西周的天府、西汉的三阁等等。那历朝的皇室呢，他不只是收藏文物珍品，还有古籍图书和文书档案。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这几个职能呢，都合为一体。其次呢，宋清收藏达到顶峰。我们说啊，宋代和清代是文物艺术品收藏的高峰，尤其啊是在宋徽宗和乾隆时期，那艺术品的收藏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啊。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专门存放，文化传承。我们说从商周到清末啊，其实每一代帝王都非常注重文物珍品的珍藏和古籍档案的保管，并且啊都有专门的存放空间，比如说宋代的三馆、秘阁、清代的建福宫等等。只是啊，这些空间始终处于封闭的内向环境当中，不会向社会开放，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根本看不到的。然而我们说的博物馆不能只是将文物藏品保管起来，别丢了，别坏了，别给别人看，对吧？那我们说现代的博物馆职能除了文物保管之外，还应该具有文物研究啊、陈列展览啊、还有社会教育等等。也就是说，博物馆的文物藏品最终是要对社会公众开放的，要在文物保管研究的基础之上，用陈列展览的手段达到社会教育的目的。所以如果这么说起来的话呀，我国古代的这些皇家收藏空间就不能算是我们今天说的博物馆了。
2: 那么我国真正对社会开放的博物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到底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博物馆？百家讲坛明天继续为您讲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0: 我们再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7月4号，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埃克斯经济论坛上，法国两大能源巨头的掌门人同时表示，在脱碳电气化这场竞赛中，与中国工业界合作已经势在必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18: 法国电力集团首席执行官贝尔纳·丰塔纳刚刚结束一次中国之行，专程考察中国核电产业的发展。他说，法国与中国在核能领域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而这次实地走访让他对中国的建造效率印象深刻。
19: 他们对我说，你看，你有一个 A 部件，一道焊缝，一个 B 部件，如果你事先不做好规划，你会把 A 部件外包给一家企业，把 B 部件外包给另一家企业，你们要花2年才能把它们拼到一起，再在核电站里用很复杂的方式把它焊起来，而我们，你看，一周就完成了，做完还能拍张照给你看。所以他们给我们的帮助是方法层面的。
18: 道达尔能源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扬内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同样刚刚访华归来，让他感到震撼的是中国的执行力。
20: 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是中国人的执行力，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这一切让我不断回想，我试着去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每月建成一座反应堆的，以及在2年里建起一座座全新的工厂。中欧两个体系之间有一个真正的差异，就在于监管和审批许可。在中国，他们一旦决定建一座新工厂，2年之内就能推进，产业用地被腾空，随即开工，一路向前。
18: 两位能源巨头掌门人都主张，欧洲与其筑起壁垒把中国挡在门外，不如主动请中国企业进来，因为欧洲需要中国，否则就会落后。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有更多内容跟您分享，稍后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沿赴热带高压边缘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 同时在西南季风继续影响下，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依然暴雨如注，明天上述地区强降雨明显缩减，趋于结束。具体来看，

0: 岸。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0亿千米，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相关提问应询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其他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起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法律框架。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公约谈判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立法进程。中国全程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公约的出台做出贡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3号至6号在苏丹北科尔多凡州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权状况举行紧急辩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他表示，发生在法希尔地区的大规模暴行绝不能再度上演，苏丹人民的生命权等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切实保障。 国际社会应团结协作，应对人道危机，缓解民众现实困境。人权理事会应听取并尊重当事国意见，推动通过对话谈判达成持久解决办法。当地时间六号，为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在结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后，走进洛杉矶拉塞尔中学，与该校学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校园友谊交流活动。近百名当地学生和乒乓球迷齐聚现场，以球会友共同见证这场跨越国界的体育文化交流。有消息称，为美国未成年人投资股市服务的特朗普账户当天正式推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低收入群体在获得该账户收益方面面临许多困难。此外，这一账户的可操作性也引发广泛的质疑。根据美国国会2025年通过的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美国的父母和监护人可以向联邦政府申请为18岁以下未成年人免费开设用于长期股市投资的特朗普账户，账户资金投资股市可享受税收优惠。据印度尼西亚火山地质检测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11时37分，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400米，持续时间为87秒。在今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7月7号，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遭受山体滑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0: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11: 北京时间18点34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12: 各位好，我是葛鹏。
11: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2: 今天是小暑节气，此时节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我们先请凯波为您来介绍小暑节气的相关知识。
13: 小暑英文译为 minor heat，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1，也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每年公历的7月6日、7日或8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05度时，小暑节气便到来了。暑是热的意思，小暑呢就是指天气开始炎热，却尚未达到极致。小暑时节的天气特点是气温较高，雨水丰富，日照充足。平均而言，七月是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最高的一个月，全国平均气温约24.9摄氏度，超一半地区都步入了炎热的夏季。而作为全年降水量最多的节气，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节先后结束，华北、东北地区则进入多雨季节，南方大部地区将迎来雷暴季，台风活动也会愈加频繁。农事方面，全国大部地区的夏秋作物此时都进入了生长旺盛时期，农民们大多忙于夏秋作物的田间管理。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正值收割冬春小麦等作物的时段， 小暑期间，由于光热资源丰富，十分有利于水稻、棉花和玉米等秋熟作物的生长发育。

0: 不过这段时期旱涝风雨虫等灾害也是有发生，因此要做好防治病虫抗旱防涝的充分准备。民俗方面，民谚有云，夏至三更属头伏，于是小暑便常被看作是入伏的标志。今年的头伏从7月15日开始， 我国北方地区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说法。另外，我国民间还有小暑食新的风俗，也就是品尝新米和新酒以庆祝丰收。农历六月初六通常都在小暑节气前后，我国民间则有六月六晒红绿的习俗，也就是在当天晾晒书画或衣物以避免虫蛀。
1: 小暑节气在山东菏泽素有小暑吃浮阳的民俗传统，滚烫醇厚羊汤、鲜香羊肉饺子构筑起当地独属于盛夏的节气印记。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伟、于杰的报道。
2: 暑日炎炎，浮阳飘香，在菏泽市定陶区天中街道的一户居民家中，邻里们围在一起忙碌起来，大家分工协作，揉面团、调入馅儿、包饺子。不一会儿的功夫，
3: 一个个饱满的水饺就摆满了案板，一旁厨房内小火慢煨，羊汤沸腾，浓郁的鲜香萦绕全屋。菏泽市定陶区居民王希梅：
4: 小暑节气吃浮阳是咱们传了几十年的老习俗了。每天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包点这个羊肉饺子，熬点羊肉汤，夏季人体这个阳气耗散，这个羊肉汤呢能滋补阳气。今天约了几个邻居，
3: 来家里包饺子，羊肉配大葱，挑鲜，咸嫩不膻，大人小孩都爱吃。
5: 随着水沸饺熟，羊汤水饺的热气裹挟肉香扑面而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水饺喝羊汤聊家常。菏泽市定陶区居民任爱之：
6: 这个羊肉饺子啊，咬开全是肉的，特别美味。小暑节气啊，吃个饺子也图个平安顺遂，羊汤也特别鲜，
7: 汤味啊都熬出来了。
8: 夏天中吹空调，浑身发沉，喝完热汤，出一身汗，浑身都轻快了。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重点调养两大脏腑。简单来说，就是要护好我们的心脏与脾胃。那么，小暑养生我们该怎么吃呢？专家推荐啊，吃三样：喝三样。那吃三样指的是吃黄鳝、莲藕、绿豆芽；喝三样就是喝荷叶粥、绿豆汤、西瓜、脆衣露。
9: 那究竟还有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介绍。黄鳝、蜜汁藕、绿豆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呢，有小暑吃藕的习惯。因为生莲藕呢，性凉味甘，而且无毒。我们中医称呢，其实有主补中养神、益气力，认为呢藕啊可以清热凉血、生津润肺的功效。所以《本草纲目》中这样说：说莲藕啊， 是灵根，具有健胃养胃健脾清热安神的作用。那夏季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吃莲藕比较好的季节，所以大热天人们容易出现烦躁啊、犯困啊、没精神，其实可以用一些莲藕，比如做凉拌藕片啊，能够清热除烦，像消暑黄鳝、赛人参。黄鳝在这个季节下比较肥，所以呢食疗价值也比较高，所以有补中益气、明目解毒、通脉络、除风湿、强筋骨等作用。所以呢，它在我们的一个这个季节下的不宜作用，可以考虑进行养生的应用。但是有一个特点要大家注意呢，就是如果感冒、胃痊愈或者阴虚内热的话， 不宜食用黄鳝。另外呢，就是这个三吃里的第三吃，就是绿豆芽了。
10: 绿豆芽，
9: 因为绿豆芽啊，性凉味甘，入肝肾胃三焦经。本草纲目这样记载说，它能够解酒毒、热毒、利三焦，所以它不仅能够解暑热、通经脉，而且它还能够补肾啊、利尿。喝三样呢，其实呢，像荷叶粥啊、绿豆汤啊，都是比较好的清暑佳品。那荷叶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说，比如荷叶呢，它因为它比较性平，虽然大家吃的时候会有点苦涩的味道，但是它能够清暑化湿、生阳、凉血止血，所以呢，可以考虑来进行应用。但是有些人哪些不能吃呢？像比较虚弱的话，或者贫血呀、低血糖， 或者在哺乳期的女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尽量的少用。西瓜里面有一味药叫做西瓜脆衣，这个西瓜脆衣露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暑饮品。所谓

0: 这个脆衣是什么意思啊？咱们大家吃那西瓜，最外面那表皮是青色的，
1: 对，
0: 那个厚皮儿，我们一般呢都其实是不吃的那个西瓜皮，
1: 嗯，
0: 那个脆皮儿下那个青皮给它刨下来之后，那个晒干，就是最外面油绿油绿的那一侧，
1: 哦，
0: 然后我们晒干之后呢，我们就称之为西瓜脆衣，是我们一味中药，又叫做西瓜青，性凉味甘，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口舌生疮啊、中暑，或者是比如说像秋冬季节，如果比较干燥所引起的咽喉干痛、咳嗽不止等疾病，其实都可以考虑来进行应用。其实那个西瓜脆衣露呢，就是把这个西瓜晒干的西瓜脆衣啊泡到水里面，用开水焖一下，然后就可以喝了，或者呢是我们给它煮一下，然后喝起水就可以。各种
2: 吃三样喝三样，您的家乡那边有什么小暑该吃的东西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去到四川，日前来自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美国知名高校的77名大学生来到四川进行交流，孩子们此行体验了中国式文化生活，从探访大熊猫、走进古蜀文明，到体验四川乡村生活，再到沉浸式感受川剧、茶艺、民乐等非遗魅力。美国青年在行走与交流中近距离感受巴蜀文化的深厚底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发回的报道。
3: 在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一只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吸引着大家纷纷驻足拍照。美国大学生们不仅近距离观看大熊猫日常生活，还走进熊猫博物馆，详细了解大熊猫保护、繁育及科研工作的最新成果。随后，同学们来到德阳广汉三星堆遗址区，探访古蜀文明。三星堆博物馆内青铜神树、青铜大力人像、青铜面具等珍贵文物，让大家近距离领略数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神秘与辉煌。与以往单纯参观博物馆不同，这一次同学们还走进了三星堆遗址附近的乡村，与村民一起包饺子、学打四川麻将，在探寻古蜀文明的同时，感受巴蜀文化的烟火气与生命力。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学生杰克·马奥尼。
4: It's been very cool.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engdu, first time in China.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成都，也是第一次来中国。这次经历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一直以来，我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很感兴趣，但真正来到这里后才发现，亲身体验和看书、看视频完全不同。你能闻到这里的气息，听到这里的声音，亲身感受这里的一切，让我更加了解中国，也有更多情感上的触动。我真的非常享受这段在四川的时光。
3: 作为此次四川之行的收官活动，美国青年7月4号上午来到成都人民公园参加中美青年茶话会。长嘴壶茶艺表演一上场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茶艺师手腕翻转，行云流水，现场不时响起掌声。随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肖德美展示川剧艺术，并邀请美国青年上台体验戏曲身段和变脸互动。
6: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7: 进入到燃情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7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佳为您梳理一下两场比赛。
8: 今天呢，我是从纽约转场到了亚特兰大，在这儿呢，明天去采访世界杯另外一场1/8决赛，阿根廷队对埃及队的比赛。我是提前到了一天，抵达之后呢，晚上正好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这个比赛期间啊，出来旁边的小酒馆聚集了大量的球迷，大多数呢都是阿根廷的球迷。那晚上8点多，大家就是围坐在酒馆当中去看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这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但凡比利时队发起进攻，所有的人都在欢呼雀跃，就好像支持自己的主队一样。第9分钟，美国队当时禁区之内解围失误，皮球没有顶出禁区，比利时球员反抢，然后把球扫到门前，德凯特拉雷抢点得分，是先下一城。接下来美国队开始组织起有效的进攻，31分钟依靠一个定位球 扳平了比分，但还没高兴两分钟呢，全场比赛第33分钟，特罗萨德助攻德凯特拉雷是头球帮助比利时再下一城，他在这场比赛梅开二度。那中场休息，双方就是带着2-1的比分回到更衣室。这场比赛很多镜头扫到了贵宾席上的因凡蒂诺，用四个字形容他的表情就是面沉似水，一点都不高兴。那比赛下半场回来，美国队继续加大攻势，比利时队很舒服，慢慢的来踢反击。第58分钟，比利时后场一脚大脚长传，美国队的门将出了大禁区来解围，但是要把球踢走的时候，这脚尖啊踢到了草皮上，踢空了。结果呢，这个球就被比利时抢了下来，在远离禁区的地方来了一脚射门，因为门将出击是整个大门无人把守，这个球轻松的进了，比利时队把比分改写成3-1，这美国队可就到了悬崖边上了。到了比赛最后时刻，后来替补上场的卢卡库又打进了一个进球，比利时最终是以4-1击败了美国队，赢下了这场争议之战，晋级八强。而美国队的淘汰让美加墨世界杯三个东道主都结束了他们的征程。那这场比赛之前还有一场焦点战，葡萄牙队迎战西班牙队，最终呢，西班牙是在伤停补时阶段的91分钟打进一个进球，让 C 罗结束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其实这场葡萄牙队踢得不差啊，甚至可以说是开赛以来踢得最好的一场。左边锋上了菲利克斯，他和努诺门德斯左路搭档完全压制了亚马尔，让西班牙最强右路没有什么发挥。但是呢，这场比赛 C 罗又是担任首发中锋，他呀和全队的表现又脱节了。之前几场比赛呀，葡萄牙队是故意把速度打得慢，因为他们知道 C 罗就快不起来。但这场比赛葡萄牙队可是守势，他们是要打反击的，他们要把速度打起来。这个时候 C 罗在场上就和全队的表现有点格格不入。你说 C 罗还是很勤奋的球员，他还不肯散步。他作为全队的前锋呢，本应该顶在禁区里边，他经常是回撤拿球，回撤拿球之后你往回跑又跑不快，直接让禁区里边可就没有抢点的人了。你还不如 C 罗就待在对方的禁区，起码能牵制对方的一个后卫。但是他现在这种踢法加剧了整个球队的脱节。但是该说不说， C 罗的射门的技术还是很厉害，上半场有一个轻巧的射门被对方的门将乌奈西蒙扑出。那到了下半场，努诺门德斯是因伤离场，这个时候场上的平衡就被打破了，西班牙队两个边路就完全压制了葡萄牙队。最终呢，是润物细无声一样，西班牙队在第91分钟打进一个进球，以1-0的比分让自己的伊比利亚邻居回家了。很多的我在现场接触过的，包括世界各地的这些记者聊天的时候，都在谈到说 C 罗其实更应该啊出任球队的替补，因为他的体力其实不足以支撑90分钟的奔跑。你要如果想在最后时刻让 C 罗在场上，你开场的时候就不要让他首发，或者啊，第二种方法就是你让他首发，但是你要给其他球员一点时间，60分钟左右把他换下。但是葡萄牙队主教练马丁内斯又舍不得把 C 罗换下，导致 C 罗经常踢满90分钟，但其实这不是他这个年龄球员应该干的事情。那所以说确实很可惜，葡萄牙队在一个比较拧巴的状态之下踢完了本届世界杯，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大战力。而 C 罗呢，一方面确实让世界为之钦佩，41岁还能拥有这么好的体能，还有很良好的射术，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很可惜，就是觉得为什么他不去打替补，让葡萄牙队发挥更大的战力呢？大家也是一个比较拧巴的这么一个心态结束了看葡萄牙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总归我们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后要向 C 罗致敬，他是世界杯有史以来唯一一位在六届世界杯中都打进进球的球员。在过往的20多年当中，他为葡萄牙队倾尽了一切，他偏执、骄傲、努力、上进、永不服输。他世界杯的旅途终于结束了，他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影响了千千万万喜欢足球的人，现在他终于要说再见了。再见 C 罗纳尔多，再见 我们的青春。以上是高嘉在美国亚特兰大为您做出的现场评述，我们明天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高嘉。当然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零点到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0: 由阿根廷队和瑞士队分别与埃及队和哥伦比亚队展开争夺。两场比赛各有哪些看点？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报道。
1: 那么在这个比赛日，我们将迎来本届杯赛16强淘汰赛的最后两场对决，那么就是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以及这个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这两场比赛。那么当然，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面对埃及队的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双方有共同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们就要看看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他们共同的问题就在于两队在之前一轮就是32强的这个淘汰赛当中都经历了一场鏖战。那么阿根廷队呢？ 是和这个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啊，也是本届杯赛最励志的这样的一支队伍，是展开了一场120分钟的大战， 最终是3-2涉险过关。 这场比赛就给阿根廷队整体年龄偏大的这个阵容是带来了这种体能上的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同时也是使得他们某一些伤病问题它就会有恶化的这样的一个倾向。但是埃及队这边其实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占据多少优势，
2: 那么在这场对决当中，这两队的发挥都可能由此大折扣，所以这场比赛阿根廷队当然在纸面实力上面在整体的这个经验上面要比这个埃及队要更强，但是呢在具体的状态方面说不上有特别明显的一个优势，只是希望他作为一个卫冕冠军，作为整个的这个足球世界的传统的强队，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另外一场就是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这个比赛了，这两队呢也是有一点这个不同风格的对撞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瑞士队呢是以他们的铁血防守，以他们的这个非常强的这种战术纪律而这个闻名的，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出来的确实也是一种非常严密的一个防守体系以及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种战术的一个执行。而这个哥伦比亚队呢 则是这种属于非常快速的、非常灵巧的，同时技术也非常细腻的这种进攻体系了。因此这两个队伍的一个碰撞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有观赏性的。从两队的状态来讲的话呢，那么瑞士队稳定性非常强，而且攻防两端表现非常的平衡。哥伦比亚队呢防守非常的出色啊，同时呢他们在进攻方面呢或许并没有完全释放自己的实力，所以在这场面对瑞士队的比赛里面呢，这个哥伦比亚队是否在这方面能够做得更好，也会变成一个重大的一个看点。对两队来讲呢，应该说这场比赛都是他们能够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面去争取凭自己的历史最佳战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会啊。
0: 从所有的这个具体环节来看的话呢，还是一个五五开的一个局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名单即将尘埃落定，究竟最后的两名八强是谁，就等待着这两场比赛的开踢了。
3: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归一下互动平台哈，赫德在午说小暑至啊，明天有句老话说是三样不上桌福气不进门，当我看了一下，他说这个三样跟咱刚才说的三样不太一样，咱说的是黄鳝莲藕和绿豆芽，他说的呢是饺子炒面和莲藕，说饺子呢是风调雨顺，炒面呢是日子顺畅，莲藕就寓意佳藕天成。
0: 他这个更带着一个寓意，不过可以试试一。
3: 继续是这样的三样，你可以用这个黄鳝馅包饺。倒也不是不行啊，紫金说呢，像午间的时候可以小憩一下，少吹冷空调，不要贪凉啊，早晚要注重一下运动，轻食轻拌，少上火，这样才能安然度夏。
0: 偶尔发发汗真的是好方法。
3: 是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Home appliances, appliance 电器
2: Home appliances 则是家用电器。中国空调在欧洲的炎炎夏日中一机难求，成为了近期热门话题。目前中国家电品牌在全球智能家电市场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0%。那本次欧洲空调需求大爆发，既是验证也是开始。在东南亚市场，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品牌早已成为当地消费者的刚需。据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等61个主要家电品类的市场份额达到21%。消费者对于中国产品最硬核的评价是：好用不爱坏。选择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的理由还包括设计好看、智能化等。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0: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二十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十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

0: 是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1: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2: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1: 站在155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

0: 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3: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5: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6: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1: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

0: 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了吧，
1: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1: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1: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

0: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 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 53个乡镇 风力达8至13级， 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 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 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经中共中央批准，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 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施管施教，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宏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 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较上月上升 0.6个百分点， 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 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2: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6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2到33度，上海阴，26到35度，重庆多云，28到36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深圳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继续深入内陆，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广西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上述地区需警惕山体滑坡、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呢，南北方多地高温天气发展，河北、陕西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度，公众需要及时补水降温，降低中暑的风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德国联邦内阁通过2027年财政预算草案，军费支出将大幅增加。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法国能源巨头掌门人表示，电气化脱碳竞赛离不开中国。
1: 科技追踪，专家称厄尔尼诺将加剧全球极端天气。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召开例行记者会，他围绕中方对委内瑞拉的震后援助，王毅外长访问北欧四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欢迎大家提问。
5: Good afternoon. A question from Telesur. China has been.
0: 你好，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提问。昨天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已经抵达了委内瑞拉。那我想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中国迄今为止开展了哪些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包括政府援助、中资企业以及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社群所提供的各类支援。另外呢，我也想知道，中方还将计划提供哪些援助呢
5: ？Assist the country's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Thank you.
4: 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向罗德里格斯代总统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了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援助。中国红十字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了3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昨天，发电机、净水机、帐篷、毛毯等首批80吨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已经通过包机抵达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灾区卫星图像，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向委方提供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和食品。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的发展，继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下一个问题。
1: 总台华语中心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即将结束对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四国的访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的情况？谢谢。
4: 王毅外长于7月2日至7日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分别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换意见，达成积极共识和成果。这是一次更续友好之旅， 四国都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双方交往历史积淀深厚，曾创下多项第一。丹麦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绿色转型合作机制的国家，中国和丹麦已成为全面战略伙伴。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目前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芬兰是第一个同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双方结成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一。多年交往形成的友谊经验就是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四国都明确要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以巩固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都同意进一步落实习近平主席同四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全面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的发展。这是一次深化互信之旅，四国是欧洲重要国家，都意识到中欧相互应树立正确认知，保持对话合作主流，将分歧放在适当位置。中方认为，中欧多年经贸合作已取得丰硕成果，应该以更加全面、客观、积极的态度看待当前的经贸关系，保持并扩大双向开放，多做加法，促进中欧经贸向上平衡。欧方认识到需要加强自身竞争力，王毅外长欢迎四国企业到中国市场健身房强身健体，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多元化应用场景等机遇。四国欢迎中欧加强经贸建设性对话，妥处经贸摩擦，寻求共赢方案，取得实质成果。四国乐见扩大对华人员往来，深化教育、文化、旅游、语言、科研、智库、青年、地方等各领域交流，不断巩固双边关系的民意基础。这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和四国的共同追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得到四国高度认同和赞赏。绿色成为双方新时代合作的重要底色，双方同意以绿色合作为引领，在政策协调、产业互补、多边治理等方面形成合力，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四国是科技创新的高地，中方欢迎双方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凝聚协同力量，推动创新成果更好惠及彼此人民。中国和四国都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对话，探讨共同治理规则，赞赏中国主张的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协同共治理念。这是一次增进共识之旅，中国和四国都支持多边主义，崇尚国际法治，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四国同意同中国加强多边沟通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外长重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始终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应该为根本遵循，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中方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充分考虑包括欧方在内各方的合理关切，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访问中的一个普遍共识是，面对国际局势乱象丛生，应当着力把双边关系巩固好、发展好，以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同时与时俱进，开辟未来，共同直面现实挑战，把握历史机遇， 为推进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各自做出新的贡献。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据报道，三日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日中午11时许，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下一个问题。
7: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记者提问。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那请问中国如何看待公约的作用？30年来中国对公约又做出了哪些贡献呢？谢谢。
4: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1973年至1982年召开的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重要成果。公约与其他

0: 的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起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法律框架。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公约谈判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立法进程。中国全程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公约的出台做出贡献。中国是公约的首批签署国，并于1996年7月7日成为公约的缔约国。30年来，中国秉持善意，行使公约权利，履行公约义务，弘扬公约体现的多边主义精神，支持依据公约设立的三大国际机构有效运作，并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了力量。下一个问题。
1: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AFP. Several foreign governments have criticized.
2: 你好，法新社提问。多国政府对中国昨天开展的导弹试验发射活动提出了批评，那么其中呢包括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国家，新西兰也表态不希望看到在该国周边的南太平洋海域开展导弹试验。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5: 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预算草案显示，2027年政府支出、国防支出和新增债务规模均将进一步增加。请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6: 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新增净举债预计为1187亿欧元，连同基础设施、气候中和及联邦国防军等专项基金新增债务在内，2027年新增债务总规模预计超过2000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预算草案提出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至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三分之一。此外，包括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在内，德国2027年国防和安全相关支出预计将超过1500亿欧元，并计划到2030年增至1900亿欧元以上。与此同时，预算草案还提出通过调整部分财政支出，削减部分财政补助和支持项目，优化气候与转型基金资金安排，以及提高部分酒类和烟草税等措施，缓解财政压力。预算草案下一步将提交联邦议院审议。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德国工业界认为，预算支出和债务规模增长过快，财政规划缺乏稳健性。部分环保组织则批评政府调整气候与转型基金资金安排，认为此举将削弱对气候保护的支持。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新闻。日前，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艾克斯经济论坛上，法国两大能源巨头的掌门人同时表示， 在脱碳电气化

0: 啊，这场竞赛当中，与中国工业界合作已经是势在必行。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报道。
1: 法国电力集团首席执行官贝尔纳·丰塔纳刚刚结束一次中国之行，专程考察中国核电产业的发展。他说，法国与中国在核能领域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而这次实地走访让他对中国的建造效率印象深刻。
2: 他们对我说，你看，你有一个 A 部件移到焊缝，一个 B 部件，如果你事先不做好规划，你会把 A 部件外包给一家企业，把 B 部件外包给另一家企业，你们要花两年才能把它们拼到一起，再在核电站里用很复杂的方式把它焊起来，而我们，你看，一周就完成了，做完还能拍张照给你看。所以他们给我们的帮助是方法层面的。
1: 道达尔能源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扬内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同样刚刚访华归来，让他感到震撼的是中国的执行力。
3: 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是中国人的执行力，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这一切让我不断回想，我试着去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每月建成一座反应堆的，以及在两年里建起一座座全新的工厂。中欧两个体系之间有一个真正的差异，就在于监管和审批许可。在中国，他们一旦决定建一座新工厂，两年之内就能推进，产业用地被腾空，随即开工，一路向前。
1: 两位能源巨头掌门人都主张，欧洲与其筑起壁垒把中国挡在门外，不如主动请中国企业进来，因为欧洲需要中国，否则就会落后。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在你指尖，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继续来关注新闻。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宣布，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气候专家称，本年度厄尔尼诺强度或将远超往年。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厄尔尼诺是赤道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伴随着气候异常，季度气候预测显示，本轮强厄尔尼诺将呈现出典型且强烈的气候紊乱特征。受其影响，在季风季节，南亚及东南亚部分区域将面临干旱少雨的威胁。英国雷丁大学气候风险与韧性学教授利兹·斯蒂芬斯表示，
8: 我们研究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时，通常会关注各国典型雨季及其受扰情况。印度的雨季恰逢六月至九月，所以眼下我们能最先最清晰地观察到厄尔尼诺在当地的影响。整体来看，西太平洋区域气候将趋于干旱，波及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干旱影响还会连锁发酵，干燥天气极易诱发野火。
7: 利兹·斯蒂芬斯表示，非洲多国雨季同样难逃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东西非地区将分时段迎来不同灾害风险，而南美区域将集中面临暴雨洪水威胁。
8: 非洲各地雨季同样会受到干扰，东非每年十至十二月的雨季通常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如果叠加印度洋同类气候波动，影响会更加明显。预计从十月起，东非将遭遇洪涝灾害，南部非洲雨季为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同样难逃厄尔尼诺冲击。南美洲也存在典型受涝区域，秘鲁北部与厄瓜多尔常因厄尔尼诺爆发洪水，洪涝多集中在十二月至次年二月。这段时期当地降水本就偏多，巴西南部及毗邻巴拉圭一带同样多雨。历史上该区域曾多次因厄尔尼诺遭遇特大洪水。
7: 利兹·斯蒂芬斯强调，厄尔尼诺改变全球环流，各地降水分布发生偏移，直接影响民众生计。
8: 今年厄尔尼诺后续发展走向将深刻影响各地民众生活，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大量居民将被迫撤离，生计会遭到重创，尤其是依靠土地耕作谋生的人群，因农田欠收将承受沉重打击。
7: 利兹·斯蒂芬斯还指出，全球变暖会进一步放大厄尔尼诺带来的旱涝灾害，全球长期升温呈现上行态势，近些年每次厄尔尼诺过后，地球平均气温都难以回落，极端天气频发趋势或将持续加剧。
5: 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小暑节气，此时节月明传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那本期的资讯有知识呢，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小暑节气的相关知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9: 小暑英文译为 minor heat，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1，也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每年公历的7月6日、7日或8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05度时，小暑节气便到来了。暑是热的意思，小暑呢就是指天气开始炎热，却尚未达到极致。小暑时节的天气特点是气温较高，雨水丰富，日照充足。平均而言，七月是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最高的一个月，全国平均气温约24.9摄氏度，超一半地区都步入了炎热的夏季。而作为全年降水量最多的节气，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节先后结束，华北、东北地区则进入多雨季节，南方大部地区将迎来雷暴季，台风活动也会愈加频繁。农事方面，全国大部地区的夏秋作物此时都进入了生长旺盛时期，农民们大多忙于夏秋作物的田间管理。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正值收割冬春小麦等作物的时段。小暑期间，由于光热资源丰富，十分有利于水稻、棉花和玉米等秋熟作物的生长发育。不过这段时期旱涝、风雨虫等灾害也时有发生，因此要做好防治病虫、抗旱防涝的充分准备。民俗方面，民谚有云，夏至三更属头伏，于是小暑便常被看作是入伏的标志。今年的头伏从7月15日开始，我国北方地区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说法。另外，我国民间还有小暑食新的风俗，也就是品尝新米和新酒以庆祝丰收。农历6月初6通常都在小暑节气前后，我国民间则有6月6晒红绿的习俗，也就是在当天晾晒书画或衣物，以避免虫蛀。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0: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10: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6: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的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的节目。再会。
0: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Xuan paper。 Paper 纸， Xuan paper 则是宣纸。近日美国媒体关注到现实题材作品《终末缘》在中国播出，文章写道，这些作品以 Xuan paper 宣纸制作技艺为核心线索，通过影像化方式呈现一项千年工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延续与新生。美国媒体认为，《终末缘》不仅在讲述一个关于宣纸的故事，更在于它与当下非遗传播趋势的契合。文化不再只是被展示，而是在被体验、被理解、被再次创造。随着相关影视内容的传播和扩散，以安徽泾县为代表的 Xuan paper 宣纸文化发源地逐渐进入国际文化的视野。终末缘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让世界有机会透过一张纸看见中国文化更为细腻的层次和温度。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2: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来关注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游轮采取行动， 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邮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据叙利亚媒体7号报道，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发生两起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爆炸装置为简易自制炸弹，目前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该区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据法国总统府的消息，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领导人会谈。马克龙目前安然无恙，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和平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的准备。在乌克兰缺乏和平

0: 以及部分俄罗斯组织和个人。美国媒体六号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要求后者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色列言论。特朗普将出席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届时将会见埃尔多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美国白宫均拒绝就上述报道置评。摩尔多瓦总统桑杜7号签署法令，任命尤金·奥斯莫切斯库为临时总理，他将自8号起履行政府首脑职责，直至新一届政府成立。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当天在雅加达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另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但具体采购金额与数量未公布。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北约秘书长再次敦促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北约方面有哪些考虑？对于提高军费占比，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面临哪些分歧和困境？美国在其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北约在防务问题上的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头条关注一下跟北约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知道，根据在2025年6月所发表的北约峰会的宣言，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呢，当时是就未来的军费支出目标已经达成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把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 GDP 的5%。然而，在北约内部啊，就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其实这件事一直是有分歧的。目前我们看到这两天北约秘书长吕特是在这次的北约峰会召开前再提这个提高军费占比的问题，所以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北约方面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
6: 我们看到这次北约的安卡拉峰会啊，它实际上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延续啊去年在海牙峰会上啊这个北约内部达成的一些共识。其中我们知道，作为北约海牙峰会的一个所谓标志性成果，就是北约的绝大多数成员国呢都同意要把军费开支对 GDP 的占比啊提高到这个5%。当然，这个5%里面呢是掺了很大的水分的。我们知道，经过后来欧美之间的这个博弈啊，最后美国提出的5%的这个军费开支占比被欧洲国家呢给它分解成两个部分，也就是3.5%的实实在在的军费开支，以及1.5%的涉及到基础设施以及所谓韧性和能力建设等等啊这样的两个部分。而且我们看到，从去年到现在啊，美国方面对于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啊能否真正的把海牙峰会达成的共识能够落实而且能够执行，其实有着相当大的疑虑。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北约秘书长在峰会开始之前呢就重新去提及这个军费开支问题，显然我想他主要的目的呢是想以此呢来安抚美国，来对美国呢表现出一种积极配合的姿态。因为这些年来啊，其实对北约峰会来说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美国方面多大程度上啊，尤其是美国总统啊，能够出席北约峰会，而且能够继续表达对欧洲国家的安全承诺，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了北约内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关切。所以进一步的去在姿态上迎合美国，而且做出一些服从美国战略调整的这样一些举动，我想这个呢是北约方面想要确保在这次峰会上能够 体现所谓北约

0: 内部团结的一个主要的政治目标。
1: 这是北约的考虑哈。然后吕特说呢，期待成员国这次可以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去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把国防开支提高 GDP 5%的目标，提高到5%的目标。那吕特说，北约呢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的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您怎么解读吕特这个表态？
0: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今年呢作为对北约持续的进行能力建设的一个所谓具体的推进，所以如何把军费开支的提升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的提升，我想这是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峰会之前呢，欧美呢也都释放出一些信号，一方面啊，对美国来说要督促欧洲方面落实去年提出了这个军费开支目标，同时对欧洲国家来说呢，它也需要解决一旦提高了军费开支以后，这一部分开支投向什么方向，以及能够产出什么样的成果，然后以此呢来实现一种所谓能力提升。当然同时呢，我想也是为了应对来自美国方面持续施加的压力。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下，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一方面既要抓这个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军费开支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我想对北约来说，如果实现这样一种从军费投入向能力提升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转化的话，才真正可以建立一种无论是给美国交差也好，还是针对俄罗斯建立可信威慑也好，能够真正的实现这样一种能力上的提升，也才能够树立一个可信的所谓的安全提供者的这样一个形象。
1: 他们有自己的目标哈，然后虽然不知道执行起来怎样，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内部还有分歧。对于提高这样一个军费占比的问题，您觉得欧洲国家面临的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0: 尽管北约方面呢有一个相对乐观的表态认为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呢是可以在增加军费开支而且进行能力建设方面呢有所作为，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我们现在看到在北约内部，尤其是欧洲国家内部呢，现在围绕几个问题呢，实际上仍然是有比较大的分歧。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提高军事投入，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欧盟内部、欧洲内部呢并没有共识，而且呢体现出一些相对富裕的国家、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尽管现在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看上去仍然是欧洲安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威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东地区以及欧洲的其他一些周边地区呢，现在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安全的隐患。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这个各国其实都有想要增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考虑，但是呢僧多粥少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的利益呢也非常的纠结。
1: 确实是纠结哈。还有一个纠结就是关于美国在这里面的角色。在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提高军费占比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美国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然后北约接下来在防务问题上的前景到底如何呢？
0: 在北约国家增长军费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美国呢在不同的阶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首先呢，美国呢是这一轮呢北约国家，尤其是欧洲成员国不得不增加军费开支的一个始作俑者，或者说一个最主要的施压者。实际上，早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方面呢为了实现所谓的向亚太实现战略中心转移的目标呢， 就提出过啊，要求欧洲国家呢更多的要分担和美国的防务责任，要更多的增加军费开支。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说欧洲国家呢往往是采取软磨硬泡的方式呢应付过去，而且对欧洲国家来说安全威胁呢也并不急迫。但是从特朗普的任期到现在啊，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在增加军费开支问题上呢是持续加码。实际上这个后面的考虑呢，就是美国呢希望通过和欧洲国家实现在北约框架内的某种责任分担，来进一步减轻自己的负担，然后更好的服务于他的全球战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呢，美国呢又试图成为北约军费开支增长的一个主要的受益者。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啊，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能否帮助美国实现它的战略目标转移，实际上也仍然不放心。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安卡拉峰会以及其后啊美国会发挥的作用上，我想美国会继续扮演一个监督者，而且美国会继续扮演施压者的角色，而且最终的目标呢是不仅成为欧洲安全的最终的主导者，而且还想成为在全球战略领域啊最终的获益者。
2: 德国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将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此举是出于安全自主还是迎合北约？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是否会加剧国内政治分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跟上一个其实也是相关的哈。我们刚才其实说了，就是围绕着提高军费占比的问题呢，北约内部可以说吵吵闹闹的，但是也有的国家很果断，比如说德国联邦内阁呢现在是通过了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那根据这个草案，我们能看到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的计划是高于2026年的，同时2027年它这个国防预算会大概增至1000多亿欧元以上，然后比2026年的增长是约1/3，这也是不小的数字哈。然后我们再看德国呢，它这个其实我们想分析它的选择到底是想提高欧洲安全自主，这算是迈一步，还是单纯要迎合北约的军费目标？我们问一下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区域国别学会会长江峰。
3: 德国这次批准的国防预算呢是这个1097亿欧元，这个数字呢是比2022年的这个数是增长了1倍多，也就是过去的这个4-5年当中，德国的军备开支啊，国防预算增长了200%多，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军费的增长。德国这样大幅的扩军、大幅的提高国防的开支，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呢，主要原因呢是有两个方面，是为加强欧洲安全自主与达到呢北约军费开支的这个标准。但根本上来讲呢，是要推进欧洲安全的自主，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加强德国自身的实力的地位。那么当然呢，也有借此激发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特别是俄乌冲突之后，暴露了欧洲防务依赖美国的这个结构性的短板。美国呢实际上在逐步的所谓的战略的退出欧洲，那么已经呢多次呢释放了削减驻欧军队，那么优先本土防卫或者全球其他地方的这个扩张这样的一些信号。德国政府呢也已经意识到德国和欧洲不能长期的依赖美国安全的保护伞，扩充德军是构建欧盟联合防务的核心的支撑。那么同时呢在军费上呢上调也是要直接的来对标北约军费开支的这个标准，要达到这个2%到3.5%或者5%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满足美国方面的要求。那实际上满足美国的要求的话，也是一个战略，要把美国留在欧洲。那这是欧洲呢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务方面的一个对美国的诉求。
1: 嗯，这是德国的考虑，然后欧洲这边的一些反应。但其实我们知道德国内部他自己本身是有自己的规则，或者说之前有一些财政纪律。那现在为了支持巨额的国防支出，德国是突破债务刹车，这个对德国的财政可持续性还有自己经济长期竞争力，您觉得带来的是什么影响？
3: 德国政府突破债务刹车，这对德国的财政和经济我认为能够造成多方面的影响。短期来看呢，效果呢似乎是积极的，豁免国防支出举债的限制，那叠加呢在增加2000多亿欧元 新的贷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快速的拉动军工啊、装备产业链等领域的投资，军工的订单的扩张也会带动制造业增长和增加就业，专项的一些资金配套投入基建也能够小幅的提升 GDP。 短期看，长期看的负面的作用呢是不能忽视的，财政的可持续性会承压，财政债务率提高也会造成整体的财政的负担，特别是利息支出逐年挤占常规的民生的预算。有的这个评级的机构已经预警中长期德国的主权债务评级可能会下降。那么经济竞争力方面呢，军工财政它势必要挤压产业扶持资金，那么持续呢高负债也会推高长期市场的利率，抬高企业融资的成本，压制呢中小企业创新的投入，因为很多中小企业它很难参与到军工的这个产业当中去。那么也因此的话呢，新的这个财政的措施对德国的中小企业特别不利，而这一个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是德国经济模式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还有一个呢，德国多年的财政政策优秀，也就是它低负债，这个优势呢就会消失，它在欧元区的这个杠杆的作用、榜样的作用呢就会消失，那么这也会加剧欧盟内部财政政策不团结、分歧这样的一个趋势，也就是使得欧盟丧失了这个整体上的财政的稳定性。这个呢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长期的。
1: 那其实啊，就是说到影响，我们也还要再继续分析一个问题，因为预算草案还提出通过调整部分的财政支出、削减部分财政补助和支持项目、优化气候与转型基金资金安排，以及提高部分酒类啊、烟草税等措施去缓解财政的压力。那既然国防优先级大幅提升了，像绿色技术和产业转型是不是就会沦为在预算当中的次要选项？我想知道这方面会有什么影响。
3: 我觉得虽然德国政府现在政策表述还是坚持绿色产业优先，但是呢在实际的财政政策方面，这种优先级会明显的下移，因为资源配置它会持续的收缩，因为政府设立的这个5000多亿的欧元的基建转型基金比方说原来认为它这个基金不会受国防或者气候资金的这个影响，但是呢钱总是给定的，也就是说常规年度的财政盘子它是固定的，军费大幅扩张自然就会挤压常规的包括气候啊、新能源补贴等等这样的一些个开支。已经有报道披露出来发生了气候转向资金被挪用的情况，这也就是说风电啊、光伏啊、氢能源等等这些领域里面的扶持的经费呢规模会缩水。所以长期来看的话，尽管德国政府呢在政策表达上仍然坚持绿色转型，但是呢因为新的这样的一个财政的政策，绿色转型的节奏呢会被延后，德国原定的2035年要实现碳中和这个阶段性的目标有可能被推迟。也因此的话呢，我觉得对德国的影响还是很持续的。德国呢原来是环保领域优等生，那这样一个形象呢在全欧洲或者甚至全世界这样一个形象会受到损伤，所以呢这个新能源转型等等相应的这个新的政策面向未来的政策会受到很大的阻力的。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预算草案其实已经在他们国内带来了多方的批评，肯定也会加剧他们国内的政治分歧，您觉得会给执政联盟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3: 军费的持续的扩张，这在德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引发政治和社会的分歧分裂，我觉得这是比较自然的。现在呢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趋势已经给联盟党、社民党执政的联盟带来了一些个持续的压力。在反对阵营方面的话呢，特别是左翼党批评军费挤压民生救助社会福利预算，指责政府呢重军备轻民生，这是一个很响亮的一个声音。选择党等其他的一些个党派的话，他们实际上也是反对高额举债扩军，那么他们也担心新的债务呢会拖累国民经济。绿党呢当然呢会非常的这个失望，因为原来用于这个新能源啊、原来用于环保领域的基金就被分流被挪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绿党反对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响。执政党内部其实也有这个矛盾，社民党传统的一些有这个 和平主义倾向的环保意识的党员，他们其实也是

0: 规模的发出声音，反对过度的提升国防预算。这个是对联盟党大联合政府内部的执政，实际上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们现在呢，就说的是德国的国内这样的一些反对的声音，对德国政府可能造成的压力。其实呢，你看一下欧洲周围国家，他们对德国大幅的提升国防经费、大幅的扩军，也是充满了疑虑的，啊，特别是波兰、法国这些个德国邻国当中，这样的一种怀疑或者是焦虑，还是能够看到的。这样的声音呢，已经发出了，因为德国大力的发展这个军备，大幅的这个扩军，啊，对周边国家呢，会引发他们的历史记忆。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周边国家的这个焦虑或者是担心，对德国政府也是一种压力。
1: 肯定是一种挺大的压力。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全球能源市场的话题。现在很多人很关心啊，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水平到底到什么程度了。根据报道呢，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有最新的数据，说本月的3日到5日有108艘船通过了这个海峡。那通航的规模其实远低于在冲突之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居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2: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沿赴热带高压边缘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同时在西南季风继续影响下，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依然暴雨如注。明天上述地区强降雨明显缩减，趋于结束。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 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

0: 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六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联合国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称，以军五号在约旦河西岸卡兰迪亚难民营开枪打死一名16岁的巴勒斯坦孩子，此外还有2名儿童下肢中枪。迪亚里克表示，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众，特别是儿童的安全依然令人担忧，必须依法保护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并追究做出违法行为肇事者的责任。当地时间七号，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近日分别在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的空袭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一名作战小组指挥官以及哈马斯军事情报部门一名指挥官。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七号表示，一方不会再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挑衅言论。特朗普五号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照片，照片中梅洛尼近距离仰视特朗普，特朗普配文说需要限制令了。至于是要限制距离还是其他，特朗普没有明说。目前梅洛尼尚未对此做出公开的回应。美国白宫六号发布消息称，为美国未成年人投资股市服务的特朗普账户当天正式推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低收入群体在获得该账户收益方面面临许多的困难。此外，这一账户的可操作性也引发广泛的质疑。根据美国国会2025年通过的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美国的父母和监护人可以向联邦政府申请为18岁以下未成年人免费开设用于长期股市投资的特朗普账户，账户资金投资股市可享受税收优惠。为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 7号正式生效，新法大幅加大了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惩戒力度，加大互联网平台的监管责任，但也因执法界限模糊等问题引发争议。新法规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需承担最高5倍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定为违法的用户，最高面临10亿韩元，约合447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号，为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在结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后，走进洛杉矶拉塞尔中学，与该校学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校园友谊交流活动。近百名当地学生和乒乓球迷齐聚现场，以球会友，共同见证这场跨越国界的体育交流文化活动。据中国登山协会的消息，2026全国滑雪登山体能公开赛暨全国跨界跨项选材活动7号在沈阳落幕，进入国家滑雪登山集训队的20人名单将于近期公布。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法国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未在议会获得通过，如何看待应对气候问题被政治化？法国政府承诺推出气候适应新法案，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本国应对极端天气的短板？法国的不信任动议是否会在欧洲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来说一下法国的情况哈。在当地时间6号呢，法国国民议会没有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所提出来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所以呢，由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所领导的政府就得以继续执政。我们在分析之前，先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10: 这项不信任动议于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获得132票赞成，未达到289票这一不信任动议通过门槛，即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6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他们还批评政府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持续升高以及日益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投票前，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指责动议发起者利用热浪受害者，称这次不信任动议是为了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进行的政治操作，并表示政府将提出一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法案，以回应部分议员的诉求。
15: 好，了解了相关情况之后呢，我们就里面的一些重点展开分析一下哈。这个情况很明显，就是关于法国应对气候问题，现在肯定是被政治化了。那怎么看这个现象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吴岩。
16: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气候治理本身呢，它就是具有天然的公共政治属性的。但是法国本次呢，将这个热浪危机升级为这个不信任动议呢，还是具有典型的选举周期驱动的这个工具化层面的一个政治操作，是法国当前呢，它一个政党撕裂，还有这个2027年总统大选这个前期博弈，再叠加上气候危机的一个复合型产物。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个极端高温呢，确实暴露了法国医疗啊、交通等公共服务的系统性短板。那么绿党以及左翼政党呢，以这个议会问责来倒逼政府，本质上是议会制衡行政的这个制度功能。 但是气候危机呢，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一个环保议题，而直接关乎民生。民众的诉求通过这个反对党转化为议会施压，客观上也迫使政府能够正视问题，推动这个气候适应政策进一步落地。但是另一方面嘛，我们要看到这个本次动议是由绿党牵头，联合不屈法国，还有部分的社会党左翼阵营松散，但是目标统一，也就是借民生灾难提前为2027年的总统大选争夺环保以及底层的选民票仓。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投票结果来看呢，投票呢仅获得了132票，那么说明左翼内部呢也没有办法形成统一的联盟。本身呢，这其实也证明这次问责政治造势呢是大于政治诉求的，各政党之间的这个诉求割裂，没有统一可落地的这个气候修复方案，单纯以弹劾政府为目标。
15: 那如果我们看到他们是在造势，而法国政府这边呢，应该也是会要去想办法解决目前的一些难题。为了化解舆论压力，他们承诺推出气候适应新法案。那您觉得这道法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弥补法国应对极端天气的短板？
16: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执政党将动议呢全盘定义为政治操弄，却回避了自身在公共预算削减以及绿色基金缩水的治理责任。而反对党的一面呢，则完全将这个极端天气的这个灾难归因于政府的失职，淡化了这个全球变暖啊以及长期工业化遗留的这个结构性矛盾。双方陷入这个二元对立的辩论，不再围绕这个务实的政策协商。气候议题呢，已经从全民需要共同应对的这个挑战呢，沦为政党相互攻击的这种武器。那么政党博弈呢，短期聚焦于票仓，回避高成本、长周期的这个改造方案。法国近年来呢，长期削减绿色基金，铁路医院的这个耐热改造呢，实际上是存在巨大的投资缺口的。但是多数政党呢，却不愿意提出这种例如加税啊，或者是长期财政倾斜等得罪选民的这种方案。那只在危机爆发之后呢，做一种临时性的表态，应对思路上面是存在明显的短期化以及应急化的这种特征的。那么新方案呢，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只能在局部或者是短期修补表层的这种短板，那无法根治长期的这种公共服务投入不足以及财政约束等结构性漏洞。因此呢，从中长期来看呢，可能修复效果呢会非常有限。
15: 这是就法国而言哈。那现在法国有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连带影响，就他这个不信任动议有没有可能产生示范效应，就是让这次遭遇到高温天气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对党也用应对气候问题去向政府来发起问责。
16: 本轮的这个高温热浪是同步冲击了欧洲多国，在德国呢、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呢，绿党或者是反对党呢，实际上也存在类似的声音。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拿高温来问责政府。这套舆论呢，以及议会施压的逻辑呢，它不是法国特有的，可以说是反对党的一种标准操作。但是这种问责呢，是否会普遍升级为不信任动议呢？首先我们还是要看到欧洲各国的议会制度呢是存在较大的差异的，而且法国的此次的动议呢也没有获得通过，所以说象征意义是大于实际意义的。如果我们说法国此次事件的示范效应的话，更多实际上还是在舆论层面。反对党呢可能进一步借鉴这个法国将这个气候应对不利政治化的这种策略，在夏季高温期间呢发起舆论攻势，或者例如呢在这个地方或者甚至是全国性的一些选举当中呢，将极端天气应对呢作为这个竞选议题，而非直接复制法国式的这个不信任的动议机制。
1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0: 日本上半年45家企业因日元贬值破产，
17: 创2022年统计以来同期新。

0: 高，高市政府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超宽松货币路线能否扭转日本中小企业破产的颓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一个经济方面的话题哈。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上半年，日本是因为日元贬值导致破产的企业数量达到45家，比上一年同期增长 32.3%， 这个就创下了自从2022年有关统计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我们想问，日元贬值为什么会直逼日本的中小微企业破产潮？我们问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
2: 我想呢，这个主要原因哈有这么三点。第一呢，是这个日元贬值导致了进口成本的上涨，而这种进口成本上涨呢，又不能通过有效转嫁到价格当中，这就导致了中小企业的破产。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呢，它是高度依赖能源和资源进口的国家，大量的进口成本不断地传导到整个的经济体系当中，这个经济体系当中的中小企业它就消化不了这个价格或者说这个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导致呢他们就出现了破产的状况。第二一点呢，是因为持续的日元贬值所引发的这种输入性通胀开始对内需已经产生了抑制作用，造成了内需疲软。我们知道这轮日元贬值起始于2022年的春天，那么已经4年的长期的日元贬值直接挤压了内需。因为这个当人们的收入哈工资的增长跑不过通胀的时候，那么等于你的实际收入在下降，所以这个呢会导致居民消费的下降，这样的一个连锁反应就形成了一种内需的不振，或者说我们叫内需疲软。第三一点呢，是因为前不久央行为应对日元贬值而被迫加息，那么也导致了长期以来日本这个实施金融宽松造成了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当政策利率加到1%之后，融资成本上升，那么原来那些靠低利息运转的僵尸企业就开始大量的破产，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构成。
1: 那这样哈，我们再说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谈到批发业的情况，行业分布来说，批发业就是本轮汇率型破产的重灾区。一共45家破产企业，这个批发业占了20多家，23家，占比就是一半以上。而去年同期这个数字是14家，就比现在少很多哈。就批发业占到破产企业一半以上，您觉得说明是什么问题？
2: 首先来讲呢，说明这个物流业哈，也就是说整个的物流供应链现在开始崩溃。我们知道这个批发商呢，它处于这个中间环节，在整个物流系统当中，当上游这个进口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那么这些中间批发商在批发的时候，它的价格它不能有效地转移到商品当中去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出现破产。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丧失了这个，就是在整个物流供应链当中，他们丧失了议价权，所以呢，导致了这个批发商企业的成本压力不断的上涨，最终导致破产，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这也证明哈，上面我们所说的日本的内需也已经到了极度虚弱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批发业大量的倒闭，就直接证明最终消费市场已经没有能力消化这个整个的这个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这种由于这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哈，已经演化成了这种消费萎缩型的衰退，整个的物流的供应链中间环节开始出现断裂了，内需的这个虚弱传导到中间环节，那么最终呢，它会导致整个体系出现问题。第三一点呢，现在也证明了日本在资金领域，也就是在这个信用链这块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至少我们看到这些批发商，他们肯定或者说批发业的中小企业也是因为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那么导致了倒闭。那么很显然呢，它的倒闭要不然就是因为整个的融资成本融资难造成的，那么这个呢可能会导致整个的资本市场会出现一些冲击哈。
1: 这是带来冲击的原因哈。

0: 我们也借助一些分析来继续看看这个问题，就是日元的长期疲软呢直接推高了进口商品还有原材料的采购价格，然后像议价能力较弱难以把这个成本完全转嫁给下游的中小批发商，对他们来说那利润空间肯定就持续压缩，所以最终会导致一个资金链的断裂。其实我们也知道高市政府是干预过汇率，也发过补贴，可是贬值照旧，
1: 然后破产照增，那这套组合拳您觉得它那个发挥出效果到底卡在哪儿了呢？
2: 我想这个问题呢主要卡在了这个政策目标是互相矛盾的，相互打架的。首先来讲，我们知道这个汇率干预呢是一般来讲是针对大量投机行为或者说本国的利率出现异常情况下进行干预发挥短期效用，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手法。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看到的这个日元的汇率的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日美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利差，当前呢，即便是日本央行把利率提升到 1% 跟美国的3.75%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再考虑到当前的这种通胀形势的话，日本的这种利率是相当低的一个状态，这就导致了国际资本市场出现了大量的套利交易，也就是说借日元购买美元的这种状况。所以呢，仅靠日本政府进行干预的话，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第二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补贴的问题，补贴我们也知道它也是一个短期行为，比如说外部的石油价格上涨，因为地缘政治危机导致了资源价格上涨，那你进行短时期的这个补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你不断的补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日本的输入型通胀它已经持续了4年多，不断的去这个补贴的话，那大家就会关注你补贴的财政的来源在哪儿。 如果大量的补贴最终政府只能借债的话，那显然是什么，大家越来越觉得你将来会出现重大的问题，也就不认为你这个会是有效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当前这套组合拳它没有效。更重要一点就是呢，高市上台之后，他讲的叫负责任的这个积极财政， 但是这个呢，实际上是导致资本市场对日元这个没有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最近高市内阁推出了一份高达370万亿日元的大规模的巨额的投资计划。 这个非常明显，你这么大的一个财政刺激的话，现在我们知道日本政府已经是眼吃卯粮，大量的借债，当前日本政府的主权债务已经是超过1000万亿日元的这个状态， 那么是GDP的 240%左右。 那在这种形势下，那大家对日本的财政是没有信心的，所以呢，
0: 当对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出现怀疑的态度时候，那你这个货币显然也是没有信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日元现在呈现这样一种态势，那如果按照高市早苗所主张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超宽松的货币路线，几个月当中如果要扭转日元贬值和中小企业破产的可能性，您觉得有多大呢？
2: 我觉得呢，今后应该说这个形势会更加严峻，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它已经推出了巨额的财政刺激计划，或者说这个产业投资计划，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会导致更严重的危机。我们看到日元汇率也非常明显，现在已经突破了1美元兑160日元， 现在已经达到了162日元，处于进一步的贬值。 那么也就是说，从汇率的角度来讲，当大规模的财政不断的这个推出，那政府只能去借债，那么这个财政体系就会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质疑，大家普遍在不信任这种日本财政的情况下，显然这种对经济的信心就会丧失，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呢，日本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一个非常状态， 因为央行加息的话，那会导致大量的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可能会破产。还有一个呢，就是借贷市场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利率上涨导致比如说房贷或者说车贷这些的这个消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短期内是很难看到日本能够扭转当前的一种局势。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

0: 这个国际局势。我们知道现在国际局势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哈，比如前不久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就导致了国际能源价格飙升，而日本恰恰又是一个能源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今后来讲，任何的这种外部的不确定性哈，都可能会导致日本再次遭受这种输入型通胀。所以呢，未来几个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形势哈，可能会更加的严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英国卫报呢，在6号啊发文称说，随着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的快速发展，那中国一些 AI 公司相信他们即将攻克机器人领域最后一个，也就是最棘手的难关，最终制造出灵巧的机械手。那详细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说，人类的双手是灵巧、充满神经的肢体，也是人体骨骼中最灵活的部分。许多人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完成任务，例如系鞋带或扣衬衫纽扣。实际上，完成这些任务都需要一套复杂的神经指令和精确的动作协调。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机器能够真正复制人类最伟大的、最基础且复杂的劳动工具。而如今，一批新的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正在利用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以及具身人工智能的热情，来制造完全灵巧的机械手，从而扩大人形机器人的使用场景。文章援引中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的话说，制造机械手比制造人形机器人难100倍，它的灵巧度是其他身体部位的10倍，但体积却只有其他身体部位的1/10。得益于低成本、高效率且灵活的制造供应链，中国企业在硬件领域正迅速崛起。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催生了众多能够大规模生产机器人所需零部件的企业，从锂电池到微型电机无所不包，这些为人工智能企业生产机械手提供了硬件条件。文章援引中国企业家的话说，就数据收集而言，灵巧操作中最根本的两大问题是捕捉人类的运动方式以及人类触摸或感受到的事物，这些问题极其复杂，尚未得到解决，但中国的企业家们坚信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企业家表示，我们制造机器人不是为了取代劳动力，而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好更富裕的生活。
4: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Home appliances， Appliance 电器， Home appliances 则是家用电器。中国空调在欧洲的炎炎夏日中一机难求，成为了近期热门话题。目前中国家电品牌在全球智能家电市场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0%，那本次欧洲空调需求大爆发既是验证也是开始。在东南亚市场，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品牌早已成为当地消费者的刚需。据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等61个主要家电品类的市场份额达到21%。消费者对于中国产品最硬核的评价是好用不爱坏。选择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的理由还包括设计好看、智能化等。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现在
6: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6: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来关注其他方面，据叙利亚媒体7号报道，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发生2起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爆炸装置为简易自制炸弹，目前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该区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据法国总统府的消息，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领导人会谈。马克龙目前安然无恙，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和平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的准备。在乌克兰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签署2项总统令，正式生效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此前通过的新一轮制裁决定。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军工供应链企业、俄宣传人员以及部分俄罗斯组织和个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7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6%，
3: 达到 1.6 万亿美元，结束了持续两年的下滑，但复苏依然呈现范围有限、基础脆弱且不均衡的特点。

0: 在雅加达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十余份协议。另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但具体采购金额与数量未公布。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7号通报7起今年上半年于菲律宾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情况，相关案件均发生在马尼拉及周边地区，部分由网络赌博、电信诈骗、债务纠纷引发，部分则因在社交媒体上交友、找工作等所致。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和大家继续大话世界杯，我们要来关注到西班牙队绝杀葡萄牙队， C 罗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舞，而比利时队淘汰美国队成功晋级。那么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最后两席将在北京时间明天揭晓。那节目一开始，我们也首先和各位网球迷们来快速了解一下温网的最新消息。那么在混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当中，三号种子张帅和哈里森组合是以6-7、6-3、6-3逆转战胜对手，成功晋级四强。而在女单方面也结束了两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那么保利尼和诺斯科娃是拿到了最后两席的八强资格。而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有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么其中一场呢是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佩古拉和高福。目前比赛呢正在进行第一盘的较量，目前佩古拉4-3领先着高福。而另外一边呢是一场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出战的双方是辛纳以及施特鲁夫。卫冕冠军辛纳在第一盘当中是以7-5拿下，目前两位选手也开始了第二盘的较量。那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会为各位网球迷们来持续关注这两场比赛的最新进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世界杯。
3: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4: 大话题谈大话世界杯。那么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淘汰赛也是继续进行，那么在这个比赛日结束之后，两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看待的。其中一场是西班牙队1-0战胜了葡萄牙队，那么梅里诺是在比赛当中补时阶段上演了绝杀，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 C 罗完成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的最后一舞。而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是1-4惨败给了比利时队，那么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比利时队将会去挑战西班牙队。当然今天我们的大话世界杯也是继续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足球评论员秦游夏。您好秦老师。
5: 翟老师您好。
4: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世界杯话题啊，当然也是首先要聊到的就是昨天晚间我们也是为大家预热到的这场伊比利亚半岛德比，那么最终是西班牙队1-0绝杀了葡萄牙队。我们也是通过一段音响啊，再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内容。
6: 达拉斯球场附近的游乐园里，游客们在玩过山车， 上一轮 C 罗与

0: 葡萄牙队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惊险淘汰了克罗地亚队。本场八分之一决赛，41岁的 C 罗遇到了18岁的亚马尔，这位球迷概括了他俩的碰撞，传奇对阵未来。不过由于位置的关系，两人比赛中并没有直接对抗。2006年 C 罗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时，亚马尔还没有出生。上半场双方都威胁到对手的大门， C 罗和亚马尔的攻门也都被对方门将化解。葡萄牙队最接近破门的机会来自左后卫努诺·门德斯，他的射门折射后击中了横梁。最近两个赛季，门德斯随巴黎圣日耳曼连续获得欧冠冠军，他也被认为是当今足坛最好的左后卫之一。此役门德斯多次限制了亚马尔的突破，然而下半场开局他被亚马尔甩开后回追时受伤，无法坚持被换下场。替补出场的塞梅多这次对亚马尔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任意球，亚马尔主罚被扑出。第85分钟，西班牙队换上梅里诺，就在第四官员示意补时6分钟时，梅里诺快速发出任意球，经过队友的传递，他插上建功。此时伤停补时还不到1分钟，梅里诺司职中场，在阿森纳效力时偶尔客串中锋。这次他开出任意球后，葡萄牙无人对他盯防，而为他助攻的费兰托雷斯同样是下半场替补出场。最后几分钟，葡萄牙队全员压上，门将迪奥哥科斯塔也冲到了前场，但 C 罗和队友没能挽回败局。2010年，两队曾在世界杯淘汰赛中相遇，当时西班牙队1-0取胜，并最终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16年后，胜负双方和比分都没有变化，改变的是时间。赛后41岁的 C 罗依然是镜头的焦点，但他即将彻底告别世界杯，将这个舞台交给亚马尔等新一代球星。如果西班牙队晋级半决赛，亚马尔将在世界杯上度过19岁生日。
1: 确实啊，大家也是在感慨呀，我们看球的这个岁月，确实大家会感觉啊，好像时间不太够用，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转眼间 C 罗已经41岁了，而亚马尔还不满19岁。当然接下来也要和秦老师来好好的聊一聊这场比赛。我们首先来说说赢球的这一方，也就是西班牙队。我们不仅要关注西班牙队是1-0绝杀了葡萄牙队，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要更加来关注到的是这支球队的防守实力到底有多强。那么在结束了这场和葡萄牙队的比赛之后呢，大家也都知道，在已经结束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5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还是零失球。所以今天第一个问题也想问问秦老师啊，怎么看待就是德拉夫恩特带领的这支欧洲冠军西班牙队，他到底有多强大？
2: 是的，首先我觉得西班牙的防守确实非常的出色，因为在上届的卡塔尔世界杯，西班牙是被突尼斯点球大是被这个摩洛哥点球大战淘汰，但是那场比赛双方也是战成了0-0，因此西班牙其实已经是连续6场世界杯的正赛都是没有丢球，包括门将乌奈西蒙也是创造了一个赛会的新的记录。其实这届大赛之前，因为西班牙的整个的后防的班底实际上和2年前是有着一定的变化，因为只保留了库库雷里亚和拉波尔特2名主力。这个大赛之前其实大家也是有一些担心拉波尔特和库巴西这对一老一少的搭档究竟能不能顶住，因为他俩都是这种出球型的中卫，整个的一个身体对抗还有空中可能并不是他俩非常擅长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俩目前的发挥非常的出色，尤其是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的库巴西确实发挥非常的稳定。那么右后卫的波罗不仅是没有成为短板，包括在之前对奥地利的比赛中也是表现很出色。我觉得西班牙首先自己的防守整个自己的防守虽然说人员上是有变化，但是呢整个球队的体系还在，有着非常出色的控制能力，对手其实想真正的威胁西班牙的球门依然是非常的难。还有一点，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罗德里的发挥，我觉得他在重伤之后确实是在逐渐恢复到自己的一个巅峰的状态，也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那么西班牙这场比赛防守确实又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第二点，我觉得西班牙是赢在了自己的板凳深度。85分钟的时候，德拉夫恩特可以连续换上像法比安·鲁伊斯和梅里诺这2名中场，来去继续保持球队中场的一个活力。我觉得可能这2名球员在其他的球队都是能够去打首发的，能在这么晚的时间还能打出这么好的手牌，也是印证了西班牙这样的一个非常出色的

0: 阵容上的一个选择，梅里诺也是再次扮演了一个关键先生，因为在两年前的德国欧洲杯在四分之一决赛，梅里诺就是119分钟绝杀了当时的德国队，送走了克罗斯，那么这一次他的进球是送走了 C 罗。第三点，我觉得西班牙整个的这个气质确实还是非常的成熟，到了比赛尾声阶段
1: 还是能够找到破局的办法，包括梅里诺的快发任意球，然后自己的后插上，西班牙依然是踢得非常的聪明，踢得非常的能够掌握这个赢球的密码。嗯，确实啊，说过了西班牙队，我们再来聊聊失利的一方葡萄牙队。那其实这一次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前啊，很多这个专业的媒体，包括很多的球迷，大家也都在关注各支球队的这样一个 阵容的深度，或者说是豪华度的时候，大家都会聊到葡萄牙队啊。确实，包括了上赛季英超曼市双雄的两位大脑，一边是毕费，一边是毕席，包括了这个卫冕了这个欧冠冠军的大巴黎队的中轴线啊，有维蒂尼亚，有若内维斯，当然还有施伊佐，包括我们也提到了，还有已经是在 对，还有米兰的这样一个新的连线组合，莱奥和拉莫斯，等等等等，包括当然还有最耀眼的 C 罗，但是大家也都在问同样一个问题，包括尤其是在今天凌晨输掉这场比赛之后，大家说这样一个豪华的阵容，为什么没有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展现出他应当有的实力呢？不知道秦老师怎么看？嗯，是的，这一次我觉得葡萄牙踢了五场比赛，其实包括了
0: 世界杯前葡萄牙踢的两场热身赛，场面整个打得都不是很好。我们也可以回忆一下葡萄牙第一场的小组赛面对民主刚果那场比赛，葡萄牙只有7次射门。其实葡萄牙从来没有在这届大赛真正找到自己的节奏，尤其是进攻端的感觉也是持续不好。当然，这跟 C 罗，现在已经是41岁的高龄是有一些关系，包括球队一些战术也要围绕他来进行。但是我觉得前场其他几名球员的发挥确实也是让人比较的失望，因为贡萨洛拉莫斯和莱奥在替补登场之后 总能有不错的发挥，但是在这个主力班底中，我觉得像内托包括菲利克斯，可能他们对于这个进攻的实质的帮助，或者说他们的进攻的效率还是偏低了一些。葡萄牙呢，我觉得还受到一个影响，就是因为毕竟他们有4位来自上赛季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的球员，因为欧冠决赛是在5月31号才踢完，那个时候其实各支国家队都开始备战了。 那么这4个人报道也是晚了几天，相当于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在融入到国家队来，感觉葡萄牙最强的是他们的中场双核维利尼亚加若昂内维斯，但是感觉这一届的大赛他们没有能够踢出一个应有的统治力，反而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力不从心。再就是主教练马丁内斯，我觉得在一些位置上的用人，包括对于整个球队的一个捏合上来看，我觉得做的也确实有一些不足之处。那么葡萄牙这次
1: 我觉得是完全自己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一个实力。嗯，包括这场比赛，大家也都注意到了，在下半时啊，刚刚提到的施伊佐、努诺门德斯也因伤被替换下场，确实就像秦老师分析的，作为大巴黎的这样的绝对核心的成员，真的这一个赛季太过于疲劳了啊，这个大家会觉得球员的兴奋度可能到世界杯的赛场上已经有一些 不够了，当然在葡萄牙队出局之后，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啊，大家也是等到了另外一个消息，可能也在很多球迷的预料当中，就是刚刚您提到的主教练马丁内斯也是直接宣布啊自己就离任了。那现在大家也会关注未来的葡萄牙队会怎样，谁又会成为这支球队的新主教练，也不知道秦老师有哪些观点。嗯，是的，我觉得葡萄牙可能在
0: C 罗逐渐退出国家队之后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我觉得对于葡萄牙还有 C 罗来说可能都是一个解脱，因为 C 罗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尽管说他在这届大赛中总体的表现并不那么尽如意，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他这么大的一个年龄，然后坚持打第6届大赛，并且成为第一个连续6届世界杯都能进球的球员已经是挺不容易的了，但是 当这个赛事的周期结束之后，我觉得葡萄牙可以开启一个新的周期，对于 C 罗和葡萄牙来说可能都是一个解脱，能够去释放下这个重担。其实我们看一下葡萄牙的整体的年龄结构还有阵容的配置，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说除了 C 罗之外还有太多的老将，年龄结构也是非常的合理，很多球员都是当打之年。那么在马丁内斯下课之后，我觉得还是葡萄牙应该找一个 我觉得这个球队是适合他们的主教练，最好是对于这种拉丁足球非常的熟悉，能够把球队的这个进攻真正的盘活起来。因为我认为葡萄牙前场的天赋还是非常的出众的。那么马丁内斯其实之前无论是带比利时还是带葡萄牙， 感觉呢，他带的这个球队无论是在气质还是在这种硬仗中的感觉都是一个一流半的球队，距离捅破那层窗户纸还差那么一点。当然呢，在去年夏天葡萄牙是拿到了欧国联的冠军，但是他的这个重要的程度相比欧洲杯和世界杯当然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我对葡萄牙足球的未来的前景觉得还是比较光明的。嗯，
1: 那当然在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压轴啊和秦老师一起聊到的话题或者说是人物， 当然就是C罗。 我们分两问吧，先来聊聊啊，大家也都知道了，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明确的听到了C罗在赛前的发布会上郑重的宣告，就是这绝对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所以当 葡萄牙队被西班牙队绝杀淘汰之后，也就意味着C罗在世界杯赛场上完成了他的最后一舞。稍后第二位我们再聊 C罗未来的职业生涯还会怎样去规划，但是首先想听一听啊，此刻秦老师怎么去点评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 C罗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些什么呢？
0: 是，我觉得C罗给我们留下的首先是20年的光阴， 就像刚才我们听那个录音的时候也是听到C罗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是在06年的德国， 那么2007年出生的亚马尔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么正好是新一代足球的领军人物 亚马尔来去作为C罗在世界杯上的 告别的对手。那么上一场C罗的比赛是送别了自己的皇马的前队友莫德里奇， 我觉得确实也是一个非常让人感慨。每次提到时间，包括六届世界杯的时候，其实本身这个历史的长河，我觉得当大家放下一切说对于比赛的评价或者对于一个球员的喜好憎恶而言的话，本身呢，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值得 大家去肃然起敬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包括C罗他自己的坚持，昨天在这个赛前的发布会上 他接受记者的提问，我觉得他已经是非常放松非常坦然的一个状态。包括这一场比赛之后，他也觉得是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在足球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到100%的完美，有了之前的包括欧国联的冠军，有了欧洲杯冠军， 可能世界杯就是C罗永远的遗憾。但是我觉得当下一届世界杯打响的时候， 大家看不到C罗 或者说其他老将的时候，会是另外的一种这种一个时代结束的感觉。
1: 确实未来我们无法再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看到C罗了， 但是对于那些喜欢C罗的球迷而言， 大家还期待着接下来包括在沙特联赛的赛场，或许在更多的赛场还能看到他的身影。 那秦老师现在觉得C罗的职业生涯 还会延续多久， 包括其实现在全世界的球迷 都在关注C罗是不是要完成他的1000球大关 这样一个记录呢？ 您怎么看？
0: 是的，因为现在C罗的各项赛事总进球 应该是976个， 只差24个， 相信C罗也是一定会 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总进球数争取来到4位数， 而且只差24个球， 我觉得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这场比赛之后呢，C罗 大家都知道是C罗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 但其实C罗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表态， 就是说我一定会 退出葡萄牙国家队，这场比赛对西班牙就是我在葡萄牙的最后一战，他并没有说这样的话。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再等等消息，包括接下来的欧国联或者说两年后的欧洲杯，C罗可不可能还会参加，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和利亚德胜利的合同 现在是2027年6月份到期，整整还有一年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在沙特超欣赏他的表现。 将近这一年的时间，我觉得C罗是可以达成1000球里程碑的。 假如C罗之后会有一个官宣， 就是说自己退出葡萄牙队，那么会把最后一年全情的放在这个利亚德胜利身上去实现1000球里程碑。可能实现里程碑之后，我觉得距离他的退役就不远了。
1: 好，谢谢秦老师。那么在上半时段大话世界杯我们先一同聊到这里，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还会和各位球迷们一同来回顾另外一场比赛， 就是比利时队4-1淘汰了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 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还有最后的2场1/8决赛， 一场是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较量， 而另外一场呢是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的 较量。那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8强席额还剩下最后2席，到底会是欧洲球队、南美的球队， 还是非洲球队拿到呢，确实充满悬念，我们在下半时段也会和大家一同来好好的聊一聊。当然上半时段我们的落脚点在C罗，确实六届世界杯六届都

0: 有朋友们 ，C 罗就靠这一个记录也已经是历史的第一人了。那我们也不妨通过一组数据来回顾一下他在世界杯舞台上的一个高光时刻。除了六之外呢，那么在六届的比赛当中啊 ，C 罗一共是踢了27场比赛，那么他的总进球数是定格在了11粒，那么总的助攻数是定格在了2次。当然，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2006年是 C 罗第一次来征战世界杯，当然在2006年也是他在世界杯取得的最佳成绩，葡萄牙队拿到了第4名。在那届世界杯，他一共出战了6场，打入了1粒进球。2010年。C 罗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他一共是出战了4场比赛，打入了1粒进球，也有1次助攻，但是葡萄牙队的成绩是16强。2014年是 C 罗的第3届世界杯之旅，那么这一次是葡萄牙队表现最差的一次，他们止步了小组赛 ，C 罗3场比赛贡献了1球1助。2018年 ，C 罗已经是第4次征战世界杯了，而这一次葡萄牙队还是止步16强，但是这届世界杯也是 C 罗在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一届，4场比赛他贡献了4粒进球。那么2022年，也就是上一届世界杯，葡萄牙队最终是来到了8强，那么 C 罗在5场比赛里打入了1粒进球。再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很遗憾葡萄牙队没能更进一步，这一次依旧是停留在了16强。那么5场比赛 ，C 罗打入了3粒进球，包括了他在淘汰赛阶段打入的那一粒进球，也是他在整个世界杯历程当中淘汰赛打入的第1粒进球。好，上半时段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也和大家重点聊到了这场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让 C 罗告别了世界杯的舞台，但是未来。C 罗确实就像我们的秦老师提到的，他还没有宣告自己要退出葡萄牙队，他也没有说要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至少到明年的此时此刻，我们还能够看到他在沙特联赛里征战，但是更多的球迷也期待他早日能够实现自己的1000球这样一个纪录大关。现在打入了976粒进球，只差24粒进球了，时间过得很快，但是 C 罗可能进球会更快。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接着聊。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暖高压脊向东移动，弱冷空气渗透下来，新疆的高温天气8号开始将显著缩减，但10号起又将增多。同时，受大陆高压控制的陕西、河北南部、河南多地高温将十分持久。大城市当中，石家庄、西安8号开始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天气也将十分炎热，其中四川盆地受大陆高压和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天气又闷又热。重庆不仅仅白天高温在线，最低气温也接近30度，暑热24小时待机。公众需要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减少户外活动时间。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 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4: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也是和大家一同关注到了今天的温网赛场的最新消息。那么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啊，男女单打各有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的焦点战正在进行当中。那么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再来快速的了解一下。那么在女单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佩古拉与高福的这场比赛，佩古拉是6-4拿下了第一盘，现在双方第二盘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么在第二盘已经结束的前三局较量当中，目前高福是2-1领先佩古拉。而另外一边是一场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卫冕冠军辛纳今天晚间对阵施特鲁夫，那么第一盘辛纳是7-5拿下，目前在第二盘在前七局的较量当中，辛纳目前是3-4落后对手。那么稍后有时间呢，将会为大家来持续的关注这两场正在进行的温网的比赛。当然在节目的下半时段，还是要和广大的足球迷们一同继续我们今天下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

0: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那么下半时段要继续联系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啊，继续来连线我们的秦游夏老师。您好，秦老师。
2: 夏老师您好。
1: 哎，下半时段我们首先还是要来回顾一场在这个比赛日结束的较量。那么最终呢，比利时队是4-1啊战胜了美国队。我们也继续通过一段音响再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更多精彩时刻。
3: 美国队派出最强阵容迎战比利时，巴洛贡、普利辛奇全部首发。然而开场之后，他们被比利时队完全压制。前10分钟，比利时队就完成6次射门，其中3次命中目标。第9分钟，等凯特拉雷接队友拉斯坎的秒传，门前轻松将球打进，比利时队1-0领先。丢球后的美国队加强了攻势，第31分钟，他们抓住任意球机会，由蒂尔曼扳平比分。从慢镜头来看，蒂尔曼主罚的任意球打在比利时球员头上发生变线，这让库尔图瓦来不及扑救。但美国队高兴了不到2分钟，比利时队就再度取得领先，进球的还是德凯特拉雷，这次他是头球破门。美国队两名后卫都争抢不到这个点，没能看住比利时前锋，这让场边的波切蒂诺非常气愤。上半场两队的射门比为16-4，比利时队2-1领先。一边再战，占据上风的还是比利时队。第57分钟，美国队的门将弗里兹还送上大礼，他出击后解围出现失误，被比利时队前场断球，法纳肯远射破门，3-1。法纳肯的进球还让他创造了一个纪录，他以33岁316天成为比利时历史上在淘汰赛阶段进球年龄最大的球员。伤停补时阶段，美国队的防线球员还在犯错，他们出脚总是比比利时队慢半拍，结果被替补登场的卢卡库抓住机会再下一城。最终比利时队4-1淘汰美国队，挺进8强。尽管德布劳内没有出战，尽管卢卡库没有首发，但比利时的年轻一代正在崛起，下一轮他们将对阵西班牙。
1: 好，那么比利时队我们稍后再聊，先就着这个美国队出局啊，和秦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秦老师您看，随着这个美国队被淘汰之后呢，那么本届世界杯的3支东道主球队，加拿大队、墨西哥队、美国队已经先后被淘汰，也都全部无缘8强。但是很多球迷也说不能否认啊，3支球队其实在本届世界杯还是有过精彩的表现的。您觉得啊，东道主球队到底在本届世界杯收获了哪些呢？
2: 是，我觉得3支球队可能基本上在16进8这个阶段被淘汰，是能够反映出他们的一个真实水平。那么当然3个国家我觉得整个的一个打分都能在70到80左右，绝对是一个及格往上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分数。因为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抽签，其实无论加拿大、美国还是墨西哥给自己的签位都是非常的好，如果只要第一出现的话，这样的情况也是适用于墨西哥和美国，都可以在淘汰赛继续在本土继续作战，确实给了自己很良好的一个条件，让他们进入到了这个16强。但是在16进8的时候，当他们面对实力更强的对手，或者说世界一流的强队，遇到摩洛哥、遇到英格兰和遇到比利时的情况下，三支球队还是体现出了他们和世界这种一流球队之间的差距。因为其实这3个东道主在前4场比赛，他们的防守都是非常的出色。但是我们看，加拿大是丢，对摩洛哥是0-3，然后墨西哥是2-3，英格兰、美国是1-4，比利时这3支球队实际上丢了10个球，也是一个门户大开的情况。那么美国这场比赛，首先我觉得可能还是自己有点太不攒人品，反而是在这样的一个赛前突发事件的影响下，比利时更加的团结，反而是让美国球员背上了这个心理上的包袱。我们看美国的4个丢球，实际上有3个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一个是自己的解围不干净，还有自身的这个门将出击失误，以及克里斯理查兹在传球时候的失误送礼。美国我觉得这些整个的潜力还是比较的高，但是在关键战他们恰好是遇到了本届最差的一次发挥。 那么墨西哥我觉得还是缺乏一个能够解决比赛的球星，因为对英格兰的那场比赛我觉得两支球队最大的整个一个区别就是在于球星之间的发挥，英格兰有能站出来的人，而墨西哥在多打一人长达40分钟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扳平。那么加拿大我觉得输给摩洛哥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稚嫩， 那场比赛其实加拿大在进攻端也是投入了非常多的兵力，场面也是踢得很热闹，但是摩洛哥教加拿大怎么去赢下比赛，怎么去赢下世界杯的淘汰赛，摩洛哥用了5次射门就形成了3个进球，2个是反击，1个是定位球，所以我觉得这三支球队的上限可能就是这个16强。
1: 确实啊，就像秦老师分析的，我们说世界上的任何一支强队都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成型的，而提到了强队当中的顶级球员也更需要时间的磨练。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比利时队，当然在这场比赛里也让很多球迷又重新关注到了久违的一位球员，就是德凯特拉雷。提到这位球员，我相信其实早在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啊， 尤其是对于一些女性球迷而言，她的这个颜值非常吸引大家，但是随后她的这个表现却是高开低走。早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大家

0: 就都关注到他了，包括本届世界杯之前也看了几场比利时的比赛，其实他的表现还是让大家比较失望的，但是直到这场比赛上演了双响之后，现在大家好像又重新关注起了他，所以也想和秦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啊，您怎么看德凯特拉雷他的未来啊，到底能不能够成长为一位哪怕不是世界顶级巨星也能够成为比利时队的所谓的核心球员。
1: 没错，这场比赛我觉得他的发挥确实很出色，进了两个球，而且不断的在前场去前插，然后去跑动，也是可以说是踢了五场比赛之后最好的一场发挥。因为其实德凯特拉雷，我觉得他的最佳位置可能还是双前锋体系下，他当一个二前锋更加的合适，因为他并不是这种站桩型的中锋，这届 德凯特拉雷需要去打这个主力的九号，也是因为卢卡库在上赛季的伤病比较多，包括之前也是没有恢复好。不过我感觉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前锋的轮转还是做得不错的，因为我们不要忘了卢卡库在三次替补登场之后已经是取得了三个进球。比利时的这个玩法有点像过去的就是上届欧洲杯和上届世界杯德国队的办法，就是用哈弗茨 来去消耗对手，然后用费尔克鲁格上来解决问题，上比利时队可能就是德凯拉拉雷去牵制去消耗，那么卢卡库上来去完成进球。我觉得下一场和西班牙，这是对于这两名前锋一个最大的考验。
0: 哎呀，听秦老师这个提到了哈弗茨，真的是说到了我心里去了。其实我也一直在看这个德凯特拉雷啊，到底他想要取得成功，有没有可以借鉴的一个模板型的球员？可能我觉得他可以好好的学学这个哈弗茨，甚至于我觉得他的这个先天条件其实和哈弗茨也很像，包括这个球风也有一些类似。所以未来我们也期待着，包括啊本届世界杯，比利时队还有接下来的下一场比赛，或许啊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 一个惊喜。当然说到了比利时队的下一场比赛，现在很多人说恐怕比利时队的这个晋级之路就要到头了，因为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大家也都知道了，两支欧洲球队的直接碰撞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以及斗牛士军团西班牙队。秦老师怎么看这场对决呢？您觉得欧洲红魔真的有机会吗？
1: 这场比赛说实话我觉得比利时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机会，我感觉西班牙的晋级概率应该是在80%以上。因为比利时其实这届比赛尽管说今天踢美国确实是非常的出色非常的团结，但是我觉得这支球队的短板还是不少。首先我觉得他们的整个一条防线的配置并不是一个世界级，我们看其实鲁迪加西亚作为他们的主教练也是不断在中后卫的位置进行调整，这场比赛用的是重新启用了 恩戈伊来去搭档这个米切勒，放弃了特哈特，但是我觉得这几名球员都不是世界级的水平。再一个呢，就是这场比赛对美国，鲁迪加西亚也是拿下了德布劳内，包括多库也是没有首发，其实也是针对美国这种力量型打法的这样的一个应对，我觉得应对的很好。但是面对西班牙的时候，可能比利时没有太多应对的办法，因为西班牙在中场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另外，比利时这边 铁腰奥纳纳也是这个膝盖受伤告别了本届的世界杯，他们可以踢中后卫也可以踢后腰的德巴斯特，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棋子，至今呢还是没有登场一分钟，伤也没有好利索，所以我觉得比利时想要挑战西班牙的话难度其实是很大的。
0: 当然对于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啊，未来有时间我们再继续和秦老师一起前瞻，因为这个八分之一决赛还没有踢完，还有两场，我们还要看看啊八强的最后两席到底是花落谁家。当然接下来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0点， 阿根廷队和埃及队这场比赛就会开踢了。那么在和秦老师一同前瞻之前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在赛前两队目前备战的一个最新情况。
2: 亚特兰大当地时间7月6号上午的11点，肯尼索州立大学的训练场边云集了超过200名的记者，这是因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来了。上周五呢，阿根廷队和佛得角队的比赛是在迈阿密进行的，周六周日他们在迈阿密进行了训练。阿根廷队是于7月5号的晚上才抵达亚特兰大，所以在争夺八强的道路上，阿根廷队 今天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堂训练课。阿根廷队在这3天的备战时间里，主要内容就是恢复、理疗、进行技战术推演和这一天上午的训练课，最大程度的保留体能。发布会上，主教练斯卡洛尼说：“我们不会进行过多。”

0: 的轮换，最多在2到3个位置的首发上有所调整。谈到和佛得角队险胜的比赛，斯卡洛尼表示，佛得角队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每天训练时都在给所有队员强调，没有一场比赛是稳赢的。2022年世界杯，我们一路过关斩将，深知可以走到16强的球队都具备很强的战斗力。我们必须拿出100%的专注，不能有一秒钟的松懈。阿根廷队必然是希望可以在90分钟内战胜对手，但是主教练也表示，即使进入到加时点球，我们也有足够的准备和信心，因为在卡塔尔世界杯的历练后，全队都具备了点球大战的经验。1990年世界杯的核心球员胡萨姆哈桑，如今也正是埃及队的主教练。埃及队在和澳大利亚队的淘汰赛中，最终是点球4-2胜出。提到3天以来多名球员的恢复情况，主教练胡萨姆哈桑说：“感谢我们的医疗团队，萨拉赫的肌肉疲劳已经完全恢复了，今天完整参与了全队的采场训练。萨拉赫是我们这支球队的核心，也是球队的精神领袖，他背负着整个国家的期待，他和队友们也清楚这场比赛的意义。”在训练过程中，萨拉赫状态非常不错，反击定位球都是我们可以撕开阿根廷防线的关键武器。我们全队会围绕他设计反击的战术，抓住阿根廷边后卫插上留下的身后空当。在发布会上，胡萨姆哈桑还表示，能够闯进16强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但是我们埃及队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在这届世界杯上，非洲球队创造了历史，我们希望埃及队会是下一个。在与阿根廷队的比赛中，我们会以坚韧的防守和高效的反击去冲击卫冕冠军。
1: 确实啊，在赛前的发布会上，看起来埃及队全队上下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么他们能不能够成为继摩洛哥队之后第二支晋级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8强的非洲球队呢？确实是很有挑战的一场比赛。那在这里也想赶紧问问秦老师啊，怎么看即将在还有差不多2个多小时之后就将打响的这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1/8决赛？
2: 是的，我觉得这场比赛因为距离双方的上一场比赛实际上只过了3天多的时间，两队的休息时间其实满打满算只有3天，更多的是看斯卡罗尼还有哈桑怎么来去进行这个调整。其实无论阿根廷还有埃及，这几天肯定都不会进行太高强度的训练，主要是来去调节球员的体能，包括有一些伤病的球员让他们尽快的恢复。我觉得阿根廷作为卫冕冠军的话，在这一点上还是比较的有经验，而且相比埃及，实际上这两支球队他们的平均年龄都是比较大，但是阿根廷这边呢能用的人显然是更多一些。斯卡罗尼在赛前是表示会对几个位置进行轮换，像锋线上可能阿尔瓦雷斯会顶替劳塔罗出任先发，包括上轮比赛有伤病的2名边后卫可能也会进行一些轮换，感觉阿根廷能打的牌更多一些，这是在赛程密集的情况下对于阿根廷最有利的一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刚经历过对佛得角的这场加时赛，其实也确实给阿根廷敲响了一个警钟。那么这场对埃及，相信阿根廷也是会更加的去注意，更加的去全情投入。那么埃及这边我觉得就是每往前走一步确实就是在创造历史，这一届其实他们踢了4场比赛至今都是保持了不败。那么除了萨拉赫这场比赛要发挥之外呢，我觉得马尔穆什也是必须站出来，因为毕竟是孤掌难鸣。马尔穆什在之前的4场比赛中还没有收获世界杯的进球，这场比赛我觉得只有萨拉赫和马尔穆什同时能够去插阿根廷的身后，或者说同时能够站出来，才有机会去像佛得角一样，给阿根廷制造这个麻烦。
1: 我们也期待着看看啊，这个又一支非洲球队埃及队到底在即将打响这场比赛里能够给卫冕冠军啊制造哪些麻烦。当然说到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1/8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打响，对阵的双方是欧洲球队瑞士队和南美洲球队哥伦比亚队。那么在请秦老师给我们来前瞻分析看点的之前啊，我们也继续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在这场比赛赛前啊两队的备战情况。
3: 温哥华对于瑞士队来说几乎是半个主场，他们目前5场世界杯比赛有3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位于城市西部的国家足球发展中心也是瑞士队一直所在的训练地。 赛前的训练可以看出队员们都很放松，开放的十五分钟训练也在轻松的氛围中度过。锋线成员恩伯洛、恩多耶状态良好。关于新星曼赞比是否首发上场的情况，主教练亚金仍然是卖了个关子，没有给出正面回复。他们即将要面对的哥伦比亚队是一支身体对抗能力很强的南美球队，针对这一点，亚金有提前的部署，瑞士队的防守队员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明天我们有希望追平队史最佳战绩，我们也希望在球迷面前表现良好。和南美的对手对决总是不容易的，我们要表现得更强硬。但不管对手哪名前锋想要冲过我们的防线，无论是我还是全队都会尽全力阻止他们。哥伦比亚队的训练也在上午进行，球员们有说有笑地走进训练场，丝毫看不出面对生死战前的紧张。在已经进行的四场比赛中，他们打进了五球，还有很多球被吹了越位。队伍赛前要认真思考一下球队进攻效率的问题。虽然不如瑞士队在温哥华准备的久，但哥伦比亚球迷的黄色海洋是公认的球队最强后援。队员们也在训练前的采访中表达了对球迷的感谢。
4: 我不认为远道而来支持我们的球迷是压力，这是给我们传递积极的力量。在这次世界杯的所有比赛中，我们都觉得像是回到了主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填满了球场，放眼望去都是黄色的海洋，这样的气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非常重要。
1: 好，那么也要问问秦老师啊，怎么看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的这场较量呢？
2: 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的场面一定会是非常的激烈，可能进球不会多，但是我认为呢，这场比赛会非常的焦灼，双方可能是在这个八组八分之一决赛的对决中实力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没有任何一方是有绝对的把握获胜。那么瑞士这边呢，其实天时地利是在瑞士这边，因为是可以连续的第三场在温哥华作战，因为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击败了加拿大之后，实际上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加拿大的一个晋级路线，就是连续在温哥华作战，而且在上一轮的十六分之一决赛中，瑞士是比哥伦比亚早踢了一天，可以多备战一天。但是在赛前呢，其实也是传来了弗莱堡的中场天才新星曼赞比受到了膝盖的这个碰撞，在赛前最后一练出了一些问题，这个比赛究竟能不能踢，还是悬而未决。那么很多媒体说是可能是踢不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曼赞比踢不了的话，可能对于瑞士的影响会非常的大，因为瑞士这支球队呢，就像他们的钟表一样，可以说运转是非常的有秩序，但是呢显得过于的平稳。那么有曼赞比的出现，实际上是这支球队的增量，这支球队的变量，包括在前四场曼赞比也是送出了三球二助攻。这个球如果曼赞比踢不了，确实对于瑞士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当然呢，哥伦比亚这边绝对也是不能轻敌，因为实际上前四场比赛哥伦比亚是场面其实都是占优，也都踢得很好，但是在临门一脚上，哥伦比亚的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四场比赛只进了五个球。那么在这样的一场淘汰赛，两支球队防守都很好的情况下，其实比的就是这个进攻的效率。那么哥伦比亚如果说还是像之前对加纳那样的一个把握机会效率的话，反而可能自己攻半天攻不成，被瑞士偷一个。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悬念是非常大的，然后届时咱们也是关注一下天才新星曼赞比究竟能不能在这个比赛中上场。
1: 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秦游夏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
2: 谢谢
1: 啊，下一次我们再有时间继续连线。刚刚最后也提到了这最后一场的八分之一决赛是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按照秦游夏老师的观点，这可能是实力最为接近的一组对决。那么到底这场比赛会如何啊，会不会进入到加时赛，会不会上演点球大战呢？我个人认为都是有可能的。刚刚反复提及了瑞士队这一次确实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曼赞比的表现是相当的惊艳。我这里也看到了一个数据，刚刚其实秦老师也提到了，他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是参与到了瑞士队的五粒进球，自己打入了三粒进球，还完成了两次助攻。而且呢，怎么去说明曼赞比的作用啊，这样有一组数据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过去的世界杯的六十年的历史当中，21岁以下球员能够在单届的世界杯比赛当中的进球贡献数方面，曼赞比的表现现在仅次于德国队的托马斯穆勒。 当年在2010年的时候啊，穆勒是一共参与了8粒进球，那么现在曼赞比是参与了5粒进球，但是这场比赛刚刚秦老师也说了，肯定是有伤情，能不能上，能上多久，能不能继续帮助球队制造进球啊，这也成为了瑞士队这场比赛的一个悬念。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说到了哥伦比亚队，虽然进球效率低了一些，但至少在防守层面，这支球队还是啊体现出了他们作为南美球队代表的很强的一方面，因为他们已经是在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保持了连续3场能够零封对手了。所以这场比赛可能在保证不失球的前提下，我们也来看一看哥伦比亚队如何去攻破瑞士队的球门。当然在过往的很多球迷的印象当中，想要去攻破瑞士队的球门从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说到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啊，真的时间过得很快，那么8强还剩下最后2席，那么在整个上半区1/4决赛的对阵也已经全部出炉了。1/4决赛对阵上半区2组，一场是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而另外一场呢是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较量。大家会发现上半区是3支欧洲球队，法国队、西班牙队、比利时队和1支非洲球队摩洛哥队。那么在下半区有一组对决已经是揭晓了，那么就是英格兰队和挪威队将会去争夺一张半决赛的门票。而剩下的最后2场1/8决赛啊，到底哪2支球队能够脱颖而出呢？一边是南美球队阿根廷队，一边是非洲球队埃及队，一边是另外一支南美球队哥伦比亚队，还有欧洲球队瑞士队啊，看看埃及队作为非洲球队代表是不是能够帮助非洲球队再拿到一张8强的门票。而作为2支南美球队是不是能够会师啊，接下来的1/4决赛呢，确实也都是让大家非常的期待。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题谈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啊！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1/8决赛的开球时间，一场稍后还有2个小时多一点点的时间，北京时间明天凌晨0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手是埃及队，而另外一场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哥伦比亚队和瑞士队的这场较量。那么更多的话题我们也留到下次节目时间来和大家一起大话题谈大话世界杯，我们下次节目时间不见不散。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an paper， paper 纸， Sean paper 则是宣纸。近日美国媒体关注到现实题材作品《终末缘》在中国播出，文章写道，这些作品以 Sean paper 宣纸制作技艺为核心线索，通过影像化方式呈现一项千年工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延续与新生。美国媒体认为，《终末缘》不仅在讲述一个关于宣纸的故事，更在于它与当下非遗传播趋势的契合。文化不再只是被展示，而是在被体验、被理解、被再次创造。随着相关影视内容的传播和扩散，以安徽泾县为代表的 Sean paper 宣纸文化发源地逐渐进入国际文化的视野。终末缘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让世界有机会透过一张纸看见中国文化更为细腻的层次和温度。
6: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7: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8: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2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9: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0: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感知全球脉动，
12: 世界在你指尖，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4: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2: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4: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2: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4: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4: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相关提问应询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其他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起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法律框架。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公约谈判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立法进程。中国全程参加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公约的出台做出贡献。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叙利亚媒体7号报道，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发生2起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爆炸装置为简易自制炸弹。目前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该区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据法国总统府的消息，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领导人会谈。马克龙目前安然无恙，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近日分别在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的空袭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一名作战小组指挥官，以及哈马斯军事情报部门一名指挥官。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7号表示，一方不会再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挑衅言论。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照片，照片中梅洛尼近距离仰视特朗普，特朗普配文说需要限制令了，至于是要限制距离还是其他，特朗普没有说明。目前梅洛尼尚未对此做公开回应。为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7号正式生效，新法大幅加大对网络虚假信息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863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

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雀鸟有意，人间报喜，鹊桥中记星。在我国古典诗词的长河中，有这样一首历经千年岁月流传至今的经典词作，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这首《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宋代词人秦观用浪漫的笔触描写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景象，赞颂着人间最美好的情感，也形象地描绘出喜鹊架桥传情达意的场景。今天在繁星璀璨的银河里也有两座鹊桥，不过此鹊桥不是比鹊桥，而是科学家们送上太空的两颗通信卫星，鹊桥号和鹊桥二号中继星。他们要联系的当然也不是神话传说中的牛郎和织女，而是月球和地球。这两颗卫星担负着在地球和月背间传情达意的重要使命。我国的探月工程能够取得举世闻名的成就，离不开这两位通信兵的默默奉献。2018年，鹊桥号划破苍穹，为人类首个登陆月背的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完成任务，架起通信天路。6年后的春天，当南海的暖风轻抚椰林，鹊桥二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腾空而起，接续这份跨越地月的星际信实使命。鹊桥号让嫦娥四号和玉兔二号在遥远的月背收到来自家乡的音信，鹊桥二号更是助力嫦娥六号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的壮举。正如其名，从嫦娥落月时扬起月尘，到玉兔车轮在月面烙下中国印记，每一个珍贵瞬间都在续写新时代的鹊桥相会传奇。

灵雀飞天筑星桥。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着信息传递方式的革新。当我们把探索的脚步迈向月球时，架设地月之间的信息桥梁便成为关键一步。这场跨越38万千米的星际对话需要一个承载着文明记忆的信使，中继星。翻开中华文明的记忆长卷，那些传奇信使的身影纷至沓来。鸿雁带着苏武的忠诚穿越千年，汉书中鸿雁传书的典故至今动人。青鸟携着西王母的旨意翩跹而至，李商隐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的诗句让这份仙气流传至今。在这场传统信使的遴选中，鸿雁虽质朴却少了几分灵动，青鸟虽飘逸又难免曲高和寡。最终一只集天地灵气的报喜鸟喜鹊脱颖而出。这种黑白相间的灵禽早在先秦时期就被视为祥瑞之兆。春秋时期著名琴师师旷在秦经中有灵雀召喜的记载，奠定了其祥瑞之鸟的地位。唐代开元天宝遗事更明确记载，识人之家闻雀声皆以为喜兆，故谓喜鹊报喜。在中国传统艺术的璀璨星河中，喜鹊更是以其独特的报喜寓意成为艺术创作。

作的宠儿。不同朝代的文人墨客以诗词歌赋探其灵性，为其留下墨宝。唐代诗坛巨匠韩愈在晚秋演成夜会联句说道：士父探明确，佳人祝喜鹊。宋之问在发端州出入西江中，破岩看鹊喜，室内听猿啼的传神之笔，更将喜鹊与人的情感共鸣刻画得淋漓尽致。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不仅留下鹊营桥路接天津的佳句，还因以鹊桥仙这一词牌名创作词作，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书写情思的艺术载体。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喜鹊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生动的艺术表现力，成为花鸟画中历久弥新的经典题材。在艺术表现方面，画家们既注重写实，又追求神韵。宋代院体画对喜鹊翎毛的精细勾勒展现高超的写实技巧，明代林良则以水墨大写意突出其灵动姿态，清代八大山人更通过夸张的造型传递其孤傲气质。清康熙年间，喜鹊登梅纹开始在陶瓷上频繁出现，其中喜鹊或栖于梅枝，或振翅欲飞，与喜上眉梢的美好寓意相得益彰。而对喜鹊最动人的艺术演绎，莫过于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每年七夕，万千喜鹊以羽翼为桥，让银河两岸的有情人得以相会。这个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将喜鹊的报喜属性升华至新的高度。他们不仅是人间喜讯的传递者，更是天地真情的见证者。如今鹊桥号中继星横空出世，这颗承载着古老文化基因的现代科技结晶，正是人们那份千年梦想的深情延续与创新演绎。当它在深邃无垠的太空架起连接地月的信息天路时，不仅标志着人类在深空通信领域取得划时代的科技突破，更以一种震撼人心的方式，让那源自千年传说的喜鹊意象在现实的星辰大海间展翅翱翔。这只太空喜鹊的每一次成功报喜，是科技成就，也是中华文明跨越时空长河的智慧对话，是古老神话与现代科技在人类共同梦想舞台上的惊艳合璧，生动刻画出文明传承中那份古今交融、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谱。

万里音书一线传。月球的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相同，月球在绕地球公转的同时，自身也在自转，所以它总是以同一面对着地球。我们站在地球上仰望星空时，都只能看到月亮的正脸，而当人类航天器飞到月背，月球就会像传说中的银河那样阻隔航天器和地球之间的通信。如果没有中间联系人，地球和航天器就无法取得联系。这意味着想到月球背面去，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通信。因此在嫦娥奔赴月背前，鹊桥先走一步，在特定位置架起了地月通信的桥梁。这个位置的选择颇有些技术含量。提起三体，不少科幻迷都十分熟悉，因为它在很多科幻作品中充当着重要背景。现实中，在一定条件下，两个大天体的引力作用可以让小物体在特定的点上保持相对静止。地月之间的特定点叫做拉格朗日点，颇受航空航天领域科研人员们青睐。由于位于这里的航天器只需要很少的燃料就可以维持轨道稳定，因而它也是空间站、卫星等航天器的理想栖息地。鹊桥号就在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附近安家落户，这样一来，它既可以消耗

很少的燃料实现长期驻留，又可以避开月球阻挡，张开大伞一样的天线，帮助嫦娥和玉兔向地球传话，可谓一举两得。但是鹊桥号也并非无所不能，探月工程四期任务不仅瞄准了月背地区，还要考察月球南极，这对于围绕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运行的鹊桥号来说，视线就有些太偏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鹊桥二号选择了一条叫做环月大椭圆冻结轨道的运行路线。这条轨道在过去的探月任务中从未使用过，这样的设计给鹊桥二号执行任务创造了便利。毕竟除了为在月背挖土的嫦娥六号服务外，它还需要为未来的嫦娥们提供中继通信服务，而且担负着多项科学探测任务，这就对它的通信方式提出了不同要求。科学家们给了鹊桥二号更灵活的报信方式，与鹊桥号相比，鹊桥二号的辫子天线从三根减为一根，还多了一口小锅。大伞状天线指向月球，小锅天线则指向地球，加上辫子天线在环月轨道中不断调整方向，这样就能保持实时对地通信。虽然辫子少了，但工作能力丝毫不减，它不仅能同时支持多个航天器进行中继通信，而且传话速度比鹊桥号更快。

向月背，向远方。在探月工程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中，鹊桥中继星似乎并不是最耀眼的。今天我们已然对嫦娥、玉兔、鹊桥这些探月勇士们的卓越表现习以为常。然而当时针拨回到2018年，或许会更清晰地感受到，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这是人类第一次向月背进发，摆在鹊桥中继星面前的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是一条又一条通向未知的艰难旅途。当时嫦娥四号的发射窗口期已经确定，留给科研团队的时间仅有30个月，这是一个远短于正常研制周期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却要完成一项人类从未完成过的挑战。嫦娥四号中继星主任设计师孙继深知这个任务的难度，相当于把一个地面站搬到了天上。人类从不缺乏探索未知的勇气，他们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实验。鹊桥中继星计划于2018年5月发射，当卫星部件配齐时已是2017年底。卫星测试一旦出现故障，往往需要几天甚至一周以上的时间才能解决，故障归零和处理会打乱原有计划。在任务进度紧张的情况下，研发团队就不得不从别处抢时间。然而作为鹊桥项目总设计师，张丽华却鼓励大家，有问题不可怕，没有问题才需要警惕。他说，在这个时候着急反而是最没用的，越是时间紧张就越需要冷静。为了保证嫦娥探月如期进行，短短3个月中鹊桥就测试了近1300个小时。而通常情况下，一颗普通的小卫星只需在半年周期内累计测试900个小时左右。科学家们面临的难题还不仅这些。还记得我们提到的大伞吗？这是鹊桥中继星最显著的特点，它的正式名称叫星载大型可展开天线。两代鹊桥大伞口径都有4.2米，是人类深空探测史上口径最大的通信天线。为了能让这柄大伞可展开，科学家们也颇费一番心思。就像我们的祖先曾经用高超的克斯技艺织出了喜鹊那样，今天科学家们再次用了不起的想象力，把纺织技术用到了制造卫星的硬科技中。原来这把金色大伞竟是用镀金慕丝通过编织技术编织而成，这些慕丝相当细，还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4。火箭发射时它可以缩在里面，到达轨道后再通过展开机构把卫星反射面慢慢展开成大型的网状天线。科技与想象相互交织产生的力量就是这样渗透在鹊桥中继星研发的细节里，支撑着人类远赴星辰大海的壮举。而随着鹊桥二号中继星发射升空，嫦娥六号任务也有了高质量的通信保障。孙继说，看到鹊桥二号中继星保障嫦娥六号任务圆满完成，那一刻我感到所有的辛苦都值了。这还不是终点，不远的将来肯定会有更多这样的灵鹊在更遥远的星河架起更多传情达意的桥梁。或许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浩瀚宇宙的深处，谁又能断言不会出现更多这样的星际信使？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智慧的太空喜鹊将继续在无垠宇宙中谱写新的传奇，用科技之翼连接星辰大海，以文化之魂传递人类文明。这既是对古老神话的现代诠释，更是中华儿女探索宇宙的永恒追求。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
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0: 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暖高压脊向东移动，弱冷空气渗透下来，新疆的高温天气8号开始将显著缩减，但10号起又将增多。同时，受大陆高压控制的陕西、河北南部、河南多地高温将十分持久。大城市当中，石家庄、西安8号开始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天气也将十分炎热，其中四川盆地受大陆高压和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天气又闷又热。重庆不仅仅白天高温在线，最低气温也接近30度，暑热24小时待机。公众需要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减少户外活动时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多个日本民间团体7号下午在日本埼玉市共同举办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与会发言者纷纷表示，日本社会当前对侵略历史的认知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中关系的发展。在此背景下，高市政权仍扩充军备，渲染所谓来自邻国的威胁，这种可能将日本再次引向战争的做法令人担忧。来关注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和平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 在乌克兰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签署两项总统令，正式生效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此前通过的新一轮制裁决定，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军工供应链企业、俄宣传人员以及部分俄罗斯组织和个人。2026年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7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美国政府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欧洲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受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当天表示，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两三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当天在雅加达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另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但具体采购金额

0: 额与数量未公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

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你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淡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云开日出，天河问天，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这首脍炙人口的《夜宿山寺》，将古人对于天际的浪漫想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倘若真存在诗中所言的天上人，他们的居所该是何等模样？是拾遗记中描绘的玄台玉楼，还是西游记里金光万道的凌霄宝殿？千百年来，人们对天宫的想象从未停歇。文人墨客笔下的仙境楼阁，或飞檐流瓦映霞光，或琼阶玉砌绕祥云，更有奇花瑶草伴云飞的飘渺意境。这些充满诗意的构想，既折射出先民对宇宙的敬畏，也寄托着对超凡之境的向往。正如敦煌壁画中飞天环绕的亭台楼阁，或宋代营造法式里记载的天宫式样，每个时代的天上宫阙都凝聚着独特的文化密码。而今，这个延续千年的天宫梦，正在距离地球400至450千米的轨道上化为现实。中国空间站，这座当代真正的天宫，以90分钟绕地一周的速度，书写着属于东方的太空传奇。这个充满高科技的家的设计使用寿命为10年，可以长期驻留3名航天员，让他们在长途跋涉后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能潜心研究探索天际的奥秘。这栋天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的国家级太空实验室，也是目前人类在太空仅有的2个空间站之一。其实，这并不是我国建造的最早的天宫。2012年6月18号，神舟9号载人飞船与天宫1号目标飞行器实现自动交会对接后，航天员乘组进入天宫1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入住天宫。2016年10月19日，神舟11号航天员乘组进入天宫2号空间实验室，进行为期1个月的太空生活。2023年11月28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中国空间站全貌高清图像，向世人揭开了这座天宫的神秘面纱。中国空间站的整体构型设计灵感源自汉字钟的造型，核心舱与两侧太阳能翼板巧妙组合，构成了这一极具东方意蕴的航天器形态。这一设计理念赋予了空间站双重象征意义，既彰显其作为国家航天工程核心枢纽的重要地位，又饱含以中制和的传统文化精髓。包括其天宫的命名，空间站从形态到内涵都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天宫在哪里？我国素来有重视名字的传统，北宋文学家苏轼曾言，世间唯名实不可欺。对科学家们来说，给科技成果取名字就像给自家孩子取名字一样。为了让中国空间站有一个响亮鼓舞人心并且能够充分体现社会公众意愿的名字，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曾集思广益，最终天宫、力压、昆仑、凌霄、曙光、轩辕等从十万余件投稿作品中脱颖而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浩渺星河中，天宫始终是最璀璨的文明坐标。这座悬浮于天人交界处的神圣空间，既是周髀算经、北辰中枢、众星共知的宇宙秩序核心，又是楚辞登九天锡府彗星的永生之境。在古籍中，天宫又名紫微宫，投射着人间地阙的威仪。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后汉书·天文志》中进一步阐释，紫微宫者，天地之居也，众星所拱。这种将天宫与权力中心相联系的观念，实则反映了古人天人感应的宇宙观。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天宫的瑰丽想象，通过历代文人的生花妙笔得以具体化。比如李白形容飞天是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杜甫形容仙乐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刘克庄形容建筑是游银雀珠宫，俯瞰机器蒙蒙。举世闻名的敦煌壁画里也不乏关于天宫和天人的美丽想象，宏伟的楼阁，仙乐缭绕，辽阔的天空中各种扎着飘带的乐器不奏自鸣，飞天伴着悠扬的乐曲在楼阁间穿行，身轻如燕。而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借孙悟空的眼睛向读者展示天宫的辉煌气象，金光万道滚红泥，锐气千条喷紫雾，只见那南天门明晃晃，宝玉妆成。李碧香有几根大柱，柱上缠绕着金鳞耀日赤须龙，又有几座长桥，桥上盘旋着彩羽凌空丹顶凤。这些想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天宫是个美丽舒适的地方，也是人们关于宜居的质朴诉求。1983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古典小说《平妖传》创作的动画片《天书奇谭》问世，成就了中国动画史上的一座高峰。天宫里的天书阁藏着许多知识，看守人员工发现后便生出了把这些天书带向人间的念头。他还将法术传授给徒弟诞生，希望借助仙家的能力造福人间。这里面的天宫不再局限于环境的宜居，而是成为精神宝藏的象征。2013年，未来的空间站有了中国名天宫，它的组成部分也同样采用了带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天河、梦天、问天等名字。中国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解释，中国空间站取名天宫，寄托了中华民族对广袤太空的无限遐想，同时也表明中国空间站将是一个长期安全、稳定运行且宜居的太空家园。假如科学有天意，天宫空间站能吸引全世界的瞩目，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文学艺术赋予它的浪漫意蕴，也不仅仅是因为摄影师镜头下它的美丽身姿。那么它的终极魅力究竟在哪里呢？事实上，天宫空间站是一个模块化空间站系统，它是继1986年的和平号空间站及1998年的国际空间站后，人类所建造的第三座大型在轨空间实验平台。天宫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组成，此外还有一个巡天光学舱与空间站共轨飞行，必要时可与空间站对接。也就是说，做实验是天宫空间站的重要使命。实验作为科学探索的基石，始终是推动人类认知边界拓展的核心方式。
然而

0: 当我们将实验室从地球表面迁移至400多千米外的太空轨道时，科学探索便获得了全新的维度。这正是中国空间站开展太空实验的深远意义所在。微重力环境是指在重力的作用下，系统的表观重量远小于其实际重量的环境。这个仅存于太空的独特条件，让科学有了天意，为科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口。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类以往积累的科技知识和经验都有被改写的可能。地面上被重力掩盖掉的许多现象被揭示出来，进而在生物技术、材料制备、能源环境等领域产生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航天器是生成长时间微重力环境的理想工具。根据牛顿第一定律，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时将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然而当航天器以近8000米每秒的速度高速运动时，它并没有保持匀速直线运动远离地球，而是绕着地球做圆周运动。这是因为地球的引力作用于航天器，使其受到向心力的作用。航天器所受的重力恰好提供了它绕地球做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两者基本相等。因此在航天器内部，人们感受到的重力几乎被抵消，只剩下微小的残余重力，从而形成了微重力环境。从这个角度讲，天宫空间站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微重力实验室，它所处的微重力环境是地球上无法模拟的极端条件之一。2021年12月9日15时40分，天宫课堂第一课开讲，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太空转身、浮力消失、水膜张力等科学实验。最近几年，随着航天技术日益强大，空间站里的天宫课堂也愈发精彩。2023年9月21日下午，天宫课堂第四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景海鹏、朱阳柱、桂海潮在轨演示球形火焰实验、奇妙乒乓球实验等。授课地点从天河核心舱拓展到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数倍于 5G 网速的太空宽带支持天地师生对话，航天员还可以戴上混合现实眼镜演示操作采集植物样品等。天书奇谈里的天书阁在天宫空间站中变成了现实，带给人间源源不断的知识和法术。小小水稻在太空转一圈就有望实现优质增产，太空黄瓜、太空番茄等蔬菜广受好评，航天育种助力年增产粮食约26亿公斤。围绕航天员在轨生活研发的骨丢失对抗仪等，可防止退行性骨质疏松、肌肉萎缩。空间材料科学研究可以地面化龙、太空点睛。高高在上的天宫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打造理想的空间。从2021年4月底天河核心舱发射开始，到完成空间站全面建造，耗时不到20个月，中国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空间站组装建造最快纪录。有科研人员形容，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目标飞行器相当于一室一厅的房子，天宫空间站则像3室2厅还带储藏间的房子。科学家们把先人关于居所最美好的期待，长期、安全、稳定且宜居，都倾注在这座空间站中，也注定了这条从小一室逐步发展到大三居的路，是一条自主创新的艰难之路。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这项承载着民族复兴梦想的宏伟计划，以三步走战略勾勒出中国航天的壮丽蓝图。第一步是送航天员上天，进行初步的太空生活和工作尝试。 第二步是实现航天员出舱，并成功完成飞行器对接。第三步就是建造空间站，最终实现航天员长期在太空工作和生活。2003年10月15日，我国成功发射了自己的载人飞船神舟五号，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在这一刻绽放，也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载人航天领域中的实力。然而，这一历史性突破并没有换来更好的国际环境。为了遏制中国的脚步，美国构筑起一道技术封锁的高墙，企图将中国航天隔绝在国际合作的大门之外。面对技术封锁与市场围堵，中国航天人给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自主研发，自力更生。正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所言，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程序都走一遍，我们就永远落在后面。在随后的岁月里，为了把对天宫的想象变成现实，中国航天人以惊人的速度突破了一项项卡脖子技术，先后攻克了天地往返、太空出舱、交会对接等国际航天关键难题，把天宫打造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中国建筑。从无人飞行到空间站巡天，中国载人航天仅用30年的时间，就跨越了发达国家半个世纪的航天发展历程。而藏于中国航天的诗意与浪漫，也借着条条星河的光辉，将中华文化带到了更远的地方。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Home Appliances。 Appliance 电器， Home Appliances 则是家用电器。中国空调在欧洲的炎炎夏日中一机难求，成为了近期热门话题。目前中国家电品牌在全球智能家电市场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0%。那本次欧洲空调需求大爆发，既是验证也是开始。在东南亚市场，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品牌早已成为当地消费者的刚需。据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等61个主要家电品类的市场份额达到21%。消费者对于中国产品最硬核的评价是：好用不爱坏。选择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的理由还包括设计好看、智能化等。
3: 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样的文化， 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分才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相关提问应询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其他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起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法律框架。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公约谈判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立法进程。中国全程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公约的出台做出贡献。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叙利亚媒体7号报道，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发生2起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爆炸装置为简易自制炸弹。目前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该区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据法国总统府的消息，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领导人会谈。马克龙目前安然无恙，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近日分别在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的空袭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一名作战小组指挥官以及哈马斯军事情报部门一名指挥官。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7号表示，一方不会再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挑衅言论。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照片，照片中梅洛尼近距离仰视特朗普。特朗普配文说需要限制令了，至于是要限制距离还是其他，特朗普没有说明。目前梅洛尼尚未对此做公开回应。为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7号正式生效。新法大幅加大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惩戒力度，加大互联网平台的监管责任，但也因执法界限模糊等问题引发争议。新法规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需承担最高5倍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定为违法的用户 最高面临10亿韩元，约合447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0: 对于提高军费占比，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面临哪些分歧和困境？美国在其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北约在防务问题上的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大家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头条关注一下跟北约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知道根据在2025年6月所发表的北约峰会的宣言，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呢当时是就未来的军费支出目标已经达成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把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 GDP 的5%。然而在北约内部啊，就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其实这件事一直是有分歧的。目前我们看到这两天北约秘书长吕特是在这次的北约峰会召开前再提这个提高军费占比的问题，所以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北约方面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
3: 我们看到这次北约的安卡拉峰会啊，它实际上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延续啊去年在海牙峰会上啊这个北约内部达成的一些共识。其中我们知道，作为北约海牙峰会的一个所谓标志性成果，就是北约的绝大多数成员国呢都同意要把军费开支对 GDP 的占比啊提高到这个5%。当然这个5%里面呢是掺了很大的水分的。我们知道经过后来欧美之间的这个博弈啊，最后美国提出的5%的这个军费开支占比被欧洲国家呢给它分解成两个部分，也就是3.5%的实实在在的军费开支，以及1.5%的涉及到基础设施以及所谓韧性和能力建设等等啊这样的两个部分。而且我们看到从去年到现在啊，美国方面对于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啊能否真正的把海牙峰会达成的共识能够落实而且能够执行，其实有着相当大的疑虑。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北约秘书长在峰会开始之前呢就重新去提及这个军费开支问题，显然我想他主要的目的呢是想以此呢来安抚美国，来对美国呢表现出一种积极配合的姿态。因为这些年来啊，其实对北约峰会来说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美国方面多大程度上啊，尤其是美国总统啊，能够出席北约峰会，而且能够继续表达对欧洲国家的安全承诺，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了北约内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关切。所以进一步的去在姿态上迎合美国，而且做出一些服从美国战略调整的这样一些举动，我想这个呢是北约方面想要确保在这次峰会上能够体现所谓北约内部团结的啊一个主要的政治目标。
1: 这是北约的考虑哈。然后吕特说呢，期待成员国这次可以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去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把国防开支提高 GDP 5%的目标，提高到5%的目标。那吕特说，北约呢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的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您怎么解读吕特这个表态？
3: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今年呢作为对北约持续的进行能力建设的啊一个所谓具体的推进，所以如何把军费开支的提升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的提升，我想这是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峰会之前呢，欧美呢也都释放出一些信号。一方面啊，对美国来说要督促欧洲方面落实去年提出的这个军费开支目标，同时对欧洲国家来说呢，它也需要解决一旦提高了军费开支以后，这一部分开支投向什么方向，以及能够产出什么样的成果，然后以此呢来实现一种所谓能力提升。当然同时呢，我想也是为了应对来自美国方面持续施加的压力。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下，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啊既要抓这个所谓军费开支增长

0: 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军费开支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我想对北约来说，如果实现这样一种从军费投入向能力提升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转化的话，才真正可以建立一种无论是给美国交差也好，还是针对俄罗斯建立可信威慑也好，能够真正的实现这样一种能力上的提升，也才能够树立一个可信的所谓的安全提供者的这样一个形象。
1: 他们有自己的目标哈，然后虽然不知道执行起来怎样，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内部还有分歧。对于提高这样一个军费占比的问题，您觉得欧洲国家面临的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0: 尽管北约方面呢有一个相对乐观的表态啊，认为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呢是可以在增加军费开支而且进行能力建设方面呢有所作为，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我们现在看到在北约内部，尤其是欧洲国家内部呢，现在围绕几个问题呢，实际上仍然是有比较大的分歧。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提高军事投入，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欧盟内部、欧洲内部呢并没有共识，而且呢体现出一些相对富裕的国家、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尽管现在啊，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看上去仍然是欧洲安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威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东地区以及欧洲的其他一些周边地区呢，现在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安全的隐患。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这个各国其实都有想要增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考虑。但是呢，僧多粥少啊，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啊，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啊，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的利益呢也非常的纠结。
1: 确实是纠结哈。还有一个纠结就是关于美国在这里面的角色。在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提高军费占比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美国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然后北约啊，接下来在防务问题上的前景到底如何呢？
0: 在北约国家增长军费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看到美国呢在不同的阶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首先呢，美国呢是这一轮呢北约国家，尤其是欧洲成员国不得不增加军费开支的一个始作俑者，或者说一个最主要的施压者。实际上早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啊，美国方面呢为了实现所谓的向亚太实现战略中心转移的目标呢，就提出过啊，要求欧洲国家呢更多的要分担和美国的防务责任，要更多的增加军费开支。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说欧洲国家呢往往是采取软磨硬泡的方式呢应付过去，而且对欧洲国家来说安全威胁呢也并不急迫。但是从特朗普的任期到现在啊，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在增加军费开支问题上呢是持续加码。实际上这个后面的考虑呢，就是美国呢希望通过和欧洲国家实现在北约框架内的某种责任分担，来进一步减轻自己的负担，然后更好的服务于他的全球战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呢，美国呢又试图成为北约军费开支增长的一个主要的受益者。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啊，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能否帮助美国实现它的战略目标转移，实际上也仍然不放心。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安卡拉峰会以及其后啊，美国会发挥的作用上，我想美国会继续扮演一个监督者，而且美国会继续扮演施压者的角色，而且最终的目标呢是不仅成为欧洲安全的最终的主导者，而且还想成为在全球战略领域啊最终的获益者。
2: 德国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将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此举是出于安全自主还是迎合北约？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是否会加剧国内政治分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跟上一个其实也是相关的哈。我们刚才其实说了，就是围绕着提高军费占比的问题呢，北约内部可以说吵吵闹闹的，但是也有的国家很果断，比如说德国联邦内阁呢现在是通过了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那根据这个草案，我们能看到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的计划是高于2026年的。 同时2027年它这个国防预算会大概增至1000多亿欧元以上， 然后比2026年的增长是约1/3， 这也是不小的数字哈。然后我们再看德国呢，它这个其实我们想分析它的选择到底是想提高欧洲安全自主，这算是迈一步，还是单纯要迎合北约的军费目标。我们问一下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区域国别学会会长江峰。
3: 德国这次批准的国防预算呢是这个1097亿欧元， 这个数字呢是比2022年的这个数是增长了1倍多， 也就是过去的这个4-5年当中德国的军备开支啊国防预算增长了200%多，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军费的增长。德国这样大幅的扩军，大幅的提高 国防的开支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呢，主要原因呢是有两个方面，是为加强欧洲安全自主与达到呢北约军费开支的这个标准。但根本上来讲呢，是要推进欧洲安全的自主，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加强德国自身的实力的地位。那么当然呢，也有借此激发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特别是俄乌冲突之后暴露了欧洲防务依赖美国的这个结构性的短板。 美国呢，实际上在逐步的所谓的战略的退出欧洲，那么已经呢多次呢释放了削减驻欧军队，那么优先本土防卫或者全球其他地方的这个扩张这样的一些信号。德国政府呢也已经意识到，德国和欧洲不能长期的依赖美国安全的保护伞，扩充德军是构建欧盟联合防务的核心的支撑。那么同时呢，在军费上呢上调，也是要直接的来对标 北约军费开支的这个标准要达到这个2%到3.5%或者5%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满足美国方面的要求。那实际上满足美国的要求的话，也是一个战略，要把美国留在欧洲。那这是欧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务方面的一个对美国的诉求。
1: 嗯，这是德国的考虑，然后欧洲这边的一些反应。但其实我们知道，德国内部它自己本身是有自己的规则，或者说之前有一些财政纪律。那现在为了支持巨额的国防支出，德国是突破债务刹车，这个对德国的财政可持续性，还有自己经济长期竞争力，您觉得带来的是什么影响？
3: 德国政府突破债务刹车，这对德国的财政和经济我认为能够造成多方面的影响。短期来看呢，效果呢似乎是积极的，后面国防支出举债的限制，那叠加呢再增加2000多亿欧元新的贷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快速的拉动军工啊装备产业链等领域的投资，军工的订单的扩张也会带动制造业增长和增加就业， 专项的一些资金配套投入基建也能够小幅的提升 GDP， 短期看长期看的负面的作用呢是不能忽视的。财政的可持续性会承压，财政债务率提高也会造成整体的财政的负担，特别是利息支出逐年挤占常规的民生的预算。有的这个评级的机构已经预警中长期德国的主前债务评级可能会下降。 那么经济竞争力方面呢，军工财政它势必要挤压产业扶持资金，那么持续呢高负债也会推高长期市场的利率，抬高企业融资的成本，压制呢中小企业创新的投入，因为很多中小企业它很难参与到军工的这个产业当中去。那么也因此的话呢，新的这个财政的措施对德国的中小企业特别不利，而这一个中小企业 为主的经济是德国经济模式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还有一个呢，德国多年的财政政策优秀，也就是它低负债，这个优势呢就会消失，它在欧元区的这个杠杆作用、榜样的作用呢就会消失。那么这也会加剧欧盟内部财政政策不团结、分歧这样的一个趋势，也就是使得欧盟丧失了这个整体上的财政的稳定性。 这个呢，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长期的。
1: 那其实啊，就是说到影响，我们也还要再继续分析一个问题，因为预算草案还提出通过调整。

0: 部分的财政支出，削减部分财政补助和支持项目，优化气候与转型基金资金安排，以及提高部分酒类啊、烟草税等措施去缓解财政的压力。那既然国防优先几大幅提升了，像绿色技术和产业转型是不是就会沦为在预算当中的次要选项？我想知道这方面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虽然德国政府现在政策表述还是坚持
1: 绿色产业优先，但是呢在实际的财政政策方面这种优先级会明显的下移，因为资源配置它会持续的收缩。因为政府设立的这个5000多亿的欧元的基建转型基金啊，比方说原来认为它这个基金不会受国防或者气候资金的这个影响，但是呢钱总是给定的，也就是说常规年度的财政盘子它是固定的， 军费大幅扩张，自然就会挤压常规的啊，包括气候啊、新能源补贴等等这样的一些个开支。已经有报道披露出来，发生了气候转向资金被挪用的情况，这也就是说风电啊、光伏啊、氢能源等等这些领域里面的扶持的经费呢，规模会缩水。所以长期来看的话，尽管德国政府呢在政策表达上仍然坚持绿色转型， 但是呢因为新的这样的一个财政的政策，绿色转型的节奏呢会被延后， 德国原定的2035年要实现碳中和这个阶段性的目标有可能被推迟。 也因此的话呢，我觉得对德国的影响还是很持续的。德国呢原来是环保领域优等生，那这样一个形象呢在全欧洲或者甚至全世界这样一个形象会受到损伤。所以呢这个新能源
0: 转型等等相应的这个新的政策面向未来的政策会受到很大的阻力。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预算草案其实已经在他们国内带来了多方的批评，肯定也会加剧他们国内的政治分歧。您觉得会给执政联盟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军费的持续的扩张，这在德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引发政治和社会的分歧分裂，我觉得这是比较自然的。 现在呢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趋势已经给联盟党、社民党执政的联盟带来了一些个持续的压力。在反对阵营方面的话呢，特别是左翼党批评军费挤压民生救助、社会福利预算，指责政府呢重军备轻民生，这是一个很响亮的一个声音。选择党等其他的一些个党派的话，他们实际上也是反对高额举债扩军，那么他们也担心新的债务呢会拖累国民经济。
0: 绿党呢当然呢会非常的这个失望，因为原来用于这新能源啊，原来用于环保领域的基金就被分流被挪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绿党反对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响，执政党内部其实也有这个矛盾。社民党传统的一些有这个和平主义倾向的环保意识的党员，他们其实也是大规模的发出声音反对过度的提升国防预算， 这个是对联盟党大联合政府内部的执政实际上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们现在呢就说的是德国的国内这样的一些反对的声音对德国政府可能造成的压力，其实呢你看一下欧洲周围国家他们对德国大幅的提升国防经费大幅的扩军也是充满了疑虑的，特别是波兰、法国这些个 德国邻国当中这样的一种怀疑或者是焦虑还是能够看到的，这样的声音呢已经发出了。因为德国大力的发展这个军备大幅的这个扩军啊，对周边国家呢会引发他们的历史记忆，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周边国家的这个焦虑或者是担心对德国政府也是一种压力。
2: 肯定是一种挺大的压力。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全球能源市场的话题。现在很多人很关心啊，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水平到底到什么程度了。根据报道呢，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有最新的数据，说本月的3日到5日有108艘船通过了这个海峡。那通航的规模其实远低于在冲突之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

0: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0: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暖高压脊向东移动，弱冷空气渗透下来，新疆的高温天气八号开始将显著缩减，但十号起又将增多。同时，受大陆高压控制的陕西、河北南部、河南多地高温将十分持久。大城市当中，石家庄、西安八号开始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天气也将十分炎热，其中四川盆地受大陆高压和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天气又闷又热。重庆不仅仅白天高温再现，最低气温也接近30度，暑热24小时待机。公众需要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减少户外活动时间。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 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多个日本民间团体7号下午在日本崎玉市共同举办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与会发言者纷纷表示，日本社会当前对侵略历史的认知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中关系的发展。在此背景下，高市政权仍扩充军备，渲染所谓来自邻国的威胁，这种可能将日本再次引向战争的做法令人担忧。来关注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和平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在乌克兰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签署2项总统令，正式生效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此前通过的新一轮制裁决定，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军工供应链企业、俄宣传人员以及部分俄罗斯组织和个人。2026年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7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美国政府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欧洲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受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当天表示，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当天在雅加达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另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但具体采购金额与数量未公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9: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法国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未在议会获得通过， 如何看待应对气候问题被政治化？法国政府承诺推出气候适应新法案，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本国应对极端天气的短板？法国的不信任动议是否会在欧洲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来说一下法国的情况哈。在当地时间6号呢，法国国民议会没有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所提出来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所以呢，由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所领导的政府就得以继续执政。我们在分析之前，先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0: 这项不信任动议于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获得132票赞成，未达到289票这一不信任动议通过门槛，即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6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他们还批评政府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持续升高以及日益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投票前，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指责动议发起者利用热浪受害者，称这次不信任动议是为了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进行的政治操作，并表示政府将提出一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法案，以回应部分议员的诉求。
10: 好，了解了相关情况之后呢，我们就里面的一些重点展开分析一下哈。这个情况很明显，就是关于法国应对气候问题，现在肯定是被政治化了。那怎么看这个现象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吴岩。
11: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气候治理本身呢，它就是具有天然的公共政治属性的。但是法国本次呢，将这个热浪危机升级为这个不信任动议呢，还是具有典型的选举周期驱动的这个工具化层面的一个政治操作，是法国当前呢，它一个政党撕裂，还有这个2027年总统大选这个前期博弈，再叠加上气候危机的一个复合型产物。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个极端高温呢，确实暴露了法国医疗啊、交通等公共服务的系统性短板。那么绿党以及左翼政党呢，以这个议会问责来倒逼政府，本质上是议会制衡行政的这个制度功能。但是气候危机呢，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一个环保议题，而直接关乎民生。民众的诉求通过这个反对党转化为议会施压，客观上也迫使政府能够正视问题，推动这个气候适应政策进一步落地。但是另一方面嘛，我们要看到这个本次动议是由绿党牵头，联合不屈法国，还有部分的社会党左翼阵营松散，但是目标统一，也就是借民生灾难提前为2027年的总统大选争夺环保以及底层的选民票仓。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投票结果来看呢，投票呢仅获得了132票，那么说明左翼内部呢也没有办法形成统一的联盟。本身呢，这其实也证明这次问责政治造势呢是大于政治诉求的，各政党之间的这个诉求割裂，没有统一可落地的这个气候修复方案，单纯以弹劾政府为目标。
10: 那如果我们看到他们是在造势，而法国政府这边呢，应该也是会要去想办法解决目前的一些难题。为了化解舆论压力，他们承诺推出气候适应新法案。那您觉得这道法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弥补法国应对极端天气的短板？
11: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执政党将动议呢全盘定义为政治操弄，却回避了自身在公共预算削减以及绿色基金缩水的治理责任。而反对党的一面呢，则完全将这个极端天气的这个灾难归因于政府的失职， 淡化了这个全球变暖啊，以及长期

0: 工业化遗留的这个结构性矛盾，双方陷入这个二元对立的辩论，不再围绕这个务实的政策协商。气候议题呢，已经从全民需要共同应对的这个挑战呢，沦为政党相互攻击的这种武器。那么政党博弈呢，短期聚焦于票仓，回避高成本，长周期的这个改造方案。法国近年来呢，长期削减绿色基金，铁路医院的这个耐热改造呢，实际上是存在巨大的投资缺口的。但是多数政党呢，却不愿意提出这种例如加税啊，或者是长期财政倾斜等得罪选民的这种方案。那只在危机爆发之后呢，做一种临时性的表态，应对思路上面是存在明显的短期化以及应急化的这种特征的。那么新方案呢，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只能在局部或者是短期修补表层的这种短板，那无法根治长期的这种公共服务投入不足以及财政约束等结构性漏洞。因此呢，从中长期来看呢，可能修复效果呢会非常有限。
1: 这是就法国而言哈。那现在法国有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连带影响，就他这个不信任动议有没有可能产生示范效应，就是让这次遭遇到高温天气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对党也用应对气候问题去向政府来发起问责。
0: 本轮的这个高温热浪是同步冲击了欧洲多国，在德国呢、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呢，绿党或者是反对党呢，实际上也存在类似的声音。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拿高温来问责政府。这套舆论呢，以及议会施压的逻辑呢，它不是法国特有的，可以说是反对党的一种标准操作。但是这种问责呢，是否会普遍升级为不信任动议呢？首先我们还是要看到欧洲各国的议会制度呢是存在较大的差异的，而且法国的此次的动议呢也没有获得通过，所以说象征意义是大于实际意义的。如果我们说法国此次事件的示范效应的话，更多实际上还是在舆论层面，反对党呢可能进一步借鉴这个法国将这个气候应对不利政治化的这种策略，在夏季高温期间呢发起舆论攻势，或者例如呢在这个地方或者甚至是全国性的一些选举当中呢，将极端天气应对呢作为这个竞选议题，而非直接复制法国式的这个不信任的动议机制。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日本上半年45家企业因日元贬值破产，创2022年统计以来同期新高。高市政府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超宽松货币路线，能否扭转日本中小企业破产的颓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一个经济方面的话题哈。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上半年，日本是因为日元贬值导致破产的企业数量达到45家，比上一年同期增长32.3%，这个就创下了自从2022年有关统计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我们想问，日元贬值为什么会直逼日本的中小微企业破产潮？我们问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
4: 我想呢，这个主要原因哈有这么三点。第一呢，是这个日元贬值导致了进口成本的上涨，而这种进口成本上涨呢又不能通过有效转嫁到价格当中，这就导致了中小企业的破产。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呢，它是高度依赖能源和资源进口的国家，大量的进口成本不断地传导到整个的经济体系当中，这个经济体系当中的中小企业它就消化不了这个价格或者说这个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导致呢他们就出现了破产的状况。第二一点呢，是因为持续的日元贬值所引发的这种输入性通胀开始对内需已经产生了抑制作用，造成了内需疲软。我们知道这轮日元贬值起始于2022年的春天，那么已经4年的长期的

0: 日元贬值，直接挤压了内需。因为这个当人们的收入哈工资的增长跑不过通胀的时候，那么等于你的实际收入在下降，所以这个呢会导致居民消费的下降，这样的一个连锁反应就形成了一种内需的不振，或者说我们叫内需疲软。第三一点呢，是因为前不久央行为应对日元贬值而被迫加息，那么也导致了长期以来日本这个实施金融宽松造成了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当政策利率加到 1% 之后，融资成本上升，那么原来那些靠低利息运转的僵尸企业就开始大量的破产，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构成。
1: 那这样哈，我们再说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谈到批发业的情况，行业分布来说，批发业就是本轮汇率型破产的重灾区。一共45家破产企业，这个批发业占了20多家，23家，占比就是一半以上。而去年同期这个数字是14家，就比现在少很多哈。就批发业占到破产企业一半以上，您觉得说明是什么问题？
0: 首先来讲呢，说明这个物流业哈，也就是说整个的物流供应链现在开始崩溃。我们知道这个批发商呢，它处于这个中间环节，在整个物流系统当中，当上游这个进口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那么这些中间批发商在批发的时候，它的价格它不能有效地转移到商品当中去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出现破产。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丧失了这个，就是在整个物流供应链当中，他们丧失了议价权，所以呢，导致了这个批发商企业的成本压力不断的上涨，最终导致破产，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这也证明哈，上面我们所说的日本的内需也已经到了极度虚弱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批发业大量的倒闭，就直接证明最终消费市场已经没有能力消化这个整个的这个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这种由于这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哈，已经演化成了这种消费萎缩型的衰退，整个的物流的供应链中间环节开始出现断裂了，内需的这个虚弱传导到中间环节，那么最终呢，它会导致整个体系出现问题。第三一点呢，现在也证明了日本在资金领域，也就是在这个信用链这块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至少我们看到这些批发商，他们肯定或者说批发业的中小企业也是因为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那么导致了倒闭。那么很显然呢，它的倒闭要不然就是因为整个的融资成本融资难造成的，那么这个呢可能会导致整个的资本市场会出现一些冲击哈。
1: 这是带来冲击的原因哈。我们也借助一些分析来继续看看这个问题，就是日元的长期疲软呢，直接推高了进口商品还有原材料的采购价格，然后像议价能力较弱，难以把这个成本完全转嫁给下游的中小批发商，对他们来说，那利润空间肯定就持续压缩，所以最终会导致一个资金链的断裂。其实我们也知道，高市政府是干预过汇率，也发过补贴，可是贬值照旧，然后破产照增，那这套组合拳您觉得它那个发挥出效果到底卡在哪儿了呢？
0: 我想这个问题呢，主要卡在了这个政策目标是互相矛盾的，相互打架的。首先来讲，我们知道这个汇率干预呢，是一般来讲是针对大量投机行为，或者说本国的利率出现异常情况下进行干预，发挥短期效用哈，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手法。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看到的这个日元的汇率的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哈，是因为日美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利差。当前呢，即便是日本央行把利率提升到1%，跟美国的3.75%之间哈，还有很大的差距。再考虑到当前的这种通胀形势的话，日本的这种利率哈，是相当低的一个状态，这就导致了国际资本市场出现了大量的套利交易，也就是说借日元购买美元的这种状况。所以呢，仅靠日本政府进行干预的话，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第二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补贴的问题哈，补贴我们也知道它也是一个短期行为，比如说外部的石油价格上涨，因为地缘政治危机哈，导致了资源价格上涨，那你进行短时期的这个补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你不断的补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日本的输入型通胀哈，它已经持续了4年多，不断的去这个补贴的话，那大家就会关注你补贴的财政的来源在哪儿。如果大量的补贴最终政府只能借债的话，那显然是什么，大家越来越觉得哈，你将来会出现重大的问题，也就不认为你这个会是有效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当前这套组合拳它没有效。更重要一点就是呢，高市上台之后哈，他讲的叫负责任的这个积极财政，但是这个呢实际上是导致哈资本市场对日元这个没有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最近高市内阁推出了一份高达370万亿日元的大规模的巨额的投资计划，这个非常明显，你这么大的一个财政刺激的话，现在我们知道日本政府已经是眼吃卯粮，大量的借债哈，当前日本政府的主权债务已经是超过1000万亿日元的这个状态，那么是 GDP 的240%左右。那在这种形势下，那大家对日本的财政是没有信心的。所以呢，当对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哈出现怀疑的态度时候，那你这个货币显然也是没有信心的一个状态。
1: 嗯，所以这个日元现在呈现这样一种态势。那如果按照高市早苗所主张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超宽松的货币路线，几个月当中如果要扭转日元贬值和中小企业破产的可能性，您觉得有多大呢？
0: 我觉得呢，今后应该说这个形势会更加严峻，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哈，这个他已经推出了巨额的财政刺激计划，或者说这个产业投资计划，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会导致更严重的危机。我们看到日元汇率也非常明显，现在已经突破了1美元兑160日元，现在已经达到了162日元，处于进一步的贬值。那么也就是说，从汇率的角度来讲，当大规模的财政不断的这个推出，那政府只能去借债，那么这个财政体系就会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质疑。大家普遍在不信任这种日本财政的情况下，显然这种对经济的信心就会丧失，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呢，日本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一个非常状态，因为央行加息的话，那会导致大量的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可能会破产。还有一个呢，就是借贷市场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利率上涨导致比如说房贷哈，或者说车贷这些的这个消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短期内哈，是很难看到日本能够扭转当前的一种局势。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国际局势，我们知道现在国际局势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哈，比如前不久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就导致了国际能源价格飙升，而日本恰恰又是一个能源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今后来讲，任何的这种外部的不确定性哈，都可能会导致日本再次遭受这种输入型通胀。所以呢，未来几个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形势哈，可能会更加的严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英国卫报呢在6号啊发文称说，随着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的快速发展，那中国一些 AI 公司相信他们即将攻克机器人领域最后一个也就是最棘手的难关，最终制造出灵巧的机械手。那详细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说，人类的双手是灵巧、充满神经的肢体，也是人体骨骼中最灵活的部分。许多人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完成任务，例如系鞋带或扣衬衫纽扣。实际上，完成这些任务都需要一套复杂的神经指令和精确的动作协调。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机器能够真正复制人类最伟大的、最基础且复杂的劳动工具。 而如今，一批新的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正在利用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以及具身人工智能的热情来制造完全灵巧的机械手，从而扩大人形机器人的使用场景。文章援引中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的话说，制造机械手比制造人形机器人难100倍， 它的灵巧度使其他身体部位的10倍，但体积却只有其他身体部位的1/10。得益于低成本、高效率且灵活的制造供应链，中国企业在硬件领域正迅速崛起。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催生了众多能够大规模生产机器人所需零部件的企业，从锂电池到微型电机无所不包，这些为人工智能企业生产机械手提供了硬件条件。 文章援引中国企业家的话说，就数据收集而言，灵巧操作中最根本的两大问题是捕捉人类的运动方式以及人类触摸或感受到的事物。这些问题极其复杂，尚未得到解决，但中国的企业家们坚信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企业家表示，我们制造机器人不是为了取代劳动力，而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好更富裕的生活。
4: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Xuan paper， paper 纸， Xuan paper 则是宣纸。近日美国媒体关注到现实题材作品《终末园》在中国播出，文章写道，这些作品以 Xuan paper 宣纸制作技艺为核心线索，通过影像化方式呈现一项千年工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延续与新生。 美国媒体认为，《终末园》不仅在讲述一个关于宣纸的故事，更在于它与当下非遗传播趋势的契合。文化不再只是被展示，而是在被体验、被理解、被再次创造。随着相关影视内容的传播和扩散，以安徽泾县为代表的 Xuan paper 宣纸文化发源地逐渐进入国际文化的视野，《终末园》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让世界有机会透过一张纸看见中国文化更为细腻的层次和温度。
6: 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 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且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中国的茶道
12: 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
6: 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0: 也许不同国度，
1: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相关提问应询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其他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起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法律框架。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公约谈判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立法进程。中国全程参加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公约的出台做出贡献。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叙利亚媒体7号报道，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发生2起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爆炸装置为简易自制炸弹。目前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该区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据法国总统府的消息，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领导人会谈。马克龙目前安然无恙，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近日分别在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的空袭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一名作战小组指挥官以及哈马斯军事情报部门一名指挥官。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7号表示，一方不会再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挑衅言论。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照片，照片中梅洛尼近距离仰视特朗普。特朗普配文说，需要限制令了，至于是要限制距离还是其他，特朗普没有说明。目前梅洛尼尚未对此做公开回应。为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7号正式生效。新法大幅加大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惩戒力度，加大互联网平台的监管责任，但也因执法界限模糊等问题引发争议。新法规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需承担最高5倍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定为违法的用户最高面临10亿韩元，约合447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近期披露的史料，一次次以铁证揭示了侵华日军的暴行。这些珍贵。

0: 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近日公开的这份档案记录了哪些信息呢？身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也是日本官方保留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该档案起初由日本留守业务部负责登记与核准，后转为厚生劳动省负责。2000年后，该档案由厚生劳动省移交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管，后陆续解密。
1: 这份资料呢，它的原件保存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档案馆。我们馆呢，在2023年赴日本跨国取证期间检索到的，最终呢征集回馆。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
0: 本次整理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108人信息，包括军属判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尉、军属用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群体，记载了姓名、籍贯、家族情报、兵种、登陆上岸时间地点、官等级、战前所属部队、被解除武装的时间地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履历等详细信息。在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中，一名叫南博的队员信息引起了研究人员注意。金世成介绍，既往研究是通过战犯供述印证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731部队、100部队存在毒气实验等业务协作，而身上申告书中南博的履历信息清晰表明，他作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前往100部队教育部开展兽医业务培训等，进一步固化了516部队与100部队存在密切的合作体系。
1: 以往呢，我们知道731部队与516部队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731部队呢与100部队也有这样的人员流转。这次呢，我们发现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是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和调动的，也有这样的合作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他们是一个生化战的体系。
0: 不仅是部队之间的人员往来，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还显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其中提到的习志野学校是日本陆军专门培养化学战人才的秘密军事学校。侵华日军中大部分化学战人员均毕业于此。金世成介绍说，
1: 通过对身上申告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很多人呢来自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来自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来自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来自日本习志野学校，他们都同516部队呢有这样的人员调转、业务合作与业务互动。这些机构呢同516部队形成了一个研发、实验、训练的完备体系。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表示，军队、研究机构、医学学校之间如此深度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协作，仅凭一支部队自身的力量无法达成，这背后是国家的统一主导与协调，
2: 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0: 作为日本

0: 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先后研制了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日军在东北野外地区多次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以检验毒气的杀伤力。这份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海拉尔地区参与毒气实验。金世成介绍说，
1: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0: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说，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之所以反复选择海拉尔，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与苏联接壤，且气候条件相近，便于模拟对苏作战的实战环境。
2: 在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他们进行了浩瀚的这样的实验，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0: 据本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滞留在中国的有55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的有49人，未显示轨迹的有4人。值得注意的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成员在苏联羁押期间，并未像731部队、100部队成员那样受到专门的罪行排查、讯问与审判，其化学战罪行未得到及时清算。不久前，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刊载这篇报告的杂志原件。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号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说，
3: 他这里说的是作为集血源，是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5个种类。输血方法呢，是用10%的聚氨酸，要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在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
0: 报告提到，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报告的作者军医斋藤琴则主张输入动物血，对23名战俘进行输注动物血实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一过性，最终全部存活。谭天说，
3: 他这里呢，把其他各种那个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啊，比如说干燥血液啊，比如说保存血、保存血过期问题啊，他这里最后呢，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表示，
1: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呢，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0: 今年7月1号，《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再现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 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的全过程。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所有战犯当庭认罪。展览现场，起诉书、判决书、证人证词、庭审记录等法律文书与历史档案集中展出，系统呈现了从罪证调查、法庭审判到战犯改造的全过程，让观众既直观感受战争暴行的深重，也理解中国以法理与人道双重路径伸张正义的历程。观众张小敏说，
4: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实证来进行的审判，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和平一面。
0: 本次展览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联合主办，内容上构建了罪行实证、改造过程、审判实践、和平回响的全链条叙事体系，用大量一手档案、证人证词展现正义的事实基础。多数受审战犯在审判前经过数年思想改造，在确凿证据面前主动认罪。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5: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见证了日本侵华的开端，是民族苦难记忆起点的坐标，而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则见证了日本侵华反人类暴行的升级。同时呢，沈阳也是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主审地，这样呢，就通过日本侵华的开端、反人类暴行的升级以及正义审判，串联起了东北抗战史以及战后审判史的整体性叙事。
0: 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到来之际，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书《黑河731》在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该书深刻揭示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其中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系首次公开。该书由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长民执笔，以历史纪实与文学叙事交融的笔法，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罪恶碎片拼合成完整图景，从黑河秘密、诺门坎暗影到特别移送与人体实验，基于解密档案还原真相，结合作者30余年跨国取证与建馆实践，重构证据链，锁定战犯与罪行，进而聚焦遗属诉讼、化武受害者等遗留问题，记录中外学者共寻真相、守护和平的历程。1946年5月3号至1948年11月12号，美国、中国、英国、苏联等11国在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又称东京审判。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今年4月底，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批珍贵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其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首次披露，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尘封80载，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亲笔日记跨越太平洋，回到他们理应被阅读的地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者邹德怀说，
6: 这批东西一定要让更多的国人看见，甚至让全世界人看见，告诉全世界80年前这场审判为什么说是一场正义的审判，那90年前那场屠杀是怎么样的惨绝人寰。
0: 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前后，51岁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受命2度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并重点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系统取证。在多方努力下，东京审判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日本侵略罪行，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法理清算。作为最早到南京等地调查的国际检察局成员之一，萨顿正是起诉链条中的关键一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专家杨夏明介绍说，
7: 三月份到中国来，当时他们好几个人跟人，他但是主要工作他很勤勉，回去写了五份报告，来自中国的报告，南京报对政治评论暴行、西宁站，针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贩毒，还有一个就是德国和日本在那个合作，他是一直出庭，然后这六月份又来带证人走，六月份他又到南京来，大概十几天。把那个美国大使馆那个一个档案带回去送，都是重要，是非常重要证据，在法庭上宣读，让他出庭，就非常忙碌。
0: 六本由萨顿亲笔书写的日记，记录下他在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诸多细节。星期六，3月9号，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星期二，4月2号，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星期五，5月3号，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一份65页的庭审记录，呈现了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据，一份长达70页的庭审法律文件，标题为《暴行摘要》，指控日军在1937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犯下了各种大规模反人类罪行。捐赠者邹德怀表示，
8: 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他也是萨顿先生找到的，然后并且提交了非常关键的南京大屠杀的一手的一些见闻，包括在萨顿先生档案里面也提到，威尔逊医生当时救治过一个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体被日本人给刺穿了。当这个萨顿档案的实物在这展出的话，就会让人知道当年提交的这些呈堂证供铁证如山，而且历史的真相就在眼前。
0: 将这份封存80年的历史证言带回南京的邹德怀是一名历史影像及文物收藏者，长期通过不同渠道搜集散落于海内外的二战史料。2025年11月，邹德怀在美国一家专营军事文物的专业拍卖网站上偶然发现了这批与萨顿有关的珍贵档案，并最终以远超预算的近10万美元买回。从竞拍筹款再到将档案成功带回国，每一个环节都令邹德怀难以忘却。这份旅程中有艰难，有坚守，更有众人接力守护的感动。
8: 所以那时候真的很感人，我问了10多个朋友，跟他们讲了萨顿检察官是谁，这批东西为什么这么贵，他和南京大屠杀和东京审判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联系。所以他们听完这个之后非常有受打动，非常慷慨，都不需要我再多说多解释，一句话他们直接就把钱转过来了。最后有的人还问我说够不够，需要拉到别的朋友。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东京审判是一个正义的审判，这是11个国家的法官在全世界的有目共睹之下的一场审判，像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这种元凶，还有包括东条英机这种元凶，最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正义审判？这些档案太重要了。
0: 从2015年起，10多年间，邹德怀搜集了大量与中国抗战有关的相册、档案、刊物与书籍，一件件收藏，定格下山河破碎。更记录着侵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8: 这个是来自侵华日军的陆军的内部的，相当于报纸，相当于那种内参。这里面提到了日本陆军的在南京的各种指定的慰安所，比如说像这个满月园、满月楼、清富士楼、浪花楼。有些人说比如慰安所是民间自发的等等等等，这其实可以证明这是日本陆军指定的。
0: 随着收藏的不断丰富，邹德怀对于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他将自己的收藏整理成册，出版抗战史主题书籍，并在中国、美国、德国等地集中展出。从对历史真相的好奇到对捍卫真相的笃定，对邹德怀而言， 每一份珍贵的历史史料都是对抗谎言与遗忘的基石，时刻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
8: 用这些档案，用这些铁证展示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怎么样的罪行，对全人类来说是一个警示。你看这些档案的时候，你没法想象同样也是一支人类组成的军队能犯下这么大的这么恐怖的罪行，你根本想象不到。我可以相信，就是但凡有良知的日本人看过这些萨顿档案，看过这些资料，他们会坚定不移地相信在南京发生了怎样的一场屠杀，对中国未来的年轻人，对日本未来的年轻人，对美国未来年轻人，我们要告诉他们历史的真相。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守护和平的来之不易？和平的代价有多么惨重？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暖高压脊向东移动，弱冷空气渗透下来，新疆的高温天气八号开始将显著缩减，但十号起又将增多。同时，受大陆高压控制的陕西、河北南部、河南多地高温将十分持久。大城市当中，石家庄、西安八号开始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天气也将十分炎热。其中，四川盆地受大陆高压和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天气又闷又热。重庆不仅仅白天高温在线，最低气温也接近30度，暑热24小时待机。公众需要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减少户外活动时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今年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多个日本民间团体7号下午在日本埼玉市共同举办77事变89周年纪念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与会发言者纷纷表示，日本社会当前对侵略历史的认知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中关系的发展。在此背景下，高市政权仍扩充军备，渲染所谓来自邻国的威胁，这种可能将日本再次引向战争的做法令人担忧。来关注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和平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 在乌克兰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签署两项总统令，正式生效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此前通过的新一轮制裁决定。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军工供应链企业、俄宣传人员以及部分俄罗斯组织和个人。2026年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7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美国政府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欧洲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受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当天表示，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当天在雅加达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另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但具体采购金额与数量未公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1: 刚刚过去的6月，一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超级热浪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从巴黎到柏林，从罗马到伦敦，欧洲多地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历史最高，首次突破，刷新记录，成为欧洲媒体新闻报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12: 我最近居家办公，确实天气很热，我的脑子都快融化了。
13: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14: 40 Grad. 对于莱茵地区来说，这样的天气确实非常罕见。
15: We can now share some eggs with the firemen.
12: 接下来，我们和消防员现场煎蛋，直观地展示波兰当下的酷热程度，以及这场热浪对气候造成的影响。
1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从联合国官员到气候领域科学家都发出警告，全球必须加快应对气候挑战的进程。资讯有故事，欧洲多国遭受热浪袭击，应对气候变化迫在眉睫。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从六月末到七月初，一场被称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席卷欧洲，多地气温突破历史极值。一家媒体在描述欧洲持续肆虐的热浪时这样说，打开欧洲气象图，你会看到大片大陆被染成深红色，仿佛一场熊熊烈火正在燃烧。 6月28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有 1.5 亿欧洲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是从温带海洋性气候向温带大陆性气候过渡的地带。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德国夏季气候总体较为温和，但今年这个气温很少大起大落的国家，夏天也迎来了热浪炙烤。德国气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26号，德国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测得41.3摄氏度高温，6月27号，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测得41.5摄氏度高温，6月28号，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测得41.7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连续三天，德国三刷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一名德国记者在报道高温天气时这样说道。
16: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手里没有拿麦克风，而是拿着一个风扇。天气确实很热，酷暑难耐，而且这还不是将要达到的最高温度，因为气温还将上升到42摄氏度。
11: 这其中6月27号创下高温记录的默肯德雷维茨是德国东部的一个气象观测点，原本在德国知名度并不高，最近因为创下高温记录迅速家喻户晓。居住在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位当地居民对记者表示，这样炎热的天气非常罕见。
14: 现在真的特别热，对于莱茵地区来说，这样的天气确实非常罕见。这里的房屋并不是按照应对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来建造，可能只有2%的房子有空调。如果气温真的超过40摄氏度，对老年人来说可能会非常难熬。
11: 德国气象局6月末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表示未来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柏林警方罕见地出动了防爆水炮车，在市中心喷洒水雾为民众消暑。一名正在柏林旅游的爱沙尼亚游客感叹，没想到德国居然这么热。
17: 今天实在太难熬了，我不停地买水喝，现在已经喝了3升水，还跑到喷泉往脸上头上泼水降温，实在扛不住高温。
11: 德国轨道和公路交通均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多家德国铁路运营商表示，该国铁路基础设施正因高温承受巨大压力，建议乘客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和跨市出行。由于高温造成路面受损，德国数条主要高速公路已采取封闭和限速措施。德国隔壁的法国高温记录也不断被刷新。从目前情况看，法国是欧洲此轮受极端高温天气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从6月22号开始的一周，法国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温。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6月23号刚刚成为自1947年有全国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6月24号就打破了这个记录。这一天，法国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超过6月23号测得的29.9摄氏度。6月25号，热浪持续，法国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在36至40摄氏度之间，局地甚至达到41摄氏度。 6月25号这一天，巴黎晚上10点多，气温仍在33摄氏度徘徊。当地居民不得已将白天热浪入室而紧闭的窗户纷纷打开。第二天，人们纷纷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
18: 我8:45就到这儿了，明明10点才开门，别人是这么跟我说的，工作人员说早点来才能买到，结果我们现在只能在这儿干等。
11: 法国公共卫生署6月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从年龄结构看，死亡人数增加涉及所有年龄段。不过，在监测到的死亡病例中，85%涉及65岁及以上人群。从死亡地点看，医院、养老院和居家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在巴黎以南埃松省的一家私立医院里，最近最受欢迎的地方是候诊室。这家医院的院长马克西姆向媒体记者介绍说，
19: 这个房间
14: 还有电视、游戏、书籍、桌上足球，有你需要的一切，可以在回到外面的大烤炉之前停下来喘口气。
11: 这家医院的大部分区域都没有空调，医护人员和病人只能用电风扇降温。为了减少散热，走廊和无人房间都熄了灯，医院顶部还加装了遮阳棚。可是这些手段在极端高温面前根本无济于事，病人的房间十分闷热，护士只能不间断地在病人身上喷水。
20: 病房里很闷很潮湿，即使不动也会出汗，稍微用一点力你就觉得要晕倒了。对病人来说其实比我们更难熬，毕竟我们在病房里待的时间不长。
21: 我尽量待在风扇前面少出汗，因为这天气实在太难受了，吹吹风扇能让我凉快一点，有助于我保持头脑清醒，不然有时候我会感到缺氧。
11: 前段时间，法国政府宣布为全国医院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首批的几千台空调目前已经安装到位。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但随着今年极端高温提前到来，叠加明年4月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空调之争已经演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法国政府当前更倾向于采取多元化的气候适应战略，认为应该从建筑、城市规划、公共服务、能源系统等多个层面同时推进。但在极右翼看来，法国政府对安装空调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他们的观点是，无论如何，先把空调装上再说。而在这一轮极端高温之下，法国急诊接诊人数不断增加，消防部门出警次数大幅上升，铁路运输减班，部分地区出现停电，学校停课或调整上课时间，甚至部分核电站也因核水温度过高不得不降低发电功率。法国媒体认为，这场热浪正对法国社会运行带来全方位冲击。
22: 我现在是在意大利罗马的街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

0: 强烈的阳光直晒下，晒的是让人有些睁不开眼。天气预报显示呢，这样的高温天气还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五月中旬以来，高温是一天一天的积累。36摄氏度的今天，也只是这场漫长热浪中普通的一天而已。很多的意大利民众呢，也是感到有些吃不消。
1: 刚刚您听到的是6月24号总台记者殷欣从罗马街头发回的报道。意大利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会超过意大利的历史气象极值。一些生活在罗马的老年人表示，炎热的天气让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习惯。
2: 这几天我都尽量早点出门，然后就待在家里，要么吹风扇，要么开空调。
3: 说实话真的挺难熬的，但饮食得注意，而且尽量趁不太热的时候走动，因为走一会儿就得休息。
1: 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成为夏季避暑的必需品了。
4: 气候肯定是变化，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日子太难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1: 持续的高温天气也使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多次被刷新，继6月24号和25号，包括英国最大两座城市伦敦和伯明翰在内，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创下高温记录之后，英国萨福克郡6月26号的气温达到37.3摄氏度，再次刷新记录。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高温天气让很多英国民众很难适应，伦敦居民抱怨户外简直像烘烤一样。
2: 我最近居家办公，确实天气很热，我的脑子都快融化了。
5: 你如果选择去办公室，那就有空调，但就得一路忍着热过去，要么干脆待在家里，但是可能要洗5次澡。欧洲各地的天气都异常，而且不只是欧洲。
2: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能如何阻止气候变化，但我们肯定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它。
1: 瑞士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位于北部城市巴塞尔的宾宁根气象站6月27号测得39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打破六月最高气温记录。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当天测得37.1摄氏度，也打破了此前36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
6: The heat wave will spread over large parts of We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Europe.
7: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现在才六月，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
1: 刚刚您听到的是国际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6月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关于欧洲热浪的一段表态。之后，热浪果然开始从西向东挺进。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6月27号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40.8摄氏度，刷新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6月27号，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波兰西南部城市弗罗茨瓦夫当天的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2: 波兰当下正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弗罗茨瓦夫阴凉处的气温已达40摄氏度。
1: 这名波兰记者和消防员将一个平底锅放在露天停放的一辆汽车上，热成像设备显示车身温度超过了76摄氏度。
2: 接下来我们和消防员现场煎蛋，直观地展示波兰。

0: 南当下的酷热程度，以及这场热浪对气候造成的影响。本轮高温必将刷新历史气温记录。
1: 6月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同一天，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6月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协调员约翰·肯尼迪表示，欧洲本轮热浪完全符合气候变暖带来的预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热浪期间，欧洲多地夜间气温异常偏高，这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2: 本轮热浪正是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典型现象。随着全球变暖持续，极端高温会来得更频繁，持续更久，强度更大，日间高温广受关注，但本轮热浪期间夜间气温同样异常偏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多地夜间气温持续高于20摄氏度，房屋无法散热，室内环境极易危及人体健康，城市受建筑环境影响，气温尤其是夜间温度会比其他地方更高，会进一步加剧高温带来的健康危害。
1: 高温之下，欧洲降温产品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空调在欧洲各大商场迎来销售热潮。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中国企业推出了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它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放在户外地上，也可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近日，这款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今年巴黎入夏后，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一机难求，门店缺货。中国移动空调在热浪袭击的德国、奥地利等其他欧洲国家也出现脱销。
3: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1: 最近，总台记者顾欣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的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4: 天气非常炎热，几乎所有人都来买风扇和空调，但我们的库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比利时所有商店都面临同样情况。
1: 一位欧洲气候研究专家表示，虽然人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使热浪更加频繁与强烈，但欧洲今年的热浪仍然疯狂到令人难以置信。那这一轮热浪的成因到底是什么？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撰文认为，与以往多次热浪一样，此次热浪是由大气环流模式触发。这种环流将赤道地区的暖空气输送到寒冷的北极地区。尽管科学界尚未完全弄清楚这一大气环流机制，但部分研究人员认为，目前观测到的情况是，当北大西洋海水表面温度下降，来自北非和撒哈拉沙漠的炎热空气就更容易在欧洲上空滞留，从而导致热浪形成。法国气候学家让·茹泽尔认为，随着全球变暖持续，热浪会越来越强，越来越频繁，全球升温将导致更多热浪。虽然不一定每年都会出现极端高温，但从趋势看，未来十年热浪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将高于现在，高温记录还会继续被刷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米雷·阿塔拉最近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

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尽可能避免新的排放。二是把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清除出去。看来，面对更频繁的极端高温，最终还是要从根源入手，减排并控制全球升温幅度。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Home appliances. Appliance 电器， Home appliances 则是家用电器。中国空调在欧洲的炎炎夏日中一机难求，成为了近期热门话题。目前中国家电品牌在全球智能家电市场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0%。那本次欧洲空调需求大爆发，既是验证也是开始。在东南亚市场，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品牌早已成为当地消费者的刚需。据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等61个主要家电品类的市场份额达到21%。消费者对于中国产品最硬核的评价是好用不爱坏。选择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的理由还包括设计好看、智能化等。
2: 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相关提问应询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其他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起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法律框架， 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公约谈判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立法进程。中国全程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公约的出台做出贡献。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叙利亚媒体7号报道，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发生两起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爆炸装置为简易自制炸弹。目前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该区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据法国总统府的消息，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领导人会谈。马克龙目前安然无恙，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近日分别在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的空袭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一名作战小组指挥官以及哈马斯军事情报部门一名指挥官。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7号表示，一方不会再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挑衅言论。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照片，照片中梅洛尼近距离仰视特朗普。特朗普配文说需要限制令了，至于是要限制距离还是其他，特朗普没有说明。目前梅洛尼尚未对此做公开回应。为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7号正式生效。新法大幅加大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惩戒力度，加大互联网平台的监管责任，但也因执法界限模糊等问题引发争议。新法规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需承担最高5倍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定为违法的用户最高面临10亿韩元，约合447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雀鸟有意，人间报喜，鹊桥中记星。在我国古典诗词的长河中，有这样一首历经千年岁月流传至今的经典词作，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这首《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宋代词人秦观用浪漫的笔触描写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景象，赞颂着人间最美好的情感，也形象地描绘出喜鹊架桥传情达意的场景。今天在繁星璀璨的银河里也有两座鹊桥，不过此鹊桥不是比鹊桥，而是科学家们送上太空的两颗通信卫星，鹊桥号和鹊桥二号中继星。他们要联系的当然也不是神话传说中的牛郎和织女。

织女，而是月球和地球。这两颗卫星担负着在地球和月背间传情达意的重要使命。我国的探月工程能够取得举世闻名的成就，离不开这两位通信兵的默默奉献。2018年，鹊桥号划破苍穹，为人类首个登陆月背的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完成任务，架起通信天路。6年后的春天，当南海的暖风轻抚椰林，鹊桥二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腾空而起，接续这份跨越地月的星际信实使命。鹊桥号让嫦娥四号和玉兔二号在遥远的月背收到来自家乡的音信，鹊桥二号更是助力嫦娥六号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的壮举。正如其名，从嫦娥落月时扬起月尘，到玉兔车轮在月面烙下中国印记，每一个珍贵瞬间都在续写新时代的鹊桥相会传奇。

灵雀飞天筑星桥。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着信息传递方式的革新。当我们把探索的脚步迈向月球时，架设地月之间的信息桥梁便成为关键一步。这场跨越38万千米的星际对话需要一个承载着文明记忆的信使，中继星。翻开中华文明的记忆长卷，那些传奇信使的身影纷至沓来。鸿雁带着苏武的忠诚穿越千年，汉书中鸿雁传书的典故至今动人。青鸟携着西王母的旨意翩跹而至，李商隐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的诗句让这份仙气流传至今。在这场传统信使的遴选中，鸿雁虽质朴却少了几分灵动，青鸟虽飘逸又难免曲高和寡。最终一只集天地灵气的报喜鸟喜鹊脱颖而出。这种黑白相间的灵禽早在先秦时期就被视为祥瑞之兆。春秋时期著名琴师师旷在秦经中有灵雀召喜的记载，奠定了其祥瑞之鸟的地位。唐代开元天宝遗事更明确记载，识人之家闻雀声皆以为喜兆，故谓喜鹊报喜。在中国传统艺术的璀璨星河中，喜鹊更是以其独特的报喜寓意成为艺术创作的宠儿。不同朝代的文人墨客以诗词歌赋探其灵性，为其留下墨宝。唐代诗坛巨匠韩愈在晚秋演成夜会联句说道，士父探明雀，佳人祝喜鹊。宋之问在发端州出入西江中，破岩看雀喜，室内听猿啼的传神之笔，更将喜鹊与人的情感共鸣刻画得淋漓尽致。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不仅留下雀营桥路接天津的佳句，还因以鹊桥仙这一词牌名创作词作，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书写情思的艺术载体。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喜鹊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生动的艺术表现力成为花鸟画中历久弥新的经典题材。在艺术表现方面，画家们既注重写实又追求神韵。宋代院体画对喜鹊翎毛的精细勾勒展现高超的写实技巧，明代林良则以水墨大写意突出其灵动姿态，清代八大山人更通过夸张的造型传递其孤傲气质。清康熙年间，喜鹊登梅纹开始在陶瓷上频繁出现，其中喜鹊或栖于梅枝或振翅欲飞，与喜上眉梢的美好寓意相得益彰。而对喜鹊最动人的艺术演绎莫过于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每年七夕，万千喜鹊以羽翼为桥，让银河两岸的有情人得以相会。这个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将喜鹊的报喜属性升华至新的高度。他们不仅是人间喜讯的传递者，更是天地真情的见证者。如今鹊桥号中继星横空出世，这颗承载着古老文化基因的现代科技结晶，正是人们那份千年梦想的深情延续与创新演绎。当它在深邃无垠的太空架起连接地月的信息天路时，不仅标志着人类在深空通信领域取得划时代的科技突破，更以一种震撼人心的方式让那源自千年传说的喜鹊意象在现实的星辰大海间展翅翱翔。这只太空喜鹊的每一次成功报喜是科技成就，也是中华文明跨越时空长河的智慧对话，是古老神话与现代科技在人类共同梦想舞台上的经验合璧，生动刻画出文明传承中那份古今交融、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谱。

万里音书一线传。月球的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相同，月球在绕地球公转的同时，自身也在自转，所以它总是以同一面对着地球。我们站在地球上仰望星空时，都只能看到月亮的正脸。而当人类航天器飞到月背，月球就会像传说中的银河那样，阻隔航天器和地球之间的通信。如果没有中间联系人，地球和航天器就无法取得联系。这意味着，想到月球背面去，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通信。因此，在嫦娥奔赴月背前，鹊桥先走一步，在特定位置架起了地月通信的桥梁。这个位置的选择颇有些技术含量。提起《三体》，不少科幻迷都十分熟悉，因为它在很多科幻作品中充当着重要背景。现实中，在一定条件下，两个大天体的引力作用可以让小物体在特定的点上保持相对静止。地月之间的特定点叫做拉格朗日点，颇受航空航天领域科研人员们青睐。由于位于这里的航天器只需要很少的燃料就可以维持轨道稳定，因而它也是空间站、卫星等航天器的理想栖息地。鹊桥号就在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附近安家落户，这样一来，它既可以消耗很少的燃料实现长期驻留，又可以避开月球阻挡，张开大伞一样的天线，帮助嫦娥和玉兔向地球传话，可谓一举两得。但是鹊桥号也并非无所不能，探月工程四期任务不仅瞄准了月背地区，还要考察月球南极。这对于围绕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运行的鹊桥号来说，视线就有些太偏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鹊桥二号选择了一条叫做环月大椭圆冻结轨道的运行路线。这条轨道在过去的探月任务中从未使用过，这样的设计给鹊桥二号执行任务创造了便利。毕竟除了为在月背挖土的嫦娥六号服务外，它还需要为未来的嫦娥们提供中继通信服务，而且担负着多项科学探测任务。这就对它的通信方式提出了不同要求。科学家们给了鹊桥二号更灵活的报信方式。与鹊桥号相比，鹊桥二号的辫子天线从三根减为一根，还多了一口小锅。大伞状天线指向月球，小锅天线则指向地球。加上辫子天线在环月轨道中不断调整方向，这样就能保持实时对地通信。虽然辫子少了，但工作能力丝毫不减。它不仅能同时支持多个航天器进行中继通信，而且传话速度比鹊桥号更快。

向月背，向远方。在探月工程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中，鹊桥中继星似乎并不是最耀眼的。今天我们已然对嫦娥、玉兔、鹊桥这些探月勇士们的卓越表现习以为常。然而当时针拨回到2018年，或许会更清晰地感受到，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这是人类第一次向月背进发，摆在鹊桥中继星面前的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是一条又一条通向未知的艰难旅途。当时嫦娥四号的发射窗口期已经确定，留给科研团队的时间仅有30个月，这是一个远短于正常研制周期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却要完成一项人类从未完成过的挑战。嫦娥四号中继星主任设计师孙继深知这个任务的难度，相当于把一个地面站搬到了天上。人类从不缺乏探索未知的勇气，他们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实验。鹊桥中继星计划于2018年5月发射，当卫星部件配齐时已是2017年底。卫星测试一旦出现故障，往往需要几天甚至一周以上的时间才能解决，故障归零和处理会打乱原有计划。在任务进度紧张的情况下，研发团队就不得不从别处抢时间。然而作为鹊桥项目总设计师，张丽华却鼓励大家，有问题不可怕，没有问题才需要警惕。他说，在这个时候着急反而是最没用的，越是时间紧张就越需要冷静。为了保证嫦娥探月如期进行，短短3个月中鹊桥就测试了近1300个小时。而通常情况下，一颗普通的小卫星只需在半年周期内累计测试900个小时左右。科学家们面临的难题还不仅这些。还记得我们提到的大伞吗？这是鹊桥中继星最显著的特点，它的正式名称叫星载大型可展开天线。两代鹊桥大伞口径都有4.2米，是人类深空探测史上口径最大的通信天线。为了能让这柄大伞可展开，科学家们也颇费一番心思。就像我们的祖先曾经用高超的克斯技艺织出了喜鹊那样，今天科学家们再次用了不起的想象力，把纺织技术用到了制造卫星的硬科技中。原来这把金色大伞竟是用镀金慕丝通过编织技术编织而成，这些慕丝相当细，还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4。火箭发射时它可以缩在里面，到达轨道后再通过展开机构把卫星反射面慢慢展开成大型的网状天线。科技与想象相互交织产生的力量就是这样渗透在鹊桥中继星研发的细节里，支撑着人类远赴星辰大海的壮举。而随着鹊桥二号中继星发射升空，嫦娥六号任务也有了高质量的通信保障。孙继说，看到鹊桥二号中继星保障嫦娥六号任务圆满完成，那一刻我感到所有的辛苦都值了。这还不是终点，不远的将来肯定会有更多这样的灵鹊在更遥远的星河架起更多传情达意的桥梁。或许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浩瀚宇宙的深处，谁又能断言不会出现更多这样的星际信使？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智慧的太空喜鹊将继续在无垠宇宙中谱写新的传奇，用科技之翼连接星辰大海，以文化之魂传递人类文明。这既是对古老神话的现代诠释，更是中华儿女探索宇宙的永恒追求。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暖高压脊向东移动，弱冷空气渗透下来，新疆的高温天气八号开始将显著缩减，但十号起又将增多。同时，受大陆高压控制的陕西、河北南部、河南多地高温将十分持久。大城市当中，石家庄、西安八号开始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天气也将十分炎热。其中，四川盆地受大陆高压和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天气又闷又热。重庆不仅仅白天高温在线，最低气温也接近30度，暑热24小时待机。公众需要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减少户外活动时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今年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多个日本民间团体7号下午在日本崎玉市共同举办77事变89周年纪念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与会发言者纷纷表示，日本社会当前对侵略历史的认知严重不足，这在很大

0: 程度上制约了日中关系的发展。在此背景下，高氏政权仍扩充军备，渲染所谓来自邻国的威胁，这种可能将日本再次引向战争的做法令人担忧。来关注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和平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在乌克兰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签署两项总统令，正式生效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此前通过的新一轮制裁决定，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军工供应链企业、俄宣传人员以及部分俄罗斯组织和个人。2026年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7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美国政府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欧洲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受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当天表示，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当天在雅加达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另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但具体采购金额与数量未公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蛋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云开日出，天河问天，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这首脍炙人口的《夜宿山寺》，将古人对于天际的浪漫想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倘若真存在诗中所言的天上人，他们的居所该是何等模样？是拾遗记中描绘的玄台玉楼，还是西游记里金光万道的凌霄宝殿？千百年来，人们对天宫的想象从未停歇。文人墨客笔下的仙境楼阁，或飞檐流瓦映霞光，或琼阶玉砌绕祥云，更有奇花瑶草伴云飞的飘渺意境。这些充满诗意的构想，既折射出先民对宇宙的敬畏，也寄托着对超凡之境的向往。正如敦煌壁画中飞天环绕的亭台楼阁，或宋代营造法式里记载的天宫式样，每个时代的天上宫阙都凝聚着独特的文化密码。而今，这个延续千年的天宫梦，正在距离地球400至450千米的轨道上化为现实。中国空间站，这座当代真正的天宫，以90分钟绕地一周的速度，书写着属于东方的太空传奇。这个充满高科技的家的设计使用寿命为10年，可以长期驻留3名航天员，让他们在长途跋涉后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能潜心研究探索天际的奥秘。这栋天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的国家级太空实验室，也是目前人类在太空仅有的2个空间站之一。其实，这并不是我国建造的最早的天宫。2012年6月18号，神舟9号载人飞船与天宫1号目标飞行器实现自动交会对接后，航天员乘组进入天宫1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入住天宫。2016年10月19日，神舟11号航天员乘组进入天宫2号空间实验室，进行为期1个月的太空生活。2023年11月28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中国空间站全貌高清图像，向世人揭开了这座天宫的神秘面纱。中国空间站的整体构型设计灵感源自汉字“中”的造型，核心舱与两侧太阳能翼板巧妙组合，构成了这一极具东方意蕴的航天器形态。这一设计理念赋予了空间站双重象征意义，既彰显其作为国家航天工程核心枢纽的重要地位，又饱含以中制和的传统文化精髓。包括其天宫的命名，空间站从形态到内涵，都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天宫在哪里？我国素来有重视名字的传统，北宋文学家苏轼曾言，世间唯名实不可欺。对科学家们来说，给科技成果取名字就像给自家孩子取名字一样。为了让中国空间站有一个响亮鼓舞人心并且能够充分体现社会公众意愿的名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曾集思广益，最终天宫、力压、昆仑、凌霄、曙光、轩辕等从10万余件投稿作品中脱颖而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浩渺星河中，天宫始终是最璀璨的文明坐标。这座悬浮于天人交界处的神圣空间，既是周髀算经、北辰中枢、众星共知的宇宙秩序核心，又是楚辞登九天兮辅彗星的永生之境。在古籍中，天宫又名紫微宫，投射着人间地阙的威仪。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后汉书·天文志》中进一步阐释，紫微宫者，天地之居也，众星所拱。这种将天宫与权力中心相联系的观念，实则反映了古人天人感应的宇宙观。
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天宫的瑰丽想象，通过历代文人的生花妙笔得以具体化。比如李白形容飞天是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杜甫形容仙乐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刘克庄形容建筑是游银雀珠宫，俯瞰机器蒙蒙。举世闻名的敦煌壁画里也不乏关于天宫和天人的美丽想象，宏伟的楼阁仙乐缭绕，辽阔的天空中各种扎着飘带的乐器不奏自鸣，飞天伴着悠扬的乐曲在楼阁间穿行。

形身轻如燕。而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借孙悟空的眼睛向读者展示天宫的辉煌气象，金光万道滚红泥，锐气千条喷紫雾，只见那南天门明晃晃，宝玉妆成，礼毕香有几根大柱，柱上缠绕着金鳞耀日赤须龙，又有几座长桥，桥上盘旋着彩羽凌空丹顶凤。这些想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天宫是个美丽舒适的地方，也是人们关于宜居的质朴诉求。1983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古典小说《平妖传》创作的动画片《天书奇谭》问世，成就了中国动画史上的一座高峰。天宫里的天书阁藏着许多知识，看守人员工发现后便生出了把这些天书带向人间的念头。他还将法术传授给徒弟诞生，希望借助仙家的能力造福人间。这里面的天宫不再局限于环境的宜居，而是成为精神宝藏的象征。2013年，未来的空间站有了中国名天宫，它的组成部分也同样采用了带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天河、梦天、问天等名字。中国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解释，中国空间站取名天宫，寄托了中华民族对广袤太空的无限遐想，同时也表明中国空间站将是一个长期安全稳定运行且宜居的太空家园。假如科学有天意，天宫空间站能吸引全世界的瞩目，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文学艺术赋予它的浪漫意蕴，也不仅仅是因为摄影师镜头下它的美丽身姿。那么它的终极魅力究竟在哪里呢？事实上，天宫空间站是一个模块化空间站系统，它是继1986年的和平号空间站及1998年的国际空间站后，人类所建造的第三座大型在轨空间实验平台。天宫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组成，此外还有一个巡天光学舱与空间站共轨飞行，必要时可与空间站对接。也就是说，做实验是天宫空间站的重要使命。实验作为科学探索的基石，始终是推动人类认知边界拓展的核心方式。然而，当我们将实验室从地球表面迁移至400多千米外的太空轨道时，科学探索便获得了全新的维度。这正是中国空间站开展太空实验的深远意义所在。微重力环境是指在重力的作用下，系统的表观重量远小于其实际重量的环境。这个仅存于太空的独特条件让科学有了天意，为科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口。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类以往积累的科技知识和经验都有被改写的可能。地面上被重力掩盖掉的许多现象被揭示出来，进而在生物技术、材料制备、能源环境等领域产生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航天器是生成长时间微重力环境的理想工具。根据牛顿第一定律，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时将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然而当航天器以近8000米每秒的速度高速运动时，它并没有保持匀速直线运动远离地球，而是绕着地球做圆周运动。这是因为地球的引力作用于航天器，使其受到向心力的作用。航天器所受的重力恰好提供了它绕地球做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两者基本相等。因此在航天器内部，人们感受到的重力几乎被抵消，只剩下微小的残余重力，从而形成了微重力环境。

从这个角度讲，天宫空间站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微重力实验室，它所处的微重力环境是地球上无法模拟的极端条件之一。2021年12月9日15时40分，天宫课堂第一课开讲，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太空转身、浮力消失、水膜张力等科学实验。最近几年，随着航天技术日益强大，空间站里的天宫课堂也愈发精彩。2023年9月21日下午，天宫课堂第四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神舟十六号乘组航天员景海鹏、朱阳柱、桂海潮在轨演示球形火焰实验、奇妙乒乓球实验等。授课地点从天河核心舱拓展到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数倍于 5G 网速的太空宽带支持天地师生对话，航天员还可以戴上混合现实眼镜演示操作采集植物样品等。天书奇谈里的天书阁在天宫空间站中变成了现实，带给人间源源不断的知识和法术。小小水稻在太空转一圈就有望实现优质增产，太空黄瓜、太空番茄等蔬菜广受好评，航天育种助力年增产粮食约26亿公斤。围绕航天员在轨生活研发的骨丢失对抗仪等，可防止退行性骨质疏松、肌肉萎缩。空间材料科学研究可以地面化龙、太空点睛。高高在上的天宫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打造理想的空间。从2021年4月底天河核心舱发射开始，到完成空间站全面建造，耗时不到20个月，中国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空间站组装建造最快纪录。有科研人员形容，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目标飞行器相当于一室一厅的房子，天宫空间站则像三室两厅还带储藏间的房子。科学家们把先人关于居所最美好的期待，长期、安全、稳定且宜居，都倾注在这座空间站中，也注定了这条从小一室逐步发展到大三居的路，是一条自主创新的艰难之路。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这项承载着民族复兴梦想的宏伟计划，以三步走战略勾勒出中国航天的壮丽蓝图。第一步是送航天员上天，进行初步的太空生活和工作尝试。第二步是实现航天员出舱，并成功完成飞行器对接。第三步就是建造空间站，最终实现航天员长期在太空工作和生活。2003年10月15日，我国成功发射了自己的载人飞船神舟五号，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在这一刻绽放，也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载人航天领域中的实力。然而这一历史性突破并没有换来更好的国际环境，为了遏制中国的脚步，美国构筑起一道技术封锁的高墙，企图将中国航天隔绝在国际合作的大门之外。面对技术封锁与市场围堵，中国航天人给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自主研发，自力更生。正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所言，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程序都走一遍，我们就永远落在后面。在随后的岁月里，为了把对天宫的想象变成现实，中国航天人以惊人的速度突破了一项项卡脖子技术，先后攻克了天地往返、太空出舱、交会对接等国际航天关键难题，把天宫打造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中国建筑。从无人飞行到空间站巡天，中国载人航天仅用30年的时间就跨越了发达国家半个世纪的航天发展历程，而藏于中国航天的诗意与

0: 浪漫，也借着条条星河的光辉，将中华文化带到了更远的地方。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an Paper。 Paper 纸， Sean Paper 则是宣纸。近日美国媒体关注到现实题材作品《终末缘》在中国播出，文章写道，这些作品以 Sean Paper 宣纸制作技艺为核心线索，通过影像化方式呈现一项千年工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延续与新生。美国媒体认为，《终末缘》不仅在讲述一个关于宣纸的故事，更在于它与当下非遗传播趋势的契合。文化不再只是被展示，而是在被体验、被理解、被再次创造。随着相关影视内容的传播和扩散，以安徽泾县为代表的 Sean Paper 宣纸文化发源地逐渐进入国际文化的视野。终末缘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让世界有机会透过一张纸看见中国文化更为细腻的层次和温度。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18: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6: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3: 你喜欢吗？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1: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4: Now
3: is Beijing time. 2:00.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
19: 外交部

发言人毛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相关提问应询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其他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起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法律框架。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公约谈判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立法进程。中国全程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公约的出台做出贡献。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叙利亚媒体七号报道，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发生2起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爆炸装置为简易自制炸弹。目前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该区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据法国总统府的消息，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领导人会谈。马克龙目前安然无恙，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当地时间七号，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近日分别在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的空袭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一名作战小组指挥官，以及哈马斯军事情报部门一名指挥官。据伊朗方面七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七号表示，一方不会再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挑衅言论。特朗普五号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照片，照片中梅洛尼近距离仰视特朗普，特朗普配文说需要限制令了，至于是要限制距离还是其他，特朗普没有说明。目前梅洛尼尚未对此做公开回应。为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七号正式生效。新法大幅加大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惩戒力度，加大互联网平台的监管责任，但也因执法界限模糊等问题引发争议。新法规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需承担最高5倍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定为违法的用户最高面临10亿韩元，约合447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来到长江之滨泰兴大地，在这里一枚枚扇形银杏叶承载着三亿年的生命传奇。作为与恐龙同期的古老物种，银杏在第四纪冰期幸免。

0: 为当地人守护家园的天然屏障。从《本草纲目》中鸭脚到银杏的得名，从祈福纳祥的民俗传统到田间地头的农耕实践，银杏早已融入泰兴人的生活血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泰兴的银杏叶，探寻人工授粉的精巧，嫁接育苗的神奇，套种共生的智慧，看泰兴人如何让三亿年的古老物种成为滋养一方水土、传承一方文化的生命之树，品味这份沉淀在岁月中的自然馈赠与农耕匠心。
1: 一枚银杏叶镌刻着千年时光的脉络，一颗银杏果蕴藏着远古生命的密码。银杏树作为现存最古老的物种之一，是古代银杏类植物在地球上存活的唯一品种，最早出现于三亿年前，是与恐龙属于同时代的生物。当第四季冰期的严寒席卷北半球，万千物种在冰川下长眠，银杏却在中国山川的庇护下奇迹般守住了生命的火种，成为中国独存的银杏类孑遗植物。历经岁月洗礼，这种植物界的活化石在长江之滨的泰兴找到了它最富生命力的家园。泰兴人以世代匠心，在这片土地上编织了一片银杏森林，并经过一代代人的精心驯化和选育，逐渐形成了包括银杏嫁接、人工授粉和高效套种在内的一整套完善的江苏泰兴银杏栽培系统。江苏泰兴古老的银杏树下正在举行一场祈福活动，将银杏树作为避灾祈福的平安树，是当地流传已久的风俗。每逢重要节日或秋收之时，人们会把写有心愿的红布条寄于古银杏树的枝干，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为全家带来好运。泰兴的气候虽然适宜农耕，但它作为长江冲积形成的沙洲平原，在历史上也常受到水患困扰。
2: 银杏呢，它这个庞大的根系啊和这个深层的这个扎根系统，它有利于它固结保护一方水土，所以说人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在我们泰兴当地大规模的种植。
1: 银杏与文人墨客的缘分自古便镌刻在字里行间，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追溯其名，原生江南，叶似鸭掌，因名鸭脚，宋初始入贡改呼银杏，因其形似小杏而褐色白也，今名白果。一千多年前，当地百姓便展现出卓越的生态智慧，他们通过种植银杏树来科学地保持水土。经过千百年的栽培，银杏逐渐在泰兴这片土地上得以生存，并发展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物种之一，形成了古银杏、四旁树、围庄林、泰兴人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银杏种植体系。如今泰兴银杏种植核心区的总面积达到了25.14平方千米，银杏围庄林面积20多万亩，成为全国重要的银杏生产基地。最近正值银杏的自然授粉期，但是前几天的一场大风让刘兆明夫妻俩担心自家的几棵银杏树授不上粉，影响银杏果的收成。虽然已经过了最佳的授粉期，但夫妻俩决定还是用人工的方式给银杏树补一次授粉。银杏是雌雄异株，雄树负责授粉，雌树负责结果。每年三四月间，雄树上开始长出一朵朵形似桑葚的雄球花，虽然名为花，但实际上作为裸子植物的银杏，它的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花，雄球花是它的繁殖器官， 由一个细长的花托和螺旋状着生在其上的许多小孢子叶。

0: 叶构成。当雄球花成熟，借助风的力量，微小的花粉随风飘荡，传播着生命的种子。在自然条件下，风媒授粉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导致了银杏的授粉率很低。此时就需要人的干预，才能保证银杏树的结果率。低处用手摘，高一点的地方就必须借助工具，将打下来的雄球花收集起来。随后这些雄球花被倒入水中，老人将手浸入其中，开始不停地揉搓，雄球花中残留的花粉被悉数洗了出来，这样能够避免干搓时粉末飞扬的浪费。农人用最朴素的方法解决了自然授粉中最关键的难题，
1: 浇水，
0: 确保了每一棵雌树都能获得足量的花粉，从而实现高产。老人将混合着花粉的水装入高压喷雾器里，仔细地把花粉水喷洒到雌树的每一处花穗上，这个时机很重要。银杏雌株开花时，短枝上会长出雌球花，雌球花由花柄、株托和胚株三部分组成。正常情况下，每根花柄上会发育出两颗银杏，但偶尔也会结出三颗或更多。当银杏的雌球花发育成熟后，胚株顶端的授粉口会分泌出授粉滴，用来捕获空气中的花粉。但这滴液体只能存在短短几天，如果在这关键的几天里没有足够的花粉恰好到来，授粉机会就会因此错过，导致当年无法结果。而人工授粉恰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几个月之后，春天精密的授粉操作将在这片银杏林中化为满枝金黄的硕果。张有发老两口想趁着这几天天晴，赶紧把树上的银杏果打下来。农家的智慧在于物尽其用，一根竹竿，一个弯钩，这些最寻常的物件经过三两下捆绑，便能组合成解决眼前问题的最佳工具。这看似随意的组合，凝结的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将长杆伸向树冠，看准那果实累累的枝头，用杆顶的铁钩稳稳勾住，随即手腕发力，顺势一拉一抖，缀满枝头的银杏果便应声而落。银杏果在植物学上其实并非果实，而是银杏树的种子。一颗完整的银杏种子结构精巧，从外至内可分为三层。首先是肉质的外种皮，富含油脂和有机酸，气味刺鼻，对皮肤有刺激性。去掉这层外种皮后，露出的白色硬壳是中种皮，即通常所说的白果壳，壳内还包裹着一层棕色的薄膜状内种皮，最核心才是可食用的果仁。刚从树上打下的银杏果，必须去除那层黄色的外种皮，方能长期保存。对此，果农们自有代代相传的妙招。先将银杏果倒入大缸，并注入清水，以刚好淹没为最佳，随后盖上木盖，任其在时光中静静发酵。数日后，外种皮经过水的浸泡，会逐渐软化。用木棍轻锤这些浸泡数日的银杏果，大部分的果皮会逐渐剥离，还有一小部分尚未剥皮的，则需要借助一件特制的农具。这件底部用竹片组成的木框，堪称去皮的核心利器。由于银杏果的外种皮有毒，对皮肤具有刺激性，因此在处理时必须戴上手套，通过双手的揉搓，使果实在竹片上来回滚动摩擦，这样既能快速搓掉软化的外皮，又能让剥离的皮渣和污水顺利漏下。这件看似简单的农具完美解决了银杏果的去皮难题。当白果褪去坚硬的外壳， 便走入了泰兴人家的厨房，成为点睛之笔。任何的菜式都能加上一些白果作为点缀，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白果的药用价值，在《本草纲目》中对它的药物功能做了记载：熟食温肺益气，定喘嗽，缩小便，止白浊。作为上等的滋补保健食品，白果曾经一度远销到东南亚的国家，而且价格昂贵。于是泰兴人民开始大面积种植可结果的雌银杏树，然而银杏树的生长缓慢，通常10到20年才能开花结果，要想快速获得收益，必须缩短银杏树的生长周期。泰兴的广大果农经过长期探索，率先在全国应用嫁接技术繁殖银杏，并成功实现了品种优化。从最初的龙眼选育出了更为优良的大佛指品种，龙眼银杏果皮过厚，出核率较低，故而产量不高。通过嫁接的大佛指银杏不仅产量高，果实硕大，种仁饱满，而且口感甘甜糯滑，耐贮藏。这一系列实践使泰兴成为中国银杏嫁接技术应用最早、嫁接树数量最多的地区，并获得中国银杏之乡的称号。然而谁能想到，如今满大街随处可见的银杏其实是我国的濒危植物。当前城市中常见的银杏多为人工繁育，在自然环境中野生银杏因个体数量极其稀少，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这也是它被定义为濒危植物的根本原因。如今银杏作为经济作物的价值虽已不如从前，但凭借着绚丽的秋叶以及良好的生态适应性，银杏已经成为城市绿化中的重要元素。泰兴人抓住这一机遇，利用当地古老的嫁接技艺，培育专门用于观赏的金叶银杏，为这一古老树种赋予了新的经济价值。泰兴银杏的嫁接技艺以枝接为主，首先选取1至3年生的金叶银杏的枝条，而枝条年龄的密码就藏在这样的牙鳞痕里。用刀将这根枝条的基部削成光滑的长斜面，然后选择一根嫁接用的砧木，在砧木顶端劈开一道2厘米深的切口。老师傅将削好的枝条小心翼翼地插入砧木的切口，枝条的切面与砧木的切口必须完全贴合，这样才能保证砧木的水分和营养能够输送给枝条，保证它的生长。对接完成后，嫁接的老师傅用薄膜将接口紧紧缠绕密封起来。古法嫁接技术改变的不仅仅是银杏果的结果时间，还改变了银杏的品种。嫁接成功的金叶银杏将极大延长银杏的黄叶生长期，一削一接之间延续的是生命的无限可能。在这年复一年的枝接中，银杏蔚然成林，而在它的脚下，另一场生命的盛宴正悄然铺开，这是中国人独有的空间智慧。泰兴银杏协会的戴国华正在与农户确认菊花的采摘时间。银杏是高大的落叶乔木，为了保证它的枝叶能够尽情舒展开，因此每颗银杏之间的间距和行距都留出了8米的距离。林下大片的空间该如何利用？于是当地人开始在银杏树下套种菊花。一个星期后，农户们如期开始采摘，银杏与菊花之间无需外界的干预，就能完成一场无声的养分循环。勤劳而聪慧的泰兴人民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逐渐领悟了与自然协作的密码。他们不仅创造了银杏与菊花的套种模式，还探索出银杏与麦冬、银杏与小麦等多元共生的林农复合栽培模式， 这是中国传统农耕智慧的生动体现，万物和谐共生，资源高效利用。每天江玲都会亲自为农场里的鸡群调配饲料，在鸡饲料里加入银杏果，是独属于这些鸡群的美食。拓展银杏果的使用领域，是江玲与南京林业大学展开的一项课题研究。
1: 看起来不是那么饱满，那这种我们就把它采集回来作为鸡饲料了。小果子以后它就有两个产业方向，一个是作为饲料添加，第二个呢就作为生鲜食材。
0: 在金融的助力下，一个以银杏果为内核，银杏鸡为特色，银杏种植为基础，银杏木加工为延伸的产业链正在泰兴大地上蓬勃生长。物尽其用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银杏果成为餐桌上美食，银杏叶制作成了茶叶，而这些废弃的银杏木也即将被再次利用，成为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用具。银杏木砧板的制作看似简单，实则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劳动人民的智慧。银杏木富含天然油脂，加之特有的修复功能，能够愈合刀痕，这是它能够从众多制作砧板的木料中脱颖而出的天然优势。顺着砧板上的木纹方向刨削，一气呵成。这种顺着木纹打磨出来的表面，会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天然保护层，让细菌无处藏身。最后一道工序是将砧板浸入盐水中，这看似简单的步骤却是防止砧板开裂的关键。盐水能深入木纤维，为木头补充适度水分，让砧板在日后的使用中保持稳定，不易变形或开裂。从承载着烟火气息的砧板，到即将绽放的艺术生命，银杏木正迎来它最浪漫的蜕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孙红岩正在用银杏木雕刻一枚银杏叶艺术品。在匠人的手中，银杏木的生命又一次绽放。在与银杏共生的过程中，泰兴人将对银杏的喜爱化作非凡的智慧与巧思。他们用双手证明，银杏对于泰兴人来说从不限于食用，更是他们情感和心灵的依托。如今泰兴人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让古银杏的文化根脉在岁月的更迭中传承下去。中国是银杏的故乡，大约1300年前，银杏传入朝鲜和周边的其他国家，18世纪相继传入欧洲、美洲，进而遍布全世界。而在中国泰兴，当地百姓用千年农耕智慧，将源于防风固沙之用的银杏运用到了极致，他们用双手谱写了一曲传承千年的银杏之歌。秋阳正好，又是一年银杏黄，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收获都源于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珍重。泰兴古银杏公园内游客慕名而来，这些飘落在地的金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那些在岁月长河里沉淀下来的银杏文化，将作为这座城市的地标，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下去。
2: 这里的每一颗银杏都镌刻着顺应自然、敬畏土地的农耕哲学，每一项技艺都传承着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生存智慧。从《本草纲目》的文字记载，到祈福纳祥的民俗传统，从单一的生态物种到多元的产业链条，泰兴银杏的成长正是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泰兴的银杏林依旧生机盎然，这枚穿越亿万年的活化石不仅见证了地球的沧桑变迁，更承载着泰兴人的乡愁与希望。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农耕探文明，一会儿见。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暖高压脊向东移动，弱冷空气渗透下来，新疆的高温

0: 八号开始将显著缩减，但十号起又将增多。同时，受大陆高压控制的陕西、河北南部、河南多地高温将十分持久。大城市当中，石家庄、西安八号开始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天气也将十分炎热。其中，四川盆地受大陆高压和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天气又闷又热。重庆不仅仅白天高温再现，最低气温也接近30度，暑热24小时待机。公众需要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减少户外活动时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今年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多个日本民间团体7号下午在日本崎玉市共同举办77事变89周年纪念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与会发言者纷纷表示，日本社会当前对侵略历史的认知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中关系的发展。在此背景下，高市政权仍扩充军备，渲染所谓来自邻国的威胁，这种可能将日本再次引向战争的做法令人担忧。来关注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和平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在乌克兰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签署两项总统令，正式生效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此前通过的新一轮制裁决定，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军工供应链企业、俄宣传人员以及部分俄罗斯组织和个人。2026年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7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美国政府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欧洲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受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当天表示，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当天在雅加达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另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但具体采购金额与数量未公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5: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3: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湘西武陵山脉深处，湖南永顺的群山间，绵延的古油茶林郁郁葱葱，承载着跨越千年的农耕传奇。这里，中亚热带山地湿润气候赋予的四季分明、与热同济的天然禀赋，加之立体起伏的地形，为油茶生长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乾隆年间永顺府志的文字记载，到如今完整的林农复合生产体系，永顺人用勤劳与智慧让油茶林成为山地可持续农业的鲜活典范。在这片山多地少的土地上，永顺人孕育出极致的生存智慧。油茶林间套种梅茶，3到4米的河里株行距，既为梅茶提供散射光，又避免两者争肥。林下养殖鸡鸭牛，动物粪便化作天然有机肥，杂草被有效清除，形成良性生态循环。农历7、8月的中耕除草，遵循着顺天应时的农谚，松土保水，以草肥田，是传统精耕细作的生动实践。 传统从未止步于守旧，科技为古老油茶产业注入新活力，高阶换官技术让低产老茶树焕发新生。寒露时节，人工采摘挂满枝头的茶果，送往百年古油坊，经传承千年的榨油技艺，最终流淌出被誉为东方橄榄油的金黄茶油，香气弥漫山间。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永顺的油茶林，探寻林间套种的共生智慧，古法榨油的传承匠心，感受科技赋能下的产业新生，品味这抹穿越千年的醇厚油香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内涵。
14: 盛夏时节，湖南永顺的群山之间，绵延起伏的古油茶林郁郁葱葱，宛如一部用绿色写就的生态史诗，默默见证着武陵山地区跨越千年的农耕传奇。历史的长河缓缓流淌，倒映着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勤劳身影。他们依山而居，平林而坐，在年复一年的开垦与收获中，逐步构建出一套完整的林农复合生产体系。这不仅是生存的智慧，更是与自然共生的哲学，也使得古老的油茶林成为山地可持续农业的不朽典范。永顺地处湘西云贵高原东侧，武陵山脉绵延其境，受亚热带季风和险峻山势的叠加影响，当地形成中亚热带山地湿润气候，并赋予了遗产地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夏无酷暑、冬少严寒的天然禀赋。垂直差异悬殊的地形也使得当地立体气候特征明显，小气候效应显著，这一切为油茶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七月，武陵山的油茶树已挂满果实，在湿热空气的催发下，它们开始进入果实膨大期。油茶林中一种被当地人称为神仙草的植物，也伸展出细长茎叶，静待农人采收。天刚蒙蒙亮，刘运国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前一天采摘的新鲜茎叶，经过杀青、揉捻、发酵等工序，茎叶细胞中所含的黄酮活性成分已渗透至表面，形成一层白霜，看上去像发霉一样。因此，当地人取“霉”的谐音，将它称之为“霉茶”。霉茶又名青霜古藤茶，是一种生长于武陵山脉的小叶种咸齿舌葡萄植物。永顺地区的野生梅茶多生于海拔500至1200米的沟谷、山坡林下及灌木丛中，刘运国家的梅茶却种在油茶林中。在油茶林中套种梅茶，这堪称武陵山乡民的智慧结晶，这不仅能克服山多地少的制约，也能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收益。然而，油茶与梅茶种属不同，习性相异，如若种植不当，非但不能增加收益，反而会互相影响。为了让油茶与梅茶和谐共生，当地油茶农将油茶的株距控制在3至4米，行距控制在4米左右，在两行油茶间堆起两条高约40厘米、宽约80厘米的垄，在垄上种植梅茶。合适的行距既可以避免梅茶受到阳光直晒， 为其提供生长所需的散射光，又可以防止煤茶攀援，影响油茶生长。同样是利用土地，武陵山的油茶农们还另辟蹊径，在林下养殖鸡、鸭、牛等乡土物种，创造出另外一种综合种养的方法。面对地形制约，勤劳智慧的武陵山乡民取法自然，于方寸山林间构建林间套种、林下养殖的生命循环。这不仅是土地的节约利用，更是以生生不息的哲学，将油茶林点化为可持续增收的绿色银行。阳峰村，永顺油茶种植核心区之一，承载着深厚的油茶管理传统。农业生产讲究顺天应时，历经千年传承，武陵山乡民总能根据相应物候精准地把握农时。上午八点，忙完家中活计，肖家武匆匆走出家门。此时正值油茶果实膨大和油脂转化期，对油茶进行必要的管护，关乎茶油的品质和一年的收成。阳峰村有近千亩油茶林，树龄大多已逾百年，村民们不仅继承了先辈留下的珍贵油茶古树资源，也继承了宝贵的油茶管理经验。按照祖辈的传统，每年农历七月和八月，油茶农都要对茶园进行除草松土。油茶又称茶籽树、白花茶，是山茶科山茶树油用树种的统称，通常为常绿小乔木或乔木。在长期种植生产过程中，受人力踩踏或其他因素影响，园中土壤容易板结，而八月湿热的气候也容易滋生杂草，这不仅会影响茶树生长，也会影响茶果的品质。这种油茶管理方式又称中耕除草，是中国传统农业中精耕细作的重要技术，其核心在于通过物理操作改善土壤性状并清除杂草，尤其在每年农历七八月实施效果最佳。先民们还将这项技术总结成脍炙人口的农谚，在武陵山区世代相传，为后世管理茶园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传统的恪守并不意味着抱残守缺，在今天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武陵山农人还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科技的赋能，也正是这种开放包容成就了永顺油茶长达千年的博泰传承。由于传统油茶培育技术欠发达，永顺地区部分老油茶林品种杂乱，树龄偏大，亩产茶油不足十公斤。为解决长期困扰油茶产业发展的品种和管理难题，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当地政府因势利导，逐渐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高阶换冠技术是一种通过改变低产油茶大树的树冠结构，实现快速改良品种的技术手段。这项技术主要利用植物形成层结合原理，把两种穗条削切后嫁接到不同品种的砧木枝条上，通过分泌愈伤组织实现砧木和接穗的融合，从而使得新品种的优良性状能够迅速在树冠部位体现出来。除了掌握正确的嫁接时机和方法，高阶换冠技术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接穗品种。传统油茶栽培主要通过种子繁育的方式进行，受制于母本与副本的性状，这种有性繁殖的方式往往导致油茶品质和产量不稳定。从2019年开始，李泽所在团队开展了一项革新性实践， 他们利用自主选育的华硕、华金、华新三个良种作为接穗，应用高阶宦官技术成功改造低产林。这种良种加良法的综合手段，成为驱动油茶产业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老树发新枝，低产变丰产。这场破局求变的嫁接，不仅让古老农耕智慧在当地重焕光彩，更让千年农业文化遗产在产业化浪潮中实现了质的飞跃。寒露时节，武陵山区暑热渐退，秋意渐浓，历经寒来暑往的考验，油茶树的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全修国承包的800亩老油茶林也丰收在即。当丰硕的茶果承载着武陵山农人的希冀即将离开枝头，洁白的油茶花次第开放，新的生命正在悄然孕育。这是油茶花的生存策略。油茶的花型较大，色泽洁白，因此又被称为白花茶。长达2个月的花期，为昆虫们提供着取之不竭的花粉和花蜜，也为自身的繁衍生息留下了足够的时间窗口。油茶生长在低山丘陵，大型机器不便进入，花果同株的现象也使得震荡式采摘设备没有用武之地，只能依靠人工采摘。不过这丝毫难不倒武陵山农人。高处的茶果或攀援上树，或就地取材，用带叉的木棍勾住枝条，将果实轻轻摘下。随着永顺油茶产业日益兴盛，大大小小的油茶加工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全氏父子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得益于科技赋能，油茶产量越来越高，品质越来越好，价格也自然水涨船高，油茶农的收益也随之增加。交易简单实在，透露着坦诚与信任。当辛勤的劳作换来丰厚的回报，新鲜饱满的茶果也将开始踏上一段新的旅程。长光村百年古油坊不仅饱经岁月风霜，也见证了湘西无法榨油技术体系的世代传承。今天这座古老的油坊即将迎来收获季的第一榨，精心筛选的茶籽粒粒饱满，经小火烘烤一天一夜，烘干其中多余水分。作为湘西榨油坊代表性传承人，肖长国深谙其中每一个步骤，千年记忆早已沉淀于手，领会于心，宛如一场古老的仪式，沉静而庄严。刻着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沉重的木锤应声起落，金黄透亮的茶油在木栓的挤压下缓缓渗出，不仅染亮了油槽，更让传承千年的馥郁香气瞬间弥漫了整个油坊。茶油与橄榄油、棕榈油、椰子油齐名，位居世界四大木本食用油之列。劳作间歇是肖长国和榨油工人最期待的时光，舀一勺新榨的茶油倒进热气腾腾的米饭，这种颇为粗犷的吃法是榨油工匠承袭多年的传统。浓郁油香伴着清新米香，既是来自记忆深处的味道，也是对辛勤劳作的犒赏。油茶堪称浑身是宝，不仅可以用来榨油，即便榨进油脂的茶枯也自有诸多妙用。
15: 茶枯的用途可多了，可以洗衣服、洗头，以前你怎么洗衣粉呀、肥皂这些东西都没有嘛，更不要说洗发水了，我们就用这个茶枯洗。
14: 茶窟又称茶夫，油茶紫茎压榨后留下的饼。

茶，因其富含天然茶皂素，具有药用与去污的双重功效。世居于此的人们便将其化入日常，使之成为传承千年的天然洗发秘方。当古老山寨飘起馥郁的茶油香，人们便自然而然开始一场温暖的邀约，这是沉淀在丰收里的记忆。

0: 无论是鲜嫩爽脆的时蔬，还是沉香醇厚的腊肉，每逢这个时节，茶油是当地菜肴必不可少的灵魂。当茶油在铁锅中泛起细密涟漪，高达220摄氏度的烟点让它从容应对土灶的烈火，在煎炒烹炸间瞬间锁住食材本味，让每道菜肴既保留了山野的醇香，又平添了几分健康的底蕴。
1: 来，

0: 馥郁的油香还未散尽，浑厚的鼓点已经敲响，能歌善舞的人们围起圆圈，跳起了传承千年的白手舞。
1: 就是因为土家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就通过这种舞蹈的形式，然后口口相传，口手相传。像那个茶树，我们要把那个捡来的那个种子要种下去，然后把那个干的树枝也给砍掉，然后把那个草要除掉，这些都是来源于劳动和生活。
0: 这些源自劳作的动作历经千年仍鲜活如初，这不是简单的歌舞，而是土家族人用身体书写的无字史书，是流淌在血液里的集体记忆。如今作为首个被纳入国家粮油安全战略的经济林树种，油茶正肩负起生态富民与健康中国的双重使命。当地政府也借此东风，以政策主导，金融护航，将这片植根于大山的瑰宝转化为驱动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
2: 收茶喽，快点！
0: 从林间套作的智慧，到科技赋能的新篇，从古法榨油的传承到白手舞的欢腾，这片由武陵山先民用勤劳双手写就的农耕传奇，犹如一部活的生态史诗。它见证着人与山的对话，诠释着过去与未来的交融。这抹醇厚的茶油香，连同这深厚的文化根脉，必将在这片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0: 穿行于永顺的古油茶林，我们读懂了一部镌刻在武陵山间的生态农耕史诗。从千年传承的林农复合体系，到科技赋能的产业升级，这抹醇厚的茶油香承载着永顺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存智慧，更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追求。这份沉淀千年的农耕智慧，既守护着生态的平衡，也滋养着民生的幸福。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Home Appliance。

0: appliances, appliance 电器 ，home appliances 则是家用电器。中国空调在欧洲的炎炎夏日中一机难求，成为了近期热门话题。目前，中国家电品牌在全球智能家电市场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0%。那本次欧洲空调需求大爆发，既是验证，也是开始。在东南亚市场，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品牌早已成为当地消费者的刚需。据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等61个主要家电品类的市场份额达到21%。消费者对于中国产品最硬核的评价是：好用不爱坏。选择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的理由还包括设计好看、智能化等。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相关提问应询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其他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起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法律框架。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公约谈判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立法进程。

中国全程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公约的出台做出贡献。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叙利亚媒体7号报道， 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发生2起爆炸， 造成至少18人受伤。 初步调查显示，爆炸装置为简易自制炸弹。目前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该区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据法国总统府的消息，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领导人会谈。 马克龙目前安然无恙，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近日分别在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的空袭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一名作战小组指挥官以及哈马斯军事情报部门一名指挥官。 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邮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邮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7号表示，一方不会再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挑衅言论。 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照片，照片中梅洛尼近距离仰视特朗普，特朗普配文说需要限制令了，至于是要限制距离还是其他，特朗普没有说明。目前梅洛尼尚未对此做公开回应。为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7号正式生效， 新法大幅加大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惩戒力度，加大互联网平台的监管责任，但也因执法界限模糊等问题引发争议。新法规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需承担最高5倍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定为违法的用户，最高面临10亿韩元（约合44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燃冰资源，改写能源版图。可燃冰这位21世纪能源界的超级明星，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安家的，他堪称能源界的豪宅鉴赏家。想要邀请他入住，必须同时满足4个严苛的条件。低温别墅，温度必须低于10摄氏度，越冷他越喜欢。这就像人类喜欢住在冬暖夏凉的别墅里，可燃冰也喜欢住在终年寒冷的低温别墅中。高压套房，压力必须大于50标准大气压，压力越大它越舒适。这就像我们喜欢住在明亮舒适的套房里，可燃冰也喜欢住在压力巨大的高压套房中，仿佛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充足的气源供应，天然气必须像自助餐一样充足供应，保证他吃饱喝足。这就像我们人类需要充足的食物来维持生命，可燃冰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天然气来维持它的存在。宽敞的储集空间，储集空间必须足够大，让它能够自由呼吸。这就像我们喜欢住在空间宽敞的屋子里，可燃冰也需要足够的空间来舒展它的身体。如此苛刻的择居标准，决定了可燃冰在全球范围内只能在2类豪宅中安家落户。第一类，深海别墅区，在水深超过500米的深海区域，这里终年黑暗寒冷，压力巨大，正是可燃冰梦寐以求的理想家园。在这里，可燃冰安静地躺在海底下0到700米厚的松散沉积层中，就像一位沉睡的巨人，等待着被唤醒。第二类，极地冻土豪宅。该类豪宅主要是位于两极地区，这里虽然不像深海那样压力巨大，但常年低温的环境也足以让可燃冰感到宾至如归。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现了234处可燃冰的豪宅，其中49处还采集到了可燃冰的样本。这些发现就像一张张藏宝图，指引着科学家不断探索，追寻更多可燃冰的踪迹。可燃冰的

0: 豪宅虽然难以寻觅，但一旦找到，就将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清洁能源未来的大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燃冰将会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伙伴。可燃冰这位神秘的能源新贵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他像一位隐居的世外高人，选择在深海秘境和人迹罕至的极地安家落户。首先，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充满活力的西半球。在大西洋海域，墨西哥湾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气聚宝盆，孕育着丰富的可燃冰资源。加勒比海也毫不逊色，它像一颗镶嵌在加勒比地区的蓝色宝石，闪耀着能源的光芒。南美洲东部陆源和非洲西部陆源，这两个来自不同大陆的区域，同样蕴含着这片海域的能源宝藏。而美国东海岸外的布莱克海苔，则像一处安静的能源秘境，静静地等待着人们前来探寻。接下来，让我们横跨太平洋，来到辽阔的东半球。西太平洋海域，从白令海到新西兰北部海域，简直就是一条充满生机的能源走廊。白令海这片位于北极圈附近的海域，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可燃冰的理想家园。鄂霍茨克海、千岛海沟、冲绳海槽、日本海、四国海槽、中国南海海槽、苏拉威西海等海域，如同一个个闪耀的明珠，串联起了西太平洋的能源版图。然后我们来到环太平洋地带，这里无疑是可燃冰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东太平洋海域、中美洲海槽、加利福尼亚冰外和秘鲁海槽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可燃冰资源。这些海域像一条条能源的黄金海岸，吸引着科学家们的目光。除了上述区域，印度洋的阿曼海湾也同样隐藏着可燃冰的秘密。南极的罗斯海和威德尔海，这两片冰雪世界的海域以及极端的环境，成为了可燃冰的另一个乐园。北极的巴伦支海和波福特海，则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搭建了连接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能源桥梁。此外，大陆内的黑海和里海这两个内陆湖泊，也以其独特的环境孕育了可燃冰资源。可燃冰的全球版图就像一幅神秘的藏宝图，吸引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我们将揭开更多可燃冰的秘密，为人类的未来能源之路指明方向。在浩瀚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之下，隐藏着一个令人激动的秘密——可燃冰。这种冰与火的奇妙结合体，正等待着我们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国科学家早已踏上征程，在波涛汹涌的海域中，开启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可燃冰探索之旅。让我们一起回顾那些重要的调查钻探航次，感受中国可燃冰的发现之旅吧。2004年，中国地质调查局与德国基尔大学的莱布尼茨海洋研究所携手合作，共同探索东海的秘密。他们运用海底观测系统 OFOS、 电视抓斗、电视多管取样等先进技术，如同深海侦探一般，仔细搜寻着海底冷泉和浅表层可燃冰可能存在的地点。尽管这次合作调查并未直接发现可燃冰的踪迹，但科学家却意外地发现了430平方千米的碳酸盐盐结壳。这些结壳如同海底的神秘碑文，专家们解读之后认为，它们很可能是可燃冰分解后留下的痕迹，这为可燃冰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间接证据。时间来到2007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南海神湖海域展开了更为深入的钻探工作。他们如同深海钻探先锋，一口气完成了8个钻孔。 在第三个钻孔中首次获取了可燃冰食物样品。这一发现如同在黑暗中点燃了一束希望的火焰。可燃冰呈细小的砂糖状，当科学家点燃它时，蓝色的火焰在实验室中跳跃，仿佛在诉说着深海的秘密。分析显示，这些可燃冰中的甲烷成分可能既有生物成因的，也有热解成因的，为研究可燃冰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时间来到2013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珠江口盆地东部海域再次吹响了探索的号角。他们如同深海猎人，精准地在海床上完成了13个钻孔，其中5个钻孔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发现了可燃冰。更令人惊喜的是，第8号钻孔中一块晶莹剔透的白色块状可燃冰映入眼帘，这可是中国海域可燃冰探索的重大突破，就像在深海中发现了一颗璀璨的宝石，彻底揭开了可燃冰神秘的面纱，让世人得以一睹它的真容。2017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神湖海域完成了一场震惊世界的能源壮举，他们成功实现了连续试采60天，总产量超过30万立方米的目标，一举创造了世界纪录。这次试采不仅刷新了世界纪录，更在多项理论和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可燃冰的商业开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湖海域可燃冰的试采成功，如同在能源领域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使我国在可燃冰勘探开发领域拥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预示着我国可燃冰开发利用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在距离珠海320千米的神湖海域，蔚蓝的大海环绕着一座100多米高的钢铁巨兽蓝鲸一号海上钻井平台。平台右侧机械轰鸣，一股橘红色的火焰正熊熊燃烧，那是可燃冰试采点燃的希望之火。这座看似普通的平台，却承载着中国深海探索的梦想，被业界誉为奇迹。这座庞然大物从设计、建造到调试，展现了中国海洋工程的强大实力。作为全球首座第7代双井架半潜式钻井平台，蓝鲸一号实现了中国6大技术体系20项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是中国深海科技的一张亮丽名片。蓝鲸一号的体量令人叹为观止，长117米，宽92.7米，高118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从平台底部到钻井架顶端相当于37层楼高，它的质量达到了惊人的42000吨，拥有27345台设备，4万多根管路，120万米电缆拉放长度。这些数字不仅彰显了它的庞大，更体现了其技术的复杂性与精密性。蓝鲸一号是目前全球作业水深钻井深度最大的半潜式钻井平台，最大作业水深可达3658米，最大钻井深度更是达到了15240米，适用于全球深海作业。它如同一尊深海巨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探寻着深海的奥秘，为我国的能源安全保驾护航。在全球范围内能够掌握可燃冰试采这项尖端技术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海域可燃冰试采的成功让中国一跃成为可燃冰勘探、研发和试采领域的领跑者，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这场深海角逐不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国家实力的较量。中国将继续在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为人类探索新能源的未来贡献力量。可燃冰，这位 沉睡在深海和冻土之下的能源巨人，承载着人类对未来清洁能源的美好憧憬。可以说，可燃冰的未来既关乎能源结构的重塑，也将直接推动深海经济体系的全面升级。在全球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碳中和战略逐步推进，传统化石燃料面临转型的大背景下，可燃冰不仅是一种潜力巨大的资源，更是一项具有产业拉动能力的战略资源。在未来20年内，谁能率先具有可燃冰的规模化、稳定化、低成本的开发能力，谁就可能在新一轮能源体系构建中占据主导地位。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比石油更清洁、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替代能源，可燃冰的出现为全球能源系统注入了新的想象力。它的能源密度高，燃烧产物相对洁净，释放的主要成分是甲烷，与煤炭和石油相比，碳排放更低，理论上更符合低碳转型的总体要求。尽管在甲烷泄漏控制方面仍然需要解决工程与环境风险问题，但是从能源质量与体积转换效率来看，可燃冰已经具备成为主流能源的技术逻辑基础了。在未来全球能源供需平衡中，可燃冰的角色可能不再只是补充，而是部分替代。特别是在远洋岛屿、极地站点、航运补给点、深海平台等传统能源难以触达的区域，可燃冰具备原位开发、就地转化的技术潜力，是构建近场能源系统的关键。不过，要真正释放可燃冰的经济价值，必须依赖一整套深海开发技术的联动支持，这包括深海地质勘探、钻采系统、水下动力学建模、压控解析工艺、海底环境监测等多个关键技术。围绕这些技术，未来将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链体系，从材料制造、装备研发到工程服务、智能控制，整个技术系统的升级将极大地带动高端制造业和新型装备工业的迭代发展。特别是在智能海工装备、深海自动化平台、水下机器人、远程感测通信等领域，可燃冰项目对精度、稳定性、响应速度、安全控制的高标准要求，将反过来推动这些技术不断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可燃冰不仅是能源，更是技术进步的试验场，是构建国家深海战略能力的重要推手。此外，从战略角度来看，可燃冰储量分布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化石能源储量分布。过去以中东为代表的石油资源集中地，在可燃冰资源上并不具备同样优势。相反，像中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拥有广阔海域和极地边缘的国家，其深海或冻土地区可燃冰更具开发潜力。这种储量分布的变化有可能打破传统能源地缘格局，使能源供给的权力中心发生新的转移。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找到一条经济环保的可燃冰开采之路。届时，可燃冰将不再沉睡，将为人类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这位能源巨人的华丽登场。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暖高压脊向东移动，弱冷空气渗透下来，新疆的高温天气8号开始将显著缩减，但10号起又将增多。同时，受大陆高压控制的陕西、河北南部、河南多地高温将十分持久。大城市当中，石家庄、西安8号开始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在南方， 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天气也将十分炎热。其中四川盆地受大陆高压和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天气又闷又热。重庆不仅仅白天高温再现，最低气温

0: 也接近30度，暑热24小时待机。公众需要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减少户外活动时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3: 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今年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多个日本民间团体7号下午在日本埼玉市共同举办77事变89周年纪念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与会发言者纷纷表示，日本社会当前对侵略历史的认知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中关系的发展。在此背景下，高市政权仍扩充军备，渲染所谓来自邻国的威胁，这种可能将日本再次引向战争的做法令人担忧。来关注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和平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在乌克兰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签署2项总统令，正式生效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此前通过的新一轮制裁决定，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军工供应链企业、俄宣传人员以及部分俄罗斯组织和个人。2026年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 七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美国政府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七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欧洲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受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德国经济与能源部七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当天表示，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当天在雅加达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另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但具体采购金额与数量未公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

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芯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71%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0: 生物基因，开启海洋生命宝库。深海这片神秘的领域并非生命的荒漠，而是孕育着无数奇迹的宝藏之地。这里包含海山、洋中脊、深海平原、深渊、海沟等多种复杂的地质地貌，以及热液口、冷泉等独特的生态样貌。这些环境对于陆生生物而言如同生命的禁区，高盐、高压、低温、寡营养、无氧和无光照。然而深海生物却凭借其惊人的适应能力，在这里繁衍生息，进化出了独特的基因和生理特性。这些深海生物如同掌握着生命奥秘的魔法师，凭借耐寒、耐热、耐高压、结构奇特、活性多样的特性，它们不仅能在极端环境中生存，更为人类开发新型医药、环保产品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深海这座生物活性物质的宝库正等待着我们去开发，例如海葵毒素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这种从海葵中提取的生物活性物质拥有比吗啡还强数倍的镇痛效果，它如同一个精密的疼痛开关，能够作用于人体的神经系统，阻断疼痛信号的传递。目前科研人员正致力于研究海葵毒素，希望能够开发出新型镇痛药物，为癌症疼痛、神经痛等顽固性疼痛患者带来福音。除了海葵毒素，深海微生物也是生物制药的重要资源，它们如同一个个小小的药物工厂，能够自主地产生多种具有抗菌、抗病毒、抗肿瘤等活性物质。深海极端环境塑造着这些微生物独特的多样性和代谢机制，使它们成为新结构天然活性物质的重要来源。深海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极其丰富，从大洋表层到2500多米甚至更深的海底都有它们的身影。这些深海新物种的科学价值、环境作用和资源价值目前还难以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将为现代创新药物研发提供重要的结构信息，是治疗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免疫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人类重大疾病药物先导化合物的重要源泉。随着病毒对抗生素耐药性的不断增强，研发新药的需求日益迫切，科学家将目光投向了生命看似在其中艰难求生的极端环境，特别是深海。深海极端微生物在医药卫生、生物技术等领域展现出了巨大活力，开展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勘探和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科学热点。深海生物资源在环保领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深海生物能够降解海洋中的有机污染物，如石油、塑料等。科学家利用这些生物的特性，开发出了新型的生物降解材料和生物修复技术。例如，从深海细菌中提取的一种酶，能够高效降解塑料，有望解决塑料污染这一全球性难题。因此，利用新技术在深海中开发新的生物资源，从技术和资源的源头进行创新研究，既是国际上新资源研究与开发的前沿方向，也是各海洋强国进军深海的重要关切，体现着各国重大深海安全和战略资源利益。深海这片充满挑战和希望的领域正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去利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深海生物将为人类带来更多惊喜和福祉。在浩瀚无垠的海洋深处，隐藏着一个充满神秘与潜力的世界，那便是深海生物资源宝库。宝库不仅包含各种奇特的物种，还蕴藏着珍贵的基因资源和丰富的生物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储备，也是未来科技发展的关键支撑。深海环境极端特殊，却孕育了丰富的深海极端微生物， 如嗜热菌、嗜冷菌等。这些微生物的基因资源被视为未来生物产业发展的基石，科学家正致力于研究这些基因，以开发出更多造福人类的产品。深海微生物在多个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生物医药，深海微生物的代谢产物是未来新药研发的重要物质来源，对解决超级细菌耐药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工业催化，低温生物催化剂以及抗冻剂等产品的开发，为工业生产带来了新的可能性。环境保护，深海微生物在环境治理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此外，深海生物资源在日用化工、绿色农业等领域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深海生物资源产业拥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显著的社会效益。目前，各类深海极端微生物及其基因资源的开发应用已经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形成了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规模。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个宝库将被进一步挖掘，为人类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深海生物资源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贵礼物，让我们共同保护这个宝库，探索其无限可能，为人类的未来点亮希望之光。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对深海生物资源重要性认识的提升，世界各国纷纷加大投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深海生物资源争夺战。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制定了长期的政府资助研究计划，推动深海极端微生物的研究和开发。这些国家希望利用深海生物资源研发高效低毒的创新药物，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人类健康挑战。在深海生物资源争夺战中，知识产权保护尤为关键。自进入21世纪初以来，与海洋生物资源相关的专利数量逐年增长，目前已发现近3万种天然产物，并有大约5000项专利。美国、英国、中国和韩国是专利申请数量占优的国家。在深海生物资源带来巨大商业和政治利益的同时，也伴随着潜在的安全风险。深海生物病毒等未知因素可能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潜在风险。因此，在开发深海生物资源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安全风险，以确保人类和环境的安全。深海生物资源争夺战已经全面打响，各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争夺的不仅是资源，更是未来的发展空间。让我们共同关注深海生物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为人类的未来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你有没有想过，在万米深海的极端环境中，生命是如何存在的呢？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如同一位勇敢的深海探险家，深入马里亚纳海沟，为我们揭开了这片神秘领域的面纱。这就是我国的明渊计划。明渊计划全称为马里亚纳海沟环境与生态研究计划，依托我国自主研发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开展，旨在系统探索全球最深海域马里亚纳海沟的环境与生态系统。当奋斗者号潜入万米深海，冲破1100个大气压的死亡禁区时，我们惊讶地发现，这里并非寂静的荒漠，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高压生命绿洲。研究团队通过33次奋斗者号潜航，采集到了1648份沉积物、622个沟虾样本以及11种深海鱼类，构建了全球首个深渊生物大数据库。令人震撼的是，在6000米以下的极端环境中，竟有 89.4% 的微生物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其多样性堪比过去十年全球已发现的海洋微生物总和。在这次深海试验中， 端足类钩虾成为了一大亮点。这种仅指甲盖大小的生物竟然拥有比人类更庞大的基因组，大小达到了 13.92GB， 是人类基因组的 4.3 倍，刷新了无脊椎动物的基因复杂度记录。研究发现，钩虾在深渊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能量枢纽的角色，其独特的基因序列和代谢机制使其能够在极端环境中高效转化有机碎屑，支撑起整个食物链的能量流动。明渊计划的研究成果不仅让我们惊叹生命的奇迹，更带来了许多现实的应用价值。在海底发现的全新微生物拥有各种超能力，有望为人类的生活提供更多帮助。例如，某些菌株能降解传统工艺难以处理的芳香族污染物，为海洋石油泄漏治理提供新方案。另一些嗜压菌产生的酶在常温下仍能保持活性，可大幅降低工业酶制剂的生产能耗。更令人振奋的是，超过 30% 的微生物携带新型抗生素合成基因簇，这或将成为抗击超级细菌的重要手段。深海试验离不开强大的科技支撑，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利器，成功下潜至万米深海，展现了我国在深海科技领域的突破。其载人舱采用全球首创的钛62A 钛合金，可承受 1.1 万吨的等效压力。它配备的国产化水声通信系统，能够在万米海底实时传输 4K 视频。这种集中力量攻关重大课题的体制优势，正是中国深海科技实现弯道超车的核心驱动力。当西方仍沉迷于技术封锁的旧梦时，中国科学家已用开放共享的胸怀，在人类认知的边界插上了五星红旗。从马里亚纳海沟的微生物基因库，到细胞杂志封面的中国方案，这场深海攻坚战不仅拓展了生命的认知疆域，更彰显着东方智慧对全球科技治理的卓越贡献。中国正以科技自信为纽带，书写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这或许才是明渊计划留给世界最珍贵的启示。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宣 paper，paper 纸，宣 paper 则是宣纸。近日，美国媒体关注到现实题材作品《终末缘》在中国播出。文章写道，这些作品以 宣 paper 宣纸制作技艺为核心线索，通过影像化方式呈现一项千年工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延续与新生。美国媒体认为，《终末缘》不仅在讲述一个关于宣纸的故事，更在于它与当下非遗传播趋势的契合。文化不再只是被展示，而是在被体验、被理解、被再次创造。随着相关影视内容的传播和扩散，以安徽泾县为代表的宣 paper

0: 中国文化发源地逐渐进入国际文化的视野，中国园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让世界有机会透过一张纸看见中国文化更为细腻的层次和温度。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
2: 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
4: 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
2: 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正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相关提问应询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其他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起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法律框架。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公约谈判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立法进程。中国全程参加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公约的出台做出贡献。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叙利亚媒体7号报道，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发生2起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爆炸装置为简易自制炸弹。目前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该区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据法国总统府的消息，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领导人会谈。马克龙目前安然无恙，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近日分别在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的空袭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一名作战小组指挥官以及哈马斯军事情报部门一名指挥官。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7号表示，一方不会再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挑衅言论。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照片，照片中梅洛尼近距离仰视特朗普。特朗普配文说，需要限制令了，至于是要限制距离还是其他，特朗普没有说明。目前梅洛尼尚未对此做公开回应。为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7号正式生效。新法大幅加大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惩戒力度，加大互联网平台的监管责任，但也因执法界限模糊等问题引发争议。新法规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需承担最高5倍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定为违法的用户最高面临10亿韩元，约合447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升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鹊鸟有意，人间报喜，鹊桥中记星。在我国古典诗词的长河中，有这样一首历经千年岁月流传至今的经典词作，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这首《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宋代词人秦观用浪漫的笔触描写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景象，赞颂着人间最美好的情感，也形象地描绘出喜鹊架桥、传情达意的场景。今天，在繁星璀璨的银河里，也有两座鹊桥，不过，此鹊桥不是彼鹊桥，而是科学家们送上太空的两颗通信卫星，鹊桥号和鹊桥二号中继星。他们要联系的当然也不是神话传说中的牛郎和织女，而是月球和地球。这两颗卫星担负着在地球和月背间传情达意的重要使命。我国的探月工程能够取得举世闻名的成就，离不开这两位通信兵的默默奉献。2018年，鹊桥号划破苍穹，为人类首个登陆月背的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完成任务，架起通信天路。6年后的春天，当南海的暖风轻抚椰林，鹊桥二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腾空而起，接续这份跨越地月的星际信实使命。鹊桥号让嫦娥四号和玉兔二号在遥远的月背收到来自家乡的音信，鹊桥二号更是助力嫦娥六号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的壮举。正如其名，从嫦娥落月时扬起月尘，到玉兔车轮在月面烙下中国印记，每一个珍贵瞬间都在续写新时代的鹊桥相会传奇。

灵雀飞天筑星桥。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着信息传递方式的革新。当我们把探索的脚步迈向月球时，架设地月之间的信息桥梁便成为关键一步。这场跨越38万千米的星际对话需要一个承载

带着文明记忆的信使钟继兴。翻开中华文明的记忆长卷，那些传奇信使的身影纷至沓来。鸿雁带着苏武的忠诚穿越千年，汉书中鸿雁传书的典故至今动人。青鸟携着西王母的旨意翩跹而至，李商隐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的诗句让这份仙气流传至今。在这场传统信使的遴选中，鸿雁虽质朴却少了几分灵动，青鸟虽飘逸又难免曲高和寡。最终一只集天地灵气的报喜鸟喜鹊脱颖而出。这种黑白相间的灵禽早在先秦时期就被视为祥瑞之兆。春秋时期著名琴师师旷在秦经中有灵雀照喜的记载，奠定了其祥瑞之鸟的地位。唐代开元天宝遗事更明确记载，识人之家闻雀声皆以为喜兆，故谓喜鹊报喜。在中国传统艺术的璀璨星河中，喜鹊更是以其独特的报喜寓意成为艺术创作的宠儿。不同朝代的文人墨客以诗词歌赋探其灵性，为其留下墨宝。唐代诗坛巨匠韩愈在晚秋演成夜会联句说道，士父探明雀，佳人祝喜鹊。宋之问在发端州出入西江中，破岩看雀喜，室内听猿啼的传神之笔，更将喜鹊与人的情感共鸣刻画得淋漓尽致。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不仅留下鹊营桥路接天津的佳句，还因以鹊桥仙这一词牌名创作词作，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书写情思的艺术载体。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喜鹊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生动的艺术表现力，成为花鸟画中历久弥新的经典题材。在艺术表现方面，画家们既注重写实又追求神韵。宋代院体画对喜鹊翎毛的精细勾勒展现高超的写实技巧，明代林良则以水墨大写意突出其灵动姿态，清代八大山人更通过夸张的造型传递其孤傲气质。清康熙年间，喜鹊灯眉纹开始在陶瓷上频繁出现，其中喜鹊或栖于梅枝或振翅欲飞，与喜上眉梢的美好寓意相得益彰。而对喜鹊最动人的艺术演绎莫过于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每年七夕，万千喜鹊以羽翼为桥，让银河两岸的有情人得以相会。这个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将喜鹊的报喜属性升华至新的高度。他们不仅是人间喜讯的传递者，更是天地真情的见证者。如今鹊桥号钟继兴横空出世，这颗承载着古老文化基因的现代科技结晶，正是人们那份千年梦想的深情延续与创新演绎。当它在深邃无垠的太空架起连接地月的信息天路时，不仅标志着人类在深空通信领域取得划时代的科技突破，更以一种震撼人心的方式让那源自千年传说的喜鹊意象在现实的星辰大海间展翅翱翔。这只太空喜鹊的每一次成功报喜，是科技成就，也是中华文明跨越时空长河的智慧对话，是古老神话与现代科技在人类共同梦想舞台上的惊艳合璧，生动刻画出文明传承中那份古今交融、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谱。

万里音书一线传。月球的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相同，月球在绕地球公转的同时，自身也在自转，所以它总是以同一面对着地球。我们站在地球上仰望星空时，都只能看到月亮的正脸，而当人类航天器飞到月背，月球就会像传说中的银河那样阻隔航天器和地球之间的通信。如果没有中间联系人，地球和航天器就无法取得联系。这意味着想到月球背面去，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通信。因此在嫦娥奔赴月背前，鹊桥先走一步，在特定位置架起了地月通信的桥梁。这个位置的选择颇有些技术含量。提起三体，不少科幻迷都十分熟悉，因为它在很多科幻作品中充当着重要背景。现实中，在一定条件下，两个大天体的引力作用可以让小物体在特定的点上保持相对静止。地月之间的特定点叫做拉格朗日点，颇受航空航天领域科研人员们青睐。由于位于这里的航天器只需要很少的燃料就可以维持轨道稳定，因而它也是空间站、卫星等航天器的理想栖息地。鹊桥号就在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附近安家落户，这样一来，它既可以消耗很少的燃料实现长期驻留，又可以避开月球阻挡，张开大伞一样的天线，帮助嫦娥和玉兔向地球传话，可谓一举两得。但是鹊桥号也并非无所不能，探月工程四期任务不仅瞄准了月背地区，还要考察月球南极。这对于围绕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运行的鹊桥号来说，视线就有些太偏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鹊桥二号选择了一条叫做环月大椭圆冻结轨道的运行路线。这条轨道在过去的探月任务中从未使用过，这样的设计给鹊桥二号执行任务创造了便利。毕竟除了为在月背挖土的嫦娥六号服务外，它还需要为未来的嫦娥们提供中继通信服务，而且担负着多项科学探测任务，这就对它的通信方式提出了不同要求。科学家们给了鹊桥二号更灵活的报信方式。与鹊桥号相比，鹊桥二号的辫子天线从三根减为一根，还多了一口小锅。大伞状天线指向月球，小锅天线则指向地球。加上辫子天线在环月轨道中不断调整方向，这样就能保持实时对地通信。虽然辫子少了，但工作能力丝毫不减，它不仅能同时支持多个航天器进行中继通信，而且传话速度比鹊桥号更快。向月背，向远方。在探月工程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中，鹊桥中继星似乎并不是最耀眼的。今天我们已然对嫦娥、玉兔、鹊桥这些探月勇士们的卓越表现习以为常，然而当时针拨回到2018年，或许会更清晰地感受到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这是人类第一次向月背进发，摆在鹊桥中继星面前的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是一条又一条通向未知的艰难旅途。当时嫦娥四号的发射窗口期已经确定，留给科研团队的时间仅有30个月，这是一个远短于正常研制周期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却要完成一项人类从未完成过的挑战。嫦娥四号中继星主任设计师孙继深知这个任务的难度，相当于把一个地面站搬到了天上。人类从不缺乏探索未知的勇气，
他们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实验。鹊桥中继星计划于2018年5月发射，当卫星部件配齐时已是2017年底。卫星测试一旦出现故障，往往需要几天甚至一周以上的时间才能解决，故障归零和处理会打乱原有计划。

在任务进度紧张的情况下，研发团队就不得不从别处抢时间。然而，作为鹊桥项目总设计师，张丽华却鼓励大家，有问题不可怕，没有问题才需要警惕。他说，在这个时候，着急反而是最没用的，越是时间紧张，就越需要冷静。为了保证嫦娥探月如期进行，短短三个月中，鹊桥就测试了近1300个小时。而通常情况下，一颗普通的小卫星只需在半年周期内累计测试900个小时左右。科学家们面临的难题还不仅这些。还记得我们提到的大伞吗？这是鹊桥中继星最显著的特点，它的正式名称叫星载大型可展开天线。两代鹊桥大伞口径都有4.2米，是人类深空探测史上口径最大的通信天线。为了能让这柄大伞可展开，科学家们也颇费一番心思。就像我们的祖先曾经用高超的缂丝技艺织出了喜鹊那样，今天科学家们再次用了不起的想象力，把纺织技术用到了制造卫星的硬科技中。原来这把金色大伞竟是用镀金慕丝通过编织技术编织而成，这些慕丝相当细，还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4。火箭发射时，它可以缩在里面，到达轨道后再通过展开机构把卫星反射面慢慢展开成大型的网状天线。科技与想象相互交织产生的力量，就是这样渗透在鹊桥中继星研发的细节里，支撑着人类远赴星辰大海的壮举。而随着鹊桥二号中继星发射升空，嫦娥六号任务也有了高质量的通信保障。孙继说，看到鹊桥二号中继星保障嫦娥六号任务圆满完成，那一刻我感到所有的辛苦都值了。这还不是终点，不远的将来肯定会有更多这样的灵鹊在更遥远的星河架起更多传情达意的桥梁。或许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浩瀚宇宙的深处，谁又能断言不会出现更多这样的星际信使？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智慧的太空喜鹊将继续在无垠宇宙中谱写新的传奇，用科技之翼连接星辰大海，以文化之魂传递人类文明。这既是对古老神话的现代诠释，更是中华儿女探索宇宙的永恒追求。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暖高压脊向东移动，弱冷空气渗透下来，新疆的高温天气8号开始将显著缩减，但10号起又将增多。同时，受大陆高压控制的陕西、河北南部、河南多地高温将十分持久。大城市当中，石家庄、西安8号开始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天气也将十分炎热，其中四川盆地受大陆高压和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天气又闷又热。重庆不仅仅白天高温在线，最低气温也接近30度，暑热24小时待机。公众需要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减少户外活动时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

0: 本届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今年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多个日本民间团体7号下午在日本崎玉市共同举办77事变89周年纪念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与会发言者纷纷表示，日本社会当前对侵略历史的认知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中关系的发展。在此背景下，高市政权仍扩充军备，渲染所谓来自邻国的威胁，这种可能将日本再次引向战争的做法令人担忧。来关注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和平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在乌克兰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签署2项总统令，正式生效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此前通过的新一轮制裁决定，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军工供应链企业、俄宣传人员以及部分俄罗斯组织和个人。2026年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7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美国政府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 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欧洲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受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当天表示，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当天在雅加达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另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但具体采购金额与数量未公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蛋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云开日出，天河问天，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这首脍炙人口的《夜宿山寺》，将古人对于天际的浪漫想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倘若真存在诗中所言的天上人，他们的居所该是何等模样？是拾遗记中描绘的玄台玉楼，还是西游记里金光万道的凌霄宝殿？千百年来，人们对天宫的想象从未停歇，文人墨客笔下的仙境楼阁，或飞檐流瓦映霞光，或琼阶玉砌绕祥云，更有奇花瑶草伴云飞的飘渺意境。这些充满诗意的构想，既折射出先民对宇宙的敬畏，也寄托着对超凡之境的向往。正如敦煌壁画中飞天环绕的亭台楼阁，或宋代营造法式里记载的天宫式样，每个时代的天上宫阙都凝聚着独特的文化密码。而今，这个延续千年的天宫梦，正在距离地球400至450千米的轨道上化为现实。中国空间站，这座当代真正的天宫，以90分钟绕地一周的速度，书写着属于东方的太空传奇。这个充满高科技的家的设计使用寿命为10年，可以长期驻留3名航天员，让他们在长途跋涉后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能潜心研究探索天际的奥秘。这栋天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的国家级太空实验室，也是目前人类在太空仅有的2个空间站之一。其实，这并不是我国建造的最早的天宫。2012年6月18号，神舟9号载人飞船与天宫1号目标飞行器实现自动交会对接后，航天员乘组进入天宫1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入住天宫。2016年10月19日，神舟11号航天员乘组进入天宫2号空间实验室，进行为期1个月的太空生活。2023年11月28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中国空间站全貌高清图像，向世人揭开了这座天宫的神秘面纱。中国空间站的整体构型设计灵感源自汉字钟的造型，核心舱与两侧太阳能翼板巧妙组合，构成了这一极具东方意蕴的航天器形态。这一设计理念赋予了空间站双重象征意义，既彰显其作为国家航天工程核心枢纽的重要地位，又饱含以中制核的传统文化精髓。包括其天宫的命名，空间站从形态到内涵都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天宫在哪里？我国素来有重视名字的传统，北宋文学家苏轼曾言，世间唯名实不可欺。对科学家们来说，给科技成果取名字就像给自家孩子取名字一样，为了让中国空间站有一个响亮鼓舞人心并且能够充分体现社会公众意愿的名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曾集思广益，最终天宫、力压、昆仑、凌霄、曙光、轩辕等从10万余件投稿作品中脱颖而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浩渺星河中，天宫始终是最璀璨的文明坐标。这座悬浮于天人交界处的神圣空间，既是周髀算经、北辰中枢、众星共之的宇宙秩序核心，又是楚辞登九天兮辅彗星的永生之境。在古籍中，天宫又名紫微宫，投射着人间地阙的威仪。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后汉书·天文志》中进一步阐释，紫微宫者，天地之居也，众星所拱。这种将天宫与权力中心相联系的观念，实则反映了古人天人感应的宇宙观。
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天宫的瑰丽想象，通过历代文人的生花妙笔得以具体化。比如李白形容飞天是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杜甫形容仙乐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刘克庄形容建筑是游银雀珠宫，俯瞰机器蒙蒙。举世闻名的敦煌壁画里也不乏关于天宫和天人的美丽想象，宏伟的楼阁仙乐缭绕，辽阔的天空中各种扎着飘带的乐器不奏自鸣，飞天伴着悠扬的乐曲在楼阁间穿行，身轻如燕。而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借孙悟空的眼睛向读者展示天宫的辉煌气象，金光万道滚红泥，锐气千条喷紫雾，只见那南天门明晃晃，宝玉妆成，李碧香有几根大柱，柱上缠绕着金鳞耀日赤须龙，又有几座长桥，桥上盘旋着彩羽凌空丹顶凤。这些想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天宫是个美丽舒适的地方，也是人们关于宜居的质朴诉求。1983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古典小说《平妖传》创作的动画片《天书奇谭》问世，成就了中国动画史上的一座高峰。天宫里的天书阁藏着许多知识，看守人员工发现后便生出了把这些天书带向人间的念头，他还将法术传授给徒弟诞生，希望借助仙家的能力造福人间。这里面的天宫不再局限于环境的宜居，而是成为精神宝藏的象征。2013年，未来的空间站有了中国名天宫，它的组成部分也同样采用了带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天河、梦天、问天等名字。中国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解释，中国空间站取名天宫，寄托了中华民族对广

0: 冒太空的无限遐想，同时也表明中国空间站将是一个长期安全稳定运行且宜居的太空家园。假如科学有天意，天宫空间站能吸引全世界的瞩目，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文学艺术赋予它的浪漫意蕴，也不仅仅是因为摄影师镜头下它的美丽身姿。那么它的终极魅力究竟在哪里呢？事实上，天宫空间站是一个模块化空间站系统，它是继1986年的和平号空间站及1998年的国际空间站后，人类所建造的第三座大型在轨空间实验平台。天宫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组成，此外还有一个巡天光学舱与空间站共轨飞行，必要时可与空间站对接。也就是说，做实验是天宫空间站的重要使命。实验作为科学探索的基石，始终是推动人类认知边界拓展的核心方式。然而，当我们将实验室从地球表面迁移至400多千米外的太空轨道时，科学探索便获得了全新的维度。这正是中国空间站开展太空实验的深远意义所在。微重力环境是指在重力的作用下，系统的表观重量远小于其实际重量的环境。这个仅存于太空的独特条件，让科学有了天意，为科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口。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类以往积累的科技知识和经验都有被改写的可能。地面上被重力掩盖掉的许多现象被揭示出来，进而在生物技术、材料制备、能源环境等领域产生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航天器是生成长时间微重力环境的理想工具。根据牛顿第一定律，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时将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然而，当航天器以近8000米每秒的速度高速运动时，它并没有保持匀速直线运动远离地球，而是绕着地球做圆周运动。这是因为地球的引力作用于航天器，使其受到向心力的作用。航天器所受的重力恰好提供了它绕地球做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两者基本相等。因此，在航天器内部，人们感受到的重力几乎被抵消，只剩下微小的残余重力，从而形成了微重力环境。从这个角度讲，天宫空间站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微重力实验室，它所处的微重力环境是地球上无法模拟的极端条件之一。2021年12月9日15时40分，天宫课堂第一课开讲，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太空转身、浮力消失、水膜张力等科学实验。最近几年，随着航天技术日益强大，空间站里的天宫课堂也愈发精彩。2023年9月21日下午，天宫课堂第四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景海鹏、朱阳柱、桂海潮在轨演示球形火焰实验、奇妙乒乓球实验等。授课地点从天河核心舱拓展到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数倍于 5G 网速的太空宽带支持天地师生对话，航天员还可以戴上混合现实眼镜演示操作采集植物样品等。天书奇谈里的天书阁在天宫空间站中变成了现实，带给人间源源不断的知识和法术。小小水稻在太空转一圈就有望实现优质增产，太空黄瓜、太空番茄等蔬菜广受好评，航天育种助力年增产粮食约26亿公斤。围绕航天员在轨生活研发的骨丢失对抗仪等，可防止退行性骨质疏松、肌肉萎缩。 空间材料科学研究可以地面化龙，太空点睛。高高在上的天宫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打造理想的空间。从2021年4月底天河核心舱发射开始，到完成空间站全面建造，耗时不到20个月，中国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空间站组装建造最快纪录。有科研人员形容，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目标飞行器相当于一室一厅的房子，天宫空间站则像3室2厅还带储藏间的房子。科学家们把先人关于居所最美好的期待，长期、安全、稳定且宜居，都倾注在这座空间站中，也注定了这条从小一室逐步发展到大三居的路，是一条自主创新的艰难之路。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这项承载着民族复兴梦想的宏伟计划，以三步走战略勾勒出中国航天的壮丽蓝图。第一步是送航天员上天，进行初步的太空生活和工作尝试。第二步是实现航天员出舱，并成功完成飞行器对接。第三步就是建造空间站，最终实现航天员长期在太空工作和生活。2003年10月15日，我国成功发射了自己的载人飞船神舟五号，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在这一刻绽放，也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载人航天领域中的实力。然而，这一历史性突破并没有换来更好的国际环境。为了遏制中国的脚步，美国构筑起一道技术封锁的高墙，企图将中国航天隔绝在国际合作的大门之外。面对技术封锁与市场围堵，中国航天人给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自主研发，自力更生。正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所言，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程序都走一遍，我们就永远落在后面。在随后的岁月里，为了把对天宫的想象变成现实，中国航天人以惊人的速度突破了一项项卡脖子技术，先后攻克了天地往返、太空出舱、交会对接等国际航天关键难题，把天宫打造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中国建筑。从无人飞行到空间站巡天，中国载人航天仅用30年的时间，就跨越了发达国家半个世纪的航天发展历程。而藏于中国航天的诗意与浪漫，也借着条条星河的光辉，将中华文化带到了更远的地方。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Home appliances. Appliance 电器， Home appliances 则是家用电器。中国空调在欧洲的炎炎夏日中一机难求，成为了近期热门话题。目前中国家电品牌在全球智能家电市场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0%。那本次欧洲空调需求大爆发，既是验证也是开始。在东南亚市场，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品牌早已成为当地消费者的刚需。据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等61个主要家电品类的市场份额达到21%。消费者对于中国产品最硬核的评价是好用不爱坏。选择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的理由还包括设计好看、智能化等。
2: 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
6: 是人类的音乐会。
7: 嘘，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相关提问应询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其他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起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法律框架。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公约谈判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立法进程。中国全程参加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公约的出台做出贡献。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叙利亚媒体7号报道，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发生2起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爆炸装置为简易自制炸弹。目前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该区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据法国总统府的消息，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领导人会谈。马克龙目前安然无恙，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近日分别在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的空袭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一名作战小组指挥官以及哈马斯军事情报部门一名指挥官。据伊朗方面

今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7号表示，意方不会再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挑衅言论。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照片，照片中梅洛尼近距离仰视特朗普，特朗普配文说需要限制令了，至于是要限制距离还是其他，特朗普没有说明。目前梅洛尼尚未对此做公开回应。 为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7号正式生效。新法大幅加大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惩戒力度，加大互联网平台的监管责任，但也因执法界限模糊等问题引发争议。新法规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需承担最高5倍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 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定为违法的用户，最高面临10亿韩元（约合447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北约秘书长再次敦促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北约方面有哪些考虑？对于提高军费占比，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面临哪些分歧和困境？美国在其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北约在防务问题上的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头条关注一下跟北约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知道，根据在2025年6月所发表的北约峰会的宣言，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呢，当时是就未来的军费支出目标已经达成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把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 GDP 的5%。然而，在北约内部啊，就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其实这件事一直是有分歧的。目前我们看到这两天北约秘书长吕特是在这次的北约峰会召开前再提这个提高军费占比的问题，所以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北约方面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
5: 我们看到这次北约的安卡拉峰会啊，它实际上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延续啊去年在海牙峰会上啊这个北约内部达成的一些共识。其中我们知道，作为北约海牙峰会的一个所谓标志性成果，就是北约的绝大多数成员国呢都同意要把军费开支对 GDP 的占比啊提高到这个5%。当然，这个5%里面呢是掺了很大的水分的。我们知道，经过后来欧美之间的这个博弈啊，最后美国提出的5%的这个军费开支占比被欧洲国家呢给它分解成两个部分，也就是3.5%的实实在在的军费开支，以及1.5%的涉及到基础设施以及所谓韧性和能力建设等等啊这样的两个部分。而且我们看到，从去年到现在啊，美国方面对于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啊能否真正的把海牙峰会达成的共识能够落实而且能够执行，其实有着相当大的疑虑。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北约秘书长在峰会开始之前呢就重新去提及这个军费开支问题，显然我想他主要的目的呢是想以此呢来安抚美国，来对美国呢表现出一种积极配合的姿态。因为这些年来啊，其实对北约峰会来说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美国方面多大程度上啊，尤其是美国总统啊，能够出席北约峰会，而且能够继续表达对欧洲国家的安全承诺，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

0: 提高 GDP 5%的目标，提高到5%的目标。那吕特说，北约呢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的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您怎么解读吕特这个表态？
1: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今年呢作为对北约持续的进行能力建设的一个所谓具体的推进，所以如何把军费开支的提升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的提升，我想这是北约安卡拉峰会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峰会之前呢，欧美呢也都释放出一些信号，一方面啊，这美国来说要督促欧洲方面落实去年提出的这个军费开支目标，同时对欧洲国家来说呢，它也需要解决一旦提高了军费开支以后，这一部分开支投向什么方向，以及能够产出什么样的成果，然后以此呢来 实现一种所谓能力提升。当然同时呢，我想也是为了应对来自美国方面持续施加的压力。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下，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啊既要抓这个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军费开支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我想对北约来说， 如果实现这样一种从军费投入向能力提升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转化的话，才真正可以建立一种无论是给美国交差也好，还是针对俄罗斯建立可信威慑也好，能够真正的实现这样一种能力上的提升，也才能够树立一个可信的所谓的安全提供者的这样一个形象。
2: 他们有自己的目标哈，然后虽然不知道执行起来怎样，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内部还有分歧。对于提高这样一个军费占比的问题，您觉得欧洲国家面临的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1: 尽管北约方面呢有一个相对乐观的表态啊，认为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呢是可以在增加军费开支而且进行能力建设方面呢有所作为，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 我们现在看到在北约内部，尤其是欧洲国家内部呢，现在围绕几个问题呢，实际上仍然是有比较大的分歧。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提高军事投入，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欧盟内部、欧洲内部呢并没有共识，而且呢体现出一些 相对富裕的国家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 各国都有分歧。尽管现在啊，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看上去仍然是欧洲安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威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东地区以及欧洲的其他一些周边地区呢，现在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安全的隐患。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这个各国其实都有想要增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考虑，但是呢，僧多粥少啊，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啊，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
0: 哪些国家呢？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的利益呢也非常的纠结。确实是纠结哈。还有一个纠结就是关于美国在这里面的角色。在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提高军费占比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美国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然后北约啊，接下来在防务问题上的前景到底如何呢？
1: 在北约国家增长军费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看到美国呢在不同的阶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首先呢，美国呢是这一轮呢北约国家，尤其是欧洲成员国不得不增加军费开支的一个始作俑者，或者说一个最主要的施压者。实际上，早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啊，美国方面呢为了实现所谓的想亚太实现战略中心转移的目标呢，就提出过啊，要求欧洲国家呢更多的要分担和美国的防务责任，要更多的增加军费开支。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说欧洲国家呢往往是采取软磨硬泡的方式呢应付过去，而且对欧洲国家来说安全威胁呢也并不急迫。

0: 但是从特朗普的任期到现在啊，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在增加军费开支问题上呢是持续加码。实际上这个后面的考虑呢，就是美国呢希望通过和欧洲国家实现在北约框架内的某种责任分担，来进一步减轻自己的负担，然后更好的服务于他的全球战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呢，美国呢又试图成为北约军费开支增长的一个主要的受益者。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啊，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能否帮助美国实现它的战略目标转移，实际上也仍然不放心。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安卡拉峰会以及其后啊，美国会发挥的作用上，我想美国会继续扮演一个监督者，而且美国会继续扮演施压者的角色，而且最终的目标呢是不仅成为欧洲安全的最终的主导者，而且还想成为在全球战略领域啊最终的获益者。
1: 德国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将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此举是出于安全自主还是迎合北约？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是否会加剧国内政治分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跟上一个其实也是相关的哈。我们刚才其实说了，就是围绕着提高军费占比的问题呢，北约内部可以说吵吵闹闹的，但是也有的国家很果断，比如说德国联邦内阁呢现在是通过了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那根据这个草案，我们能看到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的计划是高于2026年的，同时2027年它这个国防预算会大概增至1000多亿欧元以上，然后比2026年的增长是约1/3，这也是不小的数字哈。然后我们再看德国呢，它这个其实我们想分析它的选择到底是想提高欧洲安全自主，这算是迈一步，还是单纯要迎合北约的军费目标？我们问一下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区域国别学会会长江峰。
3: 德国这次批准的国防预算呢是这个1097亿欧元，这个数字呢是比2022年的这个数是增长了1倍多，也就是过去的这个4-5年当中，德国的军备开支啊，国防预算增长了200%多，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军费的增长。德国这样大幅的扩军、大幅的提高国防的开支，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呢，主要原因呢是有两个方面，是为加强欧洲安全自主与达到呢北约军费开支的这个标准。但根本上来讲呢，是要推进欧洲安全的自主，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加强德国自身的实力的地位。那么当然呢，也有借此激发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特别是俄乌冲突之后，暴露了欧洲防务依赖美国的这个结构性的短板。美国呢实际上在逐步的所谓的战略的退出欧洲，那么已经呢多次呢释放了削减驻欧军队，那么优先本土防卫或者全球其他地方的这个扩张这样的一些信号。德国政府呢也已经意识到德国和欧洲不能长期的依赖美国安全的保护伞，扩充德军是构建欧盟联合防务的核心的支撑。那么同时呢在军费上呢上调也是要直接的来对标北约军费开支的这个标准，要达到这个2%到3.5%或者5%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满足美国方面的要求。那实际上满足美国的要求的话，也是一个战略，要把美国留在欧洲。那这是欧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务方面的一个对美国的诉求。
2: 这是德国的考虑，然后欧洲这边的一些反应。但其实我们知道德国内部他自己本身是有自己的规则，或者说之前有一些财政纪律，那现在为了支持巨额的国防支出，德国是突破债务刹车，这个对德国的财政可持续性还有自己经济长期竞争力，您觉得带来的是什么影响？
3: 德国政府突破债务刹车，这对德国的财政和经济我认为能够造成多方面的影响。短期来看呢，效果呢似乎是积极的，豁免国防支出举债的限制，那叠加呢再增加2000多亿欧元新的贷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快速的拉动军工啊、装备产业链等领域的投资，军工的订单的扩张也会带动制造业增长和增加就业，专项的一些资金配套投入基建也能够小幅的提升 GDP。 短期看，长期看的负面的作用呢是不能忽视的。财政的可持续性会承压，财政债务率提高也会造成整体的财政的负担，特别是利息支出逐年挤占常规的民生的预算。有的这个评级的机构已经预警，中长期德国的主权债务评级可能会下降。那么经济竞争力方面呢，军工财政它势必要挤压产业扶持资金，那么持续呢高负债也会推高长期市场的利率，抬高企业融资的成本，压制呢中小企业创新的投入，因为很多中小企业它很难参与到军工的这个产业当中去。那么也因此的话呢，新的这个财政的措施对德国的中小企业特别不利，而这一个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是德国经济模式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还有一个呢，德国多年的财政政策优秀，也就是它低负债，这个优势呢就会消失，它在欧元区的这个杠杆的作用、榜样的作用呢就会消失。那么这也会加剧欧盟内部财政政策不团结、分歧这样的一个趋势，也就是使得欧盟丧失了这个整体上的财政的稳定性。这个呢，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长期的。
2: 那其实啊，就是说到影响，我们也还要再继续分析一个问题，因为预算草案还提出通过调整部分的财政支出，削减部分财政补助和支持项目，优化气候与转型基金资金安排，以及提高部分酒类啊、烟草税等措施去缓解财政的压力。那既然国防优先级大幅提升了，像绿色技术和产业转型是不是就会沦为在预算当中的次要选项？我想知道这方面会有什么影响。
3: 我觉得虽然德国政府现在政策表述还是坚持绿色产业优先，但是呢在实际的财政政策方面，这种优先级会明显的下移，因为资源配置它会持续的收缩，因为政府设立的这个5000多亿的欧元的基建转型基金比方说原来认为它这个基金不会受国防或者气候资金的这个影响，但是呢钱总是给定的，也就是说常规年度的财政盘子它是固定的，军费大幅扩张自然就会挤压常规的包括气候啊、新能源补贴等等这样的一些个开支。已经有报道披露出来发生了气候转向资金被挪用的情况，这也就是说风电啊、光伏啊、氢能源等等这个些领域里面的扶持的经费呢规模会缩水。所以长期来看的话，尽管德国政府呢在政策表达上仍然坚持绿色转型，但是呢因为新的这样的一个财政的政策，绿色转型的节奏呢会被延后，德国原定的2035年要实现碳中和这个阶段性的目标有可能被推迟。也因此的话呢，我觉得对德国的影响还是很持续的。德国呢原来是环保领域优等生，那这样一个形象呢在全欧洲或者甚至全世界这样一个形象会受到损伤。所以呢这个新能源转型等等相应的这个新的政策，面向未来的政策会受到很大的阻力的。
2: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预算草案其实已经在他们国内带来了多方的批评，肯定也会加剧他们国内的政治分歧，您觉得会给执政联盟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3: 军费的持续的扩张，这在德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引发政治和社会的分歧分裂，我觉得这是比较自然的。现在呢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趋势已经给联盟党、社民党执政的联盟带来了一些个持续的压力。在反对阵营方面的话呢，特别是左翼党批评军费挤压民生救助社会福利预算，指责政府呢重军备轻民生，这是一个很响亮的一个声音。选择党等其他的一些个党派的话，他们实际上也是反对高额举债扩军，那么他们也担心新的债务呢会拖累国民经济。绿党呢当然呢会非常的这个失望，因为原来用于这新能源啊、原来用于环保领域的基金就被分流、被挪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绿党反对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响。执政党内部其实也有这个矛盾，社民党传统的一些有这个和平主义倾向的环保意识的党员，他们其实也是大规模的发出声音反对过度的提升国防预算，这个是对联盟党 大联合政府内部的执政，实际上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的是德国的国内这样的一些反对的声音对德国政府可能造成的压力。其实呢，你看一下欧洲周围国家，他们对德国大幅的提升国防经费，大幅的扩军，也是充满了疑虑的啊。特别是波兰、法国这些个德国邻国当中，这样的一种怀疑或者是焦虑还是能够看到的，这样的声音呢已经发出了。因为德国大力的发展这个军备，大幅的这个扩军啊，对周边国家呢会引发他们的历史记忆，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周边国家的这个焦虑或者是担心对德国政府也是一种压力。
2: 嗯，肯定是一种挺大的压力。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全球能源市场的话题。现在很多人很关心啊，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水平到底到什么程度了。根据报道呢，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有最新的数据，说本月的3日到5日有108艘船通过了这个海峡。那通航的规模其实远低于在冲突之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4: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5: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居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4: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暖高压脊向东移动，弱冷空气渗透下来，新疆的高温天气8号开始将显著缩减，但10号起又将增多。同时，受大陆高压控制的陕西、河北南部、河南多地高温将十分持久。大城市当中，石家庄、西安8号开始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天气也将十分炎热，其中四川盆地受大陆高压和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天气又闷又热。重庆不仅仅白天高温在线，最低气温也接近30度，暑热24小时待机。公众需要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减少户外活动时间。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0: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1: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2: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3: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今年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多个日本民间团体7号下午在日本崎玉市共同举办77事变89周年纪念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与会发言者纷纷表示，日本社会当前对侵略历史的认知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中关系的发展。在此背景下，高市政权仍扩充军备，渲染所谓来自邻国的威胁，这种可能将日本再次引向战争的做法令人担忧。来关注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和平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在乌克兰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签署2项总统令，正式生效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此前通过的新一轮制裁决定，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军工供应链企业、俄宣传人员以及部分俄罗斯组织和个人。2026年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7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美国政府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 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欧洲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受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当天表示，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当天在雅加达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了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另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但具体采购金额与数量未公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法国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未在议会获得通过，如何看待应对气候问题被政治化？法国政府承诺推出气候适应新法案，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本国应对极端天气的短板？法国的不信任动议是否会在欧洲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来说一下法国的情况哈。在当地时间6号呢，法国国民议会没有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所提出来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所以呢，由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所领导的政府就得以继续执政。我们在分析之前，先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4: 这项不信任动议于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获得132票赞成，未达到289票这一不信任动议通过门槛，即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6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他们还批评政府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持续升高以及日益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投票前，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指责动议发起者利用热浪受害者，称这次不信任动议是为了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进行的政治操作，并表示政府将提出一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法案，以回应部分议员的诉求。
2: 好，了解了相关情况之后呢，我们就里面的一些重点展开分析一下哈。这个情况很明显，就是关于法国应对气候问题，现在肯定是被政治化了。那怎么看这个现象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吴岩。
17: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气候治理本身呢，它就是具有天然的公共政治属性的。但是法国本次呢，将这个热浪危机升级为这个不信任动议呢，还是具有典型的选举周期驱动的这个工具化层面的一个政治操作。 是法国当前呢，它一个政党撕裂，还有这个2027年总统大选这个前期博弈，再叠加上气候危机的一个复合性产物。一方面我们有看到这个极端高温呢，确实暴露了法国医疗啊、交通等公共服务的系统性短板。那么绿党以及左翼政党呢，以这个议会问责来倒逼政府，本质上是议会制衡行政的这个制度功能。但是气候危机呢，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一个环保议题，而直接关乎民生。民众的诉求通过这个反对党转化为议会施压，客观上也迫使政府能够正视问题，推动这个气候适应政策进一步落地。但是另一方面嘛，我们要看到这个本次动议是由绿党牵头，联合不屈法国，还有部分的社会党左翼阵营松散，但是目标统一，也就是借民生灾难提前为2027年的总统大选争夺环保以及底层的选民票仓。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投票结果来看呢，投票呢仅获得了132票，那么说明左翼内部呢也没有办法形成统一的联盟。本身呢，这其实也证明这次问责政治造势呢是大于政治诉求的，各政党之间的这个诉求割裂，没有统一可落地的这个气候修复方案，单纯以弹劾政府为目标。
2: 那如果我们看到他们是在造势，而法国政府这边呢，应该也是会要去想办法解决目前的一些难题。为了化解舆论压力，他们承诺推出气候适应新法案。那您觉得这套法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弥补法国应对极端天气的短板？
17: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执政党将动议呢全盘定义为政治操弄，却回避了自身在公共预算削减以及绿色基金缩水的治理责任。而反对党的一面呢，则完全将这个极端天气的这个灾难归因于政府的失职，淡化了这个全球变暖啊以及长期工业化遗留的这个结构性矛盾。双方陷入这个二元对立的辩论，不再围绕这个务实的政策协商。气候议题呢，已经从全民需要共同应对的这个挑战呢，沦为政党相互攻击的这种武器。那么政党博弈呢，短期聚焦于票仓，回避高成本、长周期的这个改造方案。法国近年来呢，长期削减绿色基金，铁路医院的这个耐热改造呢，实际上是存在巨大的投资缺口的。但是多数政党呢，却不愿意提出这种例如加税啊，或者是长期财政倾斜等得罪选民的这种方案。那只在危机爆发之后呢，做一种临时性的表态，应对思路上面是存在明显的短期化以及应急化的这种特征的。那么新方案呢，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只能在局部或者是短期修补表层的这种短板，那无法根治长期的这种公共服务投入不足以及财政约束等结构性漏洞。因此呢，从中长期来看呢，可能修复效果呢会非常有限。
2: 这是就法国而言哈。那现在法国有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连带影响，就他这个不信任动议有没有可能产生示范效应，就是让这次遭遇到高温天气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对党也用应对气候问题去向政府来发起问责。
17: 本轮的这个高温热浪是同步冲击了欧洲多国，在德国呢、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呢，绿党或者是反对党呢，实际上也存在类似的声音。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拿高温来问责政府。这套舆论呢，以及议会施压的逻辑呢，它不是法国特有的，可以说是反对党的一种标准操作。但是这种问责呢，是否会普遍升级为不信任动议呢？首先我们还是要看到欧洲各国的议会制度呢是存在较大的差异的，而且法国的此次的动议呢也没有获得通过，所以说象征意义是大于实际意义的。如果我们说法国此次事件的示范效应的话，更多实际上还是在舆论层面，反对党呢可能进一步借鉴这个法国将这个气候应对不利政治化的这种策略，在夏季高温期间呢发起舆论攻势，或者例如呢在这个地方或者甚至是全国性的一些选举当中呢，将极端天气应对呢作为这个竞选议题。 而非直接复制法国式的这个不信任的动议机制。
18: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日本上半年45家企业因日元贬值破产，创2022年统计以来同期新高。高市政府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超宽松货币路线，能否扭转日本中小企业破产的颓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一个

0: 经济方面的话题哈，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2026年上半年， 日本是因为日元贬值导致破产的企业数量达到45家， 比上一年同期增长 32.3%， 这个就创下了自从2022年有关统计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 我们想问日元贬值为什么会直逼日本的中小微企业破产潮，我们问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
1: 我想呢，这个主要原因哈有这么三点。第一呢，是这个日元贬值导致了进口成本的上涨，而这种进口成本上涨呢，又不能通过有效转嫁到价格当中，这就导致了中小企业的破产。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呢，它是高度依赖能源和资源进口的国家，大量的进口成本不断的传导到整个的经济体系当中，这个经济体系当中的中小企业它就消化不了这个价格或者说这个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导致呢他们就出现了破产的状况。第二一点呢，是因为持续的日元贬值所引发的这种输入型通胀开始对内需已经产生了抑制作用，造成了内需疲软。 我们知道这轮日元贬值起始于2022年的春天， 那么已经四年的长期的日元贬值直接挤压了内需，因为这个当人们的收入工资的增长跑不过通胀的时候，那么等于你的实际收入在下降，所以这个呢会导致居民消费的下降，这样的一个连锁反应就形成了一种内需的不振，或者说我们叫内需疲软。 第三一点呢，是因为前不久央行为应对日元贬值而被迫加息，那么也导致了长期以来日本这个实施金融宽松造成了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当政策利率加到 1% 之后， 融资成本上升，那么原来那些靠低利息运转的僵尸企业就开始大量的破产，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构成。
0: 那这样哈，我们再说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谈到批发业的情况，行业分布来说，批发业就是本轮汇率型破产的重灾区， 一共45家破产企业， 这个批发业占了20多家，23家， 占比就是一半以上。 而去年同期这个数字是14家， 就比现在少很多哈，就批发业占到破产企业一半以上。 您觉得说明是什么问题？
1: 首先来讲呢，说明这个物流业哈，也就是说整个的物流供应链现在开始崩溃。我们知道这个批发商呢，它处于这个中间环节，在整个物流系统当中，当上游这个进口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那么这些中间批发商在批发的时候，它的价格它不能有效的转移到商品当中去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出现破产。 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丧失了这个，就是在整个物流供应链当中，他们丧失了议价权，所以呢，导致了这个批发商企业的成本压力不断的上涨，最终导致破产，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这也证明哈，上面我们所说的日本的内需也已经到了极度虚弱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批发业大量的倒闭，就直接证明最终消费市场已经没有能力 消化这个整个的这个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这种由于这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哈，已经演化成了这种消费萎缩型的衰退，整个的物流的供应链中间环节开始出现断裂了，内需的这个虚弱传导到中间环节，那么最终呢它会导致整个体系出现问题。第三一点呢，现在也证明了日本在资金领域， 也就是在这个信用链这块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至少我们看到这些批发商他们肯定或者说批发业的中小企业也是因为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那么导致了倒闭。那么很显然呢，它的倒闭要不然就是因为整个的融资成本融资难造成的，那么这个呢可能会导致整个的资本市场会出现一些冲击哈。
0: 这是带来冲击的原因哈，我们也借助一些分析来继续看看这个问题，就是日元的长期疲软呢，直接推高了进口商品还有原材料的采购价格，然后像议价能力较弱，难以把这个成本完全转嫁给下游的中

0: 小批发商，对他们来说，那利润空间肯定就持续压缩，所以最终会导致一个资金链的断裂。其实我们也知道，高市政府是干预过汇率，也发过补贴，可是贬值照旧，然后破产照增。那这套组合拳，您觉得它那个发挥出效果到底卡在哪儿了呢？
1: 我想这个问题呢，主要卡在了这个政策目标是互相矛盾的，相互打架的。首先来讲，我们知道这个汇率干预呢，是一般来讲是针对大量投机行为或者说本国的利率出现异常情况下进行干预，发挥短期效用，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手法。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看到的这个日元的汇率的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日美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利差，当前呢，即便是日本央行把利率提升到1%， 跟美国的3.75%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再考虑到当前的这种通胀形势的话，日本的这种利率是相当低的一个状态，这就导致了国际资本市场出现了大量的套利交易，也就是说借日元购买美元的这种状况。所以呢，仅靠日本政府进行干预的话，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第二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补贴的问题，补贴我们也知道它也是一个短期行为，比如说外部的石油价格上涨，因为地缘政治危机导致了资源价格上涨，那你进行短时期的这个补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你不断的补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日本的输入型通胀它已经持续了4年多，不断的去这个补贴的话，那大家就会关注你补贴的财政的来源在哪儿。 如果大量的补贴最终政府只能借债的话，那显然是什么？大家越来越觉得你将来会出现重大的问题，也就不认为你这个会是有效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当前这套组合拳它没有效。更重要一点就是呢，高市上台之后，他讲的叫负责任的这个积极财政。 但是这个呢，实际上是导致资本市场对日元这个没有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最近高市内阁推出了一份高达370万亿日元的大规模的巨额的投资计划。 这个非常明显，你这么大的一个财政刺激的话，现在我们知道日本政府已经是眼吃卯粮，大量的借债，当前日本政府的主权债务已经是超过1000万亿日元的这个状态，那么是GDP的 4%左右。那在这种形势下，那大家对日本的财政是没有信心的，所以呢，
0: 当对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出现怀疑的态度时候，那你这个货币显然也是没有信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日元现在呈现这样一种态势。那如果按照高市早苗所主张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超宽松的货币路线，几个月当中如果要扭转日元贬值和中小企业破产的可能性，您觉得有多大呢？
1: 我觉得呢，今后应该说这个形势会更加严峻，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它已经推出了巨额的财政刺激计划，或者说这个产业投资计划，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会导致更严重的危机。我们看到日元汇率也非常明显，现在已经突破了1美元兑160日元，现在已经达到了162日元，处于进一步的贬值。 那么也就是说，从汇率的角度来讲，当大规模的财政不断的这个推出，那政府只能去借债，那么这个财政体系就会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质疑，大家普遍在不信任这种日本财政的情况下，显然这种对经济的信心就会丧失，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呢，日本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一个非常状态。 因为央行加息的话，那会导致大量的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可能会破产。还有一个呢，就是借贷市场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利率上涨，导致比如说房贷或者说车贷这些的这个消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短期内是很难看到日本能够扭转当前的一种局势。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国际局势。 我们知道现在国际局势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比如前不久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就导致了国际能源价格飙升，而日本恰恰又是一个能源高度依赖外

0: 部市场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今后来讲，任何的这种外部的不确定性哈，都可能会导致日本再次遭受这种输入型通胀。所以呢，未来几个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形势哈，可能会更加的严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英国卫报呢，在6号啊发文称说，随着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的快速发展，那中国一些 AI 公司相信他们即将攻克机器人领域最后一个，也就是最棘手的难关，最终制造出灵巧的机械手。那详细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说，人类的双手是灵巧、充满神经的肢体，也是人体骨骼中最灵活的部分。许多人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完成任务，例如系鞋带或扣衬衫纽扣。实际上，完成这些任务都需要一套复杂的神经指令和精确的动作协调。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机器能够真正复制人类最伟大的、最基础且复杂的劳动工具。而如今，一批新的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正在利用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以及具身人工智能的热情，来制造完全灵巧的机械手，从而扩大人形机器人的使用场景。文章援引中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的话说，制造机械手比制造人形机器人难100倍，它的灵巧度是其他身体部位的10倍，但体积却只有其他身体部位的1/10。得益于低成本、高效率且灵活的制造供应链，中国企业在硬件领域正迅速崛起。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催生了众多能够大规模生产机器人所需零部件的企业，从锂电池到微型电机无所不包，这些为人工智能企业生产机械手提供了硬件条件。文章援引中国企业家的话说，就数据收集而言，灵巧操作中最根本的两大问题是捕捉人类的运动方式以及人类触摸或感受到的事物。这些问题极其复杂，尚未得到解决。但中国的企业家们坚信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企业家表示，我们制造机器人不是为了取代劳动力，而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好、更富裕的生活。
4: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Xuan Paper， Paper 纸， Xuan Paper 则是宣纸。近日美国媒体关注到现实题材作品《终末缘》在中国播出，文章写道，这些作品以 Xuan Paper 宣纸制作技艺为核心线索，通过影像化方式呈现一项千年工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延续与新生。美国媒体认为，《终末缘》不仅在讲述一个关于宣纸的故事，更在于它与当下非遗传播趋势的契合。文化不再只是被展示，而是在被体验、被理解、被再次创造。随着相关影视内容的传播和扩散，以安徽泾县为代表的 Xuan Paper 宣纸文化发源地逐渐进入国际文化的视野。《终末缘》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让世界有机会透过一张纸，看见中国文化更为细腻的层次和温度。
6: 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井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 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现在
7: 是北京时间6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方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伊朗政府表示，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严重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通报了3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其中一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另外2艘分别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邮轮，2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早些时候报道，一些消息源称，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斯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卡塔尔7号谴责卡方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遭袭，称此举违反国际法，并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和全球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卡塔尔认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出席峰会，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对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他还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外，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方八号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七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七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当天晚些时候，勒庞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八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3-2逆转埃及队晋级八强。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人生是时代最温暖的底色，也是百年征程最厚重的答卷。 105年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旧中国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苦难岁月，到如今华夏大地五谷丰登江河安澜万家安乐，沧海桑田的巨变被一页页尘封档案一组组鲜活影像完整记录，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拼搏，用实干回应百姓期盼，用坚守践行初心使命。在中华大地上书写了跨越世纪的民生传奇，那么在旧中国，昔日的百姓究竟要承受多少苛捐杂税与天灾人祸，是什么力量终结了千年饥荒与连年水患？ 百年风雨里，这份民生答卷又承载着怎样不变的初心？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大党的民生福祉录》。翻开中央档案馆各地文史馆收藏的晚清至民国民生档案， 泛黄的纸页间满是旧中国百姓的苦难悲歌，封建盘剥、军阀混战、天灾频发三重枷锁牢牢禁锢着亿万民众，民不聊生四个字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官僚手中，清代赋役全书、民国田赋单据等原始档案清晰记载， 占人口不足一成的统治阶级占有全国七成以上的良田，普通农民辛苦耕耘一整年，五成至七成的收成要作为地租上交地主。除此之外，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田赋不断愈增，有的地区甚至提前征收十几年后的赋税。 河南、山东、淮河流域等地的府志与民间诉状记录， 农民缴纳正税之外，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附加税，一两正税往往伴随一两半以上的额外摊派，不少农户为完税变卖耕牛、拆除房屋，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人祸之外，天灾更是雪上加霜。近代中国水旱蝗灾交替上演，且连年不绝。 据清代河工史料与水利档案记载，在清朝200余年的统治里，黄河重大决口多达48次，尤其晚清时期，河道淤积日益严重，更是到了积无岁不绝、无岁不数绝的地步，水患连年不断。每次洪水漫过堤坝，万顷良田瞬间

造成巨大黄泛区，波及豫、皖、苏三省，近千万民众受灾，89万人死于洪水、饥荒与瘟疫。1942年河南大饥荒，旱灾蝗灾叠加，驻军强征粮饷，千里中原饿殍遍野，数百万百姓背井离乡。这段惨痛历史被大量影像与文字档案永久留存。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经济掠夺进一步加剧乡村破产。20世纪20-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洋货大肆倾销，农产品价格暴跌，大量依靠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纷纷破产，战乱、盘剥、天灾、外患交织在一起，让近代农民陷入反抗、失败、再挣扎的死循环。回望建党前夕的工农运动史料，彭湃、毛泽东、韦拔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施扬等工运英烈，正是目睹了底层民众的无边苦难，才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救民于水火，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最朴素、最坚定的初心。亿万百姓期盼着一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力量，期盼着山河安定、衣食无忧的新生活，而这份期盼也成为百年民生奋斗之路的起点。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民生之本，温饱是百姓最基本的愿望。近代中国常年缺粮，饥荒反复上演，吃饱饭曾是无数国人遥不可及的梦想。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彻底扭转粮食危局，让中国人牢牢端稳了自己的饭碗。这份跨越百年的转变，被一摞摞仓储档案、农业报表、田间记录完整记录。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满目疮痍的农业基础，党首先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展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从根源上打破封建剥削。历代常平仓残破不堪，近代仓储体系近乎崩溃，国家迅速重建全国粮食储备体系，统筹粮食生产、收购、调配，保障城乡基本口粮供应。历经数十年艰苦奋斗，我国逐步告别粮食短缺的困境，而农业科技的不断突破，更是让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在华夏广袤的田野上，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田间，以毕生心血钻研粮种，用科技抵御饥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生追逐禾夏乘粮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杂交稻不断迭代，大幅提升水稻亩产，数亿人因此远离饥饿。小麦育种专家李振生年少亲历饥荒，目睹乡亲以树皮、野菜果腹，从此立志培育高产抗病小麦品种，扎根西北30余年，培育出小眼系列粮种，筑牢北方粮食防线。谢华安培育的善优63一度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再生稻技术实现一种两收，让有限的土地产出更多粮食。河南育种专家如振刚经历过挨饿的岁月，深知一粒粮食的分量，数十年坚守试验田，反复攻关，培育出矮抗58等高产抗逆小麦品种，即便遭遇极端天气，麦田依旧稳产丰收。如今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从旧时谷贱伤农、灾年绝收，到如今粮种遍地、农机驰骋、仓储充盈，从四处逃荒、挖菜充饥，到三餐丰盛、丰衣足食，遍布全国的现代化粮仓、连片的高标准农田、穿梭的现代农业机械，构成了新时代丰收图景。在乡村一线，还有无数基层干部、种粮大户、农技人员默默坚守，他们走村入户传授种植技术，排查农田隐患，落实惠农政策，守护每一寸耕地、每一季收成。百年风雨，昔日饿殍遍野的惨状彻底远去，如今五谷丰登，粮安民泰，
党用百年坚守兑现承诺，让吃得饱、吃得好的朴素愿望成为

亿万百姓日常的幸福。水滋养万物，也曾祸患一方。翻阅历代治水奏折、灾情实录、河道卷宗，近代中国十年九涝、三年大旱是常态。黄河、淮河、长江等江河常年泛滥，堤坝残破，水系紊乱，官府治理无力，百姓只能被动承受灾难。治水安民成为百年民生大业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旧时代治水多是临时修补，治标不治本。河工史料记载，清代修河徭役繁重，数万民夫饥寒交迫，还遭受官吏盘剥，不少人累死饿死在工地，而偷工减料修建的堤坝往往洪水一来便轰然倒塌。民国时期战乱不休，河道常年失修，水患愈演愈烈，一处决口便是千里受灾。改变千年水患格局，建立系统完备的水利体系，成为共产党人的又一重大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水利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规模兴修水库，加固堤防，疏浚河道，修建跨流域调水工程，一场场治水兴邦的战役在全国打响。从守护局部河道到建设世纪工程，一代代水利人接续奋斗，用汗水与智慧驯服江河。贵州遵义草王坝村老支书黄大发是基层治水人的杰出代表。旧时代的草王坝群山阻隔，常年缺水，村民吃水要走数里山路挑水，农田因干旱年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绝壁上一锤一凿开凿出近万米水渠，水过不去拿命来扑，这句朴实的誓言支撑他闯过无数险段，最终让清泉流进村庄，流进农田，彻底终结当地千年缺水的历史。这条生命渠至今仍滋养着一方百姓。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一线，更是群英荟萃。水利专家张光斗毕生与江河为伴，80多岁仍拄着拐杖深入三峡工地，在高温下检查工程质量，90岁还伏案修改水利规划，一生坚守水利要为民造福的初心。破解三门峡水库泥沙等诸多难题，守护两岸百姓安宁。南水北调作为世纪工程，连通南北水脉，千里清水北上，有效缓解华北缺水困境，让沿线上亿群众用上优质水源。淘岔管理处等一线团队日夜值守，保障输水安全，沿岸搬迁群众住进新居，生活环境焕然一新。湖北漳河水库一家三代人接力守护水利设施，从第一代女民工参与建库，到后代寻渠护水、智慧管水，67年初心不变，守护30多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如今，大江大河堤防稳固，水库星罗棋布，跨流域调水工程纵横交错，旱能灌、涝能排成为现实。曾经肆虐的水患被牢牢管控，江河安澜，碧水长流。从惧怕洪水到依靠江河，从缺水求生到亲水宜居，百年治水之路见证着党始终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的为民担当。百年民生变迁不止于温饱与安澜，教育、医疗、交通、城乡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组组新旧档案，一张张对比老照片，一项项统计数据，串联起百姓生活从凋敝落后到富足便捷的全方位蝶变。近代中国教育极度落后，1949年全国80%以上人口为文盲，普通农家子弟几乎没有读书机会，私塾寥寥无几，新式学堂集中在少数城市，贫困儿童只能世代目不识丁。新中国大力普及教育，扫盲运动在城乡全面开展，幼儿园、中小学逐步覆盖乡村。从1950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仅 0.4%， 到如今超90%幼儿入园，
从寥寥无几的学校到遍布城乡的教学楼，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昔日读书是奢望，如今人人有学上，知识改变命运，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医疗卫生领域同样实现历史性跨越，近代疫病横行，鼠疫、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肆虐，缺医少药是普遍现状，偏远地区百姓生命只能听天由命。1957年，顾方舟临危受命，带领团队在艰苦条件下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甚至以自己的孩子试药。一颗小小的糖丸护佑几代中国儿童远离瘫痪病痛，让我国顺利实现无脊灰目标。他也因此被称为糖丸爷爷。新中国建立城乡三级医疗网络，推行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全民医保体系。如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室全覆盖，分级诊疗落地，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持续缓解，百姓健康保障不断增强。交通出行的变迁直观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道路简陋，铁路里程短，机车老旧，城市公共车辆不足，百姓出行主要依靠步行、人力车，偏远地区十里不同路，百里难出行。七十余载建设，高速公路纵横全国，高铁飞驰千里，地铁民航四通八达，农村水泥路通村入户，从徒步赶路到日行千里，从闭塞隔绝到互联互通，便捷的交通拉近了城乡距离，也让百姓的生活半径不断扩大，居住环境更是今非昔比。旧中国普通民众住土坯房、茅草屋，风雨飘摇，如今乡村民居整洁漂亮，城市楼宇错落有致，保障性住房、宜居社区不断建成，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推进，垃圾分类、污水治理、绿化美化落地，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桩桩民生小事汇聚成时代巨变，教育点亮希望，医疗守护健康，交通连通城乡，居所安放幸福。百年间，百姓的生活从生存挣扎转向品质追求，民生福祉不断加码，而这一切改变都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不变初心。回望百年民生之路，从近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到如今国泰民安、万家安乐，这份沉甸甸的答卷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初心浇灌、用实干铸就。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初心。革命战争年代，党带领农民分田地、抗苛税，带领工人反压迫、争权益，一切斗争都是为了让劳苦大众摆脱苦难。建设时期，面对一穷二白的家底，党员干部带头开荒拓土、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医院，勒紧腰带改善民生。改革开放以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完善民生保障体系。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补齐民生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百年历程中，民生工作的具体内容不断变化，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未动摇。面对粮食危机，无数农业工作者扎根田野；面对水患威胁，一代代水利人坚守江河；面对教育医疗短板，无数基层从业者默默奉献。他们中有功勋卓著的院士专家，有扎根一线的基层干部，有平凡普通的乡村教师、乡村医生，身份不同，岗位不同，却有着共同的追求，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百姓的期盼作为奋斗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民生改善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粮食安全、水利发展、教育提质、医疗优化、城乡建设等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百年大党依旧步履不停，始终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需求，在增进民生福祉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百年山河换新颜，一卷答卷见初心。从解决温饱到追求富足，从抵御灾患到乐享生活，百年民生变迁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怀。这份跨越世纪的民生答卷还将在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温暖每一个寻常日子。百年时光流转，山河旧貌彻底换新颜。曾几何时，饥荒、水患、病痛、闭塞压在亿万百姓心头，如今苍林充实，江河安澜，书香满园，健康相伴，出行便利，居所安稳，幸福融入寻常烟火。一份跨越105年的民生答卷，记录着时代巨变，更镌刻着百年大党始终不变的为民初心。建党以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民生重任扛在肩头，以实干破解难题，以坚守守护幸福。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增进民生福祉的脚步永不停歇，更续为民情怀，接续奋斗前行，我们必将书写出更加精彩的民生新篇，让幸福之光照亮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自7号20点至8号20点，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到22度；上海阴转小雨，34到26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2到24度；重庆多云转晴，37到28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香港中雨，31到27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多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遭袭，卡塔尔就其运输船遇袭向伊朗发出照会，称伊朗应承担责任。伊朗称卡方指控值得怀疑，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0: 北约峰会开幕，聚焦军费开支和援乌议题，美欧矛盾重重，峰会团结表象难掩分歧。
10: 日本上半年45家企业因日元贬值破产，创2022年统计来同期新高。专家表示，日元贬值、劳动力短缺、薪资上涨、 国内消费疲软等多重因素导致本轮破产潮到来。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阿根廷3-2逆转绝杀埃及。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7月2号至7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王毅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访问取得积极共识和成果。
0: 其他方面，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方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0: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和阿巴斯港也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伊朗政府表示，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严重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0点。据匿名美国官员称，尽管局势升级，但美方谈判代表仍在诚意推进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
10: 卡塔尔7号谴责卡方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称此举违反国际法，并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和全球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卡塔尔认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
10: 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出席峰会，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对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他还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外，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方8号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
10: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在接受俄消息报采访时说，欧盟奉行同俄罗斯脱钩政策，导致欧盟国家物价大幅上涨，能源价格高企，生活水平下降，许多工厂不得不关闭或迁出欧盟地区。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已充分感受到这些代价。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8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面临先丢2球的不利局面，在比赛最后阶段的13分钟内连入3球，从而以3-2神奇逆转埃及队晋级8强。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方打击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和阿巴斯港也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两枚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则通报了三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事件。
1: 卡塔尔外交部7号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卡方一艘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照会指出，袭击卡塔尔运输船阿尔鲁凯亚特号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塔尔要求伊朗尽快就此次袭击作出说明。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卡方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声明说此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以及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安萨里说，卡塔尔认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7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其船员安全，称这一行为构成了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威胁。

0: 点升级。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通报了3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其中一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据消息人士透露，另外两艘分别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邮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早些时候报道，一些消息源称，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
1: 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卡塔尔外交部对伊朗提出的指控值得怀疑。继续来听报道。
0: 巴加埃表示，卡塔尔的行为有悖于睦邻友好原则，他强调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巴加埃援引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第5条，该条款中，伊朗承诺将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提供海上服务。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认真履行其承诺，并期望区域内各国，特别是作为该谅解备忘录斡旋方的卡塔尔，避免采取任何违反上述谅解备忘录规定的行动。巴加埃还表示，针对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采取行动，例如关闭或篡改船舶的 GPS 或 AIS 追踪器，以使船舶脱离监控和安全系统的视野，此类行为将造成碰撞风险，使航线变得不安全，并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零点。来听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3: 据匿名美国官员称，初步迹象显示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三艘商船开火，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将招致相应后果。美方官员同时还称，尽管局势升级，但美方谈判代表仍在诚意推进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6月22号曾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通用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称该行为构成对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美国政府应对这一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2: 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据了解，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十条规定，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受美国撤销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消息影响，国际油价7号应声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9 美元，收于每桶 70.44 美元，涨幅为 2.7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17 美元，收于每桶 74.16 美元，涨幅为 3.01%。
2: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7号峰会的重点是国防工业论坛。在论坛上，北约宣布了多项采购计划和合同，8号将举行北约首脑会议。
1: 本届峰会上，北约成员国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7号，北约秘书长吕特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发表简短声明。吕特首先对泽连斯基出席本届峰会表示欢迎与感谢。随后，泽连斯基在发言中迫切希望盟国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他对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美国近来持续抱怨北约盟友在美伊冲突中的背叛，称北约内部盟友关系不对等、非互惠等。这一系列表态再次凸显了北约内部的巨大分歧。美国媒体近日也纷纷发文，评论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现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政治报5号刊文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在比利时与北约其他成员国防长举行会议时，指责北约对美国军事力量存在不健康的依赖关系，称该组织需回归真正强硬的军事联盟，并警告美国正重新考虑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赫格塞斯说，北约需具有真正的军事能力，不仅能在欧洲大陆产生威慑，还能担起欧洲常规防御的责任。
5: 北约长期以来都是纸老虎，依赖美国投入的单行道，这种局面到此为止。
4: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特·惠特克近日对北约盟国一年来承诺追加近1200亿美元国防开支，并将其中半数资金用于采购美制装备，称作良好开端。文章评论说，这反映出本届美国政府对亲密盟友日益奉行交易式的做法，北约将更多的被国家利益所主导，而非共同理想。美联社记者表示，
6: 过去两年间，欧洲盟友与加拿大的军费开支大幅提升，涨幅达约20%，可这依旧没能让特朗普满足。
4: 纽约时报5号发文称，预测今年的北约峰会将充斥着各国领导人之间虚假的友好情谊，不论现实有多么混乱，他们公开表态时也会大肆引用团结和共同价值观这样的表述。文章称，美国总统早已公开表示对北约的蔑视与不满，美国在俄乌冲突、格陵兰岛以及关税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难以预测，也令盟友感到恼火和担忧。峰会并不能掩盖北约内部混乱的现实，表面上的团结与力量，实际上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7: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8: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9: 疫情最为严重的
10: 布德贝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7: 深入的专业分析，
11: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2: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7: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因日元贬值导致破产的企业数量达到45家，较上年同期增长 32.3%。创下自2022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日元贬值为何导致日本多家中小微企业破产？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13: 我想呢，这个主要原因有这么三点。第一呢，是这个日元贬值导致了进口成本的上涨，而这种进口成本上涨呢，又不能通过有效转嫁到价格当中，这就导致了中小企业的破产。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呢，它是高度依赖能源和资源进口的国家，大量的进口成本不断地传导到整个的经济体系当中，这个经济体系当中的中小企业它就消化不了这个价格或者说这个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导致呢他们就出现了破产的状况。第二一点呢，是因为持续的日元贬值所引发的这种输入性通胀开始对内需已经产生了抑制作用，造成了内需疲软。我们知道这轮日元贬值始于2022年的春天，已经4年的长期的日元贬值直接挤压了内需，因为当人们的工资的增长跑不过通胀的时候，那么等于你的实际收入在下降，所以这个呢会导致居民消费的下降，这样的一个连锁反应就形成了一种内需的不振，或者说我们叫内需疲软。第三一点呢，是因为前不久央行为应对日元贬值而被迫加息，也导致了长期以来日本这个实施金融宽松造成了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当政策利率加到 1% 之后，融资成本上升，原来那些靠低利息运转的僵尸企业就开始大量的破产，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构成。
2: 从行业分布来看，批发业成为本轮破产的重灾。

0: 区。在45家破产企业中，批发业占据23家，占比高达 51.1%， 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14家。有分析认为，日元长期疲软直接推高了进口商品及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对于议价能力较弱、难以将成本完全转嫁给下游的中小批发商而言，利润空间被持续压缩，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
1: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政府干预过日元汇率，也发过补贴，结果贬值照旧，破产照增。这套组合拳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张宇来的分析。
2: 我想这个问题呢，主要卡在了这个政策目标是互相矛盾的，相互打架的。首先来讲，我们知道这个汇率干预呢，一般来讲是针对大量投机行为，或者说本国的利率出现异常情况下进行干预，发挥短期效用，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手法。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看到的这个日元的汇率的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日美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利差。当前呢，即便是日本央行把利率提升到 1%， 跟美国的 3.75% 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考虑到当前的这种通胀形势的话，日本的这种利率啊是相当低的一个状态，这就导致了国际资本市场出现了大量的套利交易，也就是说借日元购买美元的这种状况。所以呢，仅靠日本政府进行干预的话，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第二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补贴的问题。补贴我们也知道它也是一个短期行为，但是如果你不断的补贴，那大家就会关注你补贴的财政的来源在哪儿。如果大量的补贴最终政府只能借债的话，那显然是什么，大家越来越觉得将来会出现重大的问题，也就不认为你这个会是有效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当前这套组合拳它没有效。现在我们知道日本政府已经是眼吃卯粮，大量的借债哈，当前日本政府的主权债务已经是超过1000万亿日元的这个状态，那么是 GDP 的204%左右。那在这种形势下，那大家对日本的财政是没有信心的。所以呢，当对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出现怀疑的态度时候，那你这个货币显然也是没有信心的一个状态。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上演大逆转，在十几分钟之内连进三球，以3-2的比分击败埃及队晋级世界杯八强。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对这场比赛进行点评。
4: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8决赛即将在这里打响，由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法老军团埃及队。这场比赛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球，尽管体育场外十分炎热，但这座现代化的球场配备可伸缩顶棚和中央空调系统，体育场内部十分凉爽。双方在开场之后都不保守，积极展开对攻。这是埃及队，他们的前场突破45度角斜长传，把球吊向禁区，找阿根廷队防空的弱点。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攻门，球进了。赛前并不被看好的埃及队，在开场第15分钟就取得了1-0的领先。阿根廷队加强了攻势，塔利亚菲科他在禁区之内被绊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埃及队的门将舒贝尔他判断对了方向，成功了。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第二次扑出点球，埃及队以1-0的优势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了，阿根廷队继续保持攻势，他们的控球率达到67%，很耐心，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机会。他们的防线压得非常靠上，这是埃及队的反击。埃及队刚刚已经通过反击打进一球，但是因为犯规在先，进球被取消。现在他们卷土重来，萨拉赫他吸引了对方防守球员传中，这是穆斯塔法齐哥的射门，2-0。埃及队今天带来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佳表现。面对强大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和裁判多次的不利判罚，他们在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现在局势不妙， 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20多分钟，他们需要至少打进2个进球，但是他们没有慌乱，这就是老牌强队的经验和韧性。阿根廷队右路传中，中后卫罗梅罗门前抢点头球攻门球进了，1-2，阿根廷队扳回一城。现在埃及队球员们还沉浸在沮丧当中，他们的后防线有些凌乱。第83分钟，这是门前的混战，阿根廷队再进一球。5分钟之内，阿根廷队打进2个进球，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比赛现在还有最后10多分钟时间，埃及队的心态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教练组几次抗议裁判的判罚，后防线空档很多。阿根廷队反击，劳塔罗右路传中到禁区门前，埃及队只有一名后卫在防守，恩佐菲尔南德斯在门前高高跃起头球攻门球进了。阿根廷队在第92分钟完成了逆转，3-2，埃及队只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场比赛他的吹罚出现了争议，多次判罚都倾向于阿根廷队，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击败了埃及队，晋级世界杯8强。以上是高嘉毅在亚特兰大体育场为您做出的现场评述。
1: 北京时间7月8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1/8决赛收官之战，瑞士对决哥伦比亚。常规时间内，双方均无有效进球，0-0暂平。双方进行加时赛，加时赛阶段双方仍无法打破僵局。最终，瑞士在点球大战中取得胜利，锁定8强最后一席。至此，本届世界杯8强已经全部产生，他们是法国队、摩洛哥队、西班牙队、比利时队、挪威队、英格兰队、阿根廷队和瑞士队。
0: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中国女篮7号在墨尔本与澳大利亚队进行了澳大利亚热身赛的首场比赛，中国队以74-76惜败，双方将于9号迎来第二次交手。
1: 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比赛将于8号开赛，共有中国队、意大利队、多米尼加队、加拿大队、比利时队和乌克兰队6支队伍参赛。中国队将在本站进行4场比赛，8号将对阵加拿大队，9号对阵乌克兰队，11号对阵多米尼加队，12号对阵2025年世界女排联赛及世锦赛双料冬冠意大利队。
0: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新闻继续。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port Order， Order 命令，同时也指订单。近段时间欧洲遭受热浪侵袭，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失意计难求。在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缓缓紧扣。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6月份同比增长30%。今年3月以来，当地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伴随着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比如说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 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8: 你喜欢吗？
1: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10: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多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遭袭，美军称有力打击伊朗以回应其袭击商船，伊朗称美方袭击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就其运输船遇袭向伊朗发出照会。
1: 美国终止一项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伊朗外交部予以谴责。
12: 北约峰会开幕，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公布，特朗普称对北约在美对伊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
1: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俄方称将密切关注峰会信息。莫斯科遭近两年来规模最大无人机袭击。
12: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1: 德国计划建立国家战略天然气储备应对能源危机。俄罗斯称欧盟为能源去俄化多花3万亿欧元。
12: 日本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以史为鉴。专家表示，日本在军事化侵蚀战后国际秩序。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瑞士队点球大战以4-3击败哥伦比亚队。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2: 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就是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出席峰会，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对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他还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外，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1: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7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据法媒分析，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资格。当天晚些时候，勒庞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勒庞曾3次竞选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了现任总统马克龙。
12: 受涉嫌违规收受资金丑闻影响，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7号宣布辞去议会下

0: 议员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他表示自己将参加补选，让选民做出评判。英国改革党是极右翼政党，近年来强势崛起。今年五月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改革党在英格兰地区获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
1: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官员7号说，巴安全部队针对6号发生在该省的恐怖袭击展开了大规模清剿行动，共击毙15名恐怖分子，并成功营救8名被劫持的警察。此前，俾路支省官员说，该省一处警察设施6号晚遭恐怖分子袭击，导致9名警察身亡。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0: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布公报说，军方在该国北部基达尔区的阿内菲斯持续开展空地协同清剿行动，在6号当天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公报说，军方将继续在该地区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7号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说，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6%，至1.6万亿美元，结束了此前2年连续下滑势头，但复苏面窄脆弱且不均衡。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8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面临先丢2球的不利局面，在比赛最后阶段的13分钟内连入3球，从而以3-2神奇逆转埃及队晋级8强。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的另一场1/8决赛中，瑞士对决哥伦比亚，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中双方都无法打破僵局，最终瑞士在点球大战以4-3战胜哥伦比亚，锁定8强最后一席。
1: 最后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8号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也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此前被炮弹击中，响起爆炸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消息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的军事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对伊朗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货船做出的回应。该官员称这是惩罚，并表示这不会很快结束。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曾于近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伊朗政府表示，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严重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0: 7号，卡塔尔外交部7号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卡方一艘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照会指出，袭击卡塔尔运输船阿尔鲁凯亚特号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塔尔要求伊朗尽快就此次袭击

0: 之，并危及其船员安全，称这一行为构成了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通报了3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其中一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据消息人士透露，另外两艘分别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邮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早些时候报道，一些消息源称，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
1: 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卡塔尔外交部对伊朗提出的指控值得怀疑。继续来听报道。
0: 巴加埃表示，卡塔尔的行为有悖于睦邻友好原则，他强调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巴加埃援引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第5条，该条款中，伊朗承诺将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提供海上服务。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认真履行其承诺，并期望区域内各国，特别是作为该谅解备忘录斡旋方的卡塔尔，避免采取任何违反上述谅解备忘录规定的行动。巴加埃还表示，针对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采取行动，例如关闭或篡改船舶的 GPS 或 AIS 追踪器，以使船舶脱离监控和安全系统的视野，此类行为将造成碰撞风险，使航线变得不安全，并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零点。来听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3: 据匿名美国官员称，初步迹象显示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向3艘商船开火，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将招致相应后果。美方官员同时还称，尽管局势升级，但美方谈判代表仍在诚意推进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6月22号曾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通用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称该行为构成对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美国政府应对这一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2: 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据了解，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规定，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受美国撤销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消息影响，国际油价7号应声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9 美元，收于每桶 70.44 美元，涨幅为 2.7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17 美元，收于每桶 74.16 美元，涨幅为 3.01%。
2: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您好，李先生。
4: 你好。
2: 美军以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发动系列打击，目前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村庄出现爆炸，那结合现有信息，您判断美军本轮打击主要瞄准伊朗哪些军事目标呢？打击强度属于有限的惩戒还是全面升级呢？
4: 那从目前媒体引述美国匿名官员的说法来看呢，这一轮的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以及地对空导弹，还有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目前的清单呢，基本上可以看出 美军瞄准

0: 还是伊朗在霍姆斯海峡的这种反介入和区域的拒止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商船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这些核心的军事资产。那么我们看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被打击的地区，它是处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此的一些沿海的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来宣示海峡管控权的这个关键的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是明确的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它是非对称性的，美国承认相关袭击对伊朗来讲是一种惩罚，那结合此前5月到6月美军已经打击过相关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轨迹，能够看出这一轮打击实际上是在延续此前的一个战术逻辑，也就是系统性的来去削弱伊朗的海峡打击能力，但并不是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炼油厂或者是更为纵深的战略目标。
1: 那从打击的规模来讲，仍然是在惩戒伊朗袭击商船的这种行为，同时呢，实质性的削弱下一次发动类似攻击的能力。那么，这离全面升级呢，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主持人，
2: 此前美伊刚达成的停火谅解备忘录，美方直接发起打击，等于打破现有协议。这份临时停火机制，您认为是否彻底失效了？双方后续还有外交斡旋空间吗？
0: 总的来说呢，现在的临时停火和美伊的谅解备忘录签在还是存在的。那么从美伊双方的表态也可以看到，双方都还在沿用备忘录的相关框架，也都在备忘录的叙事之下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但的确，目前备忘录是被严重的削弱了。那我们知道，备忘录的文本实际上它是分成了先期条款和最终谈判内容两个部分。先期条款呢，包括要恢复海峡的通行，美国对伊朗的部分制裁的解除，资产的解冻，以及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一个豁免，那这些内容实际上它是一个前提条件，只有当这些前提条件得到完全落实之后，才可能推动后续的谈判。那么也就是像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是要到后期来进行谈判的。但从最新的消息来看， 在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大。那么都在用军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这种强硬立场，通行的安全是难以保障。而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委员会又刚刚撤销了对伊朗的这种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再加上目前对于伊朗制裁的这种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可以说三大条件目前是全部 都面临着重大波折，而且前景也都不看好。那么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全面的动摇，并且在这一次的冲突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美伊双方的对抗近乎是在各领域全面爆发，那不仅是在一个执行层面的小规模军事摩擦，而是伊朗呢是受到了美国这样的一种非对称性的打击。
1: 并且伊朗也是刚刚完成了对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全国性的这种悲痛情绪也会加剧政府来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而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这种豁免呢，有可能会成为压倒骆驼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所以目前的形势总体来讲还是比较紧张的。
2: 嗯，
1: 美伊临时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支柱就是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那美国反复调整对于制裁，短期松绑，预示后又立刻收回。那您认为这会让
0: 全球石油贸易商航运企业形成怎样的长期风险预期呢？那确实，美国的这种做法呢，对市场是构成比较严重的冲击，也展现出美伊停火的脆弱性。但如果我们回顾这一次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呢，其实是美国已经有了多次相同的这种举措，也就是以谈判激励为由，暂时的放松制裁，又在举世紧张时立刻收回。那这种操作模式其实给国际能源市场和航运企业发出的信号就是， 美伊的相关协议它所能够提供的这种临时的供应回归都是非常短期的，可信度不高。那么伊朗原油重返市场的窗口随时可能会被关闭。那由于美国长期对于伊朗进行制裁，其实我们知道只要海峡能够恢复运作， 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这个制裁令对于伊朗经济的影响其实影响有限，因为伊朗呢可以通过影子船队和常年积累的这种石油出口渠道来实现基本的这种贸易。但是美国这种反复的政令呢，肯定还是会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及潜在更广泛的政治谈判 带来非常严重的冲击。那当然，美国目前的这个制裁令的这种撤销，对市场来讲的话，还是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它的地缘政治风险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性的影响因素，甚至是变成一种结构性的制度风险。那么即便未来谈判会有所进展，这种风险也可能会进一步的持续。

0: 好的，感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当地时间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峰会重点之一在于落实去年海牙峰会上各成员国的承诺。这是时隔22年后北约峰会第二次落地土耳其。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北约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 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兑现占国内生产总值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正的观察。
2: 北约峰会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作为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特朗普，本届北约峰会私下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0: 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赴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对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他还再度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并威胁撤出欧洲驻军。
1: 在与土方举行的联合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准备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还考虑让土耳其重返 F-35 项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当天抵达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对媒体表示，我对北约非常失望。他说，如果这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就不会出席了。埃尔多安说，土耳其正致力于推动伊朗与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其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特朗普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还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此外，特朗普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则表示，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此前已与美方进行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1: 先前有消息称，土耳其政府有意借特朗普出席峰会之机，落实土方购买可以装备土耳其国产隐形战机的美制发动机，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 但在这一问题上，以色列曾表示强烈反对。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再次表示，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力量平衡。
0: 当地时间7号上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发生两起爆炸，爆炸地点靠近到访叙利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叙利亚过渡政府卫生部表示，爆炸已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发回的报道。
3: 7号上午，在大马士革市中心来访的法国总统下榻的四季酒店附近发生了两起爆炸案，爆炸区域附近的道路都被封锁。法国总统府随后表示，马克龙安然无恙，并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行程。据法新社援引叙利亚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其中一枚炸弹被放置在垃圾箱内，另一枚被放置在酒店附近的一辆汽车内。目击者称，爆炸发生后，酒店附近区域升起浓烟。叙利亚国家电视台表示，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法拉杰·卡舒什在大马士革爆炸事件中受伤。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离开酒店，前往叙利亚总统府。马克龙于6号晚抵达大马士革，并于7号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随后参加与企业界人士举行的会议。埃利社工表示，马克龙将按计划继续访问，这是叙利亚新政权上台以来西方大国领导人首次访问叙利亚。
1: 北京时间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3: We've been investing.
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2: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近期天气情况复杂，那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未来还会有强降雨吗？
12: 关于广西的雨情，先说一个好消息，那今后3天广西的强降雨终于要逐步的减弱了。但是别急着松口气，有两个风险要盯紧。一个是今天部分地区雨量依然不小，广西东部和南部仍会出现大到暴雨，东南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二是前期雨太大，加上广西喀斯特地貌多，石头山体容易松动，山洪、滑坡、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有滞后性，即便雨小了，风险也依然存在，不能够掉以轻心。那前有台风美沙克在广西致灾，后有超强台风八位正在靠近，眼下正值暑期，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多关注天气变化。朝玉，
11: 是的，大家都非常关注超强台风八位的情况，那未来它会如何影响我们，也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吧。
12: 好的，那关于超强台风巴威，我们可以从板上钉钉和留有悬念两个方面给大家说一说。那先说确定的事儿，第一，巴威又强又大，很凶猛。那今早5点，它依然处在超强台风的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环流直径可达1300公里。那第二确定的是要登陆我国，预计它会在11号白天靠近台湾北部，11号下午到晚间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那第三是影响范围广，时间长，从9号开始，东海、台湾海峡等我国东南海域就会起大风，9到15号雨带会从华东一路推进到华中、华北，就算登陆之后，它的残余环流还会深入内陆，带来持续性的降水。但由于目前离得还有些远，所以有些地方也存在着变数，一个是登陆前后路径会有变数。那目前主要的数值模式判断还是直接擦过台湾北部再登陆浙闽，但也存在先登陆台湾再二次登陆浙闽的可能。那这一个拐弯的细微差别就会影响登陆点的具体位置和风雨的分布。那登陆之后北上的路径也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受不同地形的影响，巴威后期具体的减弱速度也还需要逐日的追踪。那东南沿海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今明两天是做好防范台风的黄金准备期，渔船回港、物资储备、车辆停放都要提前的安排。那内陆的朋友也别觉得事不关己，下周也要密切的关注，因为巴威的雨可能后劲很足，我们也会持续的追踪，一定要安全第一。朝玉，
1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7: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1: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3: 多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遭袭，美军称有力打击伊朗以回应其袭击商船，伊朗称美方袭击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就其运输船遇袭向伊朗发出召会。
11: 美国终止一项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伊朗外交部予以谴责。
13: 北约峰会开幕，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公布，特朗普称对北约在美

0: 对一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俄方称将密切关注峰会信息，莫斯科遭近两年来规模最大无人机袭击，
0: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1: 德国计划建立国家战略天然气储备应对能源危机，俄罗斯称欧盟为能源去俄化多花3万亿欧元，
0: 日本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以史为鉴，专家表示日本再军事化侵蚀战后国际秩序。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瑞士队点球大战以4-3击败哥伦比亚队。
0: 来关注俄乌局势，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乌方将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供应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的相关信息。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2: 泽连斯基7号表示，在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乌方将把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作为最重要议题之一，以应对俄方持续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后表示，俄罗斯近期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城市，乌方迫切需要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支持乌防空建设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保持高效运转。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佩斯科夫说，北约峰会期间涉俄言论将更具对抗性，俄方将关注会议所有信息。他还表示，俄方优先选择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在乌方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表示，俄已适应欧洲方面施加的压力，准备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他还向欧洲提出4点建议，不要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不要忽视俄罗斯的关切，不要轻视俄罗斯，尽快恢复对话。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俄乌和谈，而相关和谈基于俄美首脑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提出的方案。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当天表示，欧盟根本没有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只有一系列最后通牒，一个比一个激进，欧洲将为对抗俄罗斯而付出代价。
1: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7号通报称，6号傍晚至7号清晨，该市遭遇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乌军无人机袭击。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2: 俄国防部7号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天内，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已被俄军夺取。俄军还打击了144个区域的乌港口、能源物流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7号通报称，6号傍晚至7号清晨，飞往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在远端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称，当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增加到1000架时，俄罗斯领导层的安全感将受到影响。对俄远程打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向俄方施压。他称乌方将继续推进相关行动。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来听本台记者一心发回的报道。
3: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声明称，本次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作出的， 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奥委会管辖区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明确了俄罗斯奥运选手的选拔准则，要求俄罗斯奥委会选拔奥运参赛运动员时，不能仅以竞技成绩为标准，还需考察运动员的综合素养，确保参赛选手恪守奥林匹克宪章精神，树立正向榜样，传递体育和平理念。为消除全球体育界对俄罗斯运动员回归国际赛事的信任顾虑，国际奥委会还划定了严格的反兴奋剂底线，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
1: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7号证实，德国政府正推进建立国家战略天然气储备计划，以提升特殊情况下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和能源系统韧性。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4: 根据计划，战略天然气储备规模约为24泰瓦时，约占德国天然气储存能力的 10%。 首批储备计划于2027年夏季完成注入。德国经济部表示，建立战略天然气储备旨在应对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遭破坏或全球天然气严重短缺等极端状况，但不用于季节性冬季天然气供应。另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德国一直谋求加强能源安全，以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相关建设及购期费用预计约12亿至15亿欧元，年运营成本约 1.5 亿欧元至 1.8 亿欧元，将通过向天然气消费者征收附加费筹集。德国政府计划于8月中旬审议有关方案，相关规定拟于2027年1月1号生效。
0: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在接受俄消息报采访时说，欧盟奉行同俄罗斯脱钩政策，导致欧盟国家物价大幅上涨，能源价格高企，生活水平下降，许多工厂不得不关闭或迁出欧盟地区，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已充分感受到这些代价。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欧盟27个成员国今年1月正式通过关于逐步禁止从俄进口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法规。对从俄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对进口管道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秋季生效。欧洲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受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全球经济已因西方国家对俄制裁而受到严重冲击。
1: 近日，美意两国领导人的口诀风波仍在持续。不过，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7号表示，一方不会再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挑衅言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意大利做出这一表态前，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照片。照片中，梅洛尼近距离仰视特朗普，特朗普配文说，需要限制令了。至于是要限制距离还是其他，特朗普没有明说。目前，梅洛尼尚未对此做公开回应。梅洛尼和特朗普等北约成员国领导人7号至8号将出席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塔亚尼7号接受意大利新闻报采访时说，现在的美国总统热衷于挑衅，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一方决定不再回应这类言论，以避免加剧盟友间矛盾。 梅洛尼曾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唯一一名出席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就职典礼的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特朗普还曾公开称赞他是伟大的领导人。然而梅以一战事爆发后，双方关系迅速恶化。梅洛尼政府坚持意大利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强调任何军事部署都必须符合意大利法律和国家利益，这被特朗普视为关键时刻不站队。今年6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特朗普告诉媒体记者，梅洛尼求他合影，而他出于同情答应。这一说法迅速在意大利引发震动。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捏造，自己和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随后，塔亚尼取消原定6月21号至22号访问美国的计划，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的言论严重且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整个意大利。然而，特朗普不依不饶，继续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梅洛尼在意大利支持率很差，很可能是因为他拒绝向美方开放用于打击伊朗相关军事行动的机场。如今，美国在军事上战胜伊朗，他又希望再次成为好友，以提高支持率。梅洛尼很快再次回应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同时劝特朗普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
7: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89周年，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日本多个市民团体7号在埼玉县举行集会，呼吁日本社会以史为鉴，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抬头。集会参加者认为，日本应该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汲取教训，以实际行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发回的报道。
8: 集会参加者认为，日本应该切实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汲取深刻教训，以实际行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战士兵市民之会共同代表远藤美信说，
9: 私たちがやっているのはこの七七集会のメンバー。
10: 我们举办这场七七集会的成员都认为，日本人必须了解日本军队曾经做过什么，尤其要了解在中国战场，日本军队犯下了极其严重的暴行，而且这些暴行后来也在亚洲各地不断上演。如果不了解这些历史，即使举办各种和平运动，我认为终究只是流于形式，没有触及本质。
8: 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史吹进表示，集会活动哪怕只是让反战的力量稍微壮大，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11: 戦后日本は辛うじて平和を保ってきた。
12: 战后的日本一直勉强维持着和平，而如今日本未来将走向何方，毫无疑问已经来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此在这样的时期，那些战后一直主张反战的社会活动人士虽然都已逐渐步入高龄，但如果大家能够凝聚力量，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哪怕只是让反战的力量稍微壮大，我认为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8: 近年来，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动向，正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集会者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3: 今までの戦争って本当に真剣に反省して、
14: 日本人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认真地反省思考过过去那场战争。我认为直到今天持这种态度的人仍然很多，尤其看看自民党就能明白了，他们不断推动强化军备，主张扩大军事实力，甚至要求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正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对此确实有一部分人表示反对，也会在国会和集会上发生，但这种声音始终没有广泛传播开来。我认为这正是日本人最大的弱点，或者说最大的不足。为什么始终无法真正认真地反省战争，并保持这种反省的态度呢？
15: 我们这个 我希望日本人能够认真监督日本政府的动向，不被政策方向所左右。
16: 日本绝不能再对任何国家发动战争。日本拥有宪法第九条，我们必须珍惜它。
1: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

0: 案近日对外公布，日本再军事化进程不断加速，日本自卫队正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一路狂飙，这会给周边国家和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 谋求能战之国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其一，加紧搜罗远攻武器与邻为敌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从研制250导弹、引进战斧到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日本自卫队的千里火力打击圈已进入具体的实施阶段。打着应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的旗号，日本已将多条海峡通道和别国岛屿纳入其火力威慑范围。其二，实施兵力和情报体系重构，为大规模作战进行全面准备。日本正对海上自卫队实施史上最大改组，已打造两支轻型航母编队，而重组后的日本情报体系等同于直属首相，相当于为实施军事冒险在做铺垫。其三，不断增加防卫费，肆无忌惮扩充兵力。日本最新防卫预算已经突破9万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最高纪录。其次，加快对外军事勾连，破坏地区秩序。日本与菲律宾沆瀣一气，谋求对南海方向用兵，妄想在台海进行非法划界。历史告诉我们，日本走向战争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在国家层面推动军事化。高市早苗出任首相以来，日本持续加速安保政策右转，全方位推进再军事化，正系统性侵蚀战后国际秩序的根基，对周边乃至全球和平构成严重冲击。当军国主义的幽灵附体于日本自卫队，日本军事化的战车再次启动，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阻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的一场8分之1决赛中，瑞士对决哥伦比亚，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中，双方都无法打破僵局，最终瑞士在点球大战以4-3战胜哥伦比亚。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你好，嘉义。
4: 金宇你好。
3: 来为我们复盘一下瑞士对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
4: 好的，那么这是世界杯最后一场8分之1决赛，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体育场。这场比赛呢，哥伦比亚和瑞士队双方踢的都非常的谨慎，防线布置也很严密，双方在上半场很均衡，场面呢也确实不太精彩。那么瑞士队控球率稍稍占优，51%对49%，但是哥伦比亚队射门更多，5次射门1次射正，瑞士队2次射门2次射正，但是双方的门将发挥都非常出色，没有得分。到了下半场呢，哥伦比亚是尝试更多的进攻，但是他们的前锋呢把握机会的能力不足，90分钟之内双方战成了0-0。在加时赛，双方的体能出现了下降，那么更是教练员都布置了要加强防守，不能丢球。那么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唯一场120分钟零进球的比赛。那么哥伦比亚队其实他们的绝对机会比瑞士队稍微多一点，但是0-0可以说是双方今天表现的一个客观的体现。在点球大战当中呢，瑞士队5名主罚球员只有阿坎吉一个人把球罚丢了，其他4人全部命中。而哥伦比亚一位是桑切斯，另外一位是库乔，2名球员一个是打中了横梁，另外一个人的射门被瑞士队门将科贝尔扑出，最终瑞士队点球4-3击败了哥伦比亚。这样的话，他们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8强，也追平了历史最好成绩。主持人，
3: 在北京时间今天稍早前进行的另一场8分之1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面临先丢两球的不利局面，以3-2逆转埃及队晋级8强。那请你再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4: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开球时间是当地时间的中午12点，但是因为亚特兰大体育场呢它非常现代，有这个中央空调系统，也有可伸缩顶棚，现场呢里边非常的凉爽，双方呢进攻的欲望也比较强。埃及队呢作为并不被看好的一方，他们的世界排名比阿根廷队低很多，但是他们在上半场率先取得了进球，45度角的斜吊，那么在 中前场靠伊布拉辛的头球为埃及队先得一分。接下来呢，阿根廷队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埃及队的门将舒贝尔表现很出色，把这个点球给扑了出来。最终埃及队是1-0领先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到了下半场，阿根廷只能是继续强攻，

0: 但是他们压上强攻之后后防不稳，反而是被埃及队啊连续打进两个进球，但其中一个进球呢是因为埃及队犯规在先被取消，但即使这样埃及队在第67分钟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但是呢埃及队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能够领先阿根廷，而且是2-0领先阿根廷，那么他们显得很兴奋，防守的注意力下降了，阿根廷队则彰显了老牌劲旅的韧性，0-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还没有慌乱，他们79分钟和83分钟是连进两球，5分钟之内就把比分扳平了。这个时候埃及队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越踢越乱，连续出现了犯规，他们希望赶紧进入加时赛，但是阿根廷在伤停补时阶段第92分钟由这个恩佐费尔南德斯接到劳塔罗的助攻打进了绝杀进球，阿根廷队让二追三，先丢两球情况之下3-2，凭借他们的这种经验和韧性逆转埃及队晋级世界杯的八强。这样的话呢，八强已经全部产生，从7月10号开始将迎来1/4决赛，四组对决分别是法国队迎战摩洛哥队，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西班牙队遭遇比利时队，和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高嘉义。
2: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和杨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otball 足球。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科技如何改变世界杯用球。文章写道，世界杯 Official Football 官方用球不断搭载各类创新技术，持续革新着赛场体验。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和1974年德国世界杯使用的电视之星采用截角20面体结构，黑白拼接球面使其在黑白电视机上辨识度极高。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和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摊个足球延续了皮革结构，但是核心升级为防水缝线工艺，全新的缝线大幅减少了 football 足球在雨天的吸水量。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旅程是全球首款采用水性油墨和粘合剂环保材料的官方用球，减少了环境影响。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8: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多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遭袭，美军称有力打击伊朗以回应其袭击商船，伊朗称美方袭击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
0: 美国终止一项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伊朗外交部予以谴责。
1: 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称对北约在美对伊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将取消对土耳其制裁。以色列总理再次表示反对美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
0: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俄方称将密切关注峰会信息。莫斯科遭近两年来规模最大无人机袭击。
1: 德国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将大幅提高国防开支。专家表示，军费持续扩张在德国内部将引发政治、社会分歧与分裂，周边国家也对此充满疑虑。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欧洲对外抱团取暖，内部却不断撕裂。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阿根廷3-2逆转